0: 同时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在去年夏天的45秒06，确实是惊艳了所有人。
1: 上一周呢，我们在转播绍兴克强站比赛的时候就提到啊，对于我们很多国内的选手来说，能够站在钻石联赛的舞台上啊，和高手同场竞技，是提升自己、激发自己新的极限的好机会啊。我们来看一看今天刘凯在这一枪当中的发挥。
0: 这几年呢，对于中国男子400米来说呢，我们一直处在一个上升的阶段啊，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中国年轻选手能够有更加出色的表现和发挥。好的，比赛开始了。刘凯在最内道，同时呢，这个单项科比纳奇皮包括恩多里、诺伍德、克里斯贝利可以说是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科比纳奇皮现在是处在第一位，萨姆孔加逐渐对他完成超越。萨姆孔加和科比纳奇皮几乎是处在一个相持的阶段，进入到第三个100米。刘凯加油，跟这些世界顶尖的选手去较量一下。还是萨姆孔加处在第一位，过了弯道之后，萨姆孔加的领先优势开始逐渐明显起来，进入到最后的50米的冲刺。萨姆孔加和科比纳奇皮，科比纳奇皮是完成了超越，最后时刻完成超越，哇，世界最好成绩啊，43秒92。
1: 科比纳奇皮作为这个项目在去年东京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啊，因为他之前从来没有在钻石联赛的分站赛当中拿到过胜利，今天算是在厦门实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小的突破，43秒92，同时也是厦门站的赛会记录。
0: 他是在最后的50米对萨姆孔加完成的超越，萨姆孔加是44秒04，也是赛季最佳表现。我们来关注一下女子标枪赛场，严子怡抗他的这一投是他第一投，状态不错，我的天，
1: 这个严子怡因为他本身就是世界青年纪录保持者，这一投肯定是大幅刷新啊！看一看最终这个成绩怎么样啊？肯定是在70米往上，这个水平70米往上的水平了，肯定是啊，71米74，哇
0: U20 的世界纪录，
1: 这71米74的成绩距离现在的世界纪录本身也已经是相当的接近了。
0: 没错，世界纪录的线呢是72米28，这一枪的成绩是排在历史榜单的第二位。
1: 严子怡今天在这个比赛一上来真是给我们带来了非常非常巨大的惊喜啊！
0: 没错，
1: 这是挪威的选手博尔格，同样也是在今天比赛当中的第一次试投。基本上是在65米的这条线上，看一看啊，就是65米整。那这样的话呢，也刷新了他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严子怡今天一上来第一投是这个水平啊，感觉是让其他的选手
0: 都不用投了，
1: 对，望尘莫及啊。这个比赛感觉基本上一上来第一投之后没什么悬念了。
0: 没错，维拉戈什，塞尔维亚选手，看他这一投。现在是稳定在前三，
1: 这个第五投感觉比他之前的这个最好成绩啊，63米57，看上去是差不太多。看一看这投的成绩怎么样啊？63米57已经是赛季的最好成绩，又稍稍提升了7公分啊，63米64。
0: 稳定在第三位，同时第四位安德烈奇克想要去冲击他的位置呢，还是有着一定难度的。但是所有人要想去冲击中国选手严子怡的这个位置，可以说相当的困难，
1: 相当困难啊！我们来看一看，这是排在第五轮之后啊，排在前三的选手可以获得最后一轮的投掷机会。
0: 没错，
1: 严子怡啊，另外挪威的博格，还有塞尔维亚的
0: 维拉戈什。
1: 今天呢，日本的名将北口真花整体的这个发挥是不太尽如人意。

0: 他在23年左右的时候，那是65米以上，非常容易。
1: 对，现在状态下滑的很厉害。另外呢，另外一位中国选手戴倩倩啊，今天也是，只是在第二投投出了59米20，这样的话也没有办法来进入到前三名完成这个最后一轮的争夺，排在第八位。
0: 看看博尔格这一投不是很理想，出手之后呢，看他自己的表情就是觉得状态一般，成绩是有效的。

0: 博格是欧洲投掷杯的冠军。处在第三位的塞尔维亚选手维拉科什准备去投他的最后一投。他在东京田径世锦赛是进入到决赛，最终是收获第八名。U20世锦赛上他是收获过两枚金牌。看他这一投，助跑节奏不错，出手。过了六十米线，但是体能的消耗其实也是比较大的。
1: 对，而且这仍旧证明着在今天这个比赛，我觉得可能不止今天这个比赛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比赛没有人会追赶上闫子仪创造的这个71.74米。
0: 而且相当于是闫子仪最后一投也是不投了，一投就已经确定自己获得冠军。
1: 今天太轻松了啊。现在全场都在给闫子仪来向他来表示祝贺。71.74米，这个不仅仅是世界青年纪录又一次被他自己刷新啊，同时还包括着亚洲纪录，还有钻石联赛厦门站的纪录，还有本身钻石联赛不管是哪一站啊，也包括总决赛在内，只要是钻石联赛的比赛的这个一个总纪录。
0: 对，
1: 所以这个71.74米，刚才我们也介绍了，这是有记录以来的历史第二好成绩。
0: 没错。
1: 好，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女子200米的比赛，我们已经看到了陈雨洁，亚洲冠军，今天呢还将继续和其他一众世界顶尖高手啊来进行比拼。我们来看一下女子200米的单项啊，同场竞技的其他的对手，首先在第九道，这是美国的名将沙卡里·理查德森。上周末呢，在绍兴柯桥站是拿到第四啊，当时跑出来成绩22.42秒，这是巴黎奥运会100米的银牌得主。同时呢，在布达佩斯世锦赛是200米拿到铜牌，那一届呢，他还拿到了100米的冠军。巴哈马的名将米勒维伯，今年已经是32岁了，5届钻石联赛的200米总冠军。3届200米总冠军啊，还有2届是400米的总冠军。第七道是牙买加名将谢丽卡·杰克逊，22年和23年2届世锦赛的200米的金牌得主。第六道是英国名将艾米·亨特，上周在绍兴柯桥站拿到第5，他也是世锦赛的奖牌得主，去年在东京拿到银牌。第五道是巴特尔，来自美国队，今年27岁，去年也参加了200米的最终决赛，拿到第4。在第四道，这是美国的33岁老将普兰迪尼，上周末呢在绍兴柯桥站是拿到第6，22秒68。陈雨洁在第三道出发，亚锦赛的金牌得主，而且呢在上周啊，最关键的就是上周在绍兴柯桥站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22秒84，也是基本上和这一套阵容一起跑出来的，所以今天看一看在厦门是不是能够再进一步。第二道是美国选手麦肯齐朗，同样也是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的决赛选手。最后最内道是澳大利亚队的托里刘易斯，这是24年的世界青年锦标赛200米的银牌得主。这9位选手呢，完全复刻了上个周末在绍兴柯桥站的阵容，看一看今天会有怎样的发挥。

0: 在上周夺冠的是谢里卡·杰克逊，拿到第二的是米勒·韦伯。看一看陈玉杰的起跑怎么样？鸣枪之后，谢里卡·杰克逊感觉还是比较靠前，延续在上一周的好的成绩啊，进入到直道还是谢里卡·杰克逊排在第一位。但是这一次的差距感觉没有上周的差距那么的明显，谢里卡·杰克逊一直维持住了自己的这个领先的状态，最终是相当于从头赢到尾啊，21秒87。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记录。杰克逊今天也是完成了新赛季钻石联赛的两连冠，前两站全都拿到冠军了。
1: 陈玉杰在启动的时候给人感觉有点紧，不像上一站比赛那么的放松，这个阶段还是处在相对落后的位置上，但进入到直道之后他的调整速度是很快的。这时候谢里卡·杰克逊确立自己的领先优势，就是非常平稳地完成了冲线。
0: 今天除了谢里卡·杰克逊复制了自己在上周末的这个排名，米勒·韦伯和巴特尔也都复制了排名，两个人还是又是第二和第三，所以这个整体参赛阵容没变啊，最后前三名的名次没变，相当于是把上周的这个原样照搬到了厦门，又跑了一枪啊，看了一个续集。陈玉杰最终的成绩修正之后是23秒01。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争夺。在第九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凯莱布·迪恩，东京世锦赛是获得第7名。在第八道的这是奥运冠军挪威选手卡斯滕·瓦尔霍姆，也是在世锦赛上收获3枚金牌的运动员。第七道美国选手特雷弗·巴西特在尤金世锦赛上是收获了第3。第六道是来自巴西的名将多斯·桑托斯，奥运会上2获铜牌，同时呢在世锦赛上也拿到过冠军。第五道是来自卡塔尔的选手桑巴，在东京奥运会和巴黎奥运会都是闯进了决赛，世锦赛上最好成绩是2枚铜牌。第四道的是巴西的选手利马，在室内世锦赛上2进决赛。第三道中国选手龚德斌在去年的全运会上是收获了这个项目的冠军。第二道美国选手 CJ 艾伦在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是收获过1金1铜。最内道也是第一道出发的是英属维尔京群岛的选手凯伦·麦克马斯特，东京奥运会上的第4名，巴黎奥运会的第5，同时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上是收获了第2名。
0: 几位选手在上周的绍兴客桥站刚刚是跑了300米栏的一枪比拼啊，当时多斯桑多斯是击败了瓦尔霍姆，最终拿到了上一站的冠军啊。这一站来到标准意义上的400米栏，选手们对于他们来说是更加熟悉的一个战场啊。当然我们也要看一看全国纪录保持者龚德斌在这一枪比赛里边啊，第三道出发有怎样的发挥。
1: 这一枪对于瓦尔霍姆来说其实也是很希望能够在这个赛季室外赛季刚开始的这前两站能够有一个强势的表现，把这个冠军重新回归到自己的名下，尤其是这个赛季和钻石联赛里面的老对手多斯桑多斯会有很多次的碰面。
2: Set.
1: 好的，比赛

0: 开始了。瓦尔霍姆启动反应不错，多次操作，现在看上去跑的还是比较轻松。瓦尔霍姆前半程冲得非常凶，多斯桑托斯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两个人处在前两位，桑巴是处在第三位，凯莱布迪恩上来了，多斯桑托斯现在逐渐在超越瓦尔霍姆，进入到第三个100米，这个阶段的节奏很重要，多斯桑托斯在栏间的节奏可以说是变得更快，瓦尔霍姆似乎想要把最后的决战留到最后的直道当中，多斯桑托斯和瓦尔霍姆两个人并驾齐驱，最后的两个栏架，两个人还是处在相持阶段，多斯桑托斯这个时候还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看看瓦尔霍姆最后时刻的冲线怎么样，还是多斯桑托斯有领先，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46秒72，瓦尔霍姆是收获第二名，
1: 连续两站比赛啊，300栏和400栏全部都是以多斯桑托斯的获胜而告终啊。我觉得这一枪里面很明显能看得出来，多斯桑托斯在他的技术能力方面啊又发生了一个更新，因为过往呢在他和瓦尔霍姆的比拼当中都是瓦尔霍姆先赢全半程，最后300米开始进入最后直道，多斯桑托斯是凭借着他的后程稳定的速度保持能力啊，逐渐的在追上来，在咬上来。
0: 对，
1: 但是今天这一枪已经非常明显的发生了一个竞争格局的变化，就是多斯桑托斯从比赛开始之后前200米完全不输瓦尔霍姆，前几个栏架基本两个人都是同时起跨，是在这里甚至还能看到多斯桑托斯可能要稍领先瓦尔霍姆一点点，所以我想这是多斯桑托斯的一个巨大进步，同时他还保持住了自己原来的特点，就是后程相当稳定，所以你看他的速度也没有掉，甚至让瓦尔霍姆有一点被拉爆了的感觉啊。
0: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拉塞尔美国选手马塞拉塞尔在上一站的绍兴柯桥站是收获了冠军，亚军的是属于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阿姆桑则是上一站的第三名尼日利亚选手，同时他也是跑出过12秒12的惊人成绩的选手。这单项呢有两位中国选手参与其中，分别是第一道的刘景阳和第十道的吴艳妮。来关注第一道的，这是中国选手刘景阳，全运会的冠军，他在全运会上是逆转夺冠，在去年的全国锦标赛上如果不是摔倒，当时呢也是距离全国冠军非常接近。在第二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在世锦赛上布达佩斯世锦赛是收获了冠军。第三道是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穆桑，世锦赛的冠军，同时在东京奥运会上是收获过第四，个人最好成绩12秒12。第四道的是牙买加选手纽金特，布达佩斯世锦赛是第五名，这是巴哈马选手德芙妮查尔顿上一站的亚军，过去两届奥运会上是都闯进了决赛。在第六道的是美国选手马塞拉塞尔，巴黎奥运会的冠军，同时呢在东京世锦赛上也闯进了最终的决赛。第七道瑞士的名将迪塔吉坎邦吉，东京世锦赛这个单项的冠军。第八道牙买加的选手维根西蒙兹，西蒙兹在东京奥运会上是收获了一枚铜牌。在第九道的是美国选手托尼亚马绍尔，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 U23 锦标赛上他是冠军。在第十道的是中国选手吴艳妮，在参加了上一站在绍兴柯桥的比赛。第五道、第六道还有第七道，查尔顿、拉塞尔还有坎邦吉，当然在第三道的托比阿姆桑也是非常的有竞争力，另外就是看两位中国选手是否

有机会去打开十三秒大关，在这个室外赛季头两站能够有不错的成绩。

0: 托比亚姆桑也处在前三位，拉塞尔最后撞线12秒14，今年世界最好成绩，这是排在历史榜单的第二位，仅次于托比亚姆桑的12秒12。
1: 这枪实在是太惊人了，太惊人了，
0: 也是大周纪录，12秒14。巴塞拉塞尔他在后程的这个加速能力真的是太惊人了，
1: 可以看得出来这一枪的含金量，所有的同枪起跑的对手啊都过来向他表示祝贺。
0: 这枪的亚军是托比亚姆桑，12秒28，也是赛季最好成绩。德布尼查尔顿创造巴哈马全国纪录的12秒37。马塞拉塞尔赛会记录、大周记录、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以及钻石联赛记录。中国选手刘景阳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26，吴艳妮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06。
1: 啊，再来看一下拉塞尔的这一枪啊，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啊，他并不是完全处于领先的位置，但关键他节奏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1: 尤其是进入到后程的时候，这个节奏越加越紧，越来越快，把旁边的给拖垮了。
0: 这枪拉塞尔是逆转夺冠，同时对于托比阿姆桑来说也是逆转，拿到了第二名，收获赛季最好成绩。两位中国选手吴艳妮13秒06赛季最好成绩，刘景阳13秒26赛季最佳。好的，各位观众，那么厦门站钻石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比赛是由孙思晨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
1: 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到丹麦霍森斯，2026年羽毛球汤尤杯，现在只剩下了最后一场比赛，2026年汤姆斯杯的决赛，中国队在决赛场上迎来了一位全新的对手，也是汤姆斯杯决赛场上的新面孔——法国队。比赛是由施玉琪来发球，决赛开始。挡网，劈掉，小波波夫连续的进攻。施玉琪过去曾经四次战胜过这位法国小将，突然发一个后场，拉开对角线，软挡一个对角，抽一拍，小波波夫也在控制，双方一上来还是控制为主，在这个四方球拉吊的过程当中，小波波夫抓了推球，形成了直线的点杀，

小波波夫是今年欧锦赛的男单冠军，去年的年终总决赛在决赛场上他和石宇奇有过交手，但是那场比赛石宇奇的身体状况不是特别理想，所以最终石宇奇是0-2不敌小波波夫啊，小波波夫是加冕了总决赛的冠军荣誉。推对角

进攻一拍，停顿，再推后场。这个停顿去推波波夫的后场，刚才这一拍被小波波夫给抓到了。应该说这位法国选手在过去的一年时间当中成长得非常快啊。这场比赛也是两位在今年的第一次交手，开局波波夫3-0领先。现在法国队是创造了在汤姆斯杯赛事当中的历史，所以他们容易通过这种情绪啊去提升自己的状态。好球，抢放网，再进攻。底线出界，对手的平高球底线出界。这段时间小波波夫的手感也不是特别理想，在限制石宇奇的进攻方面有了一些压力，所以也出现了一些失误。抓推球，一个运气，石宇奇向小波波夫示意，

现在我们的双打还是稳稳落座在我们的助威团当中啊，因为这样的排兵布阵之后，我们的双打是在最后两场出场啊。如果这个比赛要进入到第四场和第五场的话，并且是一双啊来作为最后亮相。挡网，当然观众也会有疑问，说这个比赛一旦进入到最后一场了，那法国队前面出战的大小波波夫在体能上还能够去支撑吗？但法国队他就是希望通过前面几场来抢分的，这个比赛一旦进入到双打，法国队就危险了，所以他们会把精力全部放在前面几场。挡网，对手防的也不错。好球，高级。水奇现在出手节奏控制得非常好，都是一些停顿，并且低点位形成了放网，也是在对手的意料之外。半场，水奇在第一局开局将比分追到

在丹麦的霍森斯，中国队是第15次打进了汤姆斯杯的决赛。防得不错，直线的长杀，分一个小对角，迫使对方再挑球。

直接挡后场，施宇锡进攻，软压进入到多拍了，双方体能消耗都比较大，再杀，杀完之后快速往前拿高点连贯对角线，小波波夫也有点跑不动，施宇锡反超比分9-8。

小波波夫现在在这种被动跟随的情况之下，消耗也很大。这是一场万众瞩目的汤姆斯杯的决赛，毕竟在这项赛事的决赛场上出现了一支陌生的队伍，欧洲的劲旅法国队。

这位法国选手是一位攻防能力啊都是比较全面的球员，在去年拿到了总决赛的男单冠军之后，极大的提升了他的信心。追连冠，推后场，漂亮。这一棋这段时间在线路上打得非常好，这时候想去抓前场的时候能够去推到对方的后场。

推出去，再劈一个。小波波夫确实跟得非常的吃力，所以什么是高质量的后场进攻？你看施玉琪在后场有非常厉害的这种暴力的直线进攻，又有特别大角度的这种劈吊，所以对于对手来讲，一旦这个球挑出去之后不太到位，所以防守是很吃力的，都是身体远点的这种防守。施玉琪打得也很有耐心，16-11。推到正牌底线，注意小波波夫会提速。这个往前抢到高点，抢推对角线的后场。这段时间小波波夫打得很被动啊，所以他会去提速，去抓一些进攻。再挑试一期头顶，再抓推杀对角线，在头顶区杀完直线，快速连贯往前，高点停顿的放网，再抓对方的推球，速度很快。

0: 也是石宇奇前边头顶区直线进攻完之后想变线啊，杀这个对角。反拍过对角，球没有过。这段时间后场的进攻稍微着急了一点啊，头顶区有两分的失误。挡网再劈，进攻机会点杀，吹到波波夫的头顶之后，波波夫是反拍过度，然后石宇奇抓这拍球抢放网之后，在自己的头顶区形成点杀。动作的吊球，这个球动作的一致性也比较强。对方这个球想上来抢网，想抓这一局的回放。20-15，石宇奇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挡进来，再挡进来。对，停顿推后场出界了。低点位的放网，进攻对角线，球在界内，21-16，中国选手石宇奇拿下第一局。
1: Loin, mais loin de là. Hey, Christophe, quand il contrôle un côté, l'homme pas deux fois de du même côté, il attend toujours son coup droit. Tu peux le bet là-bas, tu peux le bet derrière, il faut le distribuer.
2: Final game. Level. Play.
0: 好，我们来看石宇奇和小波波夫的决胜局。挡网之后形成直线进攻，放网，拍球有点可惜了，对手上来的还是挺快的。

对手感觉啊，这个体能上的消耗也很大啊。这个停顿的推球，决胜局上来前两分出现了失误。这拍球其实抓到了啊，稍微有一点点犹豫。决胜局上来在正牌底线几乎都是直线的杀球，其实上一局这个吊球比较多，对角线的吊球，这个直线的杀球被小波波夫给判断了，连续限制后场。这个推直线啊，小波波夫抓推直接抽了一拍。回搓，变速，好球，漂亮。世奇跟对手都往前啊，这两次的这个往前的搓球，球都非常的贴网，也非常的转。现在世奇还落后两分，直线的长杀球在界内，世奇再追一分，决胜局开局1-6落后，现在追到了6-7。点杀。推球被小波波夫抓了啊！这是一拍高质量的进攻。连贯，再劈，好球。

小莫夫的强网还是比较少，对，是一局今天很多的这种高质量的回放啊，这个球擦网了，小波波夫直接挑了一个前场，是一局把比。

抢网球在界内，这球是一齐防得很潇洒，背身的一个防守直接挡进来之后快速的抢网。哇，太秀了。是一齐比分反超，挡进来，反击，对角线反击，10-8。这个比赛已经打了70多分钟了啊，并且都是在这种速度很快的情况之下打了70多分钟，超高质量的一场男子单打的对决。现在决胜局，中国选手石宇奇10-8领先。这个挑球在界内哈、小波波夫看着这个球压在了这个底线上，11-8，双方在决胜局交换方位，石宇奇领先3分。石宇奇在决胜局1-6落后的情况之下，现在是11-8领先3分。这战术很对啊，这球还是比较贴网。还是通过对角线快速拉开对手，挡网没有起球，再反拍过渡，再次进入到多拍，还是在头顶区被小波波夫突击这个对角线。石宇奇打了对手一个10-2之后啊，这个比赛进入到间歇，双方交换场地，然后回来小波波夫连拿了2分。抓了球在界内，小波波夫的停顿，其实石宇奇整个人已经往后退了，这也是因为石宇奇今天的抢网比较多啊，所以小波波夫也不太敢去回放。决胜局很焦灼。

草球，快速勾一个对角，形成反击。对手很顽强啊，继续要顶住。现在双方打成12-12，对手又把比分给追上来了。

这羽毛球的比赛这个步伐非常的关键，所以在体能下降的情况之下，这个脚下可能上来的就会慢一点啊，所以就容易出现一些失误。对手突然来了一个强网，今天这场比赛他强网抢的很少，这个印象当中这应该是第一个。再挑起来，网带帮忙，这个球弹网在界内，是一起进攻得分。别着急，是一起挑战啊！这个球丝线是有点犹豫，但是给了界外的手势。现场两支队伍的支持者都很多，界内是一起挑战成功。双方打成14-14。这个对石宇奇绝对是意志品质的考验啊。两位选手过去这段时间经历的不一样，并且对手还比自己年轻了6岁。但是现在在场上，徐雨琦速度依然不慢。出界了，徐雨琦反超。再给到正牌底线，强网，再进攻，漂亮，

南伟坤看这个比赛的心态感觉肯定比观众更好哈、啊、因为他可能更了解石宇奇，但是现在感觉慢慢的也变得稍微有一点点紧张起来了。

16-14，几次落后，几次反超。拍数现在变得越来越少了。

勾对角，球有点贴网，进攻。这拍球还是头顶侧身的时候没有完全的侧开，但这个时候能攻肯定要攻，不太希望去形成多拍。双方再一次在决胜局打平。全速进攻啊，每一次的起跳都是全力以赴。这比赛打了一个半小时了。哇哦，假动作的放网，这个球在界内，19-17。

0: 对方推球勾对角，吊球
1: 界外，20-17，世玉琪拿到了第一场的长点。回球下网，21-17，世玉琪拿下决胜局，拿下了这么艰苦的一场胜利。世玉琪石头真的太硬了，真的没有辜负队伍对他的这种信任啊！世玉琪每一次在团体比赛当中的这种登场，都能够笑到最后。这场比赛对于两位来讲，真的是全速的这种对抗。世玉琪再次在团体比赛当中给我们展现了他最坚韧的一面。这次汤姆斯威的比赛，世玉琪的比赛任务已经全部都完成了，可以好好的休息了。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

0: 智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my right, China, represented by Ling Hongyang。
9: 中国选手翁虹洋，法国选手托马·朱尼尔·波波夫，好，比赛开始。反拍过度，这个一上来翁虹洋还是想去抢网的，即便是被对手推到了后场，这个过度的也很耐心。界外了，一上来大波波夫2分失误。两位此前有过两次交手，一次在2023年丹麦羽毛球公开赛啊，翁虹洋是21-16、25-23战胜了大波波夫。还有一次是去年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1/8决赛，翁虹洋是2-21-12。那一上来感觉大波波夫还是打得有点紧。开线打断了，换了一把球拍。

员发后场，控网抢攻，孟宏阳打得很释放，也是察觉出来了对手一上来进入状态有点慢啊，大波夫感觉有点紧，整个人可能这一分在他身上的压力也比较大。正拍的吹球抽球被波波夫给抓了，停顿推后场，先把球推出去形成进攻，注意往前要连贯，这个抢网很坚决，郭宏阳这边也紧啊，所以一上来每得一分自己也在呐喊在释放。我记得小组同名之战，当时翁宏阳是二单，那场比赛对阵阿尤什，翁宏阳整个人打的还是挺紧绷的，也没有太多的这种情绪的表达。挡网，大波波夫的勾对角出现失误，孟宏阳开局不错，连贯勾对角，大波夫再挑球，再放网，挡网，好球，漂亮。这翁宏阳是进攻型的这种选手啊，所以现在对方一旦起球的话，翁宏阳还是坚决来进攻。哎，大波波夫身材是非常的高大，但是他的转体也是翁宏阳可以去限制的。比赛继续，要注意对手从接发球开始啊抢攻，面对对手的这种变化，孟宏阳也是需要冷静的分析。接发球抢放网，进攻机会，还是一上来很想去抓往前。

沙中路。这白球挑的还是让大波夫打得太舒服了。间歇回到场上之后，大波夫把比分追到了11平。

在半决赛的那场比赛，中国队面对的是东道主啊，当时现场的上座率也非常高，但是比赛中国队3-0就赢了，所以翁虹洋即便是有出战的任务啊，但是没有上场。杀伤网连贯啊，所以这可能是他在本届汤姆斯杯就是上场之后，在上场的这种情况之下碰到的观众最多的一场比赛啊，又是汤姆斯杯的决赛，也是在队伍1-1跟对手战平的情况之下的一场比赛，对自己还是背负了很大的这种压力。抢网，其实对手整个人上来的还是比较早，可能这个时候很难观察到啊。推球，推球来接面。

抢对角反击，好球，好后场，全速进攻。

想尽办法啊，咬住比分。这球挑的还是比较到位，挡进来，再推出去。这个推球，第二下这个推球还是半场的。

能在这种情况之下，大波罗夫这边先缓过来了啊，因为他从小组赛开始一直到这个淘汰赛，一直也在面对这样的场面啊。虽然法国队都是3-0就赢了啊，但是他这三个单打都值。

到每一分都不容有失。这个球在界外，并且他和金廷的那一场也是，只要他一输，其实法国队就很难晋级八强了。这个第一局确实对温宏阳来说会很难。

界了。孟宏阳再追一分，18-19。可能在热身区准备的时候啊，一切都还好，但是当真正入场走进来之后啊，迎面就会看到象征着男子团体最高荣誉的汤姆斯杯啊，就在那里注视着唯一的一块场地，再加之这么多的观众，法国队这个场上的气势也很足，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紧张在所难免。孟宏阳凭借进攻把比分追到了19-19。

突然发一个后场，进攻机会，抢推漂亮，孟阳率先拿到第一局的局点。两位在第一局的不管是心理状态还是临场的这个技战术表现上，因为战术层面这种切磋并不是很多，其实表现的相差不大啊，所以第一局就要看谁在最后的这两分上能够坚持住啊，能够把这两分给打好，这可是关乎着这一局的胜利，对于第二局的影响也很大。半场机会，哎呀，这个球对手也太幸运了。孟宏阳半场的进攻，全力的重杀，对手直接挡了一个死网。希望孟宏阳不要受这一分的影响。双方在第一局打成了20平。好球，好球，孟宏阳喊出来了，压力很大的一分。接发球直接提速，好在第一局的进攻啊打得特别的释放，进攻的这种肌肉记忆。感觉旁边的两位教练随时准备欢呼。对手的这个接发球直接界外，应该是出界了，但是大波波夫是提出了挑战。这个球应该是出界了，界外挑战没有成功。孟宏阳是22-20，两分险胜第一局。孟宏阳和波波夫的决胜局开始。孙俊指导刚才在局修的时候还是肯定了孟宏阳在前两局的表现啊，这个时候给孟宏阳信心非常的重要。

这场比赛由于法国队波波夫兄弟兼相啊，所以最后一场才是双方的一双的对决。在第四场，也就是这场单打之后啊，何济婷和任翔宇将会来对阵伊劳埃和里奥。球路现在慢慢的拉开了，这个球也是比较贴网。团体比赛更像是一场接力的比赛啊。穆宏阳也是希望何济婷和任翔宇能够带着2-1的这个比分优势啊，在这场决赛当中去前进。这个球被波波夫挡在了界内。

党员网再推，霍洛夫的抽球界外，好球！现在在拿到前场球形成下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落点啊。那翁宏扬也是碰到这样的机会球，要去提醒自己，不然容易看到这样的机会形成惯性啊，就直接形成下压。所以很多球都是中路。往前进攻机会，这个反拍分出去之后，直线的长杀，其实双方在前面两局一直都在紧绷的这种情况之下，现在终于是刚才看到一方露出了这种笑脸啊，露出笑脸了，这个体能上的消耗也已经很大了，所以现在双方是形成了这种多拍。翁阳现在需要在此情此景之下打出一些自己后场的锋芒，告诉对手啊，我方的体能没问题。

吹到底线，好球，漂亮，非常好，就给到霍洛夫的这个头顶啊，他的进攻也没有那么强的杀伤力了。11-9，温霍阳领先2分，双方在决胜局交换场地。

赛这一场打了得有快一个半小时了。是要减少对方在抓前场球的这些简单的分数。直线球杀在界内。李世峰也在为翁宏阳加油。

看看能不能够抓住这一段啊，把比分拉开。霍波夫的点杀。球还是不到位，在双打的发球线起跳。好球，再给到头顶。这几分波波夫也是在后场全速的进攻。这个因为我们是在这个比赛当中的一个其他的一个视角来关注这个比赛，但是运动员是在比赛当中啊，所以当波波夫开始追分开始进攻的时候，可能翁虹阳也能够感受到一些压力啊，这种压力可能会在场上被他放大，所以会出现一些没有那么坚决的这个情况。这个时候波波夫要挑战，所以在心态上会出现一种这个此消彼长的状况啊，挑战没有成功。在决胜局啊，波波夫已经没有挑战机会了。后场推得不错，杀中路。哇，这球回放的质量超高，孟宏阳也是顶住了压力啊，一个高质量的回放，再来欣赏一下，也是

低点的一个贴网的回放。进攻，快速分一个小对角，再进攻，漂亮！吴洪阳在决胜局率先拉开比分，15-12，也是抓了对方的推球，抓推突击。

这个球发球上啊想要去变，但是发完球之后下一拍的这个准备上稍有不足啊，最终还是将这个球杀下来。这球又连追了两分。幸运，先把球推出去，然后抓推突击。这排球其实挺悬的啊，但是翁虹洋攻得很坚决。这个时候想拼就得拼得出去啊！现在感觉翁虹洋在场上还是挺果断的。小波波夫在一上来的第一场是1-2输给了石宇奇，波波夫的接发球直接失误，翁虹洋再次拉开比分。这个时候比分是最关键的，谁领先啊，谁就有心理上的优势。跳球，再回放，半场机会，再突击对角线，这个球被波波夫在头顶区啊反击了。抢网漂亮，这也是提前都想好了，很坚决。

个球擦网了，所以这个挑球半场。双方都是在小心翼翼的啊。

0: 往前。抓腿突击，封网，超级了。可能下一次在面对这种场景的时候啊，他就有经验了。现在波波夫把比分追成了18-18。这是一场非常艰苦的比赛。两位从踏上赛场的那一刻，就在经受各种各样的考验。其实更多的都是心态，面对关键场次的心态。连续进攻。还是最熟悉的进攻，在这个时候作用最大。19-18，温宏扬领先1分。强网，温宏扬拿到长点20-18。现在中国选手温宏扬在第三场，现在手握两个长点。这两分温宏扬还是要沉住气啊，要想清楚，尤其是第三排在放网，对方的脚下有点站不住。这个球在界内，波波夫的推球，他也是想到了温宏扬可能想去抓这个前场，这个球推得比较靠边，波波夫挽救了一个长点。往往在这个时候，这一分是最漫长的。接发球直接推出去了，温宏扬决胜局21-19。哇，终于从这场艰苦的比赛当中走出去了，每一局都是只差2分。好样的温宏扬，不管怎么样坚持到了最后。现在在这场决赛当中，中国队是2-1领先法国队，接下来就要看我们的第二双打何济婷和任翔宇，他们将会来对阵伊劳埃和里奥。恭喜温宏扬，这场比赛你肯定也能够从中体会到很多，也会成长很多，这就是这场残酷的比赛的意义，也是团体比赛的意义。再次祝贺温宏扬。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哎，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1: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0: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2: 好了好了，哎，我们就慢慢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这
6: 老家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你在干嘛？
8: 是吧？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10: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好的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5: 在前面三场的单打激烈角逐当中，中国队是拿下了一单和三单，目前2-1领先法国队。接下来第四场，何继廷和任翔宇来对阵伊劳埃和里奥。伊劳埃来发球，强王半场进攻，

先挑起来，分对角，这个球出界了。

好球，速度跟上。如果说中国队是1-2进入到这一场的话，即便是何济婷和任翔宇再成熟，可能一上来都会有点紧啊。并且对手如果2-1，这场肯定会冲得更凶啊。因为是一场遭遇战，对对手也没有那么熟悉，所以一上来还是需要有时间去思考，去阅读比赛，去阅读对手。所以法国队这个实力，整体的实力确实不容小觑，尤其是他这三个单打，难怪在小组赛对阵印尼，包括四分之一决赛啊对阵日本，再到半决赛对阵印度，他们真的是很难扛过这三个单啊。你看今天的这场决赛，不管是石宇奇还是翁宏扬，哇，这两场赢得多么的艰难。再发后场，任翔宇还是有准备。现在是我们在进攻的时候容易连贯不上啊，这个问题两个人沟通一下。

抢推，好球，8-8。何基廷来发球，就这种球很难打出去。现在看看能不能慢慢的有一些软挡。接得好啊，接发球接得好，9-9。

后场弹得不错，快速分一个对角线的空当，11-9，何继霆和任翔宇领先2分。

这一拍在界内，何继平准备的非常充分。这一队在小组赛的时候，两个21-19战胜了卡塔曼和伊斯法哈尼。差了一点啊！接下的一拍软打。发了一个平射球，下压，这男双的节奏确实很快，漂亮，14-10。何继平和任翔宇一上来气势打得很足。哇，防得漂亮。这个球我们现在是能防住，但是转入到反击的时候，有的时候容易在站位上出现问题。男双的比赛都是从发接发中前场开始打起的，所以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何继平和任翔宇是绝对的优势啊。目前15-11。节奏打得不错。这也是比分拉开之后啊，现在有了一些轻球，这种轻球让对手很难受。16-11。对手在后场的进攻上还是有些实力的。这把球直接下压。陈金球教练啊，弹后场弹得不错，判断准确，这个球出界。何继平和任翔宇现在已经把比分给拉开了，18-12。对手都是这种全速的进攻，所以你想在小组赛的时候，印尼队那是不容有失的一场比赛啊，所以卡塔曼和伊斯法哈尼在面对这一队进攻比较凶的法国组合，就2-19-21输球了。但是何继平和任翔宇是2-1领先上场的，我们在后边也还有梁王啊，所以这是团队一起的这种力量给了何继平和任翔宇信心啊，他们带着一份从容上场。

20-12，第一局的局点。现在对手的这种进攻啊，打不乱我们。假动作的接发球，21-13，何继霆和任翔宇拿下第一局。

0: le centre avec des petits cuts et des trucs comme ça. Ok ? À partir du moment où vous êtes en situation d'attaque, vous finissez par marquer les points. Donc bien patient. Des petits slices, des petits...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顺泽了多姿的湖泊。

0: 资的我们，自然多彩。
1: 20 seconds.

第一局21-13啊，何继廷和任翔宇赢得比较轻松。第二局上来还是不能保守啊，对手开始在发接发上有变化，通过一些平射球和后场的发球啊，想要去影响我们的接发球。何继廷来发球，罗西来接发球。接发球确实有实力，也要注意对手这个第三拍现在其实要得很凶啊，他们也知道如果没有发接发的优势的话，这比赛会和第一局一样。哎，接得不错。现场的中国观众这个时候很兴奋，哦，挡网，挡网挡得漂亮，对手这个时候一旦形成多拍了啊，他们就会着急。这也是脚下没有站定之后的出手。7-7。11-7。

9-7。刘毅还是很有活力，很有激情。虽然没有上场啊，但是他们也可以想象，当此时此刻站在场上的是他们的时候，他们如何来面对这个比赛。何继平和任翔宇确实经验非常的丰富，非常的成熟啊，所以其实对手一上来攻得很凶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乱。在第二局开局比分落后的时候啊，也能够沉得住气，在比赛当中去想办法。对手现在有的时候攻不死啊，有的时候在分球的时候出现失误，所以这个阶段打得没有那么的自信。本届的汤姆斯杯有两支欧洲的队伍打进了四强啊，东道主丹麦队和法国队，所以现在我们也是需要对欧洲的队伍，尤其是在汤姆斯杯的赛场上啊加以重视。落点好。这前场确实是快啊，对手完全跟不住，对手一直在招架。间歇回到场上之后，亚当和罗西还是没有放弃啊。我们也要注意比分。弹网，何继平，这白球要了一个落点。当对手不管怎么冲，不管怎么提速，我们都不乱的时候，对手可能这种气势会越来越弱。所以这场比赛关键还是何继平和任翔宇要做好自己。弹网了，进攻机会，后杀前锋，14-10。

对手这场男双一上来也是想去冲啊，但是他们真正能够给到我们的威胁还是要比单打差了很多。尤其这段时间的进攻，失误还是挺多的。现在对手的气势越来越弱，终于是把法国队的这口气啊。

哇，好身手。不要着急，反击，判断准确，这个球对方的快速勾对角出界。

19-12，中国队在第二局领先7分。何基廷来发球，球发的有点高。现场给中国队加油助威的声音响彻整个体育馆，大家都在等待这个冠军点，属于中国队的冠军点。有点着急，现在第二局的比分是20-15，对手发一个后场，也是想抓我们一个心态的起伏，下压擦擦场地啊，平复一下，如何来兑现这个冠军点。我们强大的阵容现在已经准备好了，这个球挡过去了，21-13，21-16，何基廷和任翔宇2-0战胜了法国队的亚当和罗西。中国队在这场和法国队的巅峰对决当中，3-1战胜了对手，获得了2026年汤姆斯杯的冠军。中国羽毛球队第12次捧起了汤姆斯杯，我们也实现了卫冕，在丹麦的霍森斯。我们男队守住了汤杯，在此由衷的祝贺中国羽毛球队，也祝贺这帮有血性。

0: 个士气。
1: 在温胡杨的这场第三单打的对决当中，极其艰苦的一场比赛，温胡杨咬牙顶住了，所以何基廷和任翔宇是带着2-1的比分优势来到了第四场。他们凭借他们的成熟，他们的冷静，他们没有辜负队伍对于他们的这种期望，再次祝贺中国队获得了2026年汤姆斯杯的冠军。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我们现在是在英国伦敦的温布利竞技场，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本届团体世乒赛的大昼男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这场比赛呢，同样是中日之间的对决。目前双方的第一盘较量，梁金坤是0-2落后张本智和。
1: 很明显，你看今天，反手这条线，打到现在来说，可能胜率上我们是不占优势的。
0: 对。
1: 所以现在，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可以我觉得有一些新的尝试了。
0: 比如说前三板可以搏得更凶一些啊，或者是直接把这个比赛的战火打到正手这条线。
1: 对。
0: 感觉这口气儿还是有点没倒过来。先变了。
1: 哦，对。
0: 先不和张本智和纠缠反手这条线的对抗。
1: 现在就是我觉得有时候不能自己跟自己较劲，老觉得我这条线为什么打不过，非要在这条线打明白。
0: 把正手短，提长，
1: 好球。
0: 这个球上来其实也是落点上先去牵制了张本智和的站位和他的注意力，从正手短打起再回到反手。
1: 是的，其实你有质量的球给他反手没关系，但不要那种中性或者过度的那种球给到他的反手。你看，就像这种球，其实张本智和所有的注意力全部都在这个位置。要等这个张本智和其实正手出问题的时候，这个我觉得梁锦坤就有机会了。现在还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咬住比分。因为现在张本智和的出手还是显得就确实非常的放松。好球。这板球其实也是调动开了张本智和的正手。就这板之后
0: 桃园当中掰出了斜线。
1: 是的。
0: 正手短，
1: 有点像昨天林诗栋和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种比赛，这种质量的反手上手，现在你给到张本智和，包括像昨天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个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正常反拉的机会球。
0: 对，主动拧，拉到正手，这手都对拉。张本智和在全台正手的反拉当中赢下了一分，
1: 扳平了。
0: 这球还是没有拧出速度。哎呀，这是

0: 个机会球。对方其实回摆已经出弹帽高了。现在对郎君坤来说，这场比赛要放手一搏。
1: 是的。
0: 好球！
1: 好球！这一分的相持都非常的主动，一直是在积极的。虽然这个落点上，你看都是有细微的这种变化的，在调动着张本智和。这个球扛住了两板张本智和反手的这种快速的出手。哎，运气，
0: 运气来了。张本智和现在连得三分，把比分现在反超了。
1: 其实我觉得这一分出手是可以的。
0: 是的。
1: 拖长之后，张本智和拉的，你看这个弧线也比较高。这个时候梁继坤也没有手软，但是有无谓失误是正常的现象。
0: 现在换过来8-8，梁继坤这一轮的发球就很关键啊。
1: 好球！
0: 这个半出台，张本智和也出现了进攻失误。
1: 而且其实这种半出台对于张本智和来说，并不是他所擅长的打法。
0: 他的进攻更多还是通过反手去发动。
1: 对，
0: 擦边。发球轮的得分率，张本智和是64%，梁继坤是44%。
1: 好球！
0: 反手这一分扛住了。
1: 嗯，这一分很明显啊，张本智和他着急了。这个球并没有这么好的机会，梁继坤的这个速度跟质量也是一直在紧紧的压着张本智和。就像刚才王浩指导说的，咬住比分，这局拿下来，我相信下一局就不一样了，包括整个人的士气和对方的这种心态也会起变化。
0: 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四局较量。
1: 嗯，这个球是一个运气球，板边了。张本智和现在也是有意识的，并不追求一定在反手这条线上去取得优势的。这一分其实也是连续的两个直线的调动。
0: 摆住正手短，再摆。
1: 好球！
0: 节奏上打游刃有余啊，
1: 嗯，很有耐心，打到这种时候多板的相持上，其实就是比拼两个人的这种基本功和这是到最后心理抗压，出手还能不能像之前一样。
0: 好球。
1: 嗯，
0: 张本智和在这一局的开局有意识的先从
1: 梁继坤的正手
0: 紧
1: 咬比分。

0: 是一个强势的场上拳。
1: 嗯，还是要注意拧拉之后的账本组合的这一半的出手。好球！这个球拧出了速度。
0: 空短，拧到中间。
1: 好球！这个球有落点，还有旋转。
0: 好的，通过郑水短的牵制啊。让张本智和在反守位站得没有那么定，他开始出现一些无谓失误。
1: 而且其实张本智和的反手下拳一直是我们可以抓的一个点。
0: 嗯，感觉日本队也在做技术统计。
1: 这个球也是有意识的去加强了一些侧身去抢这个下拳。

0: 好的，对症长球有准备。
1: 你看现在张本智和的反手就不如前两局半出手这么游刃有余了，很明显有的时候这个变直线的时机也不像前面这么自如了。
0: 很耐心的控制对方的正手短中间短，感觉打起这个环节来张本智和现在内心是虚的。
1: 对，而且现在感觉在场上随着这个比分啊，梁景坤的这个出手也越来越自信了，打到相持也是越来越心定了。这个球就是想拧又想回，稍微有点犹豫了一下。
0: 其实在这个环节梁景坤的办法很多，自己可以拧，可以回摆短，也可以突然捅张本智和的反手长。张本智和还是把这个比赛的环节带到上旋球啊，现在他都是直接开长球。
1: 接发球不能犹豫，这个球稍微一犹豫，这种半出台的半高确实后续的防守难度太大了。就是其实他们两个这个球怎么着都得在上旋相持当中决出胜负。
0: 7-7，还是到正手短这个环节摆住三板出台了，再摆住可能有点摆不住了。
1: 这三分连输了有点快。
0: 这一阶段是连输了4分啊，现在让张本智和反超了1分。我上手了，
1: 好球，
0: 正手攀住。
1: 因为你看张本智和中间这个位置，当他要发力的时候基本全部都是梁景坤的正手，就是这个落点，当他发力的时候基本全是梁景坤的斜线，所以梁景坤如果说给到他这个位置，张本智和发力的话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正手。
0: 拧起来
1: 有没有可能第一板直接拧了他的正
0: 手？是的，
1: 因为现在拧中间可能拧不出速度，想加速度给到反手呢，张本智和这个点其实他不怕。
0: 对。

0: 所以看看有没有可能。
1: 哦，这次扛住了，
0: 打的就是两个人的这种心理的抗压。
1: 是
0: 杨靖昆他就是属于旋转上台，那可能现在张本智和就属于他是进攻的一方，看看两个人到底谁的这个基本功更过硬。
1: 这也是一个矛与盾的争夺啊。九平现在梁靖昆发球，他们就和这个球是直接接发球得分了。那么现在他也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
0: 这个时候还是比细节，比成功率，比谁敢出手。好球，这球算到了张本哲发长球。
1: 是的，张本哲这时候开长球，我觉得多少也有点侥幸。
0: 他其实现在也怕可能杨靖昆在搏杀拧拉上有一些搏杀。
1: 杨靖昆现在第四局逆转了比分，11-11。
0: 其实还是有一点带网了，在
1: 这
0: 边一带网就不太敢再去回短了，因为旋转有点吃不准了。好球，
1: 打到这口关键分，两个人的上旋球摆出对起来。杨靖昆要比张本智和更加稳定。
0: 是的，所以现在要敢去进入到相持阶段，但是不要侥幸。
1: 看看有没有机会。
0: 好球，
1: 真开心啊！这一分能够感觉到两个人都是背负着重压啊，都不太敢出手，但是梁靖昆还是胜在比张本智和更稳定。
0: 对，这个时候就像我们说的，没有办法的时候我先上台，就是这一分明显张本智和心里扛不住了。
1: 对，
0: 他的这个出手其实是不合理的，包括这个球其实失误也挺离谱的，
1: 点燃了整个团队的士气。
0: 是的，
1: 让梁靖昆现在是将大比分追到2-2，第一盘比赛将要进入到决胜局当中，双方在决胜局的胜率是60%-57%。
0: 可以，这个球是可以的。
1: 最后他的得分这一下其实还是反手的上旋。
0: 是的。
1: 反手这个落点不好。
0: 其实还是要有落点上的这种调动。现在不能侥幸，可能张本智和反手会自己失误。好球，形成这种局面，当梁靖昆站住位的时候，其实他的这种相持是不下风的。现在就怕可能在前三板还没有完全站住位，张本智和就把他的反手速度发挥出来。其实怕就怕这种球。
1: 是的，
0: 在梁靖昆还没有完全站住脚的时候。
1: 国家奥委会主席科斯蒂考文垂女士今天也在关注这场男团的决赛。变线是对的，第一下其实变的效果还是非常好啊。

0: 这个球张本智和有准备了。决胜局的开局，现在日本选手张本智和领先，双方交换方位。我们看一看这次换边能不能够带来一些转机。
1: 嗯，
2: 这个球没有给出速度，包括现在的这个搓长还是显得目的性不太强。
0: 嗯，好球，
2: 给到张本智和中间位，当他用正手的时候先要保护自己的正手位。
0: 哇，这是一个下意识的快打回头。在于拧拉的落点上，现在可能朗迪坤得闹一点险，从对方的正手去，现在拧到反手或者拉到第一下反手，接下来自己的压力很大。朗迪坤的一个运气球，追到3-7。
2: 再一分一分往回咬，嗯，又是关键的节点上一个运气球。
0: 嗯，
2: 好球，这个落点好。
0: 今天其实张本智和的长球梁靖昆盯得都不错，
1: 嗯，
0: 就是对方发球开长的，
2: 现在是想办法进入到这种相持当中。
0: 嗯，争取再缠上一分。
1: 嗯，
2: 心态也有变化了。当张本智和着急一板直接得分的时候，其实他的这种无畏失误或者说他的心态就能够看出他是起变化的。
0: 日本队交三停了，
2: 好球，再咬一分。你看，当张本智和他着急想要去得分的时候，他的无畏失误就出来了。开局的时候，他的心态相对比较好，他可以去给你打多板的相持。
0: 好
2: 球！
0: 梁靖昆又咬上一分，
2: 再追一分。
0: 过去的8分，梁靖昆赢下其中6分。哦，一个回网球，张本智和捅出界，这样梁靖昆是4-8落后的情况下追到了8-8。
2: 现在张本智和没有耐心了，反手相持2下他就想得分。梁靖昆现在反而心很定，这个球我就站住跟你对，你要是能抽死我，我就给你了，然后我就不失误，我就和你比板数。

0: 他就坚定战术，
1: 保持冷静，并到最后一分，
0: 拿下！
2: 真是奇迹般的逆转！梁继坤在大比分0-2落后，决胜局4-8落后的情况下，连得了七分，现在是逆转拿下了决胜局3-2，击败日本选手江本智和。中国队在这场男团的较量当中，现在是1-0领先。
3: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日本队第二盘比赛，那么代表中国队出场的是一丹王楚钦，代表日本队出场的是年轻的松岛辉空。
1: 这分的这个落点打得非常好，把松岛辉空完全调动出去了。
0: 这场比赛也是两个左手选手之间的对决。
1: 好球！上来也是有准备，松岛辉空可能在接发球段选择拧拉，第一个球先发一个长球。
0: 其实从打法的球路上，王楚钦和松岛辉空有一点球路相克，两个人呢有一些特长技术是相似的。
1: 好球！相信上一次在世界杯交手之后，对于松岛辉空的这种发球或者他整个的战术体系，我觉得王楚钦会有一个全新的这种认识和了解。松岛辉空同样也是喜欢打上旋球，包括这种借力球，
0: 而且他的这种身体素质还是非常好，我感觉他的击球质量现在在日本男线当中其实是最高的，全是退台之后抡出去。
1: 漂亮，这个球对他的发球算得很死。这球是有点擦边了。
2: No flash, please. Five all.
0: 这个球中国队有一个幸运分。
1: 还了一个运气球。

0: 整个比赛一上来感觉到松岛辉空现在正反手上旋球给王楚钦的压力还是挺大的。嗯，就有准备了，变到直线之后主动的去扑正手。
1: 是的，松岛辉空的正手其实尤其第一板球还是斜线要多一些的，所以在落点上也可以盯住他的正手。
0: 森原正重现在是松岛辉空的教练。一个反拉，
1: 对，还是要盯住他的正手，他的正手还是会在自己主动发力的时候有一些无谓失误的。一下节奏，松岛辉空的发球节奏也很快。
0: 是的，现在松岛辉空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有点带冷。然后双方在第一局纠缠到八平之后，是松岛辉空连续得分，现在是1-0领先王楚钦。

好球，这一分也是在反手位啊，强势的持续的给送到回空施压。

0: 好球。这球还是通过旋转。
1: Left. One, two.
2: Oh. 这个球上一局当中也有出现过。
0: 松岛飞空现在也是有意识在前三板先去调动王楚钦的正手位。
2: 对。想要去偷一个长球，
3: 好的，
0: 好球。对，这一分也是有机会先率先给到松岛飞空的正手，因为确实他的反手也是很强的一点。好了，
2: 两人确实在打法特点上有相似之处，包括都是发球强、发强好，还有反手突出。
0: 这分最后还是通过王楚钦反手的这种旋转得分，漂亮
2: 的。这个球完全跳过来了，在正手半台拧直线。
0: 而且其实这个球在接触球的一瞬间还是有点失位的，边拧。

0: 然后边跳过来的。连续的得分盯住了松岛回空拧拉的这个中间位的这个球，对，还是要敢于给他的正手。
1: 漂亮，
0: 好亮，
1: 还是正手。
0: 这个变线变得真坚决。
1: 第一板上台之后，下一板就锁直线。松岛回空这个球也是跳过来拧了一个王楚钦的正中水空档。
0: 这个在这个点上确实是松岛回空的这个特点。他虽然人是站在中台的，但其实他的点还是很快的。
1: 哦，这三分稍微输得有点快，叫暂停。
0: 好球！
1: 这一分王楚钦打的还是很智慧的，上来摆住了对方正手小三角的短。
0: 像松岛回空这种，他其实也是会有很多自己的无谓失误的。但是你像这种高质量给到他反手的时候，他的这种反手的借力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1: 对，其实现在在这条线上旋的对抗，感觉两个人是五五开的。
0: 球晃住了松岛回空，发了一个反手位的小三角。
1: 松岛回空是第二次这个二次启动来接发的，关键分上敢于去攥住对手。
0: 这时候松岛回空也很聪明，选择拉了一个加转。也是有一些掉位置了。Left，
1: 擦网重发。Nine ten。
0: 这分也是想同样想拉一个加转。好球，反手位的小三角同样还是发到了这个位置。
1: 关键分在前三板上，王楚钦还是得分手段很多。
0: 漂亮，
1: 得分了，12-10，王楚钦赢下第二局，现在大比分来到1-1。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
0: 小球拧了一个侧旋，拧到松岛回空的中间。漂亮，
1: 又算住了对方的发球。
0: 是的，其实上一局松岛回空基本没发长的，这是这个两局了，第三局上来突然发了一个长就被算住了。

0: 好球，这球虽然拧得带网了，这个球手上的调整啊非常及时。好球，
1: 4-0的开局。
0: 不管对方在场上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所谓的干扰，不要被他所影响。
1: 但是这个球并没有发好，直接被王楚钦拧死了。
0: 其实就像我们说的，世界杯之后大家觉得可能松岛回空对王楚钦有了研究，但同样我们也在研究松岛回空。嗯，好球。
1: 松岛回空现在在场上明显状态有了波动。嗯，
0: 所以我们要抓紧这个时机，然后去把这个领先的优势拉开
1: 啊，乘胜追击。7-1，
0: 好球。
1: 出手也很合理。哦，一个吸短，
0: 好球，
1: 漂亮。前后的调动，
0: 很快的把比分拉开到9-1，
1: 请君入瓮，再打下去。9-2。可切了一把，10-1，王楚钦拿到局点。漂亮，侧身爆冲，11-2，王楚钦速胜了第三局，现在是大比分2-1反超。也是一个出其不意的长球。
0: 发完长球之后，这个球也是有准备的，用侧身去衔接进攻，这是一个套路。
1: 松岛回空也是一个急场，而且是一个下旋。现在松岛回空在1-0落后的情况下，也希望在这一局把局面打乱啊。
0: 好球，在这种正反手的快速的百速相持当中啊，王楚钦一直是在落点上压制着松岛回空的这个中间位。
1: 松岛回空最后一个回球已经变形了。
0: 对，
1: 这个球也是接发拧满了质量。
0: 其实这个球对正手有保护，回反手的这下在中远台没拽住。所以你看松岛回空，他的这种状态的起伏和第三局和第四局现在又完全不同了。

0: 这一局他的两个极长都让王楚钦直接吃罚球了。
1: 好球还是要靠旋转，
0: 来争取把这个局面和比赛的节奏控制下来，回到一个自己舒服的范围当中。好球，
1: 好球，
0: 又两回一分，
1: 还是快速的给到他的中间位，只要一有机会就给送到回春的中间正手。
0: 正手转回来了，
1: 反停回来这一分，宋亚辉还是有一些可能在自己发抢轮次上的一些套路和设计的。这一分也是被王楚钦算到了。哎，侧身还是有点着急。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像之前这种反手继续快速的再顶一板松岛辉空的中间正手，因为你一侧身，这个球相对速度一下就慢了。盯住了松岛辉空的长手。
0: 漂亮！是前四板这种博弈了。
1: 对啊，反手要出速度。其实我们的反手的这种速度比松岛快，而且我们的站位也站得比他近。
0: 王楚钦是在开局2-6的情况下，其实还了一个6-2，打平。
1: 其实我觉得还是又回到了上一场说梁俊坤和张本智和的这场比赛，打到这种关键分，比的就是心理的抗压、技术的这种底线，包括你可能关键时刻你是想要求稳，你还是敢果断出手，
0: 打成功率。这会儿
1: 漂亮，这个侧躺。
0: 现在王楚钦是将比分逆转，突然的一个捅长，松岛辉空没有想到。王楚钦现在拿到第二场比赛的赛点。
1: 好摆，
0: 11-9，3-1，王楚钦逆转日本选手松岛辉空。那么在这场男子团体的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再下一城。目前中国队是2-0领先日本队。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国队和日本队的男子团体决赛现在是来到了第三盘，目前大比分上呢，中国队是2-0领先，双方三单之间的对抗，中国队派上了林诗栋，日本队呢是派上了户上隼辅。上来的第一分赢下之后，林诗栋就呐喊起来，高高举起拳头。
2: 嗯，其实我觉得对户上隼辅的这种球路，林诗栋并不怕他。所以户上隼辅打其实也是要注意一下节奏，包括落点，因为户上隼辅他的这种搏杀也比较凶，而且他其实，有的时候发挥也是。

0: 较大的。
1: 对，
0: 嗯，你看他有的时候就是这种出手的质量也很高，但是呢，他有的时候他的无谓失误呢也是不太合理，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

0: 这一分有一点运气。自己中间正手的保护做得还是很到位的。
1: 这是中国队半决赛当中的对手啊，法国选手勒布伦两兄弟。出手非常坚决。
0: 是的。
1: 好，连防三板，心很定啊。
0: 你看，其实沪上巡抚的这种，球路对于林诗栋来说，他打着不难受。
1: 嗯。
0: 而且沪上巡抚的整个球还是比较正的。
1: 对。
0: 漂亮，这个球也是啊，反手反拉。
1: 嗯，星光熠熠的中国队的看台，四位奥运冠军今天也是前来压阵。
2: Let 8-2。
0: 上来其实林诗栋对自己中间正手位的保护做的是很到位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可能林诗栋的反手很强，所以突破他都会从中间和正手位先突破。第一局开局的这几个正手的保护，包括到现在中间位的保护做的是很到位的。
2: Left 3-9。
1: 这发球接得有点冒高，沪上巡抚现在也是想拼命从林诗栋的正手去得分。
0: 是的。
1: 嗯，这球林诗栋打得没毛病，确实沪上巡抚发挥得也很好。
0: 嗯，扛住了林诗栋连续两板高质量的进攻。
1: 勾手，
0: 所以跟沪上巡抚打要注意落点。
1: 嗯，
0: 有的时候你觉得你可能质量可以，因为他打球其实也是这种，
1: 借力球。
0: 对，而且他出手比较硬，他在关键时刻他可能也不太调节，所以他这种打上了之后，确实给我们的威胁很大。虽然被连追了几分啊，但是在这一分上出手还是没有丝毫的犹豫。
1: 哦，这球沪上巡抚发的很有针对性，几场球开到林诗栋中间位。

0: 个时候正好用这个擦汗的时候再去调整一下。
1: 对，
0: 现在还有两分的领先。
1: 啊，中国队叫暂停了。
2: 这两罚无非就是换到中间正好罚球了嘛，罚球这里头不用慢，还捅完不也挺好吗？非常好，对不对？就是要这种就是光想一跑，还是下的时候，真的这种下的时候，就是还是要对后面保护点，是吧？都行，啊，自己想到了就去做。啊，现在非常好啊，对不对？小分领先了，你说。啊，自己还拿着两个发球，轻松，轻松，特别好，好，干嘛，
3: 干嘛，好的，
2: 对，
4: 赢，赢，赢。
1: 我们注意到刚刚的细节啊，其实在这个暂停的时候，王浩指导没有说一上来告诉林诗东你该怎么打，而是去引导林诗东自己的思考，问他你自己想发什么球，发到对方哪，然后再两个人商量接下来的衔接。
0: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更多的还是充分的肯定运动员，要给他更多的这种信心。
1: 好，暂停回来，现在林诗东手握发球。杜尚贤辅这接发球擦网，这样他又追上一分。
0: 好球！
1: 11-9，林诗东赢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对手。
5: Second game, China to serve. Labor. Left. Labor.

0: 第一。
1: 现在就和对方打这种成功率。
2: Left, one, all.
1: 这个球还是摆短，没有摆住。要注意一些节奏，包括旋转的这种调整。村上隼辅当他打得好的时候，你看他的这种节奏其实也是同一个节奏。
0: 这几个球有点打到对方很舒服的这种节奏当中了。
1: 好球！
0: 漂亮！村上隼辅一个倒地的爆冲，被林诗栋稳稳的防回头。眼神很坚毅啊，果断的起板，
1: 这板球的落点拉得非常好。盯住了村上隼辅在接发球上的这种变化。可惜，
0: 对，
1: 这球差一点儿，
0: 因为线路上其实已经预判到了。

0: 好球。
1: 转到正手这条线上，林诗栋现在不下风了。
0: 是的，而且今天其实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林诗栋对自己中间正手的保护做的都是非常不错的。
1: 打一个转不转？
0: 好球！你看这一分护上损手的这种处理就显得很不合理了。嗯。而且他有的时候这个失误其实都离台子出界的都比较远。
1: 他第一下上手的这一板质量还是很高的，嗯，林诗栋也扛住了。
0: 漂亮！
1: 要比四，比分反超了。
0: 就像孙虎的这个拧拉，林诗栋还是有准备的，反手也是没有软啊，快速的顶到护上孙虎的中间位。嗯，漂亮，
1: 也很大胆，直接拧到了对方的正手空档。
0: 这一分也是很敢出手啊。
1: 嗯，
0: 其实现在我们越自信越敢出手，效果反而越好，只要不犹豫。
1: 7-5，现在中局换过来，林诗栋拿发球。发一个软的，转不转？跳过来，你又漂亮，
0: 好球！
1: 出手锋利啊！
0: 攥住之后的这个出手啊，非常的坚定啊，
1: 像利剑一样啊，撕开了对方的防线。护上损斧捅长，也是像杨洋说的出界非常远，
0: 对，盯住护上损斧的这个中间正手台内的这个球，相对来说台内这个位置还是他一个漏洞。现在林诗栋也是打得非常的释放，
1: 什么球都有，感觉这会儿林诗栋浑身都是球。
0: 对，其实在这个反手这条斜线上，你想通过一板两板的高质量想打穿林诗栋其实是不太现实的。
1: 林诗栋拿到第二局局点，哦，又是一个绝对大脚的反手拧。
0: 嗯，
1: 这个球接发球真是有点让对手崩溃啊。目前在这场中日对抗的男团决赛当中呢，中国队大比分2-0领先，现在第三盘林诗栋是2-0领先日本选手护上损斧，我们来关注他们的第三局较量。
0: 护上损斧也是变了一个发球，站在中间正手发了。
1: 其实他已经通过调动林诗栋打出机会了，
0: 嗯，所以现在就还是这一个，我们多上台一板就多一板的这个机会。护上损斧他的这种无谓失误，其实，嗯，什么球他都有可能打上，什么球的也有可能失误。
1: 漂亮！
0: 漂亮！这个球是林诗栋反手最大的一个特点，
1: 对，
0: 刚出道的时候就是这个球，
1: 非常的凌厉啊，嗯，给对手的震慑力很大。
0: 对方孙虎也从林诗栋的正手去调动他，
1: 这个时候对手可能在反手位打不穿林诗栋，会更多去调动林诗栋的中间和正手。

0: 现在开始通过侧身正手来抢攻了。
1: 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不要侥幸。
0: 嗯，
1: 别着急，还是要一分一分的去和对手去扣分。对，还是要有耐心和他去缠住。
0: 冯府在这一局的开局，他的正手的这种对拉反拉命中率提升。
1: 其实这板球如果能够拉到后向冯府的直线，
0: 直线对，
1: 可能效果要好很多。正手拉了一个斜线，让后向冯府其实在原地还是有时间再去用正手对拉的。
0: 是拉到反手位，漂亮！出面台反手的反拉直线。
1: 现在作为临时名台第三局，想办法缠住比分。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大比分领先，而且沪上松武其实他的这种发挥也是不是特别稳定的，
0: 缠住对手。衔接起来，有点打着打着看对方了。
1: 跟沪上雄飞也没想到自己的这个这板直线居然没有拉死林诗诺，
0: 下意识的防守。
1: 对，
0: 漂亮。
1: 我追了一分。
0: 嗯，
1: 这一分很有耐心，
0: 对，
1: 包括这一分的这种上手的时候也并不着急。这球有点可惜啊，太想要去把这个球的落点和旋转拉足了。

0: 后是连拿了两分，11-7，扳回一局，双方打成了2-1。接下来进入到第四局，第四局的开局阶段对于林诗栋来讲很重要。
1: 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0: 嗯，
1: 还是作为林诗栋来说，我觉得还是要从零开始，一分一分去拼。
0: 是的，而且要敢于拼出去，不能去等待胜利。
1: 是的。
0: 好的，
2: 好，
0: 耐心的控管之后，突然的捅长，互相损失的一个发球失误。
1: 嗯，
0: 漂亮，空短之后林诗栋找到上手机会，对拉，拉住，
2: 漂亮，
0: 好的气势球，
2: 好球。
0: 林诗栋的小拳头啊，又举起来了。
1: 对，在对拉的时候，林诗栋还是要争取去主动的去抢一些高点，去有一些赢钱。有的时候太想要去把球拔住了，可能给对手的这种侵略性不够。该出手的时候，必须要敢继续出手。
0: 我想孙虎刚刚是站在右半台，然后发林诗栋正手短，站在中间，林诗栋跳过来拧，好球，5-2。
1: 注意护上孙虎发球的会不会有变化？
2: 好球！
0: 继续扩大领先优势。
1: 这个球摆短摆得非常好，握住了控孙虎的这个发球，还是而且也盯到了他的正所谓短球。
0: 团队现在两边的士气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这分有点可惜，其实沪上孙虎这一分已经被林诗栋的球场顶到了，
0: 还有点拖起来，不太转这个球。
1: 关键节点上的一个运气球，
0: 知道。
1: 这个时候还是想办法在接发球上比较侥幸。
0: 嗯，
1: 这个球场可以，两分搏一分。

0: 上孙福是一个二次调节。
1: 其实我觉得这个位置的白短可以往顾上孙福的正手位小三角去一点，就算是出台也有小三角做保护。有时候摆中间这个位置呢，有时候可能确实容易有点冒，而且你往正手位摆线路稍微长一点，可能在白短的时候相对压力啊，包括从这个难度上也会小一些。
0: 几分还是就心态上有一点点的起伏。
1: 现在我觉得林颂可以打简单一点。
0: 是。对于林诗栋来说，也是第一次参加团体视频赛啊，第一次打团体视频赛的决赛。
1: 漂亮。
0: 好的。
1: 对啊，现在要去。多去打一些上拳球的相持，
0: 有意识的前三板去攥住对手。这个球库上存服是率先反拉直线。
1: 这分还是在落点上被对方等到了。
0: 直接跳过来，宁整手都对拉，拉住兜起来，也是非常精彩的一分，
1: 差一点儿。确实在正手对拉上面，我觉得也可能是林诗栋在整个技术里面，在后续啊训练当中也是需要再去着重提高的这么一个环节。
0: 是的，相信这一次的视频赛对林诗栋而言锻炼价值极大。
1: 好球，
0: 9-8，
1: 垫了一个勾手。
0: 还是勾手，
1: 哇！
0: 发完之后反手直接顶丝。
1: 对，现在就要去打得简单一点，不用在这种前三板当中过多的和他去搓，跟他去回。
0: 林诗栋连下两分，现在拿到了冠军点。
1: 这一分的反手出手还是非常坚决的。下一分的接发球，我觉得看看如果有机会，还是可以拧起来的。
0: 住，
1: 可以的，可以的，
0: 是的，是的，
1: 这个拧拉是对的，但是拧拉之后还是要注意连续。刚才这个球其实觉得拧的还行，有点站在原地了。我们还有一个赛点，加油，林诗栋。
0: 先空短劈长，漂亮，反手的地方，林诗栋拿下。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中国队12连冠，也将第24次捧起四位四零杯。
1: 小伙子们还是用他们的这种发挥啊，用他们的这种永不放弃的精神，证明了我们还是世界上最强的队伍。
0: 再次的祝贺中国队，我们的男女团在伦敦都将带着冠军奖杯回家。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那个夏天，你正跟你的女朋友一起在大排档喝着啤酒看世界杯，激情四射，而这个最爱的人可能现在已经离开了你。在我上大学高考那天听到这首歌，都是你在世上经过的眼泪和激动，那是一个时代的脉搏，这点美好的时光就随着体育的热血和精神永远留在你的心里。

0: 刚才这熟悉的乐曲声响起，瞬间把我们的记忆拉回到了亚平宁，仿佛又看到了巴乔忧郁的眼睛，看到了马拉多纳奔跑的身影。这就是1990年的意大利世界杯。那今天呢，我们跟随着《意大利之夏》这首歌，重温热血的赛场，来感受体育和音乐跨时空的共鸣。看到嘉宾名单的时候，我没想到是位女生，怎么就跟足球结缘了？
1: 还是得益于我的爸爸。我6岁看球，那个时候90年《意大利之夏》这首歌也是相当于我跟足球一个缘分的一个起点。我爸带着我看球，给我讲解，包括战术。
2: 你六岁给你讲战术是吧？
0: 6岁给你讲战术，
1: 对阵型啊什么的，反正就是开始熏陶我。
0: 父亲抱着这6岁的姑娘，可能这还有一瓶啤酒、西瓜什么的，然后一边看。这个啊，这叫442啊，
1: 很有画面感。
3: 你看那越位啊，
1: 对，这个叫越位，
0: 太有画面感。
1: 对，他会给我讲一些，所以说到现在已经这个足球啊，已经陪伴我走过了36个春秋了。
4: 足球不仅仅是足球本身，它是一个文化的载体，包括音乐的载体，包括一些就是父子的关系，包括情侣之间的关系。
0: 这首歌有什么独特之处，让它能够被那么多人记住？
4: 客观来讲，这首歌的旋律性还是比较排在很前面的，就是那种非常本能的一种记忆。然后这首歌让我当时比较强烈的一个记忆点，就是之前这种大型的体育活动，那些歌曲可能是非常严肃、非常高雅、高端，非常的可能是世俗化，甚至是街头化。包括那个摇滚女王纳尼尼的演唱，就完全是一个路人，包括穿着、气质，是一个路人，非常的能够共鸣。

0: 甚至有人当时说它是最像流行歌曲，
1: 它就是一首流行歌曲，
0: 就是流行歌，
1: 而且是一种很有摇滚气的流行歌，嗯，而且歌手你想唱都是一个很好一个乐队，嗯，
2: 对对对，
1: 然后他唱的是非常的有激情，非常的昂扬，非常的给有动力吧，那种动力其实正好适合球场，跟球场非常完美的一个融合。过去我们很习惯听的一些主题歌就是进行曲了，那种感觉是一个当然肃穆的很像的一个庄严宏伟。意大利之下你不但是个非常好的流行歌，因为它从意大利而来，也融合了很多意大利的元素，地中海的风情，
2: 对对，
1: 有一种歌剧的感觉，
2: 对，
1: 这都是融合在里面的高亢的一些音区。它就算不是主题歌，就是我们只要单拿出来做一首歌的来评价，它也是非常非常漂亮。
0: 流行音乐史的角度来讲，这首歌您认为它具有怎样的地位？
1: 我觉得这首歌就算放流行音乐史，不谈世界杯而言，单放流行史，它也是意义深刻的一首歌，非常的有力量感和共鸣感，而且非常适合这个时代的一些东西，呼唤着和平，呼唤着一些世界大同那种这种感觉。

0: 但这首歌正好契合那个时代的那种音乐精神。
1: 它的编曲其实是用了一个合成器的元素。
0: 对对。
1: 那九十年代左右，其实，流行音乐有一种风格叫新世纪音乐。
0: New Age。
1: 对，然后当时有范吉利斯，当时的很多人就已经开始用合成器烘托一些非常红丽的，然后又有一些非常温暖的音色。这也是一个时代的一个潮流，
2: 但我觉得李培还是作为一个纯粹的球迷，虽然那时候也六岁，但是这首旋律当中，你一听到它闪现出来的有什么样的影子呢？
3: 一听这个歌就立马就思绪给刷就带回来
2: 了，
3: 就回来了。然后你能想象那会儿，这个经典的戏全都回来，像那个马拉多纳带领那个阿根廷险胜巴西，米拉大叔这个狂奔，90年米拉大叔已经
1: 38岁，
3: 而且还有进球。
2: 如果要用一个画面来定格90世界杯，你会选哪个？
3: 科耶奇啊，他就是扑点球很厉害，他应该是扑了2场点球。还有一个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意大利的那个球员斯基拉提，没有人知道他是谁。然后这个最
4: 后来也不见了啊，
0: 对，
3: 后来也没了，
1: 就是微光时刻，就是留给了世界杯。
3: 就世界杯一灵光一现，没人知道他是谁。就是它是一个深度绑定的一个画面，是在你脑海里，它是永久存在的，它不会说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会消失的，所以我觉得给人特别美好的一个回忆。
2: 90年这个意大利世界杯的所有的记忆好像都有一种梦幻般的感受。
1: 当时黑白电视还没完全淘汰，
2: 对，官方的电影里边啊也是用的胶片，这样把它集合在一起，然后再配上这首歌，特别有一种年代感，
1: 而且有一种史诗的感觉。当时可能会做一些比较宏大的命题，90年刚好也是走到一个流行音乐的拐点，开始出现了很多跨界的音乐，
0: 对，
1: 会把传统和现代的一些融合，包括后来的那个重金属乐团，那个金属乐团还和那个交响乐团去合作，这是之前人类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些举动。
2: 然后紧接着就是英文的改编版。

0: 英语版本是会给人更明亮高亢，
1: 对，
0: 嘹亮的那种感觉，和意大利语的那种就是很摇滚的感觉还是会有一定的差别，跟演唱歌手的气质可能会不一样，
1: 声音气质的。
0: 然后其实 To Be Number One 那首英文版本更适合做官方比较严肃的一些场合去推广这首歌曲，他推出了不同的版本可能也是对于这个推广有关。
1: 这首歌其实磁带反而都没怎么太听，
0: 英文版都不是通过磁带，
2: 英文版我都
0: 通过电台那些，
1: 对对对，没怎么样，
0: 电视啊。
2: 李培呢？
3: 是我主要是通过那个磁带，记得应该是我爸爸买的，我爸爸会听。上小学了嘛，然后我同学来家做客，会给他讲，我说这个是这个世界杯的主题曲，我说这个很好听，我说我推荐你听一听，最后把他们都发展成了球迷。
2: 他为什么会成为一首非常成功的流行音乐？
1: 我觉得这首歌吧，之所以能达到那样一个高的历史地位和那么流行的一种程度，它不是单哪个部分是特别好，而是每个部分其实都好。这尤其这首歌作者，我就一样听乔治莫洛德
0: 嘛，莫洛德，
1: 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音乐大师，特别擅长写这种体育歌曲。他就是意大利人，享誉全球的作曲家、音乐家、编曲大师。他主要音乐风格其实就是更现代化、更电子化，
0: 包括 disco 啊这些合成器。

0: 方面都是比较，
1: 都是大师
0: 开创性
1: 风师级的。
0: 对，
2: 这首歌集合了意大利的风情，加一些现代摇滚乐的音色，加一些非常牛的演唱。
0: 他音乐功底也好，对古典音乐都是
2: 非常非常
0: 发达，
2: 所以他是非常擅长写大气恢宏，要这样又有流行的主题歌，主题歌之父也有人叫他，所以他写了很多的非常非常。像世界杯的歌，奥运会的歌啊，郝云伟经手我印象非常深。
1: 之后他又做了我们奥运会的
2: 原来是朋友，他非常的对中国有很深的感情。
0: 这首歌曲，你说它简单也简单，但其实它细节上它还融入了一些歌剧啊，
2: 对，
0: 包括一些交响乐，用电子去模拟交响乐的一些氛围感。
2: 其实这个歌它是超越了语言的魅力，它可以用不同语言来诠释它的歌，它的音乐，它的编曲带来的氛围感特别出色，而且特别适合那个时代和那个情境的。
0: 对，歌曲的核心灵魂就是旋律性，纳尼尼就是偏摇滚，
3: 它的音色极有特点。
0: 后来我们知道这种叫烟熏嗓，然后英文版那个 To Be Number One 又是一个非常的明亮非常恢宏的那个感觉，谭咏麟的那个广东话的那个版本又显得特别的温暖大气。
2: 意大利之下不是有一个粤语版吗？叫《理想与和平》。

0: 《理想与和平》的词是香港的著名词人林振强先生写的。其实《理想与和平》其实要比《烈日下》就更动人，跟人结合特别好，跟那个时代结合的特别好，跟那首歌的本身氛围也特别结合特别好。
1: 对，
0: 很有意思的，很多人拿普通话来唱这个粤语版，那个词儿是不带变的，其实是挺神奇的，我觉得这是。
1: 但是林振强先生那个词写的确实好，飞奔摘晚星，
2: 对，
3: 为理想为和平。
1: 就体育歌曲，你不要写的过于复杂，你可以把它写的非常的通俗，
0: 好听
1: 易懂。
3: 莫洛多尔先生可能不知道，这首歌在今天又有新的版本出来了，
4: 叫什么？
3: 小了香火
4: 在永州，
3: 它是方言，
0: 非常的本乡本土，非常 local， 但是非常又打动人的一种东西。
3: 对。
0: 然后尤其在那个情境之下，其实它很适合现场的煽动性，然后当地的球迷唱起来是非常嗨的，而这歌由于很好听，所以它具备了一些破圈的潜力。
3: 我的感受就是它必须就是听一遍你就能跟着唱，
0: 所谓的我们的流行音乐的创里面就是副歌的就叫钩子，就是整个副歌第一句钩子就要不你勾住，那不是勾本地人不就更手拿把掐了吗？
1: 当年那个陈秀楠老师就是说副歌第一句非常关键，
3: 节奏强，然后朗朗上口的，基本都被当成他们叫战歌，
0: 就是一个大型体育赛事会有相对应的歌曲来配合的宣传推广，而且第一是宣传推广传播上非常有好处，那第二就是现场的话也非常有煽动性。
5: 有人问我什么是永州，

可以说小了弦火在永州这首歌曲，除了同样旋律简单上口之外，说明一首体育歌曲不仅可以达到在有限的空间里体现出无限的情绪放大器的作用，也让群众联赛真正从赛场走向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关注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站法国队和巴西队的比赛。这场比赛等于是在中国队和德国队比赛之后啊安排的这一场。那为了您更好的欣赏这场比赛，我们是邀请到了世界冠军沈金思担任解说嘉宾。沈指导您好。
1: 孙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巴西队在第一站，他是主场作战巴西的巴西利亚站，取得4连胜。然后法国队在第一站参加的是加拿大的魁北克站，1胜3负，1-3日本，2-3美国，1-3加拿大，3-2乌克兰。
1: 嗯，
0: 我们看看这场比赛，来到了全新的一站，两支队伍的状态如何？17号主攻手博格曼来率先发球。
1: 嗯，广击球了。
0: 巴西队4场3-1荷兰，3-1多米尼加，3-0保加利亚，3-2意大利，就终结了意大利的连胜。快攻出界了，
1: 稍微有点低。
0: 刚才扣球的是15号副攻手希尔维斯，今天法国女排首发的二传是35号塞洛斯。
1: 大到位，
0: 嗯，吊球跟得很快。刚才扣球的是14号主攻手克里斯蒂娜。巴西队的接应19号泰纳拉，克里斯蒂娜和博格曼来打对角。
1: 嗯，
0: 巴西队的这两位二传手应该说经验非常足，马克里斯和罗贝塔打了好多年了，所以现在他们在边攻位置上加比很稳定，然后泰纳拉和克里斯蒂娜也是正值当打之年。
1: 嗯，节奏有点错开了，好防
0: 卡索特只能处理。
1: 刚开局这个节奏找的还不是特别好，
0: 23号自由人马塞勒，迪安娜。哦，这球没垫好，上网上的很快。哦，真敢打，伙伴们！
1: 双方处理球都比较多。传电不是很好，但是二传这个球调的还比较到位。
0: 法国队一上来吊球很多，
1: 嗯，主要还是一些被动的吊球。
0: 对，卡佐特发球，
1: 球。
0: 二号位进攻，直接被拦回来了。这个4号是拉塔西里，04年出生的，身高1.78米。
1: 这个球取位比较好。

0: 机会。
1: 这法国队的自由人格林确实防守不错。
0: 这个球被快稍微挥得早一点，奥图还没有完全把这个球传好，就已经快下去了。
1: 感觉比赛一上来。

0: 双然后病得很齐。
1: 嗯，恩迪阿耶身高1.88米，法国队的接应。
0: 节奏稍微有点错开了，
1: 巴西队有下篮网，
0: 破网了。我们看巴西这个后攻上的节奏跟前排的一样，
1: 是，
0: 如果稍微节奏有点错开的话，他就容易扣不着。
1: 这个主攻打不下去，巴西队的篮防还是非常不错的。十四号克里斯蒂娜中线的反击强攻，
0: 应该是提点打了个长线。
1: 现在这支巴西队有三轮大力跳防，潘纳拉、克里斯蒂娜和博格曼。在第一周的时候，潘纳拉表现不错，拿到了65分，这个进攻效率到了48.31%。应该说现在巴西队整个体系还是很好的搭建起来了。他的两个副攻迪亚娜和朱莉亚库迭斯，篮网能力也都很强。
0: 这巴西的副攻一直以来这个个人能力都非常强，
1: 对，
0: 包括他的这个篮网啊、进攻啊。
1: 朱莉亚·库迭斯身高1.92米，03年出生的，他在第一周是拿到了55分，进攻效率56.52%，篮网拿到了22分。
0: 他的失误还比较多。
1: 这支巴西队应该说在一传方面还是有可供法国队去冲击的空间。
0: 双方都在拼发球，
1: 对，两边的大力跳发的队员都不少，
0: 对，也是希望能够压住他们的一攻啊，不然这个让巴西队到位的话，他这个快攻一打出来，把两边一拉开，还加一个后攻，
1: 对，
0: 就比较不好拦防了。
1: 但是巴西队这个发球失误太多了，一上来4个发球自失，
0: 基本上都是下网，可以看出来可能想把这个球压得比较平。
1: 你看法国队得到的一半的分数都是巴西队发球自失送的。博格曼自接自控，
0: 稍微有点进网了。助攻是扑过来，没有重心了。
1: 这比赛一上来，其实两边的失误还是比较多。哇，直上直下。
0: 定得很齐。手伸得很过，完全照过来了。这个吹掉了，
1: 犯了持球。两支队伍在去年世锦赛的时候，当时在那个小组里边争夺得非常激烈，所以也给巴西队提了一个醒啊。现在在面对法国队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整个调动会更加的充分。
0: 对。

0: 哦，这一传不好。
1: 好球。
0: 哦。邓迪亚耶直接扣飞了。
1: 还是避手避的太多了。
0: 老鹰队这个自由人脚下特别快，他还是很明显的这个防守要比一传要好。博格曼的探头打得不理想，
1: 二传的反篮也很快，给手给的比较慢，应该是没看到。
0: 嗯，
1: 好防、哦、上网了。
0: 哦，单手调整的漂亮，轻搓
1: 好传，
0: 来了也轻打，
1: 双方防守都很拼。
0: 法师队组织快攻，法国队将球放飞了。不过两支队伍真正打起来还是能够看得出来，一支是典型的欧洲队伍、
1: 嗯、
0: 另外一支是比较有节奏的这个美洲队伍的风格。
1: 好防，
0: 开往强攻中线，
1: 这个球调得很好啊。我们看二传在往前跑的时候，到那个点的时候还有一个控制。
0: 加比都没有出现在这场比赛的名单当中，
1: 嗯，
0: 但是他这一战是进了大名单。但你看，当他们没有加比的时候，这个队伍的竞争力依然可以保持，说明他现在是有了一定的板凳深度。
1: 对。嗯，打手了。我们看，其实这巴西队还是有准备，六号位防守都站在界外了，就准备防他这个打手的球。
0: 嗯，三被直接拦死了。好，这第一局的拦网拦得不错。
1: 对，
2: 法西队
0: 请
2: 求暂停。法西队请求暂停。法西队请求暂停。法西队请求暂停。法西队请
0: 二传手塞罗斯来发球。果然，其实巴西队这个一传不是特别稳定。
1: 这其实巴西有一个强轮，三点攻。嗯，二传还是非常稳啊，这个球

0: 稍微有点上网，但是没受影响。
1: 这个球最终判的是法国队拦网触网了，但不触网也防不起来了。法国队打到目前为止，这个拦网得的分都触网送出去了。打手变线，一号卡佐特，
0: 这球力量比较大啊。比分一直没有拉开，好球！
1: 一个轻打，
0: 节奏不是特别好。
1: 你这球垫得好，很舒服。现在巴西队的金泰纳拉没有太多表现。
0: 对。但是主攻这边给予了很多支持啊，
1: 对，
0: 还缓一缓，一会儿就还可以再给。这碰网比较多啊。
1: 现在是巴西队前排两点攻。
0: 我一传，节奏还是不是特别好，攻手已经上了，那二传稍微有点高。
1: 这个二传马克里斯还是想激活泰纳拉这一点。控球点还是比较低，
0: 这其实一个战术。他副攻跑了个背飞，
1: 对，
0: 跑了一个比较短球的副攻，想调动他这一点。
1: 泰纳拉的球比较高。
0: 好球。
1: 克里斯蒂娜这点的进攻在第一局打得不错。
0: 二传合理的分配，调动攻守啊。两点换三点。
1: 所以这个就是典型的老二传带着年轻攻手。
0: 对，他在场上也很踏实，咱们看他也没有什么过多的表情，
1: 是
0: 就很稳。
1: 两点换三点啊，基西和罗贝塔上，基西打得更快。上来一个吊球得分，
0: 差的有点高。
1: 其实就是强攻能力差一些，战术攻速度比较快，左手也有特点。
0: 其实他们这俩二传谁上来都一样，
1: 对，
0: 都很强。巴西到现在失误还是比较多一些。
1: 我记得上个周期的时候，巴西队还是靠罗萨玛利亚在顶着接应这个位置。但是那时候基西和泰纳拉还都不成熟。但是这个周期目前来看，泰纳拉第一周的状态还行，但刚才通过这场第一局来看也没有那么理想，
0: 还在成长。
1: 巴西队一直在苦苦寻找自己的这个
0: 接应
1: 。
0: 对。接应位置也很重要，因为他们今天都不接一传，所以要承担很大部分的进攻。
1: 对，
0: 所以肯定要找一个进攻稍微强一些的接应。
1: 球发的不错。

0: 篮网出界，这是替补上来的接应。刚才法国队也是实现了两点换三点。
1: 嗯。
0: 19号接应德皮耶，07年出生的，身高1.82米。二传是9号斯托伊利科维奇。好发球。
1: 好发。
0: 天哪！
1: 咱们看巴西这两个二传的调整能力非常强，他其实有很多调整功，但是他给扫维那调都很舒服，
0: 嗯，
1: 所以就也显不出来他那是一个调控球。嗯，这个晃得好，
0: 一对一自由人防起来。
1: 双方队篮网并得很好啊，
0: 博格曼还有泰纳拉在第一局被拦的比较多。
1: 嗯，
0: 并得确实很快。
1: 对，
0: 10号放个度，哇，篮网6-2，
1: 不错。
0: 克里斯蒂娜在苦苦支撑啊。
1: 嗯。到了关键时候，还是找一个最有效的这个进攻人。
0: 所以我们看巴西队在第一周的时候4连胜，但是到了第二周，它中间毕竟有一个周的间隔，对所有的球队来讲都一样，你需要去重新找这个比赛的感觉。另外，你重新到了一个地方之后，它也存在这个时差的问题。接完。对于法国队来讲，拼发球是必须要去做的。但是巴西队第一局这个发球稍微有点失常，
1: 失误太多了。
0: 嗯，其实他们的篮防体系能够给法国队的一攻很大的压力。
1: 嗯。这个球传到了。
0: 巴西队双人篮网将球拦在界内，24-21，巴西队率先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1: 其实两点换三点没有换回来，也想用那个罗贝塔的这个拦网。
0: 嗯。22-24，卡佐特来发球。巴西队传半到位，菲菲很有节奏。朱莉亚·库列斯25-22，巴西队拿下第一局，现在1-0，暂时领先法国队。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双方第一局的比赛感觉两支队伍都没有进入到最佳的比赛状态啊，自失都稍微有一点点多。这个画面当中给到了两支队伍的第一局主要得分的球员卡佐特和安娜·克里斯蒂娜。现在是双方的第二局，巴西队目前1-0暂

0: 是领先，第二局由法国队来率先发球。
1: 这点还是很高啊。
0: 对，1.92米的身高。
1: 亚哥要挑战一下了。
0: 挑战没有成功。第一局法国队拦网做得好，但是进攻上特别吃力。其实他们法国队在第一局的进攻得分很少。
1: 嗯，
0: 巴西队第一局的进攻打得不错，但是巴西队第一局的自失很多。
1: 对，法国队这边有很多配不上的球。
0: 嗯，
1: 有些跟二传错开节奏了，被迫用吊球和轻拍。球很坚决啊，下手很快。还是开网了，
0: 直线界外。其实法国队在到位的情况之下，他的战术攻的速度也没有多快。
1: 嗯，
0: 这个巴西队的拦网也能够跟得上，更何况他要去打这些这个半到位去打两边强攻。上罗塔尔换下了卡佐特。
1: 二传这球救得好啊。
0: 弹网之后球在界内变线了。法国队的这个接应的抢攻能力不是特别强。
1: 好球。还是匕首有点多啊。
0: 法国队的机会，
1: 这个球上了个半到位，
0: 对，细节没有做好。巴西队的机会来了，这进攻连续失误啊！克里斯蒂娜和泰纳拉这个进攻都丢了三个了。
1: 这个球感觉是最后那一下二传球速没有加上来，
0: 也是因为上了一半。
1: 扣球动作不是特别连贯，好一传，就失配了。
0: 打手出界。
1: 巴西这边在一传到位情况下，还是想打一些战术啊，想让接应也跑动起来。但是刚才那个球稍微有一点不到位的时候，还是有点犹豫了。
0: 其实巴西队这一段在进攻上节奏特别不好，但是你看他这个队伍，他节奏再不好，他拦防不乱，
1: 对，不受影响。
0: 对，这还是因为技术到家了，所以
1: 对
0: 他怎么乱他都不会乱到这个拦防上。
1: 你俩接外了。
0: 5-5。

0: 哇，法国队进攻成功率只有18%啊，太低了。那巴西队也不太高，只有35%。
1: 法国这边感觉是这个球的质量传的不是特别好，我感觉主攻好像都是在三米线里面起跳，好球的时候也是一样。现在节奏整个感觉不是特别流畅。
0: 刚才这是法国队少有的复攻球。
1: 这球节奏没对好，但是复攻处理的好啊，也是很好弥补的二传。可能这个新规则改了之后啊，这个主教练也可以跟第一裁判员进行沟通。但是言语上可能有一些过激的行为啊。
0: 我们中国男排的主教练海宁指导也在列，但是海宁指导好像没有被禁赛，
1: 被给了黄牌了。
0: 球依然发得非常好。
1: 好发球，
0: 发球连续得分。这时速也快到了100公里了。巴洛斯。
1: 可能面对这个巴西的拦网时候还是有一些压力在的啊。
0: 没错，
1: 好球。
0: 现在这个主攻一传顶不住，四号拉塔西里，
1: 二传给的这个球非常舒服啊。二传这边传球之前节奏一停，马上这个攻守就定下来了。
0: 结果人一传到位了，根本过不去。这八号是沙尔克，用他替下了四号拉塔西里。
1: 巴西的复攻太快了，回位以后二次反应，马上一个交叉步。
0: 其实不单单是他的复攻，你像他的二传，为什么很多情况之下能够将这种看似要打调攻的球变成有节奏的舒服的球，也是因为他脚下先到，
1: 对，
0: 然后手上也有准儿，有技巧，还是比较协调。
1: 对，再一个他心也很定。
0: 平打直接出界，没有打到手。
1: 那要挑战一下了。打手了，
0: 挑战成功。
1: 幺二传和复攻之间还是有一个高低差在啊。
0: 对，马克里斯只有1.78米。所以第一局的时候上这个罗贝塔，你说是为了
1: 加强拦网高度？
0: 对，罗贝塔是1.85米的身高，
1: 因为他两点了还没换下去的话，可能就是要加强一下这边拦网高度。
0: 是，
1: 因为传球来讲的话，两人都差不多。好球！
0: 朱莉亚·库迪斯。流畅。好发球。
1: 好球，机会。不要进网了。

0: 自我保护。你就失配了。
1: 法国队很乱。
0: 球。
1: 博格曼这边也是进攻状态一般。
0: 对。
1: 就是这是法国队目前为止发挥最好的一个环节了，就是拦网。他现在其实在场上只有拦网，发球也还可以，但是拦网排第一，发球其次，进攻是现在是没有什么表现。哇，好防守，单臂的一个防守。
0: 巴西教练也非常有经验啊，他看上一个球，其实他们法国队的副攻就没有看他们的副攻，就直接走了。所以他第二个马上打了一个短平，还是想把这个法国队副攻定一定啊，不要那么快过去拦四号位。
1: 直线十九号德皮耶。
0: 他把直线放出来，但自由人取的位置还是有点靠里了，应该向外站一站。节奏不是特别好。
1: 马克里斯也是马上跟博格曼进行沟通。
0: 对，看是上早的还是他传高了。
1: 博格曼拿到四分。
0: 我这边现在攻不太顺的情况下，一传也受到了影响。
1: 对。
0: 还是想冲发球啊。
1: 这有可能也是巴西队的一个比赛策略，就是我可能会不惜一些代价来拼发球，就是为了拿掉你的战术攻。先把你的气势给打下去，因为你强攻能力不强，我可以通过拦网直接制约。
0: 对，巴西这个二十号位的拦网高度真的太高了，而且他并得很齐，所以你攻守一般打的话很难捅过去。那这个四个手真的太齐了，
1: 到位。给快攻一个，
0: 节奏没有太好，但是就算是打死了吧。
1: 其实这也给了我们一个经验，就是在打这些欧洲队伍的时候，还是得一上来就全力去拼发球。因为你像我们一谈到这个欧洲的球队，会觉得他们这个比赛的情绪会调动，让他们在临场的一个状态会越来越好，会培养他们的状态。
0: 对，
1: 所以你如果给他一些到位球，他组织了一些漂亮的战术攻，一旦打下去了，可能他慢慢状态打越来越好，
0: 越来越兴奋。
1: 是，
0: 他觉得他这一天今天这个状态非常好，手感也很热。
1: 对，
0: 怎么打怎么有了都。这球还是有点倒。攻守扣这种比较倒的球，他就是一上去以后一抬头看这球倒了，看不见前面的拦网手了。 这个跳发的时候抛球抛的不是特别理想。
1: 跳发最关键的就是抛球。
0: 嗯。
1: 哇，巴西12个发球失误。
0: 双方发球失误这么多情况下还一直在拼啊。
1: 嗯，如果真的是巴西队的一个主动的拼发球的策略的话，目前来看它是奏效的，因为它效果是好的。
0: 对，就是我失误，但是我也不想让你到位打我一些流畅的进攻，
1: 我不让你打漂亮球。
0: 对，
1: 其实有可能在我手上自失了，我也不让你去打一些简单的进攻。篮网出界了一点，
0: 球
1: 扣点扣的比较浅。朱莉亚拿到7分。
0: 机会的时候还想打快攻，
1: 再给好球。10号方格杜，2003年出生，身高1.86米。
0: 好球。还是一个快攻得分。
1: 法国队抓住了一个反击，发球发了一个擦网。
0: 这是奥传在想办法慢慢把自己攻守调动起来。
1: 提起扣球失误，法国队连续涨分。
0: 这是巴西的一个3点攻。
1: 对，他刚才2点换3点了。
0: 这球，
1: 这个球有点犹豫。这段法国队也是通过发球慢慢的将这个比分给追上来。
0: 克里斯蒂娜这个球想放了，自由人跟了一下，感觉像是界内。好球。要挑战。
1: 没有打手。

0: 其实当你想要分的时候，就体现出来了一支队伍核心进攻人的关键。
1: 嗯，
0: 你二传不会蒙，你就找他就行了。
1: 对。
0: 好不容易把对方追上来，
1: 嗯，
0: 又扣球失误一个，飞了一个一传。
1: 这还是法国队心不够定啊。
0: 另外，法国队的这个一传体系确实不太稳。
1: 嗯。
0: 嗯，直接判了。打杆了，
1: 比赛也在提醒教练啊。嗯，高
0: 接外过来了，
1: 但这个球其实一才的角度不是特别好。
0: 对，
1: 嗯，
0: 所以别给一才那么大压力。
1: 对，
0: 上会来只是晚了一点。
1: 对。
0: 这个有难度，因为这个自由人要准备这个直线的重控。
1: 球一传到位了，
0: 平打，打手出界，24-19。巴西队又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1: 看得很清楚。
0: 对。
1: 嗯，还有。
0: 停掉。腰线球直接落地，25-19，巴西队拿下第二局。前两局巴西队打的还是比较强势，目前2-0暂时领先。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出生命，成就伟大梦想。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土耳其的安卡拉站，来关注巴西队和法国队的第三局。现在巴西女排是2-0，在这场比赛当中领先。双方的第三局，两支队伍交换方位。
2: 好防。
1: 这局法国队用罗塔尔和卡佐特来首发了。
2: 这手腕拐得很好啊。这球是要挑战什么？应该是球打网。挑战没有成功。
1: 但是接应上的是19号德皮耶，没有上恩迪亚耶。法国队还是要先把一传起稳。
2: 好防！
1: 哇！
2: 巴西这边的拦防阵型很好啊，他把这个前排拦网并死以后，六号位这边就专门防这个打手球。
1: 嗯，这是一个高质量的反击。
2: 嗯，
1: 快速给到四号位安娜克里斯蒂娜的高拉开。发球直接得分，
2: 还发在五六号位中间啊。
1: 多格曼发球拿到的第二分。
2: 到位了！
1: 哇，
2: 球！
1: 巴西队是形成了三人集体拦网，盯住了卡佐特的后三。
2: 嗯，法国队这边开局上来两点攻还是有点难度啊。他这球打的是一个快球和一个后三，整个

0: 拦网都居在这个三号这边了。
1: 4-0。接歪了，和他尔着急了，
0: 还是避手避的太多了。
1: 其实感觉很多球啊，法国队距离得分就差了一点点，但是巴西队能把这一点点都给防起来，绝非是偶然的。接应立功了。
0: 对，泽伦还是很好的保护住他后续的这些遗传啊，跟的比较好。
1: 出界了。这是自由人娜塔莉亚·阿罗若，97年出生的，前面他打的比较多。这场用的22号，更年轻的马塞勒。
0: 现在法国这边攻在不好球的情况下，失误还是比较多。
1: 是。没上好，哎呦，法国队有点乱了。没敢放，应该是个界内。
0: 对，
1: 平打，打手出界。法国队这个自由人确实挺能跑的。
2: Please, okay, use this match to become better.Use this match to grow. We don't care the score, okay? We need to do what we can do, okay? Or what we want to do.
0: 受阻的情况下，这遗传也受到很大的影响。
2: No,
0: 大家都比较犹豫。
2: Now we not play for today. We play for tomorrow. That situation will be bowling for.
1: 帕萨雷斯还是希望自己的队员知道在场上现在应该去做什么。别懵。
0: 攻一直被压制啊。然后这个就场上感觉有点闷，
1: 一传也不行，一传先得一点点来。
0: 球，
1: 德塔尔的强攻。线打得不错。
0: 不快掩护一个后卫，这个战术的话就非常要求二传的这个手上节奏啊。
1: 这球还不错。
0: 好防，保护没有跟上啊。
1: 这个球马克里斯传的不错。
0: 其实，在攻受阻的情况下，我们这个保护一定要跟上啊，给攻手更多的支持。
1: 他把卡斯特换下去了。纳塔西里上，今天法国队的主攻全都亮相。

0: 打在一个高低差了。还是想拼发球，进攻还是每个点都想试一下啊，但是巴西这边篮网跟得比较紧啊，副攻也有一个很好的预判。
1: 其实我们看现在巴西队整体的发球威胁也变大了，就他的跳发球基本上也是在90以上，并且还有三个跳发球，另外他的飘球也挺有威胁，
0: 对，
1: 所以整体的发球还是挺有攻击性的。九号是斯托伊利科维奇，二传手。
0: 好球！
1: 这局上来，巴西队的一传变好了，到位球变多了。
0: 然后复工成功率也很高，
1: 是。
0: 还是在拼发球。双方都在拼，
1: 这场比赛打的确实有点攻势排球的意思。
0: 这球晃得好啊，直接到位的情况下，奥川还是利用快球掩护了一个四号位拉开。
1: 打走之后落在心儿。这比赛这么推进下去，确实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
0: 对，有一个发球直接得分，
1: 并且博格曼他是两手发球，有的时候跳发，有的时候跳飘。
0: 对，他可能失误多了以后，或者是来到关键分的时候想保一下的时候，他都会改成跳飘。手感比较火热的时候就跳发。哎呀，这球可惜了。
1: 反对现在是飘球也接不好，跳发也接不太好。
0: 他应该也是没有暂停了。
1: 巴西队在第三局领先十分。哇，篮网再拿一分。各项。
0: 这个球意图比较明显一些，这个球已经到后面了，还给奥卫，其实篮网全都是聚集过去了。
1: 巴西队这场比赛的各项环节上全面领先。

0: 这篮网变得非常齐。
1: 巴西队这个篮网太好了。
0: 嗯，你看双人篮网过去，节奏也很好啊，不会跳早，没有让对手借手的机会。

0: 动，
1: 嗯，
0: 所以你如果没有这一下进攻的话，还是让巴西队起来之后再组织进攻。这个也有运气成分在，巴西队都没有让这个球落地。
1: 嗯。
0: 嗯，换主攻了，也是比分拉开，然后换上年轻的主攻手，应该上了海伦娜。哦，上了七号罗萨玛利亚，
1: 上来就是一个拦网啊！球。其实有点近，但是这个还是处理了一下，掉一个线儿。
0: 垫给罗萨玛利亚。这球没有传起来，
1: 嗯，自我保护。
0: 哦，这几个球感觉都没有立得特别好，
1: 嗯。还给，还是从后宫上面突啊。
0: 嗯。坎德拉还是力量比较足，今天法国队对他这点的进攻，拦网出界被接手的球比较多。
1: 对，有一度其实进攻有点受阻，但是还是很快调整过来了。
0: 是，那段就是第一局上来，然后用那个克里斯蒂娜把球队的进攻给渡过去了。
1: 对。不好，这吊球刚才也是没有什么威力啊，这防得好。其实刚才那个开网短平，他人没有转过来的情况下，他左手应该多给点力，不然全都压着副攻，他都没法扣。
0: 巴西队22-10领先12分，法国队换上八号主攻手沙尔克上来发球。后边法国队把这个发球失误这项数据又追上去了。
1: 那法国队这边如果进攻打出来，可能也是不太好压制。
0: 对。这样，罗萨玛利亚要接一传了。
1: 也是给了年轻队员有更多的大赛的积累

0: 科萨玛利亚因为很久没有打主攻了，所以可能对于主攻这个位置上来讲还相对来说比较年轻，但是他在这个接应位置上也是属于一位比较成熟的队员了。
1: 适配了。
0: 但他之前也是主攻和接应都能打，但是后来需要接应，所以他打接应打的比较多。哎，好发球，这球是基西的。
1: 发这个小脚的球难度还比较大、
0: 这发球还是直接找到萨玛利亚，
1: 直接出去准备进攻了。
0: 对，
1: 好球。
0: 这
1: 球他以为是
0: 过去了吧，
1: 过去没过去，
0: 他以为过去了，
1: 他以为过去了，然后收手了，
0: 他想晃一下。
1: 对，但其实他这个角度不太好看，这个球你看他背对着网子，所以如果他人稍微侧过一点就可以看到这个球其实没过网。
0: 最后是斯托伊利科维奇发球失误，24-14，巴西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1: 打一个长线，
0: 那这场刚好法国队把他所有的主攻啊、接应啊，基本上能上的也全上了，也让我们来做一个参考，看看他们这
1: 更多的数据，
0: 对队员都什么特点。因为中国队在第二场就将面对法国队。到位的一传，基西的进攻被防起来。最后是罗塔尔的进攻失误。这样的话25-15，巴西队拿下第三局，3-0战胜法国队。现在巴西队在世联赛是5连胜。好，可以观众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沈金斯的精彩的点评，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1: 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中国男篮热身赛长沙站的比赛转播。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比赛呢，是中国队啊对阵我们在今年一系列热身赛当中的第一个对手。这支队伍是来自于塞尔维亚的球队啊，缩写为 FMP 球队啊。本场比赛由王坤元为您带来解说和评述。一上来打得很明确，通过挡一五挡拆配合打起，徐昕和廖三宁之间能看到在战术上是有这样的配合的。这边的话呢，徐昕也是直接打到了篮下。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球队啊，对方的核心火力点都在锋线，除此之外，这支球队以他们联赛的数据来看，场均篮板最多的队员也就是5.8个篮板球。这支球队是一个强调整体性的抢篮板的球队，而且没有绝对的高点。像是刚才和徐昕这边争跳球的队员加西奇、梁米燕，个子不算矮，但是徐昕的话还是拥有着全场比赛的绝对身高。换句话说呢，徐昕在攻防当中打出内容来，就能够帮助中国队建立节奏。比较可惜，刚才两个罚篮没有罚进。哦呦，直接给空接。这支塞尔维亚队除了有两名队员来自于美国之外，其他的所有的队员都是塞尔维亚的本土队员。好球，前场篮板打进啊！开局啊，双方的得分都是来自于内线，但是得分的方式不相同，一边是空中接力，一边是徐昕这边的二次进攻打成。

外线偏了一点，长篮板，这球有点低。持球的是亚伦斯科特，这是对方球队的一名外援，来自于美国，场均得分能够达到13.1分，给到内线了。比赛的节奏还是挺快的，你看这打了一分半不到，我觉得双方打的意图相当清晰啊。从外线的持球打起，通过挡拆的配合，然后呢把球要给到内线，终结点更多的还是来自于内线。挡拆不换，再做一个手递手给过来，拉回来，大后两分，球进，好球啊！我们需要这样进攻空间的伸缩性啊！如果球全都给到内线打，那其实内线的压力会比较大。630刚才这个中距离投得很果断，侧翼，再往篮下给，转移出来。嚯，对手是回应了630一个啊，和630类似的，也是一个大号的两分。亚伦斯科特这名队员是这支球队场均能够拿到13.1分，并且能够送上三个助攻的队员，是外线的一个攻防核心。而且这名队员也是我们提到的两名来自于美国的队员之一。之所以要强调这个队员来自于美国还是来自于塞尔维亚，其实还是要强调的是他们在球风上的一些区别。塞尔维亚队呢一直以来在世界篮坛上的特点就是每一个位置的球员都非常的全面，善于打团队，而很多这种典型的美式后卫的打法就是个人的这种爆破力会比较强。换下14号加西奇，加西奇呢绝对身高上不占优，但是能看到他会利用自己的速度啊制造一些空间和机会。徐昕手递手给过来，再转移外线投了，短了一点，地板球，哎，抢回来，好球，这是积极性啊。这一次啊，关于我们的短训营，郭士强指导特别提到的就是要观察年轻队员的这种意志品质，体现在场上的就是这种积极性和敏捷性啊。抢到篮板，对方先是延误一下，不给我们发快攻的机会。篮板球目前中国队是4-2。彭哲林这球还是要摘出来重新来去打，好球，潇洒。这个球呢绝对速度不快，但是利用自己的节奏和力量，王俊杰这一次给到注册体重是113公斤，在这个四号位的位置上他拥有着非常好的力量优势啊，做了一个欧洲步。其实这样的这种打后门的球，这支球队啊也是应该至少两次了吧，会把我们的大中锋提得相对靠上一点，然后去抓我们一个身后球。王俊杰想要去借着自己刚才的手劲儿啊，借着自己的手感再投一个。王俊杰去年亚洲杯是入选了最佳阵容，应该说是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欣喜的。拉多萨夫列维奇再给亚伦斯科特，亚伦斯科特吐到内线，点起再出来外线，哎，防守的积极性起到效果啊！但这边的话，对手的手感还不错啊，我觉得刚才这个防守到位率还是挺好的。助攻数4-0，其实也能看到。我觉得这场比赛啊，助攻数如果中国队比对方少的话，还是一个能够想象的一个情况，因为对方漂亮空接。刚说完，我们的第一个助攻来了。因为对手毕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俱乐部球队，大家在一起天天打球，对于我们的这个集训队的队员来说，其实也就是从5月初到现在1个多月的时间。现在可能对于中国队来说啊，这个转换的前8秒我们得回防速度快一点，以及要关注到对方往咱们身后传这视野盲区的球，对方这样的话直接给到篮下无人盯防，应该是至少3次了。徐昕造犯规，好球啊，很友好。徐昕目前

范位置我觉得表现非常出色啊，尽管第一个两次罚篮没有罚进，但是他在场上的价值和意义就是战略级的，就是攻防双方都要围绕着徐昕来去进行思考。中国队走马换将，看到这边焦伯乔应该是要准备上场，那这边的话邹阳已经是上场了。换下崔永熙。稳住啊，徐昕。好球。挺激烈的，打平徐昕，换下焦伯乔，换下徐昕。徐昕前面的这个将近五分钟的表现非常非常给力，那现在呢徐昕不在场上，中国队整体的阵容其实在高度上就不像刚才有绝对的第一高点了。再突分，现在没有一个绝对的高点，那我们现在攻防该去立足于什么样的方式，我觉得现在年轻的队员们需要快速的进行思考。因为不难看出对手啊，因为我们说过他是一个俱乐部的队伍，要常年的在一起训练打球，尽管说平均年龄也并不大啊，但是您能看到他的这种转换，然后大家这种非常默契的这种感觉还是挺鲜明的。所以当把比赛节奏带快的时候，中国队一定要在攻防上想好对策。正在进行罚球的，这是他们的八号格罗伊奇。格罗伊奇也是这一支队伍比较年长的队员，91年出生，唯一的一个95前。另外呢，这名队员是球队的一个投手。这支球队的投手方面啊，外线大概有4名队员命中率是在40%，三分球40%上下，这名队员就是其中之一，三分线外能够达到39.5%，但是呢并不是一个这个火力开火权特别多的类型啊，一场比赛也就能够拿到4分左右。换下了格罗伊奇。哦，对方一个全场的扩大防守，这段时间对于中国队来说这个考察阵容的价值还是非常足的啊。对方您看后卫啊，平均身高不矮，而且很强壮，很有经验，锋线上的话呢也是球队的一个优势的位置。赵维伦打过 U19，从小呢是在欧洲接受的篮球的教育，他的打法上也是比较强调这个挡拆配合之后的方式啊，想要打一个追身三分没有打进，拿到篮板球，但是速度很难提起来，对方的回防速度真的够快，还是要落阵地战，打得有点小啊。焦伯乔能不能把球抢回来？对方把球抢断了，亚伦斯科特。哎，这球是不是踩界了？对，五号克里斯蒂昂·尤金，这是和二号亚伦斯科特一样，都是来自于美国的球员。这名队员的话，三分球挺准的，40%以上，但是他整体的场均得分也就是7分左右，并不是对方的核心火力点。赵维伦突破时机没问题，但是顶不动对手，给的有点小。这场热身赛啊，我们就是要关注到年轻队员的这些技术细节。
因为其实我们。

我们这一个暑假要面对的对手，就说这六月份吧，今天明天连续两场打的都是塞尔维亚的球队，再然后到了六月的中下旬，面对的是澳大利亚和荷兰的队伍，应该说还是在这个世界篮坛上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几支球队，打法特点不太一样，就挺考验我们这些年轻人，好多都是零五后，等他们慢慢成长起来，成为球队的这个正印选择的时候，面对世界对手的时候，能打出什么样的发挥。刚才我们这一次防的这个挡拆防的不错啊，大个子往后退一步防突破，然后呢小个子绕过来再重新覆盖到。刚才这个前场球对方差点抢到前场板，中国队还是破坏掉了，不过是前场球。卷切过来的，对方毕竟是一个塞尔维亚的球队，这种集体的战术配合很多，经常是一个人拿球，就这一个人不动，其他四个人都在跑。再做手递手，弧顶。没有选择掩护。这球我觉得还是在进行观察，但是毕竟这个身高体重上和刚才两个防守人相比呢，不占优，对方还是罩住了，一直在看着赵威伦的动作，再想做选择。分差十分。对方打出这一波攻势啊，从这个时间节点上来讲，其实恰恰就是徐昕换下之后，因为我们说今天从阵容上来说，中国队的优势点就是在徐昕的这一个场上的制高点上。那当徐昕换下了，现在中国队的攻防呈现出来的状态就是对手呢身高上平均，特别是后卫线占优一些，经验上也会更加丰富，咱们这段时间进攻有点发展不起来。另外现在这支中国队的进攻发起点其实还是集中在一号位，集中在持球人。你看今天啊，赵继伟也是在场边，这画面其实也是在讲故事啊。我觉得这时候赵伟伦可能也需要想一下，就如果现在他是赵继伟，他去来主控这个球的话，赵继伟会怎么去来控制这个比赛的节奏。这段时间有点难熬，格罗伊奇之前有过投篮，制造了犯规，站上罚球线，这一次又是站上罚球线。第二罚没有罚进，邹阳给过来赵威伦，再做手递手。现在邹阳是一个过渡的点啊，好球。这一次啊，就是在弧顶位置三个人的交叉跑动，交叉穿插还是制造了空间，而且足够耐心。那回过来邹阳的这个臂展，你看这防守是要罩住对手的，哦，但是对方的横移速度够快啊，这球过了，不过没有打进，给的漂亮，好球。积极的防守也帮助中国队在进攻上打出了更多的自信。焦波乔，我们说了，当这个徐昕在的时候有高度，那现在徐昕不在，焦波乔作为内线，他的速度是不慢的。连续两回合啊，焦波乔先是一个篮下得到队友的助攻，又是这一次快攻的时候啊，最先来到篮下。防好来防，防的是对手的格罗伊奇，这边换到了一个大打小，侧翼，我们选择单防，顶这一步顶得漂亮，防得好啊，防得好啊，顶对方合球之后这一下啊，一点问题没有。刚才是，雷布拉查2米06的身高。

0: 好球，漂亮！节奏速度带起来之后，中国队的这个进攻的势头也起来了。焦伯乔刚才最困难的时候连拿七分，
1: 挡拆换，对方给回来，我们第三人过去协防，
0: 协防的意识挺好的，但是稍微还是慢了半步，没有起到很好的防守效果。对方还是扩大防，我们这回提前出球，给低位背身，对方有协防收球，哎，这个球啊，勾手位置稍微远了一点，很好的尝试。焦伯乔这种连续拿分也让对方啊需要去布置第二个防守人来去限制了。好球，抢到篮板，能打快就打快，不能打快就稳下来。哦，这个传球，先来看看对方活球多打少，也没有处理好。哦，但是错进错出，我们这一回回防的时候，一回防慢了一点，再一个呢，回防之后篮下没有交代清楚，还是漏了。第一节比赛最后的不到十秒钟，看看中国队能不能拿分啊？扯波三分球，哎呀，弹出！第一节比赛结束啊，19-27，很有内容的第一节比赛啊。好，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第一节比赛可以分成三个小阶段啊。第一个阶段的话呢，是当时徐昕在场上的时候。今天我们反复提到徐昕这个名字，就是因为徐昕作为一个中锋，他的存在是一个战略级的存在。不管篮球这个项目，大家的技术怎么发展，有一个高大的内线，始终还是给了球队很大的这种攻防的底气啊。当时呢，和对手是打平了。再然后啊，对方利用自己锋线和后卫线上的这个经验的优势，把分差拉开到两位数。那当时呢，中国队我觉得主要还是在于我们进攻上啊，都是需要通过持球人，然后呢和内线挡拆配合，但是我们在这个持球方面对方是有策略的，我们攻不进去，所以那段时间有一些被动。再到后来中国队再次立足于防守，然后之后的话呢尝试把比赛打快一点儿，焦伯乔啊前后连续拿到七分，把这个分差缩小。来看第二节比赛，哦，这样的球啊，确实还是得跟大家解释啊，我们这支年轻的队伍5月4号开始集训啊，确实在这种整体的技战术啊，特别是防守的这个彼此的默契，包括沟通的好球，好球，得赶头啊！庞征林，去年这是相当让人觉得惊艳的一个赛季表现，全明星首发，最佳阵容，最佳新秀啊。这个对手的球队呢，他的强投能力也比较一般，他的这个命中率高的都是他们的功能球员。哎，稍有可惜啊，差一点，这个球其实有抓住的机会。突分，挡拆换，现在场上中国队的后卫线身高不够高，好球，想断反击，追身三分，差一点，前场球，好球，漂亮，这球啊是个内传内啊，徐昕8分，目前命中率100%，5分的分差，突分，投篮动作有点脱节，利用对方这段时间进攻手感不好，中国队要再追一追。好球，漂亮漂亮！这次我觉得打了对手一个措手不及。庞征林刚才这个突破的时机选得太好了，因为刚才大部分时候呢，对方落位到位了，中国队总是要慢下来打阵地，这回我们突然选择加速。对方现在手感还没回来，可以继续来追分。战术犯规。

庞征林。庞征林在进攻上的这种灵性啊，这个选择就是完美无缺啊。防他的对手是斯卡尔班，对手的二号位也很年轻啊，也是2006年的一名小将。再投一个，漂亮，哦，漂亮，打平了。这样来看啊，咱们这个中国队得分爆炸力挺不错的，现在也是打着起劲了。哎，注意防守动作。庞征林给自己这个打出感觉来了。对，得敢打。对方挡拆位置提得很靠上，大范围转移球，再转移，再转移。不得不说，这支队伍这个传球效率确实还是很高的，三传两倒，他的选择空间很多。我们现在阵地战的，哎，我们现在阵地战的很多防守呢，就还是，毕竟真的不是借口，就真的还是训练时间短啊，还没有办法形成默契。所以你看，对方这一传球，我们可能三四个人都在看，那三四个人看的话呢，你就算扑过去，对方再传球，也很难再次防守覆盖到啊。徐昕非常积极啊，从篮下扑出去，防守起到效果。因为对方这球投短了，弧线很高，就是为了绕大个儿的封盖。好球，漂亮，崔永昕。动作很潇洒。崔永昕今天首发出场，打到现在的话，拿到了本场的第一次运动战得分。孙永熙从这伤病当中恢复过来，确实也不容易。顺步再给，好球，封盖，救回来，中国队拿到球权，转换上球，哦呦，给太高了，这个球给的太高了。这球徐昕得2米36，他能接着。徐昕现在身高是2米26啊，但是现在士气上，中国队打出来了。崔永熙这动作真的太帅了，接球三威胁，顺步突破，收球转身到篮下，带一个小小的拉杆。对手现在还是领先一分，对方下地速度很快，地板球，中国队拿到。王俊杰，拉多萨夫列维奇，王俊杰，第一节的时候呢，打的时间不长，但效率很高。我觉得今天郭士强指导也是有意的，就是说要进行多频次的这种轮换啊，看看场上什么样的这种组合效果会更好。好防，漂亮！对方没有任何一个队员有在篮下单挑徐昕的能力啊。徐永昕，这个球传的有一点想当然，刚才徐昕这边没有跟着一起下顺。

刚才这个对方传球是打到加西奇身上，对方全场扩大的防守，我们需要一个接应点。嗯，没问题。130给到王俊杰，虚晃到楼下来了，漂亮漂亮，一个全面的能够持球进攻的并且能策应的一个大号四号位，对球队就是战术价值能够极大的丰富球队的进攻战术板。断了，好球，刚才这球廖三林跳得真高啊。又是在篮下三传两倒之后的这种油漆区几乎篮筐正下方的这种配合，哨响，打到现在啊，对手的88号巴尔纳好像一直没有看到他上场，他是进入到大名单的，这是球队的比较核心的队员，所以我觉得对方啊也是有意的想要去锻炼一下自己的阵容。中国队现在领先3分，拉多萨夫列维奇2米03的身高带球过半场啊，好防！加罚打进，打平。对方的中锋尼古拉加西奇和焦伯乔都是2米11的身高，刚才呢对手的这个位置更好，所以抢到了篮板球之后呢造成了一次杀伤。本场比赛目前罚球中国队多2个，两队的罚球还都比较稳。前场球，前场球啊，进攻时间不多了，0.8秒，那只能是做一个空接尝试了啊。拿到球再起做投篮动作，时间是肯定不够的。嗯，落地再起，这应该就24秒为例了。8-4，中国队失误是对手的2倍啊。吹了冯奥防守的时候手部动作的犯规，今天裁判我觉得整体的吹罚也是比较符合这个国际篮联一个基本的标准的，就是鼓励躯干的对抗，但是呢手部的非法用手基本上看到了就要鸣哨。三威胁拉回，嗯，这球看得到啊，这是千锤百炼的一个技术了。

尤金，尤金六分，持球型的攻击手。赵佳义起第二步的时候啊，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步点儿。哎呦，我们需要去留心这一点了。对手就是两名队员，一个持球人在左侧，那另外一名队员在右侧，就是两类的位置的这种插入，特别是他在右侧的时候，今天啊这一招打了我们好几个呀。那打到现在，我个人认为呢，中国队进攻上打得可圈可点啊。第二节剩下不到三分钟，中国队现在落后四分。冯奥带球，廖三宁拉回，对方是绕过掩护。冯奥运球找节奏，投一个，短了。尤金，焦步桥这次防守防的思路很清晰，防的就是对方的这个突破啊，让出来一步，打得也很聪明。转换当中，廖三宁的这一身本领，比赛节奏打得越快，更有助于他的发挥。前场球，不吃谎，回防速度也够快，再落阵地战。第二节最后两分钟，非常漂亮的切球，崔永熙推速度上过来，追身三分，偏了。这就是一个前场的二打一了。廖三宁跳起来，空中等着对手啊！这球看得非常准，手上像有吸盘一样，对方刚举到面前，一下子把球给按住啊！中国队上半场比赛五次封盖，对手啊也是回敬一个，这边想要去小打大，在篮下去挑战对方的大个子。姜伟泽，廖三宁转身挺好的，但是最后这个打板的位置没有找到啊，抛高了。尤金挡拆，有一个弱掩护。赵佳义这还是一个比较万金油的防守人啊，基本上能从这个二号位一直防到四五号位啊。廖三宁这段时间攻防还是可圈可点，但是我们其实看到对手对中国队也是有所针对的。廖三宁他不是一个投篮很好的队员，对方的防守更多的还是集中在防他的突破上。那像是刚才呢姜伟泽的时候，防姜伟泽，对方的话很明显是对这个姜伟泽的投篮，特别是三分球，这个是有针对的。突分，
空间拉开，背身打，犯规倒数了，对赵佳毅背身的犯规。上半场比赛，中国队罚球。还可以。这回是两罚一中，上半场比赛剩下27秒钟。拆换，那这样的话呢，低位这边，我们看低位第三个这边也形成了换防，所以对方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换防的位置，但是啊，我们这边反倒是外线漏了一个空间，这样的话对方几乎投成了一个上半场比赛的压哨球，带着7分的优势啊，双方进入到中场休息，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为您带来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啊。这个球其实漏的恰恰是对方可以说线外最准的一个人，8号格罗伊奇，这就是双方前两节比赛的内容了。观众朋友们，下半场比赛再见。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观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中国男篮热身赛的比赛转播。这场比赛是中国男篮热身赛系列比赛当中的第一场啊。今天和明天，中国队面对的对手都是来自于塞尔维亚的 FMP 俱乐部啊。上半场比赛，中国队表现最佳队员之一徐昕，今天对于很多小伙子们来说，都是第一次身披国家队的战袍。严格来说，应该是身披这个成年国家队的战袍。他们很多人其实是在 U 系列比赛当中为国出战过的。那么徐昕啊，今天我们第一节比赛，徐昕大概打了也就4分40多秒吧。我们好像反复提到了他的名字得有十几次啊，就是攻防两端存在感实在是太足了。我觉得进攻端打的还是尤其出色，防守端的话呢，封盖做的还是非常好的。这是对方今天上半场比赛打得比较好的队员，八号格罗伊奇，并不算一名年轻的队员，91年出生，球队里的老大哥，他是一个投手型的球员，但是呢，中国队对他的这个防守，我觉得还是针对性不够强。那特别是上半场比赛，他几乎投进了一个压哨的三分，球进了，那不是压哨球。来看第三节，一边再战，下半场比赛中国队从右向左攻，先来看，自投自抢。再起，好球，球进，漂亮，王俊杰。王俊杰，这也是我们上半场比赛打得非常好的队员。我觉得他的心态和其他的这些兄弟们还是不太一样。那毕竟还是在去年国家队的比赛当中打出了非常非常惊艳的表现的。中国队这边是成功的抢断，王俊杰给到底角，没有选择投，再给，漂亮，好球。咱们这群小伙子们跑起来打快的时候，真的还是非常有冲劲儿的。徐昕得分上双了，还是100%的命中率。上半场比赛我觉得中国队出现的最大的问题其实还真就是在于防守上。这个防守呢，对手的传接球有球无球确实还是套路比较多。我们经常有的时候啊，被对方一个挡拆换防之后，大个子提上来，篮下也就空了。这种情况让对方拿了不少分。对方的投篮啊，也没有太多这种不讲理的球。庞征林上半场比赛打得也非常好，他的这个自主进攻能力我觉得是中国队这场比赛目前来看一个一大亮点啊，很敢决断。中国队还是要做好篮板球的保护。我们说对手是一个打球比较讲理的队员，一方面是他的这个风格上比较团队，还有一个就是说没有这种投篮我自己节奏来了，不管你防不防我都能投进的类型。所以呢，只要我们防守覆盖率能够到位，就能够比较有效地限制住对方。这球想法挺好，但是对手这个2米11的身高啊，也还是能罩得住啊。对方想打一个衔接段没有打成，洛振利主动要求了，空间拉开，王俊杰走上线，

漂亮，好球啊！小伙子一身本领啊！12分，效率真高啊！还有6个篮板。哦，对方这个空间，我印象里面应该至少两次了吧，得有2-3次了啊。我们这个退防之后呢，对方冲起来还是要有足够多的手段能够限制住对方。庞征林

0: 刁三宁，这球需要一个协防，对方大范围转移球，给了后场球啊，中国队的球权。对于对方全场扩大防守，中国队过渡的不错啊，没有问题。廖三宁，好球，充分把空间拉开。好在够积极啊，刚才其实对方这几次传球距离有空位机会就差这么小半步啊，动作变形了，中国队拿到篮板，赵维伦杀进来，再给啊，这个球给的低了一点啊，看看退防啊，战术犯规了。因为今天啊，赵维伦呢，他的身高力量这方面对手还是会更占优，所以他没有办法通过这种绝对的速度和力量突出来。那这样的话，对方哪怕不去这种主动的进行抢断，他就封线路，他会盯准赵维伦最后这一下。换上尤金，换下八号格罗伊奇，还多了一个持球点，斯科特。对方单点爆破能力最强的两个人就是二号和五号，两个来自于美国的后卫啊，斯科特和尤金。挡拆，给了弧顶，扛开，给了进攻犯规。马蒂波波维奇，马蒂波波维奇是一个比较年轻的队员。其实对手球队的阵容里面应该只有三个人。90后，其中一个91年，一个98，一个97，抱歉，还有一个96啊。除此之外的话呢，其他的队员都是00后了。斯科特，这球啊很有想象力，篮下呀！
1: 哦，漂亮漂亮，好球！
0: 对方的22号斯塔诺耶维奇想要去扣篮，但是这个球直接被徐昕封盖掉。徐昕应该是至少4次封盖了吧？崔永熙给出来，45度给底角机会，前场篮板，徐昕。扛住对手，包夹来了，造成犯规。崔永熙给出来，徐昕再向外转移，无球端。给的漂亮，这球传的好。哎呀，太可惜，再补。连续两次前场球，还有球权，看好篮筐。篮板球再补，再抢。我的天啊，这一回合咱们抢了4个前场篮板。再来。哎呦，这个篮筐这一回合像是加了盖儿一样啊，战术犯规啊。刚才也可能是这比赛的节奏啊，这个不快不慢，反倒是打得别扭。徐昕换下，再换回焦伯乔。焦伯乔上半场比赛打得也很好，当时我们落后10分的时候，焦伯乔有过一段连续拿7分的表现，帮助中国队是稳住了阵脚。

对方刚才这回合也是选择化繁为简，胡鼎挡拆一下直接投了，违体犯规啊，两罚一掷。我觉得这个球裁判的主张应该在于，就是我们在打转换的过程当中，先回看一下视频吧。其实要看的是对方的这个所，就是想要去战术犯规，但是他犯规的动作是奔着球去的，还是奔着人去的？如果说是奔着断球，但是呢，这个出现了侵犯对方的圆柱体，那这就是一个正常的防守犯规，但如果说这球压根碰不到球，就是奔着人去的，那就是两罚一掷的违体。就是直接这个十八号波波维奇从侧面就是撞过来啊，他的无论是左手还是右手都没有去想要去断球的意图，就是整个人你看收紧核心过来去制造的对抗。这球两罚一掷没问题，像是赵继伟、胡明轩、程帅鹏、高世炎，但是这场比赛激活的十二人名单全都是年轻的队员，其实也是相当清晰地展现出来我们这场比赛的意图，就是要锻炼新人。因为短训结束之后啊，我们这个赛季包括到了明年还要面对很多的这种国际的大赛，郭士强指导也是希望啊，通过年轻人们这种出色的发挥，他们的能力能够让他们匹配得上，进入到国家队的这个正选名单当中。所以这场比赛我们看上半场，就是十二名队员基本上都是登场了，然后也是尽量的说让这队员上场时间能够充分一些，展现出自己的特点来，所以希望年轻队员能够抓住这个机会。继续来看比赛，中国队现在领先一分，崔永熙，今天咱们这个第三节的补篮都没有补进，有点可惜啊。肖伯乔在，那速度的话会比徐昕更快一些，防守覆盖面积也能会更广一点，这球对方也失误了。姜伟泽给到外线，弧线很高，赵佳毅的一次三分尝试，亚伦斯科特这个回传球漫不经心，中国队抢断，好球，脚步球还是稳啊，不仅是能冲得快啊，也能够控制住自己绕过对方的防守，对方显然是想要造这个进攻犯规的。好球，这个就是个人能力了，克里斯蒂昂尤金美式的打法。赵伟伦绕过来的时候护球，把球往前推，这一下很重要，接球顺步，赵佳毅是具备着一定的背身能力的，刚才打这个雷普拉查，对方的零号啊，两个人也都是2米06的身高。第一罚大了。

0: 一点，第二发调整的有一点矫枉过正啊，投篮小了。
1: 来看防守，
0: 联防。但是对持球人是有一个，持球人的一个盯防。不过对方这边还是我们刚才防守空间拉得太开了，给了对方突破的路径。尤金得分上双，外线，好球，果断，赵维伦。因为赵一伦，我们说他纯用速度可能是扯不开对方防线，但如果投篮这个手感好的话，逼着对方往前上半步，那这个突破的空间也有了。这一节比赛对手失误不少，点一下，赵佳义给到篮下，好球！这个球是用对手的方式啊回敬对手。赵继伟、胡明轩今天都是来到了现场。这个大勾手啊，对方十五号奥斯托伊奇，对手最年轻的队员之一啊，2007年的小将。奥斯托伊奇身高2.15米，有机会啊，该投就得投，这球没有投进，但是选择没有问题。本场比赛双方啊三分球其实也都不算准。动作很漂亮啊，赵维伦是从意大利开始自己的这个篮球训练的。意大利的球队特点我相信大家应该有所了解，就还是以投篮见长的一支队伍。之前世界大赛上啊，塞尔维亚队应该不止一次被意大利人给这个投死了。意大利的这个三分球一旦连成串的话是非常可怕的。刚才看程帅鹏也是在现场观赛啊，这次应该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很多队员这次都是来到了长沙，尽管没有进入到这一场的十二人名单里。还是啊，这样的球还是得盯啊。你看对方刚才我们说这个十五号奥斯托伊奇怎么就拿到十二分啊，其实他好多时候都是最后这一下才拿球，前面的时候啊都是做掩护，然后往篮下这个我们视野盲区偷偷的这个顺进来。58-56啊，这一节比赛之后中国队现在是领先着两分球。稍事休息，一会儿双方最后一节比赛。再回到比赛当中，今天啊双方其实已经是交替领先了挺多次的了，特别是从第二节左右比分打到了比较接近之后。那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中国队也是适应了对方的这种攻防节奏，而且今天说实话对方打的也不是这种特别严谨的比赛啊，他们的失误呢也是不少的，打到第四节需要我们去保持这样的攻防的专注度。今天邹阳打得不太顺利啊，上半场比赛的话呢，上场很短的时间里面犯规数累积得比较快，因为我觉得郭士强指导用邹阳和用崔永熙相当一部分都是要利用他们的这个防守能力的，因为现在这个如果他们想要在国家队有所发挥的话，那现在世界篮坛上这些厉害的全能锋线实在太多了，你像是邹阳他这样出色的臂展，这样的移动都是对他来说很好的，能够去成为进入到球队敲门砖的很重要的一环。但是这场比赛呢，这个防守啊节奏始终是找不准。邹阳2米左右的身高，臂展达到2.13米。 刚才这个球又是一个三分投篮犯规，中国队我觉得从战略上来说呢，除了篮下的球容易空，还有就是对对方这个八号今天我们防的还不够。

进啊。这名队员现在运动能力其实比较一般啊，他就是以投篮见长，但是今天真的让他在外线舒舒服服的投了不少了，而且还造成了我们这个三分投篮的犯规。控住球没问题。姜伟泽没时间了，得投。其实用姜伟泽也是要用他的投篮，但这场比赛姜伟泽手感一般。哦，这个转换没有打进啊，但是二次进攻还是补中了。雷普拉查，中国队第四节一上来这一分钟，对方现在是反超了三分。赵维伦，好球！对，赵维伦今天突破扯不开口子，但是这个投篮手感可以。上半场第三节进了一个三分球，刚才这个两分投的也很果断。两次运动战得分都是来自于投射。廖三宁上，那现在后场就是廖三宁和赵维伦来打档。短了，徐昕、崔永熙、赵嘉义，这是现在中国队其他三个位置的队员。赵维伦外线空了，好球，就是得果断，就是得果断。十分。廖三宁也是不止一次参加国家队，所以我也会感觉今天他和其他第一次进国家队的队员相比，他的这种场上的自信是不一样的。赵维伦差一点儿啊，这球投进啊，气势上不一样了。注意防守，注意防守。前场球。我们现在这个阵容除了徐昕之外啊，其他从第二高度开始，第二高度第三高度其实也并不占优。刚才这球其实对方也看到了，徐昕如果要扑出去他回不来的，所以对方有了这个强二次进攻的机会。崔永熙造犯规，庞征林上，同时换上的还有王俊杰。今天中国队的九号、十号打得都很好啊。这比赛如果要是说加以总结的话，能总结东西有点太多了啊。每一名选手咱们都能拿出来聊一聊，都是看到了场上的一些亮点以及可以去进一步提升的地方啊。那现在的话呢，庞征林和廖三宁是作为后场搭档，崔永熙也在场上，然后徐昕搭档王俊杰，这应该是我们现在比较强的一套阵容。打了一个追身阶段啊，庞征林换过来，这边有一个错位给进来了，对方也是有一个换防，我们再转移，战术上打的一点问题没有，可惜了啊。对方是换了一个相对高的队员去来防徐昕，然后这边就把王俊杰给漏了，这个战术上我们应该说做到了，可惜没有抛进。现在中国队这一套阵容我觉得还是比较全面的，有高度，有速度，然后呢如果把崔永熙算上，这得是有三个持球点，而且啊，这个王俊杰同样是具有持球能力。后场球，

尼基托维奇教练决定要挑战这个球的球权归属，

个球啊得往后看，对，看最后这两帧是不是对手碰到了球。嗯，就这一帧啊，前面这一帧。刚才这次挑战并没有成功，中国队继续进攻，65平，阵容上中国队也没变，对方绕前防不让徐昕接球，包夹来了，徐昕拿到啊，这个是对方的五号尤金啊，有一个背后推的动作，犯规了。徐昕现在是对手需要对他的无球接球绕前加包夹待遇的队员，王俊杰快速的过渡球给到廖三宁，低位还是绕前来防，嗯，这球可惜了啊，掉的还是不太好接。这种防守啊，是当年这个姚明好多时候对手的防守待遇了，绕前防守。崔永熙，嗯，给对方压力，进攻时间不多了，最后这一下，对方攻得很坚决，上球上得漂亮，回防是真够快啊！这个球啊，裁判没有表示。第一下不吃晃，阵地战再来防，好球，漂亮，视野盲区直接断球，哦，但是空间打得有点太小了，前场球进一个稍想造犯规。刚才我们这个反击的时候啊，三个人站得有点近了，换下徐昕，换上焦伯乔，觉得可能也是感觉到刚才对手对徐昕的这个防守呢是比较有效果的，所以再次变阵。哇，王俊杰数据有点吓人了，这个得分和篮板上双不说，前场篮板球抢了快10个，当然这个很多时候是因为一回合里面连续抢了好几个前场球，但是王俊杰对于中国队来说啊，那真的是太需要他这一款类型的队员了。尤金防的没问题，崔永熙后场球，

这个球是要摆脱的时候，这个手肘啊，手臂还是扫到了崔永熙。全场扩大防，我们过渡过来，这个没有问题。中国队现在这一套阵容是不怕对方的全场扩大防守的，我们持球点比较多。崔永熙飞过来，抢到前场球，王俊杰前场篮板已经抢十个了，太能拼，太能抢了，比赛气质太好了。万军从中啊，摘到这个前场球。连哨进攻犯规。第四节比赛剩下四分钟出头，这段时间我觉得裁判哨也会比较严，其实还是一以贯之的，就是手部的这个非法动作，只要是FIBA的比赛，国际的比赛吹罚就是会非常的严格。其实死球状态下说双方有一些拉扯，然后为了要一个身位倒还好，但是在这个活球状态下的话呢，无球上也会吹得很严格。违例了啊，前面这个收球的时候脚下交代的不清楚。双方现在打的也都有点乱，因为已经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双方都没有控制住比赛的节奏了。防得很积极啊，庞征林。廖三林再来防这一边。哎呦，又是一个可以说啊非受迫性失误啊，对方确实是给机会。那咱们得把握住啊。这球是拉过来，这球运到自己脚上了。卷切提上来接球，赵维伦借助掩护在肘区停球之后把球再给出去，球进三分球。廖三宁左侧右侧四十五度各进一个三分啊。之前呢这场比赛进个三分不容易的，动作有点奔放啊，对方是前场篮板连续抢两个。这比赛啊，由于双方都比较年轻，我觉得也是一个考验专注度的比赛，都还是会犯错的。好球，又是王俊杰，无所不能的王俊杰，能里能外，能攻能防，能突能投。王俊杰在场上的时候，球队赢了16分。哦，对方回应上了。对方啊，等这个三分球其实也等了挺长时间了。克里斯蒂昂·尤金。今天我觉得这个对手球队是有意的让对方的这个五号啊多持球。庞征林，庞征林突破时机选的恰到好处，哎呀，脚下一滑，但是没问题，球权还在。好球，漂亮！这球错进错出，廖三宁一个小抛投，半截篮的距离。廖三宁本节啊拿了将近10分球了。好的，徐昕抢到篮板。比赛剩下1分半，中国队领先3分。这一回合如果我们打进的话，领先优势达到2个球的优势，
对手的压力就会比较大啊。赵威伦控球，换防犯规了，那这样的话对手的犯规数也倒数了。需要这样的自主进攻啊。这场比赛赵维伦啊，感觉到了下半场比赛这投篮的感觉是不错的。你看罚球目前一个没丢，然后之前呢进了两个运动战的投篮，一个三分球，一个两分。哦，投篮犯规。这出手之后应该是从裁判的视角看有一个接触，但接触的还是比较轻微的啊。徐昕再换回来，用徐昕应该是要用他的这个进攻啊。你看刚才这个防守回合换下，这边的话也是首先第一点是要确保这个如果对方罚不进之后的篮板，那对方罚进了就要看徐昕啊在进攻端去来制造这个空间了。廖三宁来发后场球，庞正林，廖三宁，我们通过传球破对方的全场防守，现在也是一个三后卫的阵型啊，赵卫伦也在场上。敢于承担比赛任务，分差还是五分。庞征林今天拿这个十分球，我觉得都是在于啊自己感觉得投了，对方扣进那没关系啊，就是两分。我们还是要做好下一回合，还剩下33.2秒。对于对手这个全场扩大防守，我觉得郭士强指导还是准备得很充分的，我们又派上了这个三后卫的阵容。对方还是一个全场的扩大防守，我们两个持球人过来接球，庞征林拿到，对方对于接球这一下没有给压力，但是接完球之后突然间上抢转移的非常好，但是对方的这个包夹还在延续啊，哨响了。对赵维伦的犯规的话，赵维伦目前是6罚6中啊，还没有罚丢过。刚才中国队这一波进攻呢，也是消耗了10秒钟左右的时间。好的，没问题。罚球线上百发百中，22.3秒，对手的球权发前场球，中国队领先5分。努力防，不轻易的犯规，不让对方能轻易的打出自己的战术内容来。那对方要是能够突破进去，那就打进啊！这次其实对手的球，打的效果挺好的，只用了3秒多呀，就把这个进攻给打成了。那我们现在还是要破解对方的这个扩大防守。哎，这次有点危险，快速出球。好的，好的，没问题，给的漂亮，过渡的非常好。

我们刚才四个人啊在后场接球，对方这个全场扩大防守，其实我们今天拆的还是比较顺利的啊。这段时间的这个三后卫的阵容啊，可以的，而且包括您看王俊杰，他也是具有这个持球的能力啊。对方因为明天还要再跟他们打一场嘛，如果对方在分差焦灼的时候还这样来全场扩大防，我觉得今天还是能吸收一些经验啊。就对方不会去抓我们传这一下，但是呢他会突然间两个人上抢，然后呢把我们这个往边路上去来给压力，之后的话我们这几次的过渡都是找到了中线附近的这个第三个接应人。刚才我们甚至四个人啊在后场准备接球，罚进了一个啊。那现在的话四分的分差，不过比赛时间已经是没有了。恭喜中国队啊，我们赢下了 KKFMP 这支球队，也完成了和这一个对手两场连续的热身赛当中的第一场。这场比赛能够给大家总结的实在太多了，我觉得总的来说欣喜啊，看到了这支队伍非常丰富的内容，当然也有小伙子们还可以继续加强的地方，这就是热身赛的意义之所在。明天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将会继续为您带来中国男篮的热身赛，中国小伙子们继续加油。本场比赛的转播呢也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反曲弓项目的决赛，分别是女子团体和混合团体的两项决赛。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中国队和土耳其队。中国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黄雨薇、朱静怡和18岁的小将于琦。这次的比赛呢，中国队的整体表现是非常出色的，我们在排位赛当中就排在了第一名。在四分之一决赛呢是战胜了法国队，半决赛是战胜了西班牙队，晋级到了决赛当中。
1: 去年第一，选手保持好，指向漂亮。
0: 我们的对手呢是土耳其队，土耳其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厄兹坎、格基尔以及耶尼哈亚特。土耳其队是排位赛当中的第二名，同样是一支实力强劲的队伍。这一次他们在四分之一决赛是战胜了印度队，半决赛是战胜了东道主墨西哥队。前两支箭是九环，看一下第三支箭，同样是一个九环。
2: 打动作。
1: 去年，你保持好。
0: 来看一下第一局的后半局，九环。
1: 保持住，
2: 保持住，

0: 猪。
1: 等一下，保证好，流畅一点。
2: 一个压线的石环，不错。
0: 不犹豫了，一箭九空，想好就行走。
3: 要做好。
2: 漂亮。同样是一个石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啊，是累计56环的成绩。给到土耳其队的压力不小啊！土耳其队必须是3个10环才能够取胜。那第一支箭已经是一个9环了，这样的话，后两支箭如果是10环的话，还可以和中国队打平。哦，出现了一个失误啊！压力之下的失误，8环。那这样的话，其实中国队已经是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先来看一下土耳其队的第一局最后一支箭，一个漂亮的十环。这样的话，土耳其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累计54环，中国队56环，由中国队获胜，拿到了第一局的2分局分。我们知道射箭反曲弓团体的比赛呢，它是采用的局胜制的比赛规则，每支队伍的3人在每一局比赛当中需要射出6支箭，也就是说平均每位选手是2箭。那单局环数高的队伍是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则双方各积1分。这样的话呢，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说大局的积分是以4-4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目前落后的土耳其队在第二局当中先发，第一支箭是一个9环。第二支箭需要再确认一下。现场给出的是一个8环。第3箭同样是出现了波动，8环。现在土耳其全队的整体状态欠佳，前3支箭是累计25环。来看一下中国队的表现，这位是朱静怡，上来一个压线的10环，不错。今年19岁的朱静怡，她的大赛经验会更为丰富一些。这位是21岁的黄宇威。漂亮，一个压在内十环环线上的十环，非常不错。18岁的小将于琦，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看一下，应该是一个压线的9环啊。现场记录目前是一个8环啊，这一支箭需要在局间再去通过裁判员的观察啊，再来确认一下。土耳其队的下半局一上来是一个内十环啊，非常不错。8环。这一支箭哪怕是一个10环啊，土耳其队的第二局成绩也确实不太理想。哦，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6环。这样的话，土耳其队的6支箭相加是49环。

0: 中国队的后三支箭只需要22环就可以获得第二局的胜利。第一支箭上来非常出色，
1: 流畅一点，好正好，不着急，不要了，
0: 8环，
2: 中距出击，掌握中网，这些
1: 以上做好。
0: 朱静怡只需要一个5环就可以获胜，漂亮，10环。朱静怡的状态还是非常的稳定啊。这样的话，中国队再次取得了第二局比赛的胜利，获得2分局分。目前我们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大的，4-0的局分。我们这次的中国女队平均年龄还是非常年轻的啊，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于琦是年仅18岁，而朱静怡呢，只是大赛的经验更为丰富啊，是世锦赛的3银1铜获得者，世界杯同样也是有过亮眼的表现，但是她呢，也是年仅19岁的一位小将。另外，黄雨薇也是仅仅21岁，同样是世界杯领奖台的获得者。这次三位选手的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我们在排位赛当中就排在了第一名，当时射出了1963环的成绩，排在了第一位，其中是包含了27个内10环和44个10环。而今天我们的对手土耳其队在排位赛当中是1932环的成绩，内十环是25个，十环是40个。目前两局比赛过后，中国队4-0领先，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土耳其先发。第三局第一支箭9环。第二支箭应该是一个8环。第三支箭9环，前三支箭2个9环，1个8环，同样是没有达到太好的一个状态。看一下中国队的表现，朱静怡的第一支箭9环，
2: 小动作，掌握住，
1: 掌握住，没问题，轻一点，整体保持好，来了，
0: 黄雨薇1个10环，不错。
2: 你保持住，
1: 相信你了，
2: 保持住，
1: 指向保持好，流畅一点，来了，
2: 好，
0: 9环，1个10环，2个9环。目前中国队是28-26领先土耳其队2环的成绩。第三局的下半局同样是9环。2号把位再次出现了失误啊，1个6环的成绩，这应该说已经断送了土耳其队胜利的可能性啊。第三箭是1个10环，这是土耳其队在第三局当中的最后一支箭。那这样的话，土耳其队是累计51环的成绩。

0: 己。中国队只需要稳定发挥，把自己应有的水准发挥出来，我们就可以手握这枚金牌。九环没问题。现在我们需要两支箭累计相加14环的成绩可以获胜。好的，没问题，九环。中国队的最后一支箭只需要射出5环就可以获胜，位置给到朱静怡。8环没问题。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恭喜中国队啊，是收获了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冠军。恭喜三位选手朱静怡、黄雨薇和于琦。三位选手在本站世界杯当中发挥的确实非常出色，以排位赛第一名的身份晋级到了淘汰赛当中，淘汰赛也是没有给任何对手任何的机会。这是中国女队继2025年射箭世界杯美国奥本戴尔站之后再次斩获世界杯女子团体的冠军。再次恭喜中国队，三位年轻的选手在这个奥运周期当中也是让我们看到了非常大的希望。三位选手其实都是稳扎稳打的一个比赛气质，虽然在比赛当中我们也是面对过一些波动，但是调整的速度非常快。心态保持得非常好的中国队这次也是凭借非常稳定的发挥和默契的配合，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金牌。同样也恭喜土耳其队收获了亚军。好，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现场。在决赛当中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美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和孙景轩，两人都是19岁。相比之下呢，朱静怡的大赛经验会更加丰富一些。我们的对手美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考夫霍尔德和布雷迪埃利森。朱静怡的第一支箭是一个10环。孙景轩，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国际赛事，9环。美国队的考夫霍尔德和布雷迪埃利森呢，两个人呢是巴黎奥运会混合团体的铜牌获得者。那今天我们的对手还是非常强大的。布雷迪埃利森职业生涯当中已经是征战过5届奥运会了。考夫霍尔德相对年轻啊，今年是22岁。两个人目前的个人排名都排在了世界第二位。前两支箭，双方都是累计19环。
1: 好球，
0: 9环。
2: 着急，收回来，进步。
1: 点，
2: 轻轻点，取向。
1: 来到位。
2: 果断。
0: 孙景轩的第二支箭，8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四支箭是累计36环。看一下布雷迪·埃利森，9环。这支箭需要获得一个9环就可以拿下第一局的胜利。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6环。那确实是手握着非常好的优势啊，但是在最后一支箭是完全断送了。这样的话，恭喜中国队是36比3。

13环的成绩啊，拿下了第一局的胜利，获得2分的积分。在这一次的混合团体的排位赛当中，中国队是累计1328环的成绩排名第一位，其中是包含了23个内十环、35个十。

0: 受不了。
1: 好，看一下双方的第二局，目前的落后方美国队先发，第一支箭是一个九环。看一下考夫霍尔德的调整能力啊，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确实是失误太大了，还不错啊，调整到了八环，那同样还是不理想。我对第二局的第一支箭九环，不错。
2: 能做，挡出来，挡出来！
3: 相信你自己，
2: 做好自己。
1: 坚定信心。看一下第二支箭。
2: 手伸好，坚决一点。漂亮。
3: 下九。
1: 好，不错的啊，一个压线的九环啊，虽然说比较危险，但是如果压在线上是会记录一个更高的环数。18-17。看一下下半局，九环，漂亮，一个十环。这样，美国队四支箭是累计36环，我们需要两支箭相加19环的成绩可以获胜。十环，漂亮，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非常出色的一箭。
3: 相信你自己啊！
2: 给你点，自信做。
3: 对，再等。
1: 这支箭需要9环。
2: 保持好，保持好。
1: 漂亮，压线的十环。非常好，这样的话中国队再下一局，面对强大的对手，中国队的心态保持得非常好啊！两位19岁的年轻小将朱静怡和孙景轩目前是没有让美国队有任何的累计局分，我们现在手握4-0的优势。今天场上还是会有一些微风的，这会对运动员稍有一些影响。那整体的天气状况还不错，对于室外射箭的运动员来说啊，他们在比赛当中会面对各种各样不同的比较恶劣的天气啊。所以今天这样的小小的微风其实还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天气状况。那目前第三局的比赛对于美国队来讲压力就比较大了，因为混合团体的比赛啊，同样也是累计到5分的局分就可以获胜，也就是说对于中国队来讲啊，这一局只需要和美国队打平，我们就可以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但是美国队这边呢，首先需要连续的赢下2局的比赛，才可以让悬念保持啊。但是这一局一上来啊，美国队这两支箭打得非常不错啊，2个10环，漂亮，同样是一个压在内十环环线上的十环，顶住了一定的压力。
3: 感谢李自强。
1: 看一下孙景轩，
3: 看守指向保单带，
2: 保持好，连续保持好，
1: 好的，十环，漂亮，高水平的竞技。前两支箭呢，双方都是射出了10环的成绩，压力再次给到美国队。
3: Good job.

十环，同样非常出色。九环。给到我们的容错空间不多，我们需要两支箭累计相加十九环，可以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好的，漂亮，十环。两支箭的落点几乎一致，非常出色的发挥。孙景轩会是本场比赛的最后一支箭吗？九环漂亮，恭喜中国队拿下了反曲弓混合团体项目的金牌啊！哇，今天的比赛在第三局当中确实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高水平的较量啊。最终呢，中国选手十九岁的朱静怡和十九岁的孙景轩是顶住了压力，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金牌。我们面对巴黎奥运会混合团体的铜牌选手，在今天比赛当中丝毫没有畏惧，没有给强大的布雷迪·艾利森和考夫·霍尔德任何的机会。再次恭喜中国队收获了混合团体的金牌，而美国队最终收获了亚军。

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Stanford Africa。
1: 刚才这段欢快的乐曲一下子回到了南非世界杯，我真的没想到古峰老师是如此的深爱足球的球迷。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桌上今天带来所有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古峰老师自己收藏的，居然那张票你还留着呢。
2: 对，这个票是2010年的这6月15号啊，这是写的14，就第14场比赛是在这个约翰内斯堡的爱丽丝公园球场，我在现场看的这个巴西队对朝鲜队的那场比赛，这个票很珍贵，
1: 太珍贵了。
2: 还有这个玩偶，第一次看世界杯是一个9寸的黑白电视，哦，马里奥肯佩斯，哇，世界杯这个东西太美好了。从那第一场到现在没落过，从1978年。
1: 2010年的世界杯呢，它也很特殊，因为它是百年世界杯的历史上第一次登陆非洲大陆。哇卡哇卡，跟我们讲讲这首歌。
2: 这首歌的国际足联的官方版本上面写着是夏奇拉和 Freshly Ground 演唱的哇卡哇卡，但是我们只记住了夏奇拉。Freshly Ground 是什么呢？是一支南非的一支流行乐队。我在2008年第一次去南非的时候，很有幸的去采访他们。他们已经得了好多白金唱片奖，而且在南非的大街小巷里都可以听到他们乐队的音乐，满大街都是，特别的火。最典型的一块啊，那个夏奇拉啊 ，It's time for Africa， 然后啊，那么，有一段像非洲 rap 一样，有一个黑人的一个小个子女孩，她叫 Zulani， 她是那个乐队的主唱。

0: 这首歌并不是为这个2010年南非世界杯所创作的。这首歌呢是在80年代中喀麦隆的一首歌，一个部队的那么几个人出来，他们唱的那么一首歌，《瓦卡瓦卡》里面，嗯啦啦，桑格雷瓦 ，This come from Africa。赞格雷瓦，他也提了一下这个歌前面那个歌名，是夏奇拉本人呢，他也参与了创作，他把西非这个喀麦隆的这个元素又拿来用，又跟南非的本土的一个最火的一支乐队的又有一种非洲 rap 的融合，夏奇拉本人又是一个融合的融合。我们知道他是哥伦比亚歌手，但是他有黎巴嫩血统，他是一个混血，这首歌这么来的。
1: 很多很多的人也是因为这首歌第一次知道了一种乐器，就是非洲鼓。
0: 鼓就是节奏，而且音乐三大要素，旋律、和声、节奏。旋律呢，比如说一个人啊，我五音不全，那不好意思，如果你天生的五音不全，你跟旋律就没什么关系了，唱歌走调。还有一个呢，就是和声，和声这个东西你需要去训练，需要去学习。但是人最本能的，无论这个人受过什么样的教育，你一听到一种本能，你知道吗？节奏是一种
1: 本能，
0: 人类的一种本能。包括这个，你这件事情要把握好节奏啊，踢球节奏感。
1: 节奏。
0: 那在这首歌里面，其实它有很多的不同的东西是在融合。这个东西是黑非洲黑皮肤的非洲人唯一的这个通用的
1: 通用语言。
0: 对，这个鼓的名字叫做金贝。这个金贝鼓在整个黑非洲可以不用说任何的话，哪怕这个到了东非，哈库纳马塔塔就来了。只要你会玩这个，到处都是你的朋友。

0: 朋友来了，不但有好酒，还有鼓声音乐。
1: 对，人人可以上手嘛。你听他那首《哇嘎哇嘎》。
0: 我们
1: Africa。

0: 歌。
1: 它真的是世界杯历史上传唱度最高、生命力最强的歌曲之一。
2: 体育历史上是很有趣的，比如说有一些年代就是大师辈出，
1: 对，
2: 精品一下就来了，就像夏奇拉本人嘛，并不是2010年第一次世界杯上唱歌，他2006年就唱了，在德国世界杯的时候开幕式他在那儿唱了，但是那首歌似乎没有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1: 对，
2: 包括之后的2014年巴西世界杯，夏奇拉也唱了一首叫《啦啦啦》，
1: 也没有印象，
2: 对，就是你好像想一想，好像有这么事儿，
1: 又好像对。
2: 讲不起来，
1: 对
2: 对，就赶上了这个哇咔哇咔，时也命也吧，赶上那个时期大师辈出，赶上那个时期能让你赶上这首歌，能够让全世界不同文化、不同种族的通过夏奇拉这首歌，哇、哦，是这样的，我们看得特别开心，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1: 但是另外一首《旗帜飘扬》就跟这首歌相比起来，好像就有点黯然失色。

常规的来讲，比如说是 A 段、B 段，甚至有的有 C 段。大部分歌是 A 段是一个铺垫，然后 B 段副歌的时候，然后让人一下记住了这个歌的旋律。当然有少数的歌呢是 A 段第一句，就能让人记住。但你像这首歌，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讲，接受起来比较简单，因为听着有点像五声调式。

0: 听着挺简单，容易上口，
1: 嗯，
0: 没门槛，而且节奏也相对比较容易，让人一听就有。
1: 就这首歌给人一种更多的好像是他想呼唤你的情感的共鸣这种感受。
0: 为了官方流行，包括全世界的这种推广范围，他有时候在选语言的时候比较难。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你听外语的话，你肯定没有那种亲切感。但是音乐本身是高于语言的一种语言，你这个人他后来独唱的时候是一方面，但最重要你听开始是一群合唱，这个本身就有很大的号召力。假如说我们现在在北京的工体，咱们看一场
1: 球赛，
0: 如果大家
1: 那太有气势了，
0: 特别爷们儿，特别足球，他听着就有一种足球的劲儿，就像球迷为了足球为去支持我们的这个主队，支持我们的国家队，就那种感觉。
1: 除了节奏，就是他的演唱者那种个人的表达也是一下能抓住人的，他那个特别的嗓音。
0: 黑人有很多，比如说在这个歌唱，在这音乐方面，还有在体育方面，他们那个天生的，黑非洲的他们没有记谱，他们就是口口相传，就像我们的京剧一样，像我们的很多戏剧一样，师傅口口相传下来，你京剧能像古典音乐照着谱唱，那不可能。但是非洲的东西，第一它是有节奏，第二它是没有像其他的，比如说像欧洲音乐那么得受过教育，他不需要说一个村的老百姓往那一站
1: 就开始了，
0: 一块给你一唱，那种自然的感觉就是无与伦比。所以说我觉得这首歌也是南非的世界杯当中也是很经典的一首歌。
1: 现场是什么感受呢？
0: 现场看世界杯呢，去南非这次是我第二次，就是这张票上写的话，这个巴西队对朝鲜的这场比赛，这个乌泽拉南非世界杯的时候让全世界认识这个乐器，不叫乐器，就这个东西吧，乌乌祖拉飞到那个约翰内斯堡的机场的时候，在那个机场大厅里面，已经就是咱俩这样说话，你说什么啊？你几点到的？里边到处哇，这100个这种，
1: 对，
0: 这地的球迷都拿着这个。这个是我买的，6月份是冬天，因为是南半球。
1: 南半球，
0: 然后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围脖。去过现场的人，大家一定有那种感受，巨大的空间都有回响，你听不清楚，你包括说话各种回音，包括放的音乐你也听得。不是特别清楚，我看那场朝鲜球迷是很少的，非常少，主要是巴西人那个桑巴音乐，很多的打击乐，他们是成群成片的，他们就斗鼓，一波一波的。这么说吧，就是中国队比如来了几万中国球迷，咱们可能有3个乐队，这是来自北京的，一支来自西安的，一支来自深圳的，你们来一段，我们来一段，反正都为咱们去助威嘛。所以说，你听到好多那个巴西人啊，呱呱呱呱呱呱呱，你看他们就没有坐着的时候，那个站台上永远像浪一样，一直不停在敲，不停打，在唱，然后换那波，大家再互相的PK 一下。
1: 还有一首歌，存在感更低一点，就是叫《胜利之照》。

0: 这首歌跟前面两首的这个曲风好像就变化比较大了。
1: 我觉得这首歌显然就在影响力啊，在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就显然不如前面那两首。但是世界杯呢，它往往有商业的成分，有很多时事的这个原因，可能甚至赞助商的原因，可多加一首，说白了也蒙着来，你看哪个更火。但是我觉得最成功的还是一定是大家的，这个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很多的元素才能促成一首歌才能出来，对不对？你像这个夏奇拉本人，天后唱功表演服饰，好多球星皮克包括阿尔维斯都特别的国际化，然后那首 Waving Flag 上来就有南非世界杯，如果你只是想起这几个字来讲，你觉得好像就是前几年的事儿，但是一转眼16年过去了，这些经典的旋律还依然回荡在我们的耳边。

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国际排联世界女子排球世界联赛啊第二周比赛的转播。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请来了林颖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林颖指导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这场比赛呢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意大利队对阵美国队啊。今天执裁的第一裁判是来自于波兰的阿格涅什卡，现在比赛正式开始了。一传防得非常好，意大利队再来组织，上来第一个球就是多板球啊。
1: 第一个球上来打的就很激烈，
0: 那这场比赛可真是值得期待了。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个卡位战啊。在之前呢各自完成的六场比赛当中，美国和意大利队都是只输了一场球。当然细说起来啊，意大利和美国队的直接交手呢，过去已经连续意大利实现了对美国的5连胜了。一上来美国队是先声夺人，第二个球通过直接罚球得分。
1: 美国这支队伍他现在也是一个新老交替的过程，你看他新人还是居多，所以整个的阵容也是在比赛当中不断的去磨合。
0: 我有另外一个数据补充林颖指导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观点，美国队现在啊除了有一场球3-2达到决胜局之外，其他的所有比赛无论是赢的还是输的都是3-0。可能也说明就这种新老交替的状态，一旦感觉来了拦不住，一旦这个感觉不好的话呢也很难去和对手去对抗上。
1: 是今天一上来美国队整个在发球这个环节冲击对手冲的还是很不错的。
0: 是抓住了这个机会打平了3-3。
1: 阿尔在前排的情况下二传还是很信任的啊，所以你看只要有机会给他的快攻的量还是很多。
0: 意大利队目前这套阵容除了安特罗波娃之外就是法尔，两个人算球队的绝对主力啊。
1: 强攻，想打大脚线，但是没有控制好，选择的点还是很清楚的，
0: 是，
1: 但是在打的过程当中还是稍稍有一些误差。
0: 揪得非常卖力啊，还是活球，这一次还是活球。
1: 意大利队的整个的防守的能力还是很强，那么由防守之后转为进攻的这个攻防转换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0: 非常非常极限的两次救球，分追平之后啊，现在美国队回敬了一个3-0。
1: 美国队主要还是利用冲发球来抓反击啊，这一轮的这个反击的这个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0: 这个就想要追求一个角度啊，还是没能够过网。那么美国队是连拿四分啊，意大利队叫暂停了。
1: 确实在这个环节的两支队伍的较量过程中，意大利的自失还是太多。
0: 意大利队上一场比赛是3-2打到决胜局战胜了塞尔维亚，当时那场比赛也是和李颖指导一起来解说的，那场球就感觉意大利队进入到比赛状态特别快，前两局每一局都赢了塞尔维亚队超过10个。但是塞尔维亚队站住阵脚之后啊，意大利队反倒是出现了一些失误啊，包括一些进攻打不透的情况。
1: 对，其实意大利队的这支队伍的主要的特点还是全面。你看他主攻线上，除了那天安特罗波娃打了主攻高度稍微高一点之外，其实他主攻线上的人员的整个的高度并不是特别的突出，
0: 是，
1: 所以他主要还是以接应这一点的进攻为主啊。然后主攻以保障啊，然后以战术攻为主。
0: 包括这一场比赛前面意大利队追分的时候，接应阿迪格维发球和强攻都是效果不错的。
1: 是，但是在埃格努和这个安特罗波娃不打接应位置上之后，我觉得接应的整个的进攻的稳定性还是稍稍弱了一些。
0: 暂停回来还是有效果的。
1: 好球！
0: 好球！
1: 整个的背飞啊，利用往常打的这个背飞的高度和时间都特别好，这是美国队的一个两点攻。美国队的副攻的整个的背飞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因为他单脚跳跃的能力还是非常足。
0: 费尔西诺，好，抱歉，这是阿斯贾奥尼尔。
1: 这两个反击，内尔维尼打的还是很脆的啊，就下手这下还是很果断。

0: 还是两点公平拉开。美国队的特点就是在平网攻的整体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其实他在开网攻暴露性强攻的状态下，他两边的球的，尤其是四号位的球，速度也是非常快的。
1: 界内啊，非常机智的一次快攻啊！美国队第一局现在得分上双，10-7。
0: 短平没有太配上，但是打到手尖上，这个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1: 哦，好球！
0: 二次吊球非常的突然。现在也是意大利队的一个两点攻，对于二传来说，到位球的这个掩护性啊，和这个二次吊球的这个突然性，也是给攻手创造了很好的机会。这是打了一个快球啊，但是打了一个中线啊，所以正好打到了对方的拦网手上。
1: 掉到前区啊，拿一分。美国队萨梅迪发球，
0: 还是打近体快，但是效果并不是很理想。
1: 过去这几个球，美国队对于意大利队的快攻还是盯得很死。
0: 是，关键这两个快攻又是反击的快攻啊，所以他攻守打的这个线路并不是非常的清晰。
1: 哈哈，反过来也是一样的啊，中间是很难打透啊。
0: 对于美国队来讲，只要意大利队的副攻反而在前排拦网的情况下啊，二传还是要尽量的把这个球牵扯开来啊，让他两边拉出来之后呢，让他移动过程当中再去拦网。

0: 球是来到意大利队14号恩瓦卡洛的这个发球轮次。
1: 好球！
0: 好球！
1: 嗯，直线打的还是很清晰、很果断的。这一轮应该是美国队的一个两点换三点啊，把这二传汉考克和金二传汤普森换上了。
0: 嗯。
1: 好的，

0: 双方阵地式防守的效果都不错啊，关键还是要看在混乱的当中最后击打这一下的成功率。
1: 很精彩的一个球啊，不过最后呢这个球还是出界了，美国队再拿一分。
0: 内尔维尼，你看他这几个暴露性强攻在选择对角线的时候几乎都打出界了，
1: 嗯，是
0: 对吧，但是他抢中线的时候和打二直线的时候成功率还是比较高。
1: 看有没有在篮网的时候碰手指、
0: 啊、对

0: 美国队整体的反击的速度确实是非常快的。美国队现在整个的拦防的配合还不错，就是我拦网虽然没有直接拦死你，但是我拦网撑起的球的整体的成功率还是很高的。那撑起之后，后边的防守也不错。这个自失环节的控制啊，是意大利队的一个弊端。他的这个自失如果控制不好，往往他在打和对手差不多的情况下，或者是和强队在打的时候，他是非常吃亏的。
1: 弗朗齐斯卡斯克拉来发球，
0: 这一轮意大利队也是两点换三点啊。现在各个队伍在两点换三点的这个用人上啊，还是用的非常的多的。尤其我们中国队这一次比赛在两点换三点的用人上用的是非常的及时啊，然后效果也还是很不错的。
1: 对，昨天赢法国的那场球两点换三点效果奇佳。
0: 对，好在我们现在的替补二传谢胜玉啊成长的比较快啊，他本来在我们的国内的联赛山东队就是打主传的，那么上了国家队之后，整个在替补二传的这个位置上还是能撑起来的。

0: 转移到二号位啊，这腰线打得还是很深。
1: 奥博萨换上来有效果。
0: 嗯。
1: 直接拦网得分，哦，这一分应该是这一局目前意大利队难得的拦网得分啊。

0: 拦网出界。他这个两点换三点啊，美国队又把首发的二传和金鹰换回来了。 线打的还是很精准，有点面向中斜线拐直线啊，但是速度还是很快。这个球从慢动作来看是拐过来的，自我的掩护性还是做的很到位的。
1: 19-17。
0: 双方现在都是在顶一攻，还是对于意大利队来说，因为他落后，所以他还是要想办法以发带拦防，尽量的去抓反击，上分。
1: 意大利队想要去继续尝试去拼发球，这球还是没有能够过网。 意大利队啊，这一局已经有4次失误了，
0: 主动送分还是有点多。
1: 是。

0: 前和上个球一样啊，四号位发起强攻。这一回呢，意大利队再次拦网得分，这个两分的分差持续了有一段时间了。安特罗波娃来发球，
1: 球发的质量还是很不错的，暴露性强攻。
0: 美国队再来组织，换成吊球。中路的进攻拿分。
1: 哎，他这个后三打的还是很低的。
0: 嗯。
1: 其实三号这个球并没有很好的能够斩斧来发力啊，也是借拦网手轻拍了一下。美国主要还是靠他的速度和变化把对方的拦防阵型打乱。现在意大利队是两点攻啊，在两点攻的情况下，

0: 如果一旦一传到位了，他的二传还是很信任复工的，所以复工这一点还是不能放。
1: 斯克拉发球，左人把球撑起，
0: 这飞球还是掉头了，处理了一下。
1: 哦，关键的拦网得分呐、啊！
0: 现在啊，正好也是美国队的一个两点攻啊，所以对于意大利队来说，发球还是很重要，就尽量的在他的弱轮的情况下啊去抓分。
1: 又是拦网得分、意大利队这应该是在连拿三分吧，追平了。
2: And then feet to bowl. I feel like all those three that we got blocked on, we're just leaving it out on the right shoulder a little bit, almost overrun it. I know it's a little low and inside. And then, fuck, you guys, we got to cover that ball. Cover, get in there, let's help each other out. Right? Good contact here, let's get a good swing a little early on that slide. Let that thing get in front of your right shoulder. There you go. USA!
3: USA!
0: 看一下意大利队的暂停之后的发球，效果还不错。这个球配上了啊，整个的两点攻利用往常拉出来打背飞，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1: 背飞打斜线，奥尼尔得分，美国队再次领先。
0: 打到关键分啊，双方的一攻一板攻的成功率还是很重要的。
1: 换下内尔维尼，换上焦万尼尼。
0: 但是贝
1: 菲
0: 盯住了，而这个球的判断还是很不错的啊，你看他的移动速度非常快，还是有取舍的。
1: 24-23，这是这一局比赛意大利队难得的，现在比分上领先了。
0: 对，这个到后半程意大利队主要还是靠拦网，对吧？拦网还是很厉害的。
1: 上一场比赛打塞尔维亚，拦网就拿了10多分。
0: 对，其实法尔这一点的拦网是意大利队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点。我们看这几分他边拦网的整个的拦网的取位和时机做的也是非常到位的。
1: 意大利队手握一个局点，
0: 一传到位，给后二了。哇，球没包住，
1: 视觉效果还是相当夸张的，发力很充分。美国队追平了，24-24。
0: 来说就好打一些了啊。他的两点攻的弱轮已经轮转过去了啊，现在三点攻了，相对来说，他的进攻点更丰富一些。
3: Cerchiamo lateral, capito? Se no, però polso, dobbiamo tirare forte, eh? Non è che dobbiamo far paletti adesso, eh? Tiriamo forte. Il campo è lungo,
1: dobbiamo studiare.

0: 其实两支队伍双方应该还是相互比较了解的，
1: 嗯，
0: 所以在打的过程当中，起起伏伏也很正常，但是就是看你关键分的把控了。
1: 美国队发球，现在他们手握局点。
0: 哇，被拉三，这打界外了啊！界内球，
1: 界内球再次追平，25-25了。
0: 这个拉三打得还是很果断的啊。这二传还是很信任这个法尔。
1: 嗯。很有韧劲啊，美国队啊。再拿一分。
0: 美国队其实这几个边攻啊，两个主攻加接应，整个的高度还是挺平均的，进攻的能力也不错。主要我觉得还是要看二传给的球舒不舒服。
1: 是啊，这个球，美国队确实第一局比赛展现出来非常好的这种进攻的欲望和执行力啊。
0: 嗯、对。
1: 这样的话呢，拿到这一分之后，第一局比赛美国队是先下一城，1-0领先于意大利队。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看双方第二局比赛。

0: 还使得他们第一局是战胜了意大利队，不过比分还是相当焦灼的。第一局的比分是27-25。
1: 美国队其实前半程打得都很不错啊，一直是领先于意大利队。那么关键分上，我觉得对于意大利队来讲啊，他还是自我把控的能力稍稍欠了一些。因为你出现了反击机会，但是你自己打丢了。
0: 哎呀，这个球啊，意大利队几名姑娘是相互礼让了一下啊。
1: 这个球其实二传还是应该更主动一点。
0: 是。
1: 哦，也是在主攻的这个前面。现在的主攻啊，基本上的自我掩护也是面向中斜线拐直线，我们看效果还是很不错的。看身体啊，面向了中斜线，然后突然间击打的那一下，拐了一个直线。现在的世界联赛，都是两局之后再换场地。
0: 所以现在第二局情况和第一局一样，意大利队还是在右半边。
1: 对。美国队应该说现在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二传利用往常两边拉的速度和进攻的成功率打得都非常好。
0: 这一套背飞的打法见了很多次了。
1: 又是快球被美国队盯住了。意大利队的这个近体快打得有点中规中矩啊，你看他的速度也不是很快，不像有些攻手上去就打啊，然后线路也不是很清楚，正好打了一个中线啊，又不是斜线又不是转体线，所以很容易被拦。快攻你主要还是打了一个突然性和速度。好的，平拉开的速度拉得很快。美国队啊，其实往往在追求速度的同时，他好多球其实攻传之间并不是非常的舒服。那么对于意大利队来讲啊，一旦美国队出现这样的情况，意大利队的防守还是不错的啊，但是你防起来之后，你的攻能不能下球啊，这是对他们来讲是一个课题。强行的给了一个快攻，球比较低啊，也比较开网啊，所以还是二传还是传的比较大胆。
0: 球下
1: 在对于美国队来讲，在三点攻的情况下，他接应这边的进攻的成功率还是很不错的啊，所以二传我觉得整个的组织还是比较

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世界女排联赛菲律宾站，美国队对阵意大利队啊。第一局比赛呢，显然美国队今天很想拼下来这场球啊。那第一局比赛一直打得相当的积极主动，主要还是进攻上给了我们非常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像斯金纳这一点的活跃啊，这样。

0: 清楚，就是我前面虽然一传不到位啊，但是我会用快攻这样去打，如果一旦不好的情况下，然后马上转移到二号位，效果非常好。
1: 是。
0: 意大利队现在就是有防有拦，但是攻的这一下没有一个进攻核心，所以你看他打到关键分的时候，或者打到僵持的时候，要拿分的时候，他还是比较吃力的。
1: 萨维尼的罚球质量非常高。这次打出效果来了，
0: 拉高点啊，打了一个结合部的位置啊，正好也是，其实这个球是一个拦网的区域，你看他是从二传头上打过去的，这个球应该说攻手打的还是很聪明很巧的。
1: 刚才拦网的卡哈伊纳托雷斯身高1.83米，这个球确实没能够覆盖到。
0: 打了个二直线，就是底线的位置，确实是很难防，因为直线和二直线下来的球的速度还是很快的。防守拦网一旦形成双拦网，一般我们在整个布置防守阵型的情况下都是边跟了。贝菲两点攻的时候，美国队的这两个副攻的贝菲的能力还是很强的，这也是美国队一直以来啊，他们的整个的副攻的这种打贝菲的能力都是不错的。
1: 七号阿斯贾奥尼尔，还有29号麦凯奇。线打的质量非常高，
0: 对，又是一个后攻啊，整个的控制球的能力也是比较强的。但是美国队这一段时间的自失还是有点偏多了，进攻的失误，发球的失误。
1: 所以进攻打得让人印象深刻，但是分差没有拉开。
0: 对，哇，漂亮！
1: 拦网出界，
0: 打的还是有点着急。还是在靠接应啊，接应在二号位这一点的定点的二号位的强攻和后攻啊，效果都不错。
1: 今天美国队这二号位的得分，这得是占了差不多有一半啊，
0: 对，
1: 甚至更多。
0: 是，其实主要还是主打接应。

0: 回去一个。刚才得分的奥莫鲁伊啊，目前呢联赛打到现在不算本场比赛成绩是42分，这还是在得分榜上比较靠前的。
1: 美国队这个阵容的整体的拦网的能力其实并不是特别的突出，你看他打到目前为止他拦网撑起还有啊，但是直接拦死的并不是很多。
0: 嗯，
1: 报的是1.80米的身高，但是从他的弹跳的能力上来讲还是很不错的。
0: 腾空视觉效果非常非常的夸张，发球质量很棒。

0: 形成了一个一对一的局面。球运气不错啊，还是活球。
1: 双方现在都是两点换三点。其实僵持的时候，对于落后的一方来讲啊，一定要先顶住，因为双方目前来说，都在自身环节上的控制不是很理想，所以只要你顶住，还是有机会的。
0: 对，是只能等到对方给的机会。
1: 对，
0: 追平了。又是一次拦网得分。
1: 这个是汤普森在边拦网的时候把边儿啊，汤普森2.03米的身高，确实在高度上是非常有优势的，所以对于进攻人来讲，你的线路的选择一定要清楚。
0: 要一个大斜线。球能够打到界内啊！
1: 安特罗波娃确实打主攻这个位置上，我觉得在进攻上还是比较吃力一点。一个是在暴露性强攻的状态下，个人的突破能力还是稍稍欠缺一点。那么再加上要接一传啊，要防守，也是分散他的进攻的很多的这个精力。Thank you.

0: 安特洛博阿发球，前方四号位的进攻打中，
1: 转移到二号位，速度转移的还是很快的啊。

0: 球。
1: 嗯，反击的速度还是很快啊，点抬的也很高。
0: 22-18，四分的分差应该是这一局最大的分差。
1: 嗯，美国队只要一把主攻再一打出来，那他的整个的三个定点的强攻的实力打出来之后，他这个球就好打了很多。
2: Davvero cinque palle che ci fanno uguale. Ma non è che noi abbiamo sbagliato a muro, noi sbagliamo in attacco. E non facciamo la stessa palla noi. E loro hanno il muro e cercano sulla ping, ping. Noi la possiamo tenere o no, ma non si prendono la murata secca né la tirano fuori. Quando loro tirano fuori noi siamo passati davanti. Capito? Vai, vai, vai, vai.
0: 看他们能不能把这个分数上的优势啊，变成这一局的一个胜势。还是西蒙纳旺克，篮网拿分。这第二局美国队的篮网也是打出来了。
1: 嗯，现在其实对于意大利来说还是一个攻的问题。
0: 嗯，
1: 关键还是有效攻和进攻的成功率还是偏低了一些。
0: 主力球员来到了美国队这一边，
1: 嗯，就是三点攻，
0: 打出来漂亮。萨梅迪接应在二号位位置上的强攻是再拿一分，这一局意大利队岌岌可危了，24-18。挽救一个局点，
1: 还真奏效了，
0: 焦万尼尼，我记得好像上一局也是啊，在这个最后时刻换他上来发球。
1: 对，
0: 上一局是焦万尼尼换内尔维尼吧。
1: 他也是追发前排的主攻。
0: 哈哈，这个球啊，过于想要去追求。针对对手送了一分，那这样的话第二局比赛也是结束了。美国队现在前面两局比赛已经取得了2-0的领先，情况一片大好。那接下来其实就要看看意大利队能不能做出及时有效的调整了。稍事休息，一会儿是双方第三局比赛。

0: 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篇。

0: 好，再次回到比赛当中。说实话，前面两局比出来的这个，如果看局分来说的话，还是让人有一些意外的。
1: 对，
0: 因为根据这个世界排名的积分来看，这场比赛意大利队显然是更占据主动权的一方。
1: 是，
0: 但是前面两局比赛之后，美国队现在2-0领先了。
1: 对，第一局呢，美国队主要还是在关键分上抓的是非常好的啊。那意大利其实在第一局关键分上他也出现了机会，但是我觉得是自己没有把握住。那第二局前半程其实对于意大利的队来讲打得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后半程我觉得他主要的出现的问题还是在进攻端啊。他的攻我觉得三个定点的强攻下球的成功率不是很高，然后这支队伍呢现在在缺少艾格努之后呢还是少了一个进攻核心，所以他在关键分上的整个第二点的这个强攻点我觉得还是不是很足以支撑他这支队伍。相反呢，美国队他打到第二局的后半程，他三个定点强攻的整个的进攻的成功率是非常不错的。其实我觉得他在打的过程当中，他三个点都有很好的进攻成功率。那这一下子，他整个的这个球就好打一点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一传不到位的情况下，甚至是多板攻的时候，他球上的并不是很理想的情况下，但是我的这种暴露性强攻，我能给你弥补了一些其他的环节，球就会好打一点。
0: 包括刚才镜头给了特写，是10号西蒙纳旺克，他上一局比赛突然间的这个爆发，
1: 对，
0: 弥补了算美国队进攻最后一个前面没有打出来的一个空白吧。
1: 是，因为第一局是斯纳金在，
0: 对，
1: 斯基纳在首发的阵容的这个位置上，对吧？
0: 对，
1: 给他换上来之后，你看他的这个进攻还是力量、速度啊、线路打得都非常不错的。
0: 那现在意大利队就得咬牙坚持了。美国队显然是越打越放松，越打越自信。
1: 对。

0: 比赛的势头显然是掌握在美国队一方了。
1: 意大利队打到现在为止，我觉得他也是有点在轮转人员啊，也是不断的人员的搭配啊，一个是让阵容多磨合磨合，其次就是他也要看看他的年轻队员啊整个的上场的表现。
0: 毕竟对于意大利包括美国队来说，这进入到总决赛应该没有太大的压力啊。
1: 嗯，
0: 所以现在的话更多的就是能赢当然要赢了，
1: 对，
0: 但是呢也要去调试阵容。
1: 嗯，其实比赛啊对于各个队来讲啊，我们作为旁观者来说呢，看似这个球赢不赢或者是输不输，就是锻炼队伍啊，你赢了更好，不赢然后我
0: 也能接受，
1: 从中也锻炼队伍，锻炼了这个人员。
0: 嗯，
1: 其实对于各个队来讲，他不管用什么人，他其实都
0: 是
1: 想赢球的，
0: 对，
1: 都是想赢球的。
0: 换句话说，这要如果不是奔着赢去来用人的话，那这种阵容调试就没有意义了。
1: 对。
0: 说话间，美国队第三局的开局还是挺理想的，4-1。
1: 现在意大利队打得还是很吃力啊，一个是一传倒率比较低啊，没有快攻啊，其次靠这个强攻，他这个强攻的这个突破能力还是薄弱了一些。你看这打着打着又拐，然后又造成了这个自失。
0: 刚才应该算准备很充分的一个打直线的进攻啊，还是出界了。
1: 还是一传不理想，整个组织不起有效攻来。
0: 送过来，打成啊，分差5分球。
1: 奥尼尔的这个背飞啊，虽然球上的并不是很平网啊，但是整个的大幅度的跑动的这个背飞也是当了一个强攻在打。
0: 快球，意大利队的快球还是有所收获的。
1: 是，他两个二传其实都还是比较相信他的副攻的。
0: 对的。防得不错，这球好像是在下落过程当中拦网回去的。
1: 这就是我们在平时的训练当中，教练老提醒我们，就是你人落手不落，就是你下落了，你跳跃的时候下落了，但是你手不要降下来。
0: 换下列尔维尼，换上焦万尼尼。抱歉，是换下焦万尼尼，换上内尔维尼啊。丹尼斯梅利发球。防得不错，丝毫未强攻。

0: 美国队这十号主攻换上来之后真是管用，
1: 真是不一样。
0: 对，尤其是暴露性强攻，他一板能打死，一下子就把美国队这个进攻的这个成功率给拉上来了。
1: 各位发球质量真高啊 ！A 四球，
0: 美国队领先的也比较多，所以还是一环扣一环，还是要紧凑一点。
1: 嗯。想要去发出质量，但这球出界了，
0: 吊球跟的还是很快。

0: 贝拉斯科主帅也是挺沉得住气的，到了这个现在落后6分的时候叫了暂停。
1: Se poi ci tirano anche la palla e fanno punto, le applaudiamo e che vado alla casa con il 3-0. Ma non possono attaccare sempre parallele e non la tocchiamo.
0: 你知道，我们也说了，之前和尼奇解说了上一场意大利队的比赛，虽然是赢了，但是呢，赢的也挺艰难的。
2: 对，
0: 这场球咱们先不管输赢，现在总之是很被动。但从这一场半的比赛来看，你觉得这个意大利队现在有什么问题，必须要解决？
2: 意大利队其实就像前面我讲到的，他目前在缺少埃格努的情况下，其实他是缺少进攻核心的，这支队伍的特点呢，主要也是攻防的转换的速度很快，然后呢，靠他的快速多变，在打的情况下突出了个人的这个进攻的核心。但是目前他这支队伍在缺少进攻核心的情况下，他其实在需要他的二传位置上的人和整个的技战术的配合和技术的运用要非常到位才可以。
0: 是，
2: 但是我们看意大利队现在在第三局的整个的表现，他的一传的保障是非常不理想的，他要靠他的强攻，他又没有像艾格努这种一锤定音的人，所以他打起来想主动拿分的这个能力上来说他就比较薄弱，所以他很吃力。那天他在打塞尔维亚队的时候，他前两局我觉得一个是塞尔维亚队自己打得不好，因为他的这个九号二传在首发的时候，他整个的战术的组织暴露的是非常的明显的。但是换了
0: 八号
2: 上来之后呢，塞尔维亚队自己打正常了，对吧？他自己的攻打出来了，那其实你看意大利队他打的就比较吃力了。
0: 没错，那说话间又是两个球，分差7分了。
2: 现在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是意大利队的一传不理想，其次就是在进入到反击的过程当中，他现在没有拦网，对吧？你看这10号打得多开呀，什么线路都有，一板就得分，所以他就很被动，他就网口给不住压力，然后保障环节又保障的不是很理想，所以打得就很吃力。
0: 那现在意大利队策略上还有调整的空间吗？还是说就要按照目前的打法，要追求一些技术上的细节上的提升？
2: 他其实现在首要的一点就是要破了对方的平网攻，尽量的在发球上还是想文章啊，把这个美国队一传冲一冲。那其实对于各个队来讲，你一攻一旦不稳定，他其实防反也是会受影响的。
0: 是，
2: 所以意大利队要想发起反击的号角，发球还是很重要的。
0: 有起色，刚才这边呢打了一个前驱，现在分差缩进了一些，不过还有5分球啊。一传到位，看这次进攻施打力沉也防回来了，4号位强攻。
2: 美国队现在这两个主攻打得都很不错，一个是线路，再一个你看这速度打的都非常好。那意大利队现在对他两个主攻在拦防上没有办法。
0: 今天意大利队的快球确实还是很有内容的。
2: 对，他是只要有机会，你看只要一传到位，其实他都是在给快球，
0: 对，
2: 靠快球突。我觉得他心里也很清楚，他的边攻的这种硬实力是不够的。
0: 防的都很漂亮。再追1分，

一传电飞了。

0: 想要去打快攻，意大利队这边看得非常紧啊，再追一分。
1: 汉考克这两个球传的给攻手并不是很舒服啊，快攻给的有点低，前面传的那个开网的平拉开又有点掉头，所以攻手都没有很好的接上力。
2: USA!
1: 所以其实对于二传来讲呢，你不能在组织整个的技战术的同时，你要求快的时候，你的球的质量，给攻守的质量不能下降啊。你一旦追求快的时候，你的传球的质量下降之后，你的攻守的优势点发挥不出来了啊，所以还是要注意传球的这个高度和速度啊，球头一定要立好。
0: 篮网的缝隙当中啊，去来找身后的班克斯。班克斯这身材还是比较高大，下重心下的不够快啊。篮网再拿一分，那现在气势上啊，意大利队还是找回了很多的自信的。
1: 慢慢有篮网了，这球就好打了。但是他的这个上升趋势的这个发球节奏的控制还是差了一点。
0: 三分的分差。奥尼尔发球，
1: 转移到二号位。快攻了！
0: 哎呦，这个球对于意大利队来说还是相当可惜啊！啊，抱歉，这球是意大利队拿到分数了，
1: 球应该是打手了。
0: 嗯，打手了。安特罗波娃上场，
1: 汤姆森的这个二号位的进攻还是很有实力的。
0: 嗯，
1: 双方也都是两点换三点啊。美国队这边又是把首发的二传和金英又换上了。
0: 意大利队又出现了失误啊！
1: 意大利的这个小二传啊，上来之后呢，他其实在这两场比赛当中，他的到位球传的还是很不错的，节奏啊和球的质量很好。但是这个球一旦乱了之后啊，这小二传的这个球的控制力就稍微差了一点。
0: 嗯，就29号斯科拉，教练，我觉得对他肯定还是有一些，针对性的这种布置和考验的啊，往往是让他在这关键时刻的时候登场。吊球，探头直接快打。美国队这个球在混乱当中还是抓住了机会。 刚说过啊，斯科拉在这个乱战当中啊，刚才想要把球送到网前，结果直接送了一个探头球。这几分拉开之后，意大利队就比较困难了，七分的分差呀。美国队距离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最少只剩下两个球了。
1: 刚顶一顶啊，比分刚追上来啊，这又被对方拉开比分了，所以这。

0: 对于意大利队来说，这个球打的还是比较累。
1: 对，而且这几分丢的就感觉很轻松，就
0: 很快
1: 就连续丢分。
0: 对，刚才这个短平的回手又是好球的状态下打丢了，确实也很伤士气。
1: 赛点，
0: 又是美国队的反击。
1: 四号位强攻防得不错，美国队再来组织。这次换到二号位再打，二传到位，比赛结束了。世界第一意大利队啊，这场比赛面对美国0-3不敌对手。那么这样的话呢，使得在这样场卡位战当中啊，美国队是稳住了自己的排名，也终结了自己对于美国的5连败。而且就像我们之前说的，美国队这一次比赛打得有意思，除了有一场球是2-3打出这个比分之外，其他的所有比赛都是3-0、哪怕面对世界第一的意大利队，依然是美国3-0战胜对手。我觉得对于意大利队来说也是要做出一个调整吧。对于双方来说呢，在第二周还有各自的最后一场比赛，希望他们能够调整好状态，面对这一周最后的一个考验。那么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呢也就告一段落了，感谢丽颖指导的点评，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所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共同来关注反曲弓女子个人的半决赛铜牌赛和金牌赛。首先看到的是半决赛的第一场，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朱静怡和黄雨薇。这一站比赛呢，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非常幸福的赛事的。中国队的三位女子选手是全部晋级到了反曲弓女子个人的半决赛中，另外一位半决赛选手是来自中国台北的选手李彩启。射箭的个人赛呢，采用的是局胜制的规则，每位选手在每局需要射出三支箭，三箭的环数相加，环数高的选手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呢，是每个人各积1分，这样的话哪位选手先获得6分的局分，哪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两个人的积分是以5-5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第一局比赛啊，双方是不相上下，朱静怡和黄雨薇都是27环的成绩，这样的话两个人呢是各积1分。朱静怡、黄雨薇和于琦他们也是女子团体的伙伴，这次在个人的赛场上也是需要同场竞技，强强对话。

来看一下第二局的比赛，朱静怡先发。第一剑一个压线的十环，非常不错。黄雨薇的第一支箭，一个九环。漂亮，内十环。同样是一个九环。你看一下第三支箭的计数，给到的是九环。黄雨薇的本局最后一支箭十环。那这样的话，在第二局比赛当中啊，朱静怡是凭借29-28的成绩战胜了黄雨薇，拿到两分的局分，这样局分改写到了3-1。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中国选手朱静怡呢，本站世界杯的排位赛是凭借659的成绩排在第一名。659当中是包含了9内十环和16十环。中国选手黄雨薇呢是653排在了第五位，其中是包含了9内十环和15十环。Thank you.

数据，距离最远的两个点的直线的距离是6.9厘米。而这个数值呢，是去衡量选手动作的一致性和稳定性的一个核心指标。应该说数值越小，说明运动员动作的一致性会越好，箭的散布越集中，说明发挥的越稳定啊。目前的局分3-1，黄宇威的第一支箭非常不错，十环。朱静怡的第一支箭，9环。黄宇威的第二支箭是9环。朱静怡同样是9环，目前两人之间是有1环的差距。黄宇威本局的最后一支箭啊，需要射出一个10环就可以直接获胜，9环。朱静怡啊，第三支箭是一个很关键的10环。这样的话，双方呢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都是累计28环，各积1分的局分，目前局分战至4-2。

朱俊仪是一个使唤。王宇薇的两支箭都是九环。这边出现了一个八环啊，看一下朱静怡的最后一支箭。这一局朱静怡是两个九环，一个十环，这样通过累计的局分，在第四局的比赛当中，朱静怡呢同样是获得了胜利。这样中国选手朱静怡是战胜了中国选手黄宇薇啊，晋级到了金牌赛当中。两个人既是对手也是队友。黄宇薇呢会落位到铜牌赛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半决赛的第二场，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选手于琦和中国台北队的选手李彩启。李彩启的第一支箭八环，于琦是九环。两位选手呢，今年都是非常年轻的运动员啊。李彩启呢，21岁，于琦是年仅18岁的小将。一个九环。十环漂亮，两个九一个十，这样的话于琦呢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累计28环。

身体的抖动还是比较大的。哇，这一支箭是一个十环，最后发挥的还是很不错的，但是由于前面的落后，所以李彩起呢是没有办法追回比分的。第一局比赛，中国队的选手于琦是凭借28-27获胜啊，率先拿到2分的积分。

0: 彩起的第二局第一支箭九环。其实李彩起呢，在这一次的排位赛当中啊，整体表现确实欠佳，当时是射出了624环的成绩，排在了第30名，其中是包含了5个内10环和6个10环。这边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啊，6环的成绩。那中国队的选手于琦，这次的排位赛是排在了第7名，651环的成绩，其中包含了9个内10环和13个10环。这也是于琦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赛事。李彩起的第三支箭，调整的还不是非常好啊，1个7环，这样3支箭是累计22环。于琦的最后一支箭9环。这样中国队选手于琦是再下一城，再拿2分的积分，目前呢局分已经改写至了4-0。现在对于李彩起来说，整个压力可能会比较大，但是落后比较多的情况也许会打得会更加放松一些。
1: 中下组，
0: 李琦再获得一局的胜利，就可以拿下本场比赛。李彩起是2个压线的十环。于琦第一支箭9环，看一下第二支，同样是1个9环。目前两个人之间是2环的差距。李彩起的第三箭是用了比较长的准备时间。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波动啊，6环。其实我们看到李彩起在准备的时候，他整体的身体的抖动还是比较多的。漂亮啊！于琦的最后一支箭同样是顺利完成啊，9环的成绩。这样在落后2环的情况之下，一举实现了反超，27-26环。于琦是再下一局。恭喜于琦是凭借6-0的局分战胜了中国台北选手李彩起啊，晋级到了金牌赛。而李彩起呢，在铜牌赛当中将会与中国队选手黄雨薇交手。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铜牌赛。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中国台北的选手李彩启，今年21岁。今天比赛当中先发的是中国队选手黄宇威，同样是21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21位。李彩启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44位。

0: 黄维的第二支箭九环。
1: 可以，19。
0: 李彩起同样是一个九环啊，但是这两支箭的距离还是比较远的，说明还是有一定的波动。第三支箭十环漂亮。九环，这样的话，黄宇威和李彩起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27环打平啊，两个人是各积一分的局分。
2: 漂亮。
0: 从这一次的排位赛成绩来看的话，黄宇威呢是653环的成绩排在了排位赛的第五名啊，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5个十环。李彩起的排位赛确实是状态不佳，排在了第30位。在刚刚结束的半决赛当中啊，确实也是出现了比较多的波动。黄宇威这两支箭非常的优秀啊。几乎是同样的落点，而且都是十环。
1: OK。
0: 压力给到李彩起，一个九环，上来一个八，一个九。
2: 投足。
0: 不错，九环。这样，黄宇威在第二局比赛当中是累计29环，已经是拿下了本局的胜利。第三支箭李彩起是一个九环。第二局比赛呢，黄宇威是凭借29比26环的成绩取胜，拿到2分的积分，目前的局分改写至3比1。

看一下李彩起的数据啊，职业生涯他的平均建环数是8.83环，场胜率呢是67%，最高的排位赛的建环数啊是624环。黄宇威的整体的数据状态呢还是会更加一些，他的平均建环数职业生涯是9.19环，场胜率是80%，最佳的排位赛战绩是653环。在整体实力上黄宇威是占优的。九环，李彩起的前两支箭还是非常出色的，两个十环，看一下第三箭，非常可惜啊，这一次的出手速度非常快，这效果实在是不理想，一个七环的成绩，这样的话黄宇威还有机会。九环不错，九环的话双方在本局比赛是再次打平啊，都是累计27环。李彩起呢确实是在比赛当中波动会比较大的一位选手，而黄宇威整体的稳定性会更高一点。你看刚刚是手握着两环的优势去射第三支箭，那出现了一个七环的大失误。来看一下双方的第四局比赛，李彩起一上来一个八环，状态还是不理想。好的，漂亮，内十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

九环。嗯，不错啊，十环。目前幻影威是领先三环。李彩起的本局最后一支箭是九环。三支箭累计26环。黄宇威需要7环就可以获胜了。漂亮，9环。恭喜中国队选手黄宇威是收获了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铜牌。今天的比赛，黄宇威整体的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首先在局分上呢，是一直保持着领先。另外在小分啊环数上出现落后的波动的情况之下，自己也完全不着急，稳扎稳打，最终是获得了本站比赛的铜牌。再次恭喜黄宇威。好，下面马上进入到的是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金牌赛。这也是一场中国德比，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朱静怡和中国队的于琦。19岁的朱静怡，这是2025年射箭世界锦标赛女子个人的银牌获得者，职业生涯的大赛经验会更加的丰富一些。小将于琦今年是18岁啊，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于琦的第三支箭，一个8环。朱静怡前两支箭是10环，第三支箭9环。朱静怡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659环，排在了第一名，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6个十环。于琦的表现也是不错的，排在了第七名，651环的成绩，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3个十环。来看一下朱静怡的数据啊，这是平均落点到靶心的距离数据是0.4厘米。这个数据呢，看的是这一组箭整体它偏不偏离靶心，也是反映出选手的瞄准的准度啊，0.4厘米这个数值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三局的比赛，于琦一上来是一个9环，朱静怡还是一个非常稳定的10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9环。朱静怡的第二支箭，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似乎有可能是压在环线上啊，还是要看一下局间的确认。目前是记录一个9环。于琦的第三支箭10环，三支箭累计28环。也就是说，朱静怡现在是需要一个10环可以获胜啊！漂亮，非常精彩的一个10环。恭喜朱静怡是为自己再添一枚世界杯女子个人的金牌。而本站世界杯反曲弓女子个人项目，中国队的3位选手是全部站上了领奖台，这是一个非常亮眼的表现。朱静怡拿到金牌，18岁的小将于琦收获银牌，而21岁的黄宇威是拿到了铜牌。恭喜中国队，也感谢他们为我们带来了如此精彩亮眼的表现。Thank you.
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关注2026年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男子双人十米跳台。乌克兰队的双人组合格里琴科跟谢尔达，右边的是谢尔达。那这位选手呢，实际上他在生长期来到之前还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竞争力很强的运动员，但是开始蹿个子之后啊，明显自己的能力没有能够跟上身高和体重的增长，使得他的动作的质量还是有明显的下降。第一个单跳是49.20。他们这对组合也已经有了不少的比赛经验，巴黎奥运会获得了第五名。来看一下来自中国的小选手杨志豪跟赵仁杰，两位队员分别来自四川和陕西，是09年和11年出生。
1: 志豪，喂，走。
0: 哇，没有什么扣分点。如果不是第一轮的话，这个动作有可能会给到满分啊。规定的满分是60分。起跳有高度，空中的动作规格非常的漂亮啊。也是相当的同步，入水垂直，水花干净，57分。所有的评价都是来到了接近完美的阶段。这样呢，杨志豪跟赵仁杰在这一跳结束之后，领先第二名6分，排在第一位。比赛来到第二轮。格里琴科跟塞尔达，两个人呢应该也算是配合了有多个赛季了，所以默契性自不必说。他们呢也同样是共同经历了生长期。也还是一个同步性不错的动作。这队今天正常发挥的话，对于奖牌也是具备一定的竞争力。杨志豪跟赵仁杰来到了第二个规定动作。第一个规定呢有一个非常好的分数，接近满分，拿到了57。
1: 知道，喂，走。
0: 总体还是比较的正常，入水的时候两个人的脚尖都稍微拉过了一些，垂直度略差。49.80，这样两跳之后106.8排在第一位。中国队的杨志豪跟赵仁杰唯一一对两跳超过100分的选手，在两个规定之后，我们仍然能够看到。

0: 选手之间的这个分差还是相当的接近。比赛继续，从这一轮开始，连续四个动作都是没有难度限制的自选。乌克兰队的双人组合加入到四组的比赛，向内翻腾三周半。塞雷达的个人质量完成要明显好于自己的队友啊，就是右边的这位。
1: 技术分8分8分8分8分8.5分7.5分8分8分7.5分10分75.84。
0: 单挑是75.84。来看杨志豪跟赵仁杰，这跳407，向内翻腾三周半。左边是赵仁杰，右边是杨志豪。很轻松啊！两位小队员啊，今天的这个动作呢，都还是完成的比较的笃定。
1: 9分，9分，9分，
0: 起跳果断，打开的位置也很高，基本上是在7米以上啊，就已经完成了绝大部分的翻腾，一些小的细节仍然有提升的空间，总体是一个接近完美的动作。87.36。这一队的成套难度啊并不是很高，主要还是缺了二组的自选。杨志豪跟赵仁杰在这一跳结束之后194.16是排在第一。比赛来到第四轮，乌克兰队成为了在今天的比赛里面第一个要做向前翻腾四周半的搭档。

今天一共八队参赛的选手，有七队都会在不同的轮次里面做这个动作。这是目前我们在世界大赛里面男排的双人一组上看到的最大难度。以前呢，曾经有两位退役的墨西哥队的选手曾经做过4.1的难度，但是在比赛当中的成功率是非常低的。207躯体实际上就是中国的这对组合在今天的一整套动作里面啊缺席的一个难度，两位运动员还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下面来看一下杨志豪跟赵仁杰反身翻腾三周半抱膝。哇，太棒了，水花效果很漂亮。两位指导教练陈若琳跟于晓玲也是忍不住的相视一笑。这两位选手呢，实际上也是在这个奥运周期当中中国跳水男子跳台项目的新秀，他们在此前的全运会上分别是赵仁杰拿到男台单人的第3名，杨志豪呢是拿到男台单人的第5，还是很年轻的两位小队员。要知道他们的难度动作还没有学完，就可以在竞争几乎是世界上最激烈的跳水比赛全运会当中进入到前6名，甚至是登上领奖台就已经很不容易。加入到国家队的训练之后，两个人的一些动作细节也是有明显的提升。285.96，第5轮的比赛，格里琴科跟塞尔达。格里琴科完成的要更好一些，

0: 今天实际上格里钦科的起跳高度啊，一直表现的还是不错，也比较稳定，还是略微有一些遗憾。这个307没有能够把握住。71.4。杨志豪跟赵仁杰这一跳向前翻腾4.5周。
1: 走，
0: 也出现了一些小失误。今天两位运动员在这个109抱膝的动作上啊，是出现了一些明显的技术起伏。右边的是赵仁杰，开的稍微晚了一些，应该是对于自己空中的位置啊判断有一点失误。实际上他开的有一点早，所以这动作过来不够。66.6，赵仁杰的个人技术分是给到了3.54分。这样五跳下来，中国队仍然保持领先352.56，墨西哥队和乌克兰队以非常接近的分差排在第二以及第三位。下面来看一下第六轮，也就是最后一轮动作。
2: 到位，
1: 到，
2: 3、4、5。
0: 希尔达终于是抓住一个动作啊，两个人跳的是5.25/5.5向后翻腾2.5周，转体2.5周。这个动作的难度呢，起先是3.8，后来由于越来越普及，所以现在已经调整成3.6，但仍然是男子选手，尤其是双人的搭档啊，最愿意去选择的五组的转体动作。404.28，这是他们最后的成绩。下面轮到中国搭档杨志豪跟赵仁杰，最后一跳5.25/5.5向后翻腾2.5周，转体2.5周。屏幕右下角的三队是此前排名前三位的组合，分别是乌克兰队、墨西哥队和英国队。
1: 好，
0: 哇，漂亮漂亮，最后一跳非常完美的结束了一整套的比赛。今天两位小选手还是很好的，并且是及时的调整了自己的状态，虽然成套动作也遇到了一些挑战和小小的失误，但是他们马上就把这样的一个状况翻篇了。这是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在大赛当中所要具备的竞赛能力。今天总体来说啊，一整套动作表现的还是相当不错的，448.68分，448.68，超过第二名大概44分左右，这是一个非常高水准的表现。这样，在第一比赛日当中，我们依次关注了多个双人项目的竞争。在男子双人10米跳台的比赛结束之后，中国选手杨志豪跟赵仁杰以448.68分获得了冠军。来自乌克兰的组合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二名，拿到铜牌的是墨西哥队的双人搭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第一比赛日男子双人10米跳台的转播，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其他节目，各位再见。
3: 欢迎您收看正在

0: 国北京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进行的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混合团体的决赛。好，马上登场的是墨西哥队，这也是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我们比较大的一个竞争对手。首先登场的这是女选手蒙塔尼奥，这是福冈多哈世锦赛墨西哥混合团体的银牌成员，得了一个 2.5B 难度系数 3.0。
1: 墨西哥队呢已经是起码连续三届在世锦赛这个项目上收获银牌了，也充分的能够体现出他们在男子和女子跳水这个发展的水平还是比较平均的。墨西哥队的运动员呢其实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个人的能力比较强，可以去挑战比较大的难度，相对来说动作的细节方面有一些提升的空间，稳定性呢看比赛看状态。
0: 男选手阿尔维拉今年是21岁，在新加坡世锦赛当中男子3米板拿到了金牌，同样也是混合团体的银牌成员。
1: 这109做得不错，起跳的高度有，空中的翻腾速度也足够快。马金教练有一点不满意，就是这里打开的时机还是偏散漫了一些，偏早了一些，而且这种抱膝动作一下子来到直体，像他这样的完成高度啊，还是会尽可能的要有一个明确的提宽收宽的动作，这个小细节没有做到，所以入水的垂直度有一点不佳。
0: 单跳得分77.90。好，马上登场的是中国队。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的女选手林珊，这是福冈世锦赛女子1米板的金牌获得者。
1: 林珊去年全运会表现得非常突出，个人的单项站上最高领奖台。这个运动员呢大家能够观察得到，这是一个相对身材条件比较的纤细比较瘦的选手，往往我们在看跳水尤其是跳板的时候，运动员呢会更加的强壮一些，要有一定的肌肉力量和体重才可以压得动板。林珊呢就属于另外一个类型，他的身体线条比较漂亮，虽然能力并不是那么强，但是动作呢看起来非常的飘逸，还是很有个人特色。单跳拿到72。
0: 马上登场的这是中国队的男选手刘成赞，年仅16岁的小将，这是他职业生涯当中本赛季这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赛事。
1: 小队员还是很兴奋啊。刘成赞，这是这个赛季第二场世界型的赛事，此前的加拿大的这个达标赛呢，这一跳应该是拿到不到75分，将近75分的一个表现，也就是他的有效分集中在7.5的样子。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起跳高度啊，还是向大家展示出最近一段时间的训练储备还是比较厚的。85分，这也是他个人在大赛当中单跳的一个最好成绩了。
0: 这样的话首轮的比赛就完成了，在男子和女子3米板当中的这个跳跃已经是完成了，之后要进行的第二轮比赛当中呢将会进行的是混合双人3米板的角逐。目前中国队的成绩157.00分，排名第一位。我们来关注墨西哥队。
1: 墨西哥队的双人组合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还是很有机会去争取一个比较好的名次。完成的质量还是不错的。阿尔维拉也就是这个男孩，实际上他的个人能力要远超过自己的女子搭档，为了有更好的一个

0: 同步性的表达，所以在今天的发里还是收了不少。
1: 北漂得到了67.50分，目前的总分206.90。暂列第一位，即将登场的是中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林申和刘承赞，以老带新的组合看一下今天的发挥。同样要完成的是205B。
0: 稍差一些，刘承赞节奏有点抢，男孩有点抢，女孩呢这个205的动作质量还是有一个明显的起伏啊。换一个角度看一下，刘承赞的起跳高度还可以，但是要是跟女搭档来配的话啊，这个发力就有一点偏多了。林申呢这个205还是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失误，这个得分也差一点，只有52.5。两个人第一次配啊，还是需要有一些节奏，要慢慢的去找。
1: 这样的话，目前三跳比赛过后，中国队209.50分，目前是暂列第一位。墨西哥队的成绩和我们的分差并不是非常的大。在此前呢，已经完成了三米板单人和混合双人的角逐，马上要进入到的呢是男子、女子单人十米台和混合双人十米台的三个动作的展示。墨西哥的女选手托雷斯要完成一个307C， 难度系数3.4。
0: 还是挺少见的，让女孩去做三组的难度，也是一种信任吧。
1: 这位选手也是2025年新加坡世锦赛墨西哥队混合团体的银牌成员啊，他也是跳板和跳台兼项的选手，之前参加过巴黎奥运会，女子三米板是排在了第六位。
0: 墨西哥队的队员啊，他们兼项还是比较普遍的啊，主要还是运动员的能力很强，跳台和跳板都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起跳高度，支撑他们去选择大难度的动作。
1: 好，关注墨西哥队的男选手维拉斯的表现啊，这是2025年新加坡世锦赛男子十米台的铜牌获得者，这跳要完成一个626B， 难度系数3.5。
0: 这是维拉斯今天的第二项，此前的双人比赛稍差一点。
1: 哎呦，极力的控制，
0: 还是不错啊。我们来解释一下刚才的这样的一个小插曲，如果选手在提倒立的时候脚尖一旦离开跳台又回到跳台上，这个动作呢是可以重新来做，但是要在每一个裁判员打分的基础上由裁判长额外扣2分，这就被称作是臂力动作的二次起跳。但是维拉斯呢刚刚虽然平衡上啊有一点晃，但仍然保持住了脚尖没有碰触到跳台，所以只会扣他的一个倒立姿态分，没有额外的扣分。
1: 单跳得分73.50。好，马上关注到中国队的表现，即将登场的是女选手卢维，今年是20岁。卢维在2019年的光州世锦赛当中曾经获得过女子双人十米台的金牌，当时搭档的是张佳琪。要完成一个626C， 难度系数3.3。
0: 很漂亮，这个626完成的太出色了，我们来期待一下现场会不会有接近满分的一个评价。卢维这个队员呢，实际上是

女孩子里面为数不多的可以在生长期结束之后又重新回到一个很高水准的女子跳台选手。她在2019年的光州世锦赛拿到一金一银之后，还是有一点遗憾，在东京奥运会之前呢就进入到了生长期，这也使得她落选了东京奥运会。后来经过几年的调整之后，现在的卢维她的

0: 上登场的是中国队的男选手白玉明，白玉明呢是22年的布达佩斯和23年福冈世锦赛混合团体的金牌成员。109C 难度系数3.7的动作，
1: 完成的实际上还是比较轻松的，水花稍微差一些。白玉明来自陕西，他和自己的双胞胎兄弟啊都是专业的跳水选手。白玉明的个人水准要更好一些，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国家队，他的指导教练呢也是同样来自陕西的张森，以前拿到过全国冠军。实际上还是很轻松，抱膝姿态做两次打开做入水。
0: 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比赛当中啊，加拿大的蒙特利尔站，白玉明也是拿到了男子10米台的金牌，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一枚世界杯分站赛的金牌。本轮比赛过后看一下成绩的情况，中国队是383.70分排在第一名，墨西哥队是排在了第二。
1: 还有最后一跳跟其他的单项越往后面难度价值越高不一样，由于在最后一轮里面是男女混合参赛的双人跳台的比赛，所以在难度的选择上肯定是男孩要迁就一下女子运动员，总体难度不会太大。
0: 首先我们关注墨西哥队的表现，5255B 难度系数3.6的难度动作，两位选手分别是托雷斯和维拉斯。
1: 哇，太厉害了，
2: 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太厉害，真的是太厉害了啊！女运动员做这5255非常的轻松，完全没有任何的压力，起跳的节奏稍慢了一些，但仍然相当的从容，有高度啊，太厉害了。
0: 在起跳不足够同步的情况之下，在中间找回来了，最后的入水是一致的。
1: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女孩托雷斯如果在跳单人跳台的时候拿这么一个动作去跟大家比，这个威胁是很大的。
0: 嗯，单跳得分79.20，总成绩422.50分。来关注中国队的表现，
1: 现在墨西哥队一整套的难度有点吓人啊。
0: 是的，他们的整个难度系数确实是全场最高啊，达到了20.3。好，关注中国队的表现，两位选手分别是卢维和白玉明，要完成一个407C 难度系数3.2的动作，这是今天混合团体决赛全场的最后一跳。
3: 哎，好，
1: 两个很棒的单人动作，由于两位选手搭配的时间并不很久，节奏上啊会稍微有一点参差不齐，没有问题。白玉明稍微抢一点儿，
0: 单跳得分是80.00分，中国队总成绩463.70分，恭喜中国队再收获一枚世界杯总决赛的金牌啊！那今天的所有的比赛单项到这里已经全部完成了，中国队是把所有5个项目的金牌全部收入囊中啊，呈现出来了非常强大的集团优势。
1: 嗯。
0: 再次恭喜中国队以463.70分收获冠军，最后排在第二位的是墨西哥队，收获铜牌的是澳大利亚队。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

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欢迎您收看正在中国北京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进行的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马上为您带来的是男子三米板的决赛。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中国选手郑九元的第一跳。完成一个 407C 难度系数 3.4 的动作。
4: 对于郑九元这样一个类型的运动员呢，实际上这种赛制是一个非常有锻炼作用的考验。这是一个能力很强，但是心理状态啊，有的时候还是稍微显得有一些急躁的运动员。当然他也是非常的年轻，所以在这样赛制的这样的一个冲击下，是不是能够比较平稳的发挥，不要过度着急，这是郑九元今天除了其他对手之外要面对的一个主要的考验。
3: 那各位选手进入到决赛之后啊，淘汰赛和半决赛阶段的成绩就不带入了，分数从零开始计算。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来自墨西哥的选手阿尔维拉，同样是 407C 3.4 的动作。
4: 非常好的407抱膝，向内翻腾三周半。今天在看到阿尔维拉他在做这407和昨天跳双人的时候，明显是判若两人。主要是因为在做单人比赛的时候，他可以充分的发挥个人的能力，起跳的高度要比双人高了很多。他也是凭借这样的一套既有难度又非常善于发挥的这样的一套动作，在去年的世锦赛上拿到冠军，而且当时的成绩529分呢，也是他个人来到成年组之后的第一高。
3: 好，现在上场的是中国名将王宗源。王宗源呢是东京、巴黎两届奥运会男子双人三米板的冠军获得者，男子三米板的亚军。

0: 第一条也是非常的兴奋，黄宗元在决赛阶段这个407呢，还是希望可以获得一个更好的起跳高度，因为他是紧跟在阿尔维拉之后出场，如果这起跳高度不能够拉起来的话啊，这分数会非常的吃亏。第一个动作处理的稍微的有一点着急，还是能够感觉到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王宗源希望可以跳出一个很好的表现，并不仅仅是去冲击金牌。
1: 单跳得分86.70，目前这个分数是排在了第一名，
0: 这分数还是非常好，86.7跟他在之前预赛一对一的这

0: 这个表现相比，单就这一个动作大概是提升了有8分。
1: 我们看到二维拉的分数同样是86.7啊，两位选手的分数完全一致的。决赛当中呢，各位选手是需要完成6跳啊，马上进入到第二跳当中。来看一下郑九元的第二跳，
0: 这个动作是5337。

0: 调整的还不错。在第一个动作407出现了稍微用力翻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明显在这5337走板的时候，九元稍微的控制了一下，起跳之前略微有一点点退板，但这个劲儿啊是合适的，入水也是比较垂直，再下去一些会更好。水下的处理还是稍微的早了一点。89.25，墨西哥选手阿尔维拉本轮要跳的动作是307C。控制的还不错，但这个动作对于阿尔维拉来讲还是有明显的失误。能够明显的体会出这四位选手是另外一个角度的捉对厮杀。阿尔维拉明显是把自己的一个主要的竞争目标放在了王宗源身上，两个人又是接连出场的，都不敢出现失误。这个走板有一些用力过猛，有一些发力，第一步就有一点往前冲，所以虽然在整个起跳之后往回拉，打开的位置也做出了一些调整，但这一跳阿尔维拉起码是少跳了大概15分，这是一个失误。中选手王宗源这一跳是5337D，难度系数3.5。
1: 王宗源和阿尔维拉的难度差异就是在这个动作上。

0: 很棒，很棒，很棒，张文静教练啊，非常啊追求完美的一位教练，在王公园完成这一跳之后，也是第一时间鼓掌，这确实是一个很漂亮的动作，起跳了高度充分，空中的身体姿态展示的清楚，而且相当的标准，动作的规格也极高，水花的处理也不错，比较干净，89.25。这样这一条下来呢，王公园和奥尔维拉之间的差距就来到了大概在18分左右。两个人毕竟是上一轮同分的一个情况啊。郑九元在这一跳里面5337跳的也不错，将近90分的一个成绩，来到了第二位，奥尔维拉排在第三。马上关注到的是各位选手的第三轮，郑九元，郑九元的第三轮307C。这些动作要稍微的小心一点，上一场出现了一些失误。这是郑九元总体在307这一跳上应该是跳出了最好的水准，他的307呢，常规的一个表现大概在70到75之间，这是他在整套动力
1: 也是很快啊。在上一轮比赛当中，这个动作出现了一定的失误，但是进入到这一轮之后，发挥得非常好啊，87.50分。

0: 上一场307只跳57，这一场跳了87，提升还是很大的。
1: 没错。好，来关注二维拉。二维拉在本轮比赛当中是207C。

0: 太保守了。
1: 厄尔维拉现在个人的压力已经越来越大，我们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在第一轮他和王宗源是平分的，第二轮一下子落了大概有18分的样子，起跳完全不敢发力，压板和板反弹的力量被顶住了，
2: 入水之前甚至都没有完全打开啊，
0: 这是翻不过来的。
2: 嗯，
0: 这还是起跳的问题，
2: 确实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啊。我们看一下这一跳只得到了46.80分啊，
1: 这样的一个角度的偏差会被认定是部分的失败，当裁判员的分数给到4.5级以下的时候，就被认为是该动作部分失败。
2: 好，来关注王宗源的表现，5156B 啊，3.9的难度系数，这也是今天的决赛当中难度系数最高的一个动作。

0: 很漂亮啊，王泽源今天状态真的是太好了，尤其是来到决赛，一整套动作跳下来，这时运动员比较熟悉的竞赛的方式和节奏，王泽源呢看起来相当的潇洒，也很松弛。对于这样的一个久经沙场、久经大场面的老将来说，世界杯总决赛只是一次普通的赛事啊，他只要把自己的状态提升上来，展示出正常的水准就可以了。
1: 95.55分，目前的总分271.50分，王泽源呢依然是排在第一名。
0: 这就是大难度动作的魅力。
1: 三轮比赛过后的情况，王泽源排在第一，郑九元排在第二位，而墨西哥选手在上一轮比赛当中的失误情况比较严重，所以他现在是暂列第四位。第四轮的比赛，郑九元的第四跳要完成的是205B。

0: 黑斑，这个动作比上一场要好一点，上一场只跳了50多分啊，这一场呢肯定还是要比上一场更好，起跳的高度更加的充分，还是在入水的处理上有一些小状况发生。
1: 70.50分，目前是325.45分，暂列第一位。
0: 这是一个正常发挥，基本上郑州元的这个205也在72分左右，72到75。
1: 看一下二维拉的第四跳，5154B，难度系数3.4。
0: 这是能力的体现，因为他在之后呢还要去做5156，就是在这个动作的基础之上再多转一周，所以整个动作看起来没有任何的难度，有极其充分的空中展示的空间，起板的高度肯定已经超过5米了，整个身体啊都是在接近7米跳台啊这个位置。但这个打开收过来的这个感觉还是稍微的松了一些。在这次比赛开始之前呢，我也是去现场看了运动员的这个赛前训练啊，

0: 有的时候一些小的这种细节的处理，在关键的场次和大难度的动作当中，可能会带来一些麻烦和挑战。
1: 马上进行的是第四轮的最后一跳，王宗源的这一跳是要完成307C 难度系数3.5的动作。

也是一个接近最好水准的307爆漆。打开的时候啊，稍微的有一点点没有定住位，主要还是在最一开始登板的时候有一点点这个节奏上没有人板合到一起去，但是王宗源迅速的处理过来了，这样这个动作呢没有出现更大的失误，节奏上稍微有一点踩死。这票得到了89.25分啊，总成绩呢是360.75，排在了第一名。四轮比赛过后，我们看一下总的排名情况。王宗源360.75排在第一，郑九元是325.45分排在第二位，二位拉是重新回到了第三名的位置上。郑九元在本轮比赛当中也是要完成一个高难度动作109C，难度系数3.8的动作。

0: 理得不错，因为在昨天的双人比赛里面，郑九元和王东元同样是也配了这109向前翻成四周板，当时郑九元的个人失误还是有一点明显。来到今天，这已经是第二次跳109抱膝了，这场呢跳得要比上一场更好，在节奏上还是稍微有一点着急啊。哎呀，这个是一到了重要的赛事或者说关键时刻，九元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
1: 91.20的分数，三个有效分都是8分，
0: 分数还是很棒的啊，超过了90分的实得分，这个成绩呢跟上一场相比也要更优异一些。
1: 墨西哥选手奥尔维拉在本轮当中和郑九元要跳的动作是一致的，同样都是109C。
0: 水花很漂亮，也基本垂直，但这个起跳不好。奥尔维拉今天其实除了第一个动作之外，现在已经是跳到第五轮了，连续四个动作，所有的这走板起跳，包括307、上一个5154，还有这个109，都节奏出现了一些状况啊。起跳之后下手有一点早，消耗了一些力量。
1: 这跳的单跳得分呢是96.90分，这样的话总分388.85，目前是排在了第二名。王宗元这一跳要完成的是207C，难度系数3.6的动作。

也是近乎完美的一跳。明显感觉王宗源他的经验啊，帮助他在这一跳之前自己的比赛节奏放缓了，有更加充分的准备时间，稍微沉住气一点，来到跳板的最前面啊，站在板头上来做这一跳，起跳也还是比较充分，

0: 大概入水稍微带过了一点。
1: 单跳得分是81.00，这样目前呢是441.75的分数排名第一位，这是五轮比赛之后的结果。王宗源和郑九元在五轮比赛过后呢，同样是和前面一样啊，暂列第一和第二位，墨西哥选手阿尔维拉排在第三。好，马上登场的是中国选手郑九元。5156B，难度系数3.9。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3周。

顾客的角度稍不够一点儿，总体是一个正常的发挥。今天在决赛的这一套动作呢，郑九元的发挥还是要比预赛要好了不少。其实这样的一个赛制设计呢，对于运动员来说体能上也是有比较大消耗的，等于是在一上午的时间连跳两套完整的自选，而且每一套呢都必须要有非常高的成功率，超过500分的总成绩。今天比赛的倒数第二跳，墨西哥选手阿尔维拉，同样是5156B。

0: 有一点太着急了，这样的起跳高度对于阿尔维拉来说是明显不够的啊，整个动作好像被放了倍速一样啊，一下子给压缩得特别快，起跳不够充分，阿尔维拉没有把自己最擅长最优势的地方展示出来。阿尔维拉的分数单跳得分是91.65，最后的总分480.50分，目前暂列第二位。480分对于阿尔维拉来讲肯定还是不满意的，距离他的个人最好表现大概是少跳了有50分。
1: 好，最后一位完成比赛的是中国名将王宗源，本轮要跳的是 109C 难度系数3.8的动作。卫冕冠军王宗源在今天比赛当中的最后一跳，
0: 王宗源这一跳大概跳59分就可以夺冠啊！这个109C肯定是大大的超过夺冠的这样的一个及格线，应该又是一个非常好的分数。看有没有一个近百的成绩体现出来。
1: 今天的决赛，王宗源也是从头至尾非常稳定的一个发挥。期待一下这一跳的得分情况。
0: 裁判员好像在卖关子一样，每分出的也比较晚。哇，超过100分了。
2: 是的，
0: 这其实是在这次的世界杯总决赛上我们看到的第一个超100分的单跳。
1: 那么今天的整体的男子3米跳板的决赛已经全部完成了，看一下最终的成绩情况。王宗源的成绩544.35分，遥遥领先的排在了第一名夺冠，也恭喜郑九元收获了一枚银牌，墨西哥选手阿尔维拉收获了铜牌。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杯索菲亚站的比赛。首先我们将看到的是集体项目。

项目，第一支登场的队伍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在这一个分站的集体项目当中，实力比较强的几支队伍包括中国队、乌兹别克斯坦队，还有个人中立的队伍。那么五球呢，是今天的第一项。Instagram the blaze. I'm Shere Khan Savage.

0: Mike。
1: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表演结束。那么在参加五球单项决赛的队伍当中，有实力登上领奖台的，包括像乌兹别克斯坦队、中国队，还有个人中立的队伍。好，来看一下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才的五球的成绩。难度分12.2，艺术分6.6，完成分6.55，得分是25.35分。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队。中国队这次呢，参加五球和三圈两棒两个项目，

现在进入到了洛杉矶的奥运周期，我们看到中国艺术体操集体项目选手的构成也是新老交替。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看到的这套舞曲，尤其是完成质量非常高，难度分12.50，艺术分7.3，完成分7.45，得分27.25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一支实力强劲，同样也具有夺牌实力的中立运动员队。

中立运动员二队的吴秋介树。那么这个队伍呢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成套的难度最高的一支队伍。难度分13.00，全场最高，艺术分7.2，完成分7.0，得分是27.20分。五球的最终成绩单，中国队是获得了这个分站的集体项目五球的冠军。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刚才这样激昂的乐曲一下子把我们拉回到了绿茵场上啊，1998年的法兰西之夏啊，这届呢是法国队夺得了世界杯冠军。其实刚才音乐一起来，我看两位都已经开始有身体的律动了 ，Go Go Go！ 对，其实我特别好奇的就是，在您的脑海里马上构思的那个画面出来是个什么样？
1: 在世界杯的这样子的一个大的体育赛场上面，感受音乐和这个体育的这种这些关系，这种关系，它是有一种给我感觉是一种包容，一种开放，是一种就是融合全世界所有人的这么一个共性。让我们通过这种大的赛事，能够让我们从音乐的这种啊特殊的一种情感，因为确确实实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就是足球它本身它就是一种运动，一种叫什么竞争。那么音乐呢，也在这里面呢，是它一个点燃，我认为它是一种燃。
2: 这首《生命之杯》嘛，它是一个拉丁音乐的律动，我觉得它和那个足球是这个律动是特别匹配，而且。世界足坛其实当时有两大的那个足球风格，一个是欧洲的足球风格，一个是拉丁足球风格。这首音乐也代表着拉丁那种非常有魔力的足球的一些魅力。
1: 世界在那个节点，大家都是有一种共性的东西，就是人们向着一种向上，尤其是像世界杯的那个这种刚开始的这种小号哒哒哒哒集结。人们所有人整装待发，这是体育的集结，这是所有人准备好了没有？这个小号在当中的那个吹奏那种就号召感啊，啊，集结号的感觉。

它拉丁鼓啊，有点像这个感觉一样的，它是圆的，咚的打的，咚咚咚咚，而且是行走在打的，所以它不像过去我们是表演的打，它不是，它是自发的。哎，不管是我们是从过去最早的原始的玛雅呀、印第安啊，后来的非洲人啊，都是用这种跨在身上这种打的节奏，走肩串巷的打着的。哎呦，最让人感觉到就是这个世界来到这个时候啊，我们就是就过节了，就有一种过节的味道。

0: 所以再加上这个小号一来，又让我们一种准备好了没有，所以这个歌曲当时给我们的感受确确实实是把人说一下眼前一亮，哎，惊着了。
1: 大家不要忘了，98年世界杯是有两首主题歌，一首是刚才我们听到的《生命之杯》，其实还有一首，相对比较舒缓的。有人说这是法国式的浪漫，写给全世界的球迷的一首足球情歌、情书，叫《我踢球你介意吗》。

就是当时98年世界杯选了这两首歌，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打破一个当时一个就是欧美一个主流文化叙事的一个可能性。因为在我们之前听到一些大型的一些体育运动啊，包括一些像奥运会啊，像世界杯的主题曲，可能都是来自于像歌剧，像以英美流行音乐为主导的那些歌曲。

0: 但这两首歌曲是完全不同。当时就是好多人也觉得非常的意外，就一个法国世界杯的主题曲，其实是一个比利时的女歌手和塞内加尔的男歌手合唱，但是她这个比利时的女歌手瑞德嘛，她是生长在法语区，所以她其实也是讲法语，唱的也是法语的歌曲，在法国的乐坛发展，这个其实也是当时法国的多元化、多民族文化一个体现。我踢球你介意吗？又是一个非常的温情的一首歌曲，甚至有一些温暖，让我们听到了很多就是足球赛场上它可能不只是激情、热情和拼搏，也有一些幕后的一些非常努力的坚持与付出，非常温暖的、温柔的一些成分。
1: 我踢球你介意呢？本身就是什么？就是我该踢我的球，我不由不得你啊。那为什么我还要反问一句，你介意吗？那么就反而把人性化表达出来了，让你感觉到，你看我们同属的一个这么一个一个地球上面啊，我们在玩这个样东西的时候，所有人看来都会跟着我走的一个召唤。最重要的是吧，本真。我每次感觉到我们写音乐啊也是啊，追求啊，后来从中也学到了很多，就是什么，我是不是走心，是不是本真，有了本真和走心，这个曲子一定能写好。
0: 其实这首歌曲的传播它是不如《生命之杯》的，但是从世界音乐的角度，我觉得是成立的。它是把法国的流行音乐和非洲的流行音乐做了一个非常有机的结合，也是一首非常动听的世界音乐作品。我踢球你介意吗？其实它是讲的足球，它也有一种浪漫的成分，它不仅有热血，有付出的汗水，其实也有对于这项运动的一些坚持和热爱。
2: 所以足球还有一种可能性是足球就是生活，
0: 对，就生活的一部分。包括像我踢球你介意吗，当时国际足联推的那个官方的那个 MV 其实就是一个讲一个小男孩成长的一个过程，非常的坚持和热爱的一个感觉。
2: 其实很多作曲人都讲，哎呀，我要是能写出一首具有魔性的洗脑的歌，那就是很了不起的事。这个旋律太魔性，太洗脑了。您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包括 Rich Martin 他的这种演唱。
1: 首先，一个大帅哥，往台上这一站，他那个小腰一扭，再加上那个节奏一打，你想想看，他这个你这种魔力也好，魅力也好，尤其是他这个烧脑的。因为我们在写好多发现的，在写那么多的音乐当中啊，有些东西就是属于什么叫病毒式的这种传播，这种传播的让是命令型的，刚才您说的叫功能型，就对一台剧也好，或者一个运动会的这种比赛的想象，就完全就是让你所有人在那个火候当中有这么一个烧脑的旋律让你跟着去，所以这个东西让你一直可以，可能你不管你是夜里面睡觉给你把这个旋律把你给你烧醒，还是你在现场当中不自觉的被人带入，这种感觉一个是感染力，还有一个是它是一种来自于一种热情，来自于一种力量。那这种表达在尤其是在赛场当中的时候叫什么一点就燃的东西。

这个足球啊，我发现了跟这个拉丁的这个节奏啊，是真是一个偏配。为什么呢？因为在足球的时候的腰啊、腿啊、胳膊啊、动啊、扭啊，都是我们说的叫巴塞诺瓦和桑巴这种节奏啊，它绝对说就是这样动起来的，完全就是放松，上下的这个协调能力要强啊。那非洲人呢，他这样的。这是非洲的，我再给你看这个拉丁的啊。

0: 文体不分家，音乐和体育是不能分开的啊。你任何一次运动会的话，如果说你没有音乐的话，你这个运动会你不可能的。就像电影一样的，你如果你没有音乐的话，你电影怎么看？电视剧怎么看？晚会演出，你说有舞蹈，跳个舞蹈，你没有音乐怎么跳吧？所以音乐是灵魂的，啊，所以我们在做不同节奏的时候，尤其是运动会的音乐，那又有它的，我刚才说的它的独有的功能，必须要让大家能够引起引爆，也要让这个球迷能够得到情感上的最大释放，只有靠音乐，只有靠节奏来带动它的。奥运会的时候，其中就是有一个叫是民族的那个大歌。中间奥运会闭幕时候，那中间一个超大的七八米那个大鼓，两个在空中，它的往中间移动时候啊，那个就是我做的。下面有500个打鼓的人，砰，哒哒哒哒，咚咚咚，哒哒咚咚，大咚大咚，那种感觉让人感觉哟，怎么了？有什么情况？让你感到意想不到的，很有那种期待感，很有满足感。啊，所以在音乐上面，这个时候和一般是我们所写的一块音乐啊、晚会啊什么不一样。这个是我在大型活动当中啊，我们音乐人啊、作曲啊应该发挥的作用。
1: 为什么像这样的音乐30年了，它今天已经成为经典了？您怎么看这个话题？
0: 这个世界啊，就是因为有了音乐和体育的这样子的一种融合，它的不同语言。体育是一种肢体语言，是一种力量的一种较量竞技，那么音乐它是一种情感的一种代言，那么这两种在交织在一起以后啊，形成了一个真正的人类的一种我们说的是一种现代文明的一种最佳的一种表达，是人们共享，是人们在这个时间同时都分享的一件幸福的事儿。
2: 而且流行音乐和经典其实它本来也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像其实古典音乐当年其实就是流行音乐，包括像爵士音乐当年也是相对古典音乐的流行音乐，但是现在也成为了一个非常经典的音乐。优秀的音乐还是会跨越时空。
0: 音乐和那个时代啊，它是一定是被锁定的，它是被凝固了，就这段音乐被人们和历史和足球和那个年代啊，它是被凝固的，它是被锁定的。
3: 历史啊再怎么变迁，一到这个火候啊，一个曲子一放，马上回到30年前。
0: 我认为这是人类的共性，人们在激烈的竞争过后一的有的时候遗憾，你看为了一个金牌就差一个0.1秒，为了一个动作没有到位就差那么一点的失误，是他的一辈子的遗憾，也是他这一生当中的梦想。那么遗憾和梦想，实现和未实现，这个之间的这样子的一种纠结，一种错过，哎呀，我觉得觉得确确实实也是一种魅力。
1: 所以其实啊，在赛场上从来都不是只有竞技，体育和音乐从来就像是同时诞生的双星，像双胞胎一样。
0: 真爱就是一种简单，通过简单的这样子表达，我流眼泪了，我遗憾了，我获奖了，表达人类的情感，这种东西我觉得才是最能够让人家能够记得住的。
1: 所以说巴蒂斯图塔的遗憾、罗纳尔多的落寞、克罗地亚的绝杀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过去了，但是我们从音乐里感受到的是人性，是音乐是热血，是体育是灵魂，这可能就是艺术和奥林匹克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2: 音乐最后的升华就是爱，就是人类的情感，
1: 拼搏、奋斗和热血，
2: 梦想、坚持、热爱。
1: 谢谢两位老师带来的精彩的解读，也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奥林匹克频道为您转播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大连队对阵沈阳队的争夺。就差

这场比赛呢是在大连的梭鱼湾足球场进行的。来为您介绍一下两支球队的首发阵容情况。主场作战的大连队今天的先发十一人分别是四号丁少康、六号张浩奇、八号王宇航、九号许聪毅、十号高旭、十一号李烨、十七号队长张雪龙、十八号高月晨、二十三号王月浩、二十七号张家荣以及门将三十五号邱宇恒。沈阳队这边的先发是一号门将鞠明泽、三号许瑞、四号潘子玉、七号陈子华、九号杨炫业、十号马俊杰、十一号马兴波、十三号文俊、十七号陈俊林、四十一号张志强以及五十二号王瑞乐。我们也将随着比赛的进行为您介绍一下两队队员的站位情况。现在看到的这是沈阳队的首发名单情况，这是大连队和辽宁队，大连队和沈阳队，这是两个同省兄弟之间的直接对话，两队可以说是非常的熟悉。教练员的层面呢，高明奇和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是私交甚笃，两人呢曾同为中国足协的官方讲师，也是共事多年的同事，两个主教练可以说是相互之间知根知底儿，赛前的战术博弈空间呢被大幅的压缩，所以两个人的这个对于战术的理解、对于比赛场地的熟悉，包括对于临场应变的这种战术的选择，可能都是高度相似的。中美超这场比赛可以说是现场座无虚席。

大连队此前是5-2的比分逆转战胜了哈尔滨队，上一轮比赛呢是1-1战平了长春队，

沈阳队的主教练高明奇。在比赛开始之前呢，现在大连队主场的球迷可以说是已经把现场变成了一片蓝色的海洋。中美超的比赛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在这样高规格的场地内进行。

兰队的主教这是门将35号邱宇恒。好的，比赛已经开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大连队和沈阳队的比赛，上半场已经开始了。主场作战的大连队呢，是身穿着蓝色的比赛服，

然后队呢则是身穿着红色的比赛服，大连队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沈阳队是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进攻。

也就快速的打到沈阳队的身后，但是这球呢，沈阳队的后卫第一时间是先把人背住。沈阳队的场上队长九号杨炫业

场之后呢，沈阳队也没有做过多的试探，上来之后呢就是非常积极主动的进攻。而大连队这边呢在寻求反击的机会，就是在中场附近的一次犯规。这是52号中场王瑞乐和大连队的23号中场王月浩，膝盖有一个硬碰硬，我看上去应该问题不大。点球呢，直接是给到禁区附近。大连队这球呢是想直接去打到沈阳队的禁区内，去直接威胁球门。现在我们看到是6号张浩奇。

然后呢，在边路破坏了对手的进攻之后呢，这球基本上都是在边线位置啊，第一时间是去解围出界外。

这比赛打到现在呢，两队的这个进攻还没有完全打出实质性的内容。事实上呢，现在还都是在找这种比赛的感觉。看来就刚才中场的过渡有些脱节，十四号张雪龙给到禁区的前沿，这球转身其实没有那么容易。戴维想直接打一脚远射，门前有机会补射。刚才是四号英少康在禁区前沿作为中后卫，他压上的位置非常靠前，

这球呢，沈阳队是打身后，但这球传的稍微大了一点，不过这球还有机会，还能再追。直接是被大连队队员呢直接给护出了底线。

的门将，身后的这侧看台呢，可以说是大量的大连球迷聚集的地方。这主场的氛围可以说是非常的理想。对五大联赛来说呢，或者说世界杯的这种参赛体验也不过如此。

球大连队的回防非常的快，第一时间就解决了问题。

比赛踢到现在呢，其实看到两队对于边路的这种防守，包括边路进攻的限制，可以说做的都是非常的理想。

蓝队的界外球直接给到禁区内，这大力手包球呢可以说是质量比较高，但是最后没有能够在门前形成实质性的威胁。

国家队能不能抢出来一次机会。边路大连队成功的抢断，

两队现在要是想冲起来在边路的进攻呢，现在看还是非常的困难。不管是主场作战的大连队还是沈阳队，这确实都是不小的难度。

这样呢，大连队获得一个定位球的机会。就看一看能不能通过定位球呢去打开局面。因为开场之后这段时间，这大连队主场这个进攻并不算特别的流畅，基本上可以说是被沈阳队切割的非常的细碎。这个前场定位球呢是非常好的机会，去冲击一下对手的球门，虚晃一枪。这就把球给到禁区内，门将出击，

然后门将居明泽呢，先第一时间去将球解围。还有机会再来，居明泽呢第一时间是化解了险情，但是这次扑救过后似乎是和大连队的这是六号张浩启两个人有些碰撞。哦，这还真不是跟张浩启的碰撞。再来看张浩启是先跟身后的沈阳队队员有一个手部的接触，所以才导致了和门将之间的这次相撞。张浩奇其实到这个位置是有意的去收一下劲儿。

我这次是在争抢头球的时候，大连队的十号高旭手部呢有一个下压的动作，在争抢高空球的时候呢，破坏对手进攻。也可以说这场比赛上来之后节奏并不算特别快，两队呢都是先以稳为主，尤其是客场作战的沈阳队，希望能够先站住阵脚，这样呢才能够继续去找到一些反击的机会。阵地战呢，其实两队的进攻都不算多。第二球给到禁区内后点，这球呢是给了一个角球。大连队的九号许聪毅是头球解围，第一点呢把球破坏出去，

瓦尔德角球开出来，看第一点头球，再抢第二落点。大兰队现在整体防守的注意力还是非常集中，马上投入到转换当中。这是一个战术犯规，但是要吃牌了。

沈阳队的九号队长杨炫业在回防的时候有一个下脚的动作，一点点出。

马上打到身后去，沈阳队快速的反击，但这球呢又是被驱赶到边路。只要马兴波内切之后，看下一步的动作，直接打后点，但是呢，包抄的队友没有能够完全跟上。

然后给出来到边路，看来对这球下底打算一个人球分过，但是呢马上又被沈阳队给破坏出去。徐松义在边路的这个动作呢还是非常快的，而且是我们看到了他的这种积极性，还有他在场上的这种边路的冲击力。

然后呢，又有一次定位球的机会。这次定位球呢，看看他们的战术。这球因为距离球门比较远，所以呢，这球没有能够完全发力。机会到了禁区内，让一步再打，胸部卸球完成射门。60次手球的申诉，刚才打门的是沈阳队的7号陈子华。

我要看这次扬奇的手臂的话，确实是球打在上面了。VAR 现在已经介入了，这个时候需要去主裁查看一下是否存在手球，是否会给一个点球。一般来说呢，当视频助理裁判叫到主裁你去看一眼的时候，基本上可以九成认定这是一个点球。这球呢，手臂没有贴近自己的躯干，而且大连队因此获利。这时候主裁判单丹奥是示意所有的队员都先离开 VR 回看的这块屏幕。中美超的比赛呢也是配置非常高的，来看看现在的判罚，给他一个点球，确定这是一个点球的判罚。这确实是因为手臂呢是扬起来之后呢，扩大了防守面积，而且大连队也因此获利。球呢是打在十一号李烨的手臂上。这样沈阳队开场呢23分钟，这是有了一次绝好的机会去扩大比分，压力呢是全来到大连队的守门员35号邱宇恒的身上，能扑出去的话呢还能继续让两队0-0的这个比分持续下去。沈阳队主罚这个点球的是队长9号杨炫业，虽然身披9号，但是他报名的位置却是一个后卫，这个号码和他的报名位置也是非常具有迷惑性。来看看这次点球，检查一下他的心理素质，又是在客场作战，主跑打门球进了。比赛第25分钟，沈阳队在客场先进一球，是他们的队长9号杨炫业将球打进。这是在 VR 介入查看点球的可能性之后才确定的这个点球的判罚。队长杨炫业帮助沈阳队是首开记录，这样这个比分已经来到1-0了，客场作战的沈阳队领先，现在这个局面呢就变得好打了很多。

这球大连队的后防线差点是出现差错。在过去的两场比赛当中，或者说是今年的东北超踢到第三轮，大连队每一场比赛其实都是有丢球，至少是一个。对长春队呢是1-1，同时在对哈尔滨队的比赛当中一度是1-2落后，但是最后呢他们是连进四球，5-2完成了一个超级逆转。这到了比赛的最后时刻呢，也是对于队员们的这个体能的要求，对于队员们的意志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大连队这支队伍呢，可以说是平均年龄非常的小，全队平均年龄只有19岁。大学各队的主力是13人，英国 B 队输送6人，还有社会各界的各球员是8人。

两队现在射门数都是三次，两队现在有人倒在场内，但是比赛呢仍在继续。

就是在争顶高空球的时候呢，应该是头部被手肘给打到了。

0: 杨队继续在边路做文章。
1: 我觉得这球想法不错，十七号陈俊霖。陈俊霖今天是打一个左边后卫的位置上，而且今天他在进攻当中呢，是在边路展现了非常强的往返能力。哎，这球又是一次在禁区前沿的犯规，但是这个位置呢稍微偏一点。这下上对抗，其实上的还是比较凶悍的。十号马俊杰，马俊杰呢是一个中场中路的球员。大连队现在是0-1落后，

强队是头球先破坏出底线，四十一号是张志强。今天沈阳队的两个中后卫分别是九号杨炫业和四十一号张志强。其中呢，九号杨炫业还是场上队长，完成了一次点球的破门。那这次角球的配合，大连队能不能找到机会？角球开出来，到门前。

刚才的沈阳队的门将温格第一时间是把球给破坏了，随后呢沈阳队也是打成了一次快速的反击。

后场断球，对手上了一次对抗，沈阳队现在是把进攻给打出来了。沈阳队今天上半场比赛踢到现在这三十多分钟的时间，可以说是边路的进攻非常犀利，尤其是左路陈俊霖的这一侧，

这开场之后呢，双方在中路的拼抢，尤其是在中场附近的争抢，还是非常的激烈。身体对抗呢，上的也是非常的频繁。

陈俊霖呢，在左路的这个突击能力和他的冲击力，现在已经是让大连队见识到了他的厉害。重新追球，这球直接掉到禁区内。大连队现在打得开始简单一点了。

一侧不成呢，现在是准备去走另外一侧。

然后呢，这段时间呢在走右边路，但是现在向前推进的这个效果呢并不是特别理想。奥兰队在上半场比赛踢到现在呢就开始中场绞杀了。

我球给到禁区内，沈阳队这球还能不能继续保持他们在阵地进攻当中的优势？陈俊林边路突破，那大连队边路的防守注意力还是非常集中的，不管是左路还是右路，这个放铲很积极。十一号李烨再次把球破坏出边线，边路形成突破，陈俊林。那他在边路去完成传中的话呢，大连队是两个人过来进行封堵。

哇，这球阿根廷呢遇到了对手的这种非常凶悍的解围，这次又是把大连队的队员放倒了。大连队十八号是后卫包月晨。

常缠，但是进攻有力，比赛仍在继续。进到禁区内，沈阳队这球扣过来，有机会打门，但是这脚呢稍微慢了一些。七号陈子华，陈子华这球是反击当中进到禁区里。这个球，沈阳队，我们看一下，这是遭遇了放铲之后，陈俊霖非常痛苦的倒地。上半场比赛进行到第45分钟了，现在队医进场对他进行治疗，因为他的这一路左路呢，确实今天给大连队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大连队如果要是从右路冲的话呢，也没有办法把陈俊霖这一侧给顶回去。张雪龙这个中场的放铲还是比较凶狠的。

咱们的比赛已经进入到伤停补时的阶段，要补三分钟。

看台上其实还是非常热闹的。和美超的比赛，各地各个主场的看台还是有着非常多的看点。

那开场之后，大连队这个主场的落后，对于他们来说，还是对球迷来说有一些信心上的打击。

后去还没有成功。给到禁区里的大门，球进了。我们看大连队的抓机会能力可以说是非常的强。比赛进行到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六号张浩奇将球打进，张浩奇的进球内帮助大连队是扳平了比分，非常突然的一次进攻。这球呢是给到禁区里之后呢，他展现了极强的把握机会能力，双方是回到同一水平线上。

这球呢是沈阳队的中后卫杨轩烨，有一个盯人布景。我们再来看，这球传进来，没有人注意到高速插上的张皓奇。等沈阳队的球员呢合拢过来的时候，完成关门，他已经完成射门了。这样，上半场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呢来到1-1。沈阳队是凭借一次点球破门，队长杨炫业为球队带来客场的领先。但是在伤停补时的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大连队张皓奇将比分扳平。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两队的下半场较量。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的

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0: 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探索心。
3: 你好，梦想。
4: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葡萄牙队打破了僵局。
1: 哎呦，头高
0: 维萨。
2: 凯凯，达门这次进了。达门漂亮。往里切。
3: 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进球，
2: 是的，
4: 头球的破门，哥伦比亚队再度领先，打的红眼头球入门，这一下任何悬念全都没有了。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谢谢谢谢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了？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5: 好了好了，还怎么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2: 多？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搞家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都得
12: 干嘛？
20: 应该的，
2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
22: 一念之计在于心。
8: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23: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大连队在主场迎战沈阳队的争夺，双方的下半场马上就要开始了。下半场比赛呢，双方将会一边再战。在半场结束之后呢，双方的比分是来到了1-1。沈阳队在上半场比赛通过一个点球，是9号队长杨炫业将球打进，同时呢也是为球队带来了客场的领先。而在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的阶段，大连队的6号张浩奇是帮助球队扳平比分。这样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身穿蓝色球衣的大连队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身穿红色队服的沈阳队是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进攻。

场比赛刚开场，大连队又获得了一个前场定位球机会。这定位球呢，又是没有能够，看这次没有能够解围远，先是没有能够将球给到禁区内。

在边路完成了破坏。人家出来的也非常及时，路易恒。

上场比赛刚开场的这段时间呢，双方都是一问为主，先要去站住脚，还是和上半场比赛一样，上来之后还是处在试探的阶段。

在上半场比赛呢，大连队在自己的右路经受了比较大的严峻的考验。他们在下半场比赛刚一开场的时候，换上了16号前锋王仁杰，而这球进到禁区内，一个倒三角的传球，但是并没有能够给到自家前锋的脚下，

但是在过去的几场比赛里呢，都是有过丢球，所以他们在这场比赛先丢球之后呢，也没有慌乱，而很快的去按照自己的既定节奏去打。这种节奏上突然的发力呢，还是很有强队的风范。沈阳队这边呢，他们的左路陈俊林上半场比赛确实他的突击能力很强，而且我们看到作为一个边后卫，他的这个边路的往返能力也是非常的出众。

湾球场是依海而建，在去年的中超联赛当中的场均上座率是接近60000人，场均是差不多58000人的一个球场，堪称亚洲第一球场，而且是上座率非常的高。给到禁区里，这球打后点，但是没有人碰到。

而且大连呢也是中国著名的足球城。这里有百年的足球学校东北路小学，也有输送中国足球人才的大连英国队。尤其是东北路小学今年正好是建校100年，累计是为各级国家队输送国脚100多人。但是戴增辰、贾秀全，包括最近呢在我们总台世界杯转播当中来做评论嘉宾的董方卓、冯潇霆，还有跟他们同届的周海滨、王大雷，小一点的于汉超，都是来自于东北路小学。而且东北超大连队的主教练王守龙呢，就是毕业于东北路小学。头球点一下，这球没有能够顶上部位。大连呢，也是全国唯一同时拥有中超、中甲、中乙还有中冠四级联赛球队的一个城市。这是大连这座城市青训体系的一个建设的结果，同时也是城市足球文化深厚积淀的一个成果。那这次机会进到禁区内打门，这脚打门呢可以说是下半场比赛大连队最有威胁的一次进攻。打门的是9号前锋许聪毅，

控球率呢，大连队是52.4%，这个控球率是略高于沈阳队。沈阳队上半场比赛前30分钟可以说是把这个比赛节奏给控下来了。

附近的争抢。五常大连队在上半场比赛30分钟之后，很快的就开始了中场的绞杀，而且是给沈阳队带来了比较大的压力。当然他们在进行那防守的时候，这个手球呢也是当时运气不佳，这球在中场呢还是先把球控一控，先稳一稳节奏，

蓝队准备继续做出人员调整。44号前锋林奕航准备上场，准备换下的是9号许聪毅。

们队今天是客场作战，但是还是在客场制造出了比较大的声势。

时间的场面上略显沈闷，而且沈阳队是把自己的阵型前提张志强和王新业的两人给对手中场的压力不小，不行内切一步直接打门，这球角度还是打得正了一些，

这球呢，沈阳队是滞还给了大连队。这场比赛整体的这个走势踢的还是比较友好的，虽然说是辽宁省内的一场关键的德比战。好球，这次漂亮的人球分过，右边路的机会，十一号马兴波，然后这边能不能把球完成传中，

看上去呢很难再继续坚持了。那是王月浩，23号王月浩下，上12号张竹轩。大连队今天是主动做出调整的一方，也是主动换人更多的一方。这样队能不能切到内线去？马兴波的这一侧进攻呢，又被大连队就是给破坏了，而且呢是上对抗上的比较频繁。

边路机会，这球的传球质量相对来说呢没有那么高。

控球率呢，沈阳队现在在逐渐的上升，但是呢，这个比例并没有完全超过大连队。

咱们用他们积极的进攻，这是在进攻端呢获得了一个距离很远的定位球机会。九号杨炫业继续来主罚，把球给到禁区里，后点还有人，我没有能够停住，这球甚至把自己摔出去都没有能够把球留下来。

这场比赛双方的对抗呢还是拼抢上的比较凶，而且对角也比较频繁，手肘部位包括躯干部位的碰撞非常的多。

我就点一下给到左边路。哎，沈阳队的机会，这球还是出了禁区，掉进来，机会啊！还有没有补射？再打，完成第三脚补射的时候，球进了。沈阳队的十号是中场马俊杰，将球打进，比分来到2-1。这样一来呢，他们在比赛当中再次握有领先。这是在大连队的禁区内呢，是连续的造成混乱，而且连续的三脚打门，终于是为球队带来了领先。

威尔要查看一下这次第一下打门，第二下打门被封挡，第三下补射终于打进了。五十二号王瑞乐给进去，十一号马兴波头球没有能够完全蹭到，这要看是否有手球。这球最后还是打进了。这时候 VAR 同样也是介入，沈阳队第一个进球呢，那个时候就是 VAR 介入，判给了他们点球。当时点球的出现呢还是稍微晚了一些，不过虽然迟到了，但是还是来了。

祖德曼再次去查看一下 VAR， 哦，认定进球无效。在经过 VAR 查看之后呢，这球进球是无效的。再来看这球是不是先有越位？哦，这里马兴波呢，他是在越位位置上完成了攻门，

这次机会，大连队胸部停球完成打门，这球被挡出去。沈阳队的队友之间呢，还是在呼喊，防守端的注意力要集中。

曼联的角球机会，这也是进球取消之后，现在两队还在同一水平线上，一次好机会，前点被破坏出来之后呢，第二点还是大连队控制住，再次完成起球，看禁区里，有机会不错，机会打门被封挡出去，大连队现在是缓过劲儿来了。十八号高月晨，继续角球，给到后点，这球沈阳队也是比较幸运。嗯，这是在进攻当中给了一个点球，给了一个大连队点球。这场比赛到场的观赛人数62826人，这个观赛人数可以说是超过了2025赛季场均的大连队中超观赛人数。主裁判呢要听一下 VAR 的这边的声音，这是视频助理裁判他们的工作间。那这

时间的沈阳队的队员呢，也都在裁判的身旁去施压。这球确认判罚，确认这是一个点球。刚才在判罚出现的时候呢，还是有着不少沈阳队队员呢去申诉。我们来看，在门前有一个抱摔的动作，而且也影响到了门将，直接把门将放倒。不仅是防住了对手，也影响到自家的队友。

大连队准备主罚点球的是四号殷少康。殷少康呢是大连队的中后卫之一。

助跑打门，这球被挡出去了。沈阳队的门将一号居明泽拯救了球队。这样双方还是在同一水平线上。这次点球打的角度不够刁钻，没有打上角，而且呢位置比较正，直接是被门将居明泽给挡出去。沈阳队的一号居明泽身高1.95米，尽管说只有19岁，但是在门线上的表现还是非常的稳定。他是现在辽宁铁人 U20 的队员，也曾经代表辽宁 U18 的全运会队伍参加15运会，拿到 U18 的冠军，出击可以说非常的果断，而且预判这个点球的罚球方向，扑救点球成功率很高，这是他的特点。身高达到1.95米，这个门将的身板真不错。

人们准备做出人员调整，把十号马俊杰换下，换上的是49号许代钦。

角球给出来到中路，这场比赛的对抗还是比较激烈的，比较频繁。

又是一次在中场附近的犯规。

张雨桐这次是和队友和对手一起发生了一个小的剐蹭，问题不大，不过呢这是给了大连队一个位置比较远的定位球机会，这球需要脚头硬一点的队员去给到禁区里。球给到禁区内，门将出击，定球给到禁区内之后，门将出击，

还是响哨了。这场比赛给了替补登场的44号林奕航一张黄牌。

特兰克主场的氛围还是相当不错的，尽管说现在球队创造出来的机会呢相对来说比较少。这球也是想要外道超车去抢出来一次机会，但是并没有成功。

这场比赛双方的犯规次数都不少，大连队16次，沈阳队达到17次。大连队把球给到禁区内，第二落点，沈阳队的快速反击机会，给到右路没有人的区域。大连队现在后防线防守出现了真空地带，上下对抗，禁区内，刚才看台上似乎有野哨出现。右边路

好球，头球先稳一下。哎，这次有点危险。

凯文直接打脚远射，这脚球还是欠缺一些精准度。来自七号陈子华，陈子华是今天沈阳队先发的球员。那打门的七号陈子华呢，是来自湖南，是个边锋，现在是辽宁铁人的 U20 主力，也参加了15人 U20 组的较量，当时是代表辽宁的全运队伍拿到了第6名。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4分钟的时间，

拿球之后直接传到身后去，进到禁区内，先上对抗，直接传门前，但是这次机会还是被浪费了。头球点一下，

一号马兴波。初看呢，这个球是在禁区内用腿挡出去的，

最后还是决定没有办法点球，那继续做出人员调整。八号王宇航下，38号李宗航上。这个伤停补时的时间还在走着表。

选择进去投入到反击当中，进到禁区内打门，这球选择了传中，这球最后让主教练王索龙呢也是非常的遗憾，明明是有绝杀的机会，结果呢浪费了。不过比赛还有时间，还可以再打一次进攻，伤停补时的时间也还有。大连队防守很顽强，但这球是沈阳队犯规了。大连队守门员35号邱宇航是示意所有队员赶紧压过半场，我们再尝试一次进攻，

那这样全场比赛结束，在东北超的第三轮，大连队和沈阳队的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双方的比分1-1。沈阳队是9号队长杨炫一打进的1-0的进球，而大连队是6号张浩奇打进扳平比分的进球，双方是各取1分。好的，各位观众，那本场比赛转播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

0: 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12小组第一轮第一场小组赛，英格兰队和克罗地亚队的比赛现在已经开始了。场上穿着一身白色为主体颜色球衣，上半场从左向右进攻的是英格兰队，克罗地亚队呢是穿着一身蓝色的球衣。这是两支球队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第二次相遇，我们刚才反复的给您介绍过，两支球队的上一次交手也是唯一的一次过往的交手呢，就是俄罗斯世界杯的半决赛，那场比赛是克罗地亚队获胜。不过这两支球队呢，在欧洲杯这样的舞台上也曾经有过碰面，此前的两次欧洲杯的碰面都是英格兰队获胜，双方是互有胜负的。那今天双方的首发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英格兰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一号皮克福德，托马斯·图赫尔，这是一位德国人，现在是英格兰队的主教练。那英格兰队的后防线上，今天呢两个中卫是二号孔萨和五号斯通斯，左后卫三号奥莱利，右后卫24号里斯·詹姆斯。中场有4号德克兰·赖斯和8号安德森，这是双后腰。进攻的三个前卫分别是18号戈登、10号贝林厄姆和20号马杜埃凯。哈里凯恩顶在最前面，4231的站位。克罗地亚方面呢，官方给出了一个3-4-3的起始阵型。那克罗地亚队的门将位置上，依旧还是为他们参加了过去2届世界杯和2次欧洲杯比赛的利瓦科维奇。今天克罗地亚队的三个后卫分别是22号的五十科维奇，他只有19岁，4号格瓦迪奥尔和6号舒塔洛。达里奇呢，今天是排出了一个三中卫的站位。那中场呢，克罗地亚队方面有17号苏季奇、10号队长莫德里奇，左右两侧的边翼位分别是14号佩里西奇和2号斯坦尼西奇。进攻线上26号穆萨居中，15号帕沙利奇和16号巴图里纳在他的两侧。我们看看

开场不久，克罗地亚队获得的角球，发到中路到后点，直接选择了射门啊！这个球没有压住。这是六号舒塔洛，舒塔洛呢也是参加了上届世界杯以及两年之前的欧洲杯比赛。舒塔洛是在荷兰的阿贾克斯俱乐部效力。这届的世界杯是英格兰队历史上第17次参加世界杯决赛圈的比赛，也是他们连续第8届入围。从94年，也就是上一次在美国进行了世界杯他们缺席之后啊，这已经是连续8次入围，这也是他们国家队历史上的最长的世界杯连续入围的记录了，一直在保持着。但是呢，英格兰队虽然连续8次参加世界杯比赛，但是从66年他们夺冠以来呢，只有2次杀进过8强。在世界杯上，英格兰队其实也就是最近的2届表现得不错。你看看这个球左路的传中，戴斯，不是科维奇，哎，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这个来自德国汉堡俱乐部的年轻的后卫啊，今年只有19岁，现在已经是克罗地亚国家队的3中卫居中的这个中卫了，最关键的一个位置。马杜埃凯

安德森，安德森正是凭借着上个赛季在诺丁汉森林队的出色表现，第一次代表英格兰参加世界大赛，他此前在各项大赛当中都没有过出场记录。出塔洛交给伍什科维奇，伍什科维奇上个赛季在汉堡俱乐部呢联赛有28次登场。哎，这个球守门员出来了，皮克福德啊，他是提前预判到这个传球有可能会过自己中卫的头顶，所以提前预判先出来。詹姆斯交给孔萨，英格兰队呢今天首发的两个中卫是2号孔萨和5号斯通斯的组合。孔萨呢是来自阿斯顿维拉俱乐部，他上个赛季随着维拉一起拿到了欧联杯的冠军，在后防线的表现是非常稳定。斯通斯呢其实这几个赛季在联赛当中的出场这个出勤率啊有些下降，但是显然图赫尔还是比较看重他的大赛的经验。斯通斯参加了过去2届世界杯和过去的3届欧洲杯比赛，所以他这个大赛的经验还是非常的让主教练感觉到需要。皮克福德他当然也参加了过去2届世界杯和过去的2届欧洲杯。纳多埃凯这个球没有救回来，今天呢马多埃凯出现在了球队首发的右边锋的位置上，他的阿森纳队友萨卡没有首发。格瓦迪奥尔这也是在英超联赛曼城队踢球的队员，他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联赛当中受伤，当时把大家吓了一跳，生怕他错过世界杯，还好经过了4个月的恢复之后，今年5月份也就是在英超联赛本赛季的末段的时候他得以复出。同时呢是在世界杯之前克罗地亚队和比利时队以及斯洛文尼亚队进行热身赛的时候，格瓦迪奥尔就完全的复出了。安德森，哈利凯恩，哈利凯恩的踢球风格虽然他是一个高产的射手，但是他在场上经常会回的位置比较深来策划进攻协助队友，他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中锋，不仅自己的终结能力强，他关键是在整个球队的运转体系当中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承接的作用。詹姆斯，这两支球队呢在本届世界杯的欧洲区预选赛当中表现都是非常的出色，英格兰队更是在本届世界杯的欧洲区预选赛当中他们是欧洲区仅有的2支全胜的球队。马多埃凯踢到禁区里边，乔克莱，詹姆斯转身打门角球，双方各有一个角球了。克罗地亚队刚才这个解围啊，球没有踢出禁区，哈利凯恩获得了射门机会，他的打门是碰到了防守球员的身体，折线出了底线。英格兰队开场之后的第一次角球，德克兰赖斯来踢。上赛季赖斯和阿森纳队一起获得了英超联赛的冠军，而且杀进了欧洲冠军联赛的决赛，他个人的表现堪称完美。赖斯的角球开进去，禁区里边莫德里奇他的这一脚啊踢倒了英格兰队的队员，主裁判蒂尔潘判了点球，开场第9分钟莫德里奇犯规，这样的话英格兰队获得了一个点球。马多埃凯他的速度更快，莫德里奇呢是眼睛盯着球准备大脚往外踢，但是马多埃凯比他预想的要更快的到来，把球捅出去之后莫德里奇这个脚上的晚了，直接踢到了马多埃凯的身上，这个点球应该没有问题。哈利凯恩准备来踢这个点球，比赛刚一开始啊，第9分钟莫德里奇的犯规就给了英格兰队一个领先比分的机会。
看看哈里凯恩，哈里凯恩良好步子面对着利瓦科维奇助跑，打门被扑了出来。哎呀，哈里凯恩的这个助跑的过程当中，他有一个明显的停顿，他想用这个节奏的变化来把利瓦科维奇的重心给晃走，但是利瓦科维奇显然没有吃他的假动作，而且准确地判断出了球会来到自己的左手边，把球扑了出去。但是这个球到底利瓦科维奇有没有先动，现在呢英格兰队的队员在投诉，视频裁判组应该正在回看，看看这个球守门员有没有违例。要等待视频裁判组的回看，利瓦科维奇有没有提前移动。哈里凯恩的这一个助跑的节奏变化应该没问题，利瓦科维奇应该有一只脚至少是踩到了门线上，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扑救应该是有效的，没问题啊。利瓦科维奇至少有一只脚是留在了门线上，没有提前移动。现在的决定出来了啊，决定出来是点球重踢，这样的话是利瓦科维奇两只脚都离开了门线，而且是超越了门线向前嘛。哎呦，还真是从这个角度啊，体育场的大屏幕上头有一个角度，那个角度啊比刚才我们看到的角度应该是更平行于底线，看得更清楚。利瓦科维奇右脚好像还真是踩出来了，没有踩在门线上，这样的话就是守门员提前移动了，哈里凯恩又获得了一个机会，这次看看他节奏还会不会停顿有变化啊，重新获得了一个机会。我们看一下哈里凯恩打门，这次没有停顿，而且呢也打向了守门员的左手边，这次进了。比赛的第十二分钟，经过一个小波折，哈里凯恩获得了第二次罚点球的机会，他把点球罚进，英格兰队1-0领先。这是本届世界杯英格兰队的第一个进球，来自于他们的头号射手，也是他们的场上队长哈里凯恩。这次凯恩老老实实的，也不停顿了，节奏也不变化了，稳稳的把这个球推进了守门员的左侧。利瓦科维奇这次呢是选择了扑向自己的右手边，猜错了方向。确实呢，刚才这个体育场的大屏幕啊，有一个对守门员站位的一个慢动作的

回放，那个慢动作看得比较清楚，利瓦科维奇的右脚确实也离开了球门线，而且踩到了门线之前。这样的话，哈里凯恩啊，因为对方守门员的提前移动而获得了一个补救的机会，他把握住了这个补救的机会，把第二次踢的点球踢进，1-0了。这个回传球的力量稍微有点小。比赛的僵局啊，打破得很早。接下来看看达利奇对于克罗地亚队之后的战术怎么来调配。皮克福德，阿里凯恩，球没有过去。武士科维奇啊，他现在真的是克罗地亚队在防线上的又一代的核心人物。要知道，之前的防线的核心人物格瓦迪奥尔今天也在场上，就在武士科维奇的身边。格瓦迪奥尔其实岁数也不大，克罗地亚队呢一直他的更新换代的问题是让他们的球迷比较关注的。你看莫德里奇已经是第5次踢世界杯的比赛了，那莫德里奇肯定还是球队的核心定心丸主心骨，但是呢年轻人也必须要跟上来。武士科维奇、格瓦迪奥尔、苏季奇这些队员应该是一波一波的顶上来了。好球，斯塔尼西奇停球转身，这球传到中路有机会，领了一下，最后向前的时候啊摔倒了。克罗地亚队也在要点球，裁判最后给的是角球。这球这一领啊，一下晃开了里斯詹姆斯。26号穆萨，虽然詹姆斯手上有一个拦截的动作，双方有身体接触，但是裁判组可能认定穆萨倒得有点容易了啊，这个球的力量不足以让他倒地。而这个球呢也不是角球，这是克罗地亚的队员把球碰出去了，最后是碰到了穆萨，弹出了底线。好球，戈登这个球呢送了一个非常大的提前量的这样的一个穿越球，但是马杜埃凯可能是怕自己越位，所以没有敢跑。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啊，大家从这个角度应该看得很清楚啊，利瓦科维奇的右脚确实还是离开了门线，就出来了一点点，就差一点点。你看他这个鞋码啊，如果再大上2码的话，也许脚跟就踩在门线上。哈里凯恩呢刚才踢进的这个点球啊，也使得他以5粒点球破门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点球破门次数最多的球员。这个统计呢是在常规比赛时间里边获得的点球，不算点球大战。皮克福德，克罗地亚队确实是一个三中卫的站位，而且呢他们的这个站位啊现在比较有侵略性啊，因为他们现在比分落后，所以两侧的边翼位压上的很靠上。莫勒里奇，佩里西奇，转移，斯塔尼西奇，克罗地亚队的2号右边翼位斯塔尼西奇，他是效力于德国的拜仁慕尼黑俱乐部，他和英格兰队的队长哈里凯恩在拜仁是俱乐部的队友。格瓦迪奥尔，看克罗地亚队的三中卫控球的时候，最多是莫德里奇回来帮助多一个接应点，而两侧的边翼位啊基本上不退回来。

0: 丢了，
1: 国家队的机会，自己还在带，犯规了。这是哈里凯恩回接在后腰的位置拿球的时候出现的一个失误，当然呢，哈里凯恩就习惯这么踢啊，他是回退的非常深，你看，基本上是回到后腰的位置上去拿球，再向前组织进攻。那克罗埃大队如果能够针对哈里凯恩的这个特点做一些文章的话，也许会有刚才这样的机会出现。奥莱利，年轻的奥莱利也是通过上个赛季在曼城队的出色表现得以代表英格兰参加本届的世界杯，此前呢他代表英格兰参加的大赛的次数也是零，就是代表成年的英格兰队。今年奥莱利也只有21岁。利瓦科维奇，这球领得不错，左边有空当，佩里西奇对传过来的球有点大，佩里西奇球可以拿到，面对詹姆斯，五十科维奇，斯坦尼西奇，莫勒里奇，队友再给他，现在英格兰队回退的比较深，科瓦迪奥尔，五十科维奇，

苏季奇，德甲队耐心的在外围横着传球，看看能不能寻找到纵向往里直传的机会。英格兰队也比较小心啊，他们在等的就是对方的这种失误。贝利厄姆、戈登、德克拉赖斯、卡里凯恩转过来，马德埃凯有比较大的空档，马德埃凯传门前的包抄，这个球贝利厄姆去抢了球门中路的点，他没有碰到球，应该是被克罗地亚队的防守的队员给干扰了一下。英格兰队的射门次数已经有六次，而克罗地亚队目前是只有一次，打正呢是1-0。皮克福德后场的直接长传，穆萨、斯坦尼西奇，球应该没有出边线，双方队员纠缠在一起。奥莱利和斯坦尼西奇两个人身体纠缠在了一块儿，裁判也没有判任何人犯规。戈巴吊尔过顶，皮克福德，嗨，皮克福德这个球一个假动作想把球趟出去，但是直接趟出了边线。说实话，这个球趟出边线也不错，就当是解围了。想要漂亮的在那个位置门将带球过人的话，风险太大了。

佩里西奇，科瓦迪奥尔，英格兰队断球了，反击的机会，马朱埃凯起诉了，马朱埃凯向前跑，倒到自己的惯用脚左脚啊，刚才第一时间他没有往中路传，卡里凯恩其实已经到位了。刚才这个传球，马洛埃凯对自己的右脚传球可能不是很有信心，所以还是把速度降了下来，把球倒回了自己的左脚。但是呢，远端的哈里凯恩觉得他有一点耽误战机了。马洛埃凯，詹姆斯，舒塔洛，科瓦迪奥尔，英格兰队和克罗地亚队都是在欧洲区的世界杯预选赛当中表现上佳。克罗地亚队呢是8战7胜1平，英格兰队是8战全胜。克罗地亚队呢在预选赛当中打进26个球，只丢了4个球，场均控球率是69.7%。这个数据啊能够排到整个欧洲区的预选赛的第5位。但是英格兰队呢，大家想得到吗？英格兰队8战全胜，打进22球，1球不失，同时呢图赫尔这支英格兰队的控球率达到73.9%，场均这个在欧洲区排第一的。就是人们以为英格兰队是打那种比较快速的进攻方法的球队，但是图赫尔这支球队的场均控球率整个欧洲区排第一啊，也是一种在控制方面的有追求的球队。克罗地亚队的机会，转到远端去，禁区里边假动作一扣，再敲回来，跟上打门，漂亮！克罗地亚队的这一次进攻线路非常清晰，整个进攻行云流水，颇具观赏性。最终破门的是16号巴图里纳，在意大利科莫俱乐部效力的边锋，为克罗地亚队将比分扳平了。比赛的第36分钟，我们看啊，这个球交过去，苏季奇一个假动作，再把球倒三角传回来，巴图里纳跟上的这个脚弓的推射打的角度非常刁，守门员皮克福德虽然是侧身扑了一下，但是没有挡住这个球进网的线路。达里奇的球队现在把比分扳成了1-1，双方回到了同一水平线。巴托里纳也参加了2年之前的欧洲杯比赛，他呢在意大利的科莫俱乐部在上个赛季啊和球队一起拿到了意甲联赛的第4名啊，科莫上个赛季的表现确实非常的出色。达里奇也是在克罗地亚队的更新换代的这个工作当中啊倾注了很多的注意力，队内既有像佩里西奇、莫德里奇这样的老将坐镇，同样呢也有年轻人，像中后卫伍什科维奇，像刚才进球的巴图里纳这样的在过往这个赛季的欧洲联赛当中表现出色的年轻人，现在又一代人成长了起来。现在双方回到了同一水平线，1-1了。穆萨，安德森，戈登，这个球的球权给了克罗地亚。伍什科维奇，格瓦迪奥尔，马多埃凯今天首发之后的表现确实相当不错呀。托马斯图赫尔，出生在德国的巴伐利亚州，但是现在呢是英格兰队的主帅。在足球世界当中，过去几十年，如果你听说一个德国人去当了英格兰队的主教练，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但是现在呢，一切都有可能啊，包括一个意大利人安切洛蒂成为了巴西队的主教练，在世界杯的舞台上真是

什么不可能。英格兰队在中场附近拼抢犯规，斯坦尼西奇，刚才巴托里纳的破门啊，那一脚射门是今天比赛开始之后克罗地亚队运动战当中的第一脚射门，第一脚射门就取得了进球，他们那次进攻的质量确实非常高。莫德里奇，科维奇，这个球传的线路比较高，佩里西奇这边已经站到了边线上，还是救不回来。斯隆斯，孔萨，詹姆斯，在找马杜埃凯，今天他这一次成为球队进攻的主要的向前发起的这个走廊。蓝队的第三次角球了，前场的角球呢基本上都是由格克兰赖斯来踢，他在阿森纳俱乐部也是前场定位球的第一主罚人选，而阿森纳队上个赛季在欧洲战场上，无论是英超的比赛还是欧冠的比赛吧，这个角球的战术啊，应该说是各队争相学习的一个秘诀，看看赖斯有没有把这个秘诀带到英格兰队。开进去，头球顶到球进了。哎呀，我们刚才说赖斯在上个赛季的阿森纳队里头定位球就颇有想法，当然呢队友的配合也好，这一次赖斯在英格兰队也找到了自己的队长哈利凯恩，这个角球的落点非常的清晰，不是找别人就是找凯恩，而哈利凯恩是球到人到，将球顶出一个反弹，直接顶进了球门，比分变成了2-1，英格兰队再次超出。这个球哈利凯恩身边没有人盯防他，这个是有些奇怪的，像这样的英格兰队获得的角球的这样的机会，对于防守方来说克罗地亚队应该会要比较小心才是啊。哈利凯恩又进球了，他继续刷新着自己的国家队进球记录。这是哈利凯恩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第10个个人进球。

白凯恩今天比赛开始之后啊，有过一个点球射失这样的经历，但是呢还好那一次啊，对方的守门员利瓦科维奇是提前移动了，往门线外移动，所以呢通过 VR 回看之后认定重发，这个重发呢让哈里凯恩又获得了一次机会，他的这个第二个点球踢得还是不错，踢进，自己的状态也找着了。刚才呢赖斯罚的角球也是哈里凯恩非常清晰的意识到了队友的角球落点，在后点头球破门。

佩里西奇，皮克福德，斯隆斯，这球英格兰队带了过来，有机会，奥莱利，戈登，贝利奥姆，裁判判了克罗地亚队拼抢犯规，这个位置给个任意球的话，英格兰队会有非常好的机会，所以呢，这也是克罗地亚的运动员们表示不满的一个原因。这个位置给任意球太危险了，帕沙利奇的犯规，克罗地亚队的这个教练席上也是一片不满之声，但是英格兰队获得了这个任意球，这个位置是直接进入射程的。角度也比较正啊，可以有多种线路的选择。里斯、詹姆斯、哈里凯恩这几个运动员呢，都是任意球的好手。看看这球怎么发。德克兰赖斯也站在球的前面，凯恩走开了。看到是，上半场的比赛要补15分钟。看到马杜埃凯、里斯、詹姆斯和德克兰赖斯三个人在商量。这个球呢，应该是有机会直接射门的。利瓦科维奇，他在指挥着自己的队友，这个人墙要慢慢的，要修正，要把角度都封死。应该是詹姆斯准备来踢，当然马杜埃凯也在这儿做一个掩护。这个位置任意球是绝佳的破门机会。詹姆斯打门，打到了莫德里奇的身上。舒塔洛，转移，好球！这球是提前就预判到了自己队友的位置，也观察到佩里西奇。佩里西奇也是参加了，这是第四届世界杯了，也参加过四届欧洲杯的比赛，功勋老将。巴托里纳，科瓦迪奥尔，莫勒里奇，再转到左边佩里西奇这儿。球应该已经先出了边线啊，助理裁判举旗了。队友传过来的球呢比较极限啊，佩里西奇停下来的时候，球几乎已经压到了边线。再看一下刚才哈里凯恩的头球破门，他居然没有人盯防他，这个是克罗地亚队防守当中的一个疏忽。要知道，本来英格兰队获得前场定位球像角球这种机会的时候，就有很多种变化，他们的角球的战术非常多。本来角球就是防守的重中之重。哈里凯恩呢，又是防守的这个队员当中的重中之重，但是居然这两个关键点都没有去现。巴托里纳，这是个机会，自己选择了打门，右侧其实也有跑出来的空档可以传的。最后呢，15号

0: 卡沙利奇是选择了自己打偏了。阿里凯恩刚才把球给出去之后呢，应该是被帕沙利奇给带了一下，应该也不存在犯规，他能做显示双方有身体接触，但是没有直接踢到，是腿带了一下。格瓦迪奥尔，莫勒里奇犯规了，看了哈里凯恩的犯规。巴托里纳，他现在是换位到了左路，卡沙利奇去了右边，好球，佩里西奇，
1: 逐渐的逼近英格兰队的防守三区，而到最后我们看啊，他的中后卫已经站到了这个位置上，突然的向前一传，当然这个球视频裁判可能要回看一下佩里西奇是不是有越位的嫌疑，不过进攻的策略和方法克罗地亚队完全是完成了自己的预定的设计。进球的是26号穆萨，佩里西奇给他头球做了摆渡，穆萨跟上的脚弓推射将球打进，场上比分2-2。但这个球到底接球的佩里西奇有没有越位，那可能还得再看一看。应该是没问题啊，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了，这样的话穆萨的破门为克罗地亚队在本场比赛当中第二次扳平比分，2-2。这个上半场应该说踢的还是很精彩的，故事很多。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的，观众朋友们，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下半场呢，英格兰队是从右往左攻，克罗地亚队从左往右攻。这是本届世界杯的最后一个小组的 第一轮的比赛。在这个组的球队都出线之后呢，本届世界杯的所有48支球队就全部亮相，

是同时奥莱利，奥莱利呢他的身高超过1.9米，从这个身高的条件来看的话，踢中后卫似乎也可以，但是奥莱利呢他速度又特别快，所以在曼城队啊，瓜迪奥拉把他用的这个进攻的属性啊开发的比较全面，也是凭借着上个赛季在曼城队的出色的表现，奥莱利入选了英格兰队，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出现在成年国家队的世界大赛的赛场上。好机会，往里切，进到禁区里边了，打门球进了，贝林厄姆。下半场比赛又是刚刚开始啊，下半场开场不到90秒，贝林厄姆破门，英格兰队3-2再次超出，本场比赛第三次领先了。下半场开场也就是86秒钟，这个球呢应该说在后场英格兰队的这个纵向的直传非常的巧妙，这是安德森的传球，马杜埃凯和贝林厄姆两个人，克雷纳队是2防2，马杜埃凯往里线的这么一跑非常关键，他把克罗地亚队的五十科维奇给带走了，这样的话贝林厄姆身边只跟着一个防守队员，而且是不得已退回来防守的边锋帕沙利奇，不是一个防守队员，而是一个前锋回来的，所以帕沙利奇这两步没有给贝林厄姆形成有效的干扰，只是跟着他在跑。贝林厄姆最后的这脚射门打得也是非常的刁钻，打在了立柱的内侧，弹进了球门。这场比赛真是精彩啊，如果您中场休息的时候没有及时的回来看比赛的话，也许会错过这个进球。当然我知道在北京啊，这场比赛是凌晨4点钟开球的，很多球迷都是在熬夜看球，如果您不慎在中场休息的时候睡着了，那这个球有可能也错过了。又来一脚，这脚射门被利瓦科维奇给挡出去了，当然这个球呢是利瓦科维奇往前踢大脚的时候出现的失误，给了贝林厄姆的机会，英格兰队的角球，下半场的第一次角球。这个球呢打得稍微正了一些，又是角球啊，看看这次克罗地亚队对哈里凯恩是不是要重点的看管了，不能再像上半场那样把他给漏掉。果然斯坦尼西奇他的拜仁慕尼黑队友说，我来负责他，我知道他是怎么跑位的。角球开起来，头球，哎呀，守门员利瓦科维奇这次出击其实已经失误了，他出来之后失去了球门口的防守位置，但是呢又没有对球的线路高度判断非常准确的做出判断，他已经出到了一半，球门已经空了，奥莱利这个球如果能够顶在门框范围内的话应该是必进的，

福坦洛，图赫尔，图赫尔自己踢球的时候呢，这个球员的成就不是很高，而且在25岁的时候就因为膝关节的软骨的伤势退役。图赫尔呢身高很高，他是1.92米的身高，所以他踢球的时候是一个中后卫，但是球员生涯没有什么值得说的，早早的就退役做教练。其实他现在作为英格兰代表队的主教练，带领一支国家队的这个级别的球队参加世界大赛，对他个人而言还是头一回，因为此前图赫尔的成就啊都是在带俱乐部的时候。图赫尔是从2007年开始自己的教练生涯的，先后执教过美因茨、多特蒙德、巴黎圣日耳曼、切尔西和拜仁慕尼黑这样的豪门俱乐部，带着切尔西拿到过2021赛季的欧冠的冠军，在巴黎圣日耳曼的任上呢也拿到过两个法甲冠军和一次欧洲冠军联赛的亚军，带领拜仁慕尼黑拿到过联赛冠军，所以他基本上啊成就还都是在俱乐部的教练位置上。看看克罗地亚队现在下半场一上来又落后了，他们有什么反应？上半场的克罗地亚的进球都是在运动。

0: 单当中打进了，他们的整个的这个战术配合非常的巧妙。
1: 贝利奥姆，
0: 这个球要是传到马努埃凯的脚下的话，可能是个单刀球了，没有传过去。
1: 奥莱利，
0: 德克拉奈斯，奈斯自己来一脚，这个球他还往自己的外围看了一下，看看戈登是不是在比较好的接应位置，后来干脆自己来了，因为他带球到的那个位置已经可以起脚了。左边利瓦科维奇将球扑出，会轻松地获得头球攻门的机会，至少他的拜仁队友斯坦尼西奇会一直跟着他。角球开起来，前点被顶出，赖斯再传，又是角球，连续两个传中球都是被前点的佩里西奇给顶出去了。来队的第六个角球了，这次换一换，打一个战术。詹姆斯，安德森，马努埃凯，裁判给了球门球，认为刚才克罗地亚那个铲球没有犯规，而且球呢是马努埃凯扑出的底线。我们看一下慢动作显示，确实球是被马努埃凯碰到了，但是莫德里奇这个铲球啊多少也在犯规的边上。东斯，皮克福德，皮克福德在等哈里凯恩跑到了中后卫的位置这，但是呢他身旁还是跟着一个克罗地亚的球员。哈里凯恩确实每次啊在场上回接的位置非常深，但是只要他在前面能进球，他在场上爱怎么跑，队友都还是挺配合他，这也是他个人踢球的风格。你看，这就是哈里凯恩，他是回到这么深的位置上拿球，然后转身再往前策划进攻。马努埃凯起坐，再给，又是个角球，第七个角球。在上一个角球的主罚过程当中打了一个战术，有了一些变化，我们看看这个角球怎么踢。马努埃凯他的阿森纳队友也在外围要球，这些阿森纳的队员确实是被阿尔特塔训练的对角球颇有研究，这次是直接传了头球，第二下头球，第三下，哇，连续三次射门都被守门员给挡了出来。莱斯再传，这边接着发角球，第八个角球了，确实这个角球有威胁。奥莱利的第一下头球利瓦科维奇挡出，戈登的头球补射利瓦科维奇挡出，跟进的孔萨的射门还是被利瓦科维奇挡出。利瓦科维奇刚才啊正好是自己伸手可及的范围，英格兰队的三次射门都是奔着这个角度来的，说实话要是射门的角度稍微偏一些的话。

也许利马科维奇就没办法了，但是这个三连扑也是挺神的。我们看看英格兰队的第八个角球，还是赖斯赖提，只要是角球就有威胁。这个球的球速有点慢，蒂瓦科维奇这次对落点的判断很准，把球打出了边线。戈登，这个传中球没传好。马德埃凯，哈里凯恩打门，再来一脚。哎呀，蒂瓦科维奇这段时间他可真忙啊！英格兰队的进攻真是每一次都奔着进球而去。又来了后点，哎，利马科维奇这段时间这是场上最忙的一个人。这个比赛啊，英格兰队的进攻质量很高，所以颇具观赏性，但是苦了利马科维奇啊。你们告诉我说来踢世界杯，没告诉我说这个工作这么累啊。利马科维奇现在在场上示意了，等会儿等会儿，让我喘口气。刚才哈里凯恩小角度的这个射门其实很难扑的，随后的这一次斯坦尼西奇卡在了哈里凯恩之前，没有让他在后点抢到。克罗地亚队换人了，老将莫德里奇被换下，科瓦季奇上。莫德里奇现在的体能呢确实很难支撑全场的比赛。作为一个没有带过国家队的主教练呢，应该说他自打宣布成为英格兰队的主帅之后，就一直被拿来和英格兰队的前任主帅索斯盖特做对比。索斯盖特确实也是创下了英格兰队在世界杯的历史上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期。索斯盖特2016年9月份在欧洲杯之后上任成为英格兰队的主教练之后呢，他是2024年欧洲杯结束之后离任，带领英格兰队获得了2018年世界杯的四强，也连续获得了2020年欧洲杯和2024年欧洲杯两届欧洲杯的亚军。应该说这个段时期啊，确实索斯盖特带队期间英格兰队在大赛当中成绩好，虽然最后没有夺冠，没有大赛夺冠，但是距离冠军就差那么一点点。索斯盖特离任之后，图赫尔确实是在一个非常高的平台上开始了自己的这一段冒险。利瓦科维奇，他代表克罗地亚队连续参加了过去的两届世界杯比赛，2018年和2022年，而这两届世界杯比赛克罗地亚队都杀进了四强，2018年更是获得了亚军。利瓦科维奇的能力啊毋庸置疑，他目前呢是在萨格勒布迪纳摩队效力。队现在是2-3落后，达里奇呢在和他的助手们商讨接下来怎么办。之前的一个换人呢是换下了老将莫德里奇，詹姆斯，皮克福德，奥莱利，
这个球应该有犯规啊，斯通斯大脚开出去之后身体遭到了冲撞。佩里西奇这一下啊，球是拿不到，只好把斯通斯给撞倒。佩里西奇呢，在莫德里奇下场之后戴上了队长袖标，

迪克福德这个大角球没踢好啊，踢呲了。英格兰队前场逼抢的时候犯规，戈瓦迪奥尔舒塔洛，比赛已经踢过了一个小时了。斯塔尼西奇，孔萨对于低落点的控制还是非常好的。克罗地亚队已经连续两次想要从后场的长传直接找前面的中锋，但是都没有在低落点上头占到便宜。皮克福德，德克兰赖斯，奥莱利，好球啊！奥莱利这个球，但是丢掉了，这个丢球比较危险。佩里西奇假动作扣了一下，还在扣，前面的队友是越位位置，所以不能拿。最后是球门球。佩里西奇觉得应该是一个角球，我们看啊，苏季奇这一下一个假动作扣，然后再往外拨的时候，前面的佩里西奇知道自己一碰球就会越位，所以呢也没有要。确实啊，这个球最后是碰到了苏季奇的膝盖，球门球这个判断没错。贝利厄姆对抗当中，克罗地亚队犯规，撞倒了安德森。这是两个八号的直接对话。克罗地亚队的八号科瓦季奇呢，是在英超的曼城队踢球。区里边拉开角度打门，手面扑出来，还有这一下关键的一个拦截，让克罗地亚队的射门没有完成，在罚球弧的这一带一个关键的防守。这是帕沙利奇，替补上场的帕沙利奇脚射门，皮克福德把球扑出。拉什福德，安德森，萨，萨卡，萨卡这个转身啊，汤球的时候没太控制好，萨卡可能还要稍微找一找世界杯的感觉。

摆脱的不错，自己打远射。这个球因为准备的时间太长了，所以也给了守门员充分的预判的时间。而且呢，最后纳塔诺维奇这脚射门还打到了英格兰队防守球员的身上，减半了球速。现在15号帕沙利奇啊，应该是撤回中场的后腰的位置，他跟科瓦基奇两个人搭档。克罗地亚队的阵型的站位啊，稍微有一些变化，换上来1米94的这个中锋马塔诺维奇是顶在最前面。24号帕沙利奇在用，就是现在拿球，好球！这个球应该是越位啊。斯塔尼西奇在接队友斜传的时候先越位，助理裁判这边举旗了。今天呢，现场观众的人数是70389人。体育场的大屏幕刚刚公布了现场观众的人数。这个体育场也是所有承办的场地当中最大的一座体育场，它的承办的场次也最多。好，克罗地亚队再换一人，把这个首发的帕沙利奇给换下来，换上13号弗拉西奇。另外还上了克拉马里奇，也是一个前锋。这样的话，克罗地亚的换人名额用完了，全用出来了。

队也在做一个人员的调整，把贝林厄姆给换下。贝林厄姆在下半场开场86秒就为英格兰队再入一球，超出比分，本场比赛第3次领先啊，这个领先的优势一直到目前为止还保持着。英格兰队换上来的应该是25号斯彭斯，这是来自托特纳姆热刺队的一个边路队员。英格兰队现在换了4个人，克罗地亚队是5个换人名额用完了。刚才最后那2个换人呢，是分别撤下了15号帕沙利奇和16号巴图里纳。皮克福德把球打了一下，宰在外围射门，高了。打门的应该是17号苏基奇。这一下用拳往外击打的时候，有点打呲了。

斯，好球，这球传得漂亮，斯莫斯打门，利瓦科维奇扑出，詹姆斯，现在詹姆斯呢是从右边后卫来到了后腰的位置，这个打法啊，其实在切尔西队很常见，他经常会来到这个中场的后腰位置上。现在是把斯彭斯放在了右边路啊，所以詹姆斯回到了中场的中路。拉什福德没有过去，帕扎利奇，这次判了詹姆斯拼抢当中犯规。国家队是快速的把这个任意球开了出来，因为现在时间啊不在克罗地亚一边，他们需要抓紧每一秒。苏基奇，帕沙利奇，挑，奥莱利的防守还是很到位。拉什福德，科瓦契奇，斯坦尼西奇。队现在全员回防，再挑过顶，守面出界，球还在克罗地亚的控制之下，连续的做假动作，最后这脚传中啊，球没有踢起来。苏季奇，帕沙利奇转向远端，萨卡也回到了自己的禁区里边帮助防守，中路有打门的机会，射门没有发上力，皮克福德稳稳地把球按在了身下，打门的是科瓦季奇，

斯彭斯

詹姆斯找萨卡，萨卡自己沿着边路上来，这球传得不错，罗杰斯再给斯蒙斯，还有萨卡，好机会，这边攻了，拉什福德假动作调整打门，漂亮！英格兰队确实跟上半场他们的进球方式有点像，就是你特伦亚落后的时候，你压上的很靠上，英格兰队的防守基本上都退到了自己防守禁区很深的位置，但是一旦获得向前进攻的时机的时候，英格兰队向前的推进，这个快速的这一出招啊，一点都不犹豫。所以刚才英格兰队在防守的时候回收得很深，进攻的时候马上就能够快速地推进到对方的禁区里边。拉什福德将球打进，4-2锁定胜局了。你看英格兰队这一瞬间上来了5个人，拉什福德这边只面对一个后卫的防守，就很容易把斯坦尼奇奇给晃过，非常轻松的破门，4-2，很精彩的由守转攻这样的一个典型的案例。英格兰队防守的时候回退得很深，但是呢不意味着他们在反弹的时候这个出招没有力度，正所谓是静如处子，动如脱兔。那英格兰队在进攻的时候这种向前提升的速度，这一下克罗地亚队就跟不上，这样的话克罗地亚队本来是寄希望于最后时刻的猛攻能够把比分扳平的，但现在自己的攻击没有收到效果，反倒被英格兰队的这个反击再次得手，比分变成4-2了。这样的话克罗地亚队的这个形势啊就更为困难一些，英格兰队的最后一个换人名额要换一下。

斯通斯，换上格伊，这是中后卫的一个对位调整。克罗地亚的球迷现在知道落后两个球，这场比赛可能有点危险了。英格兰队又断球，斯塔尼西奇，安德森。

0: 奥莱利，
1: 斯摩斯，上打詹姆斯，这个男队还有进攻的机会，斯摩斯这个球看能不能追回来，已经出了全力了，但是实在是追不到。斯摩斯本来也是速度极快，因为之前的比赛啊，他这个下颌骨受伤，所以斯摩斯最近一直是带着一个护具在参加比赛。刚才这一下乍一看真像是一个摩托骑手戴着头盔。奥莱利，本来也被认为是这一届的英格兰队的主力的中卫组合，不过呢，首场比赛用的是孔萨搭配斯通斯，英格兰队的整体后防线的表现也是不错。斯通斯呢，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过去这个赛季啊，在俱乐部的出场时间不够，所以人们认为他的状态可能有一些疑问。但今天的表现还是不错。这个球已经先出了底线。今天呢，虽然蒂瓦科维奇镇守的球门丢了四个球，但说实话他的表现也算不错，他扑出去的这个球也挺多的。看这个球裁判判的是攻方的犯规，克罗地亚的球迷们还有一些沮丧，但是呢，这个组当中啊，克罗地亚队还有两场比赛，除了今天打英格兰之外，还有巴拿马和加纳的两场比赛。寻求从小组当中出线，对克罗地亚和英格兰这两支球队来讲呢，也许不是难事。啊，比赛要补时六分钟，现在已经踢到了全场比赛的上限补时。英格兰队的下一场的对手是加纳队，克罗地亚队的下一场对手呢是巴拿马队。在最后一轮，英格兰队将对阵巴拿马，而克罗地亚将对阵加纳。斯坦尼西奇，苏季奇，科瓦迪奥尔转到另外一侧，哈沙利奇，自己走外线，这个传中比较勉强。安德森，哈里凯恩，哈里凯恩呢在场上除了完成本职工作进球以外，他是经常回到中场去来参与整个球队的运行的，存在感很强啊。斯坦尼西奇，卡沙利奇，这个球呢裁判没有吹犯规啊，给的是界外球。科瓦季奇，佩里西奇，他那边比较空。队友给他的球质量不高，克拉马利奇。场内补时的时间已经过半了，场上比分呢是英格兰队4-2领先于克罗地亚。这是本届世界杯两支球队的首战。这个球挂机机传球失误，但是裁判判了犯规。萨卡， 萨卡这场比赛啊是国家队的第50场的里程碑，他到今天是24岁又285天，是英格兰队史第4年轻到达这个纪录的队员。前面呢是赫赫有名的名字们，维恩鲁尼、迈克尔欧文还有斯特林。国家队的角球，角球到后点来，角球摆渡向门前，有机会停打，这脚射门被后卫给挡住了，英格兰队的反击，看看晃开再给达什福德，这次没有扣过去。刚才呢是一个2-2的局面，克罗地亚队防守的是两个人，英格兰队进攻也是两个人，达什福德球没有扣过去。刚才在门前救险的是哈利凯恩呐，确实作为队长在场上的参与度非常高，自己的本职工作完成得很好，就是终结进攻、进球、得分，但是其他的工作他也完成得不错。摩根·罗杰斯造成了苏季奇的犯规，英格兰队还有前场任意球，比赛到了最后1分钟了，范德森。

0: 角球，这个脚跟传得漂亮。哈里凯恩也放松了，这脚射门打的质量不高，主要是接到摩根罗杰斯的这个脚后跟的妙传之后，哈里凯恩呢也是比较放松的完成了一次射门。克拉马里奇，
1: 赞！
0: 嚯，这个传中球太靠近球门了，直接给了皮克福德。比赛没有时间了，主裁判蒂尔潘鸣哨，全场比赛结束。这样的话，在第十二小组的第一轮的小组赛当中，英格兰队是4-2击败了克罗地亚队，拿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开门红。这场比赛的双方总共打进了6粒进球，而且个个精彩。除了这6个进球之外，双方在门前也都上演了极限的攻防场面，应该说比赛还是相当精彩好看的。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英格兰队和克罗地亚队的小组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世界女排联赛菲律宾站的比赛转播。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请来了李颖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李颖指导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这场比赛呢是今年排球联赛的第二周的一场对决，对阵的双方是世界排名第一的意大利队对阵塞尔维亚。而对于塞尔维亚队来说啊，第一站比赛第一场赢球之后到现在目前是一个四连败的状态。好，比赛正式开始。
1: 上来之后这个球一传还是有点上网啊，所以裁判吹意大利的二传过网击球了。
0: 好球，
1: 这个球意大利的自由人在判断上的误差还是有点大啊，对方是垫过来的球，他跟后排的上球的队员，你看还是在配合上有了一个误差，
0: 恰好打一个结合部。好球，安特罗波娃。截至本场比赛之前啊，安特罗波娃应该说是进攻状态是非常出众的。
1: 对，安特罗波娃他本

0: 的，
1: 本身身高也比较高、
0: 哦、嗯，身高超过了2米啊。上场比赛，意大利队战胜捷克，安特洛鲍阿一个人拿到了21分啊，14个进攻得分以及6个发球得分，队伍当中全部的发球得分都由他一个人包办。快球！哇，拦网出界。
1: 这场球安德罗鲍瓦打的是主攻的位置啊。那么我们看意大利队，应该说一上来22在整个的组织上还是非常清楚的，主要还是以23号为主，一上来快球也比较多。塞尔维亚队现在这个阵容主要的问题还是在网口的这个进攻端和拦网上，还是跟强队比有点差距啊。尤其是他的这个边攻，在波斯科维奇不在的情况下，然后在乌泽拉茨不在的情况下，应该说边攻的整体的实力还是差了一些。
0: 是，嗯，乌泽拉茨上一场比赛还是队里面的得分王，打日本拿了21分、
1: 嗯、
0: 但是这场比赛并没有进入到大名单。
1: 但现在意大利应该说打得还是很清晰的啊，这球该给2号位，该给3号位，还是该给4号位，他基本上会利用网长，然后一个攻守做掩护，然后拉到两边，整体的这个战术的分配还是非常合理。
0: 嗯，发球出界，安特鲁巴每场比赛能够贡献2.4个 ACE 球，
1: 发球也有特点，是进攻也有高度、
0: 嗯、
1: 对方也是啊，找着他发球，针对性还是非常强。
0: 哦，好球啊。
1: 但是现在意大利队应该说前排的3个点都有一定的攻击力啊，所以对于塞尔维亚队来讲，拦网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0: 嗯，之前比赛里面，库尔塔基奇和阿列克西奇两个人这个拦网表现都是极其出众的，所有队员里面排名2位、3位，这场比赛受到很大的挑战。
1: 嗯，
0: 好球啊！
1: 正好打了一个前后排防守位置的一个结合部。塞尔维亚队也是想冲发球啊，但是在冲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失误还是比较多。逆转还是不错，利用网长打了一个背飞。嗯，大力的这个反击的快球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瓦尔的这个来回进撤的这个时间的节奏啊，控制的还是非常好。
0: 奥巴萨

0: 发球失误。奥布萨上一场比赛是总共拿到了9分球。
1: 哇！这一轮呢是意大利队的2点攻啊。那对于塞尔维亚队来讲，还是要尽量的在意大利队2点攻的时候啊，能够抓反击。这个反击的效果抓的还是非常好的。
0: 哎，快球反应很快。
1: 嗯，应该说复工的拦网盯的还是很紧的啊，跟法尔跳的还是很坚决。两个人跟法尔。塞尔维亚队应该说防守转换到反击的整体的阵型还是不错的，但是最后这一下攻传之间的配合上还是有误差。你看他的攻守尤其是副攻啊，总是打得不是很舒服，发不上力。
0: 这边一成出现了失误啊，导致对手得分了。
1: 塞尔维亚队现在这年轻的二传的掌握球的能力、控制球的能力还是稍微弱了一些。保护还是不错，
0: 一传防非常好。
1: 嗯，球打的还是很坚决，但是最后这一下控制力还是差了一点啊，想打这个大斜线，但是没有控制住。还是利用往常给后攻。
0: 好球，
1: 二传的应变还是很快啊，只要平网攻有机会，你看他给快攻的数量还是非常多的。那法尔在前排的情况下呢，他的背快前快应该说整个的跑位和节奏控制的还是非常好的。前排二传不拦网，马上跟掉，速度非常快。塞尔维亚队也是两边的这个高球啊，在久攻不下的情况下，自己还是着急。一传到位之后啊，短平的回手线打得也很坚决。意大利队的副攻稍稍错了半个人啊，所以这球没有摸到。其实塞尔维亚队在打意大利的时候还是很有针对性的，你看他两个主攻在前排的情况下，他基本上都发两个前排的主攻啊，让他接完一传之后再进攻。那安特罗波娃到了后排之后，他也主要发安特罗波娃，所以他在发球上还是很有针对性的。腰线切的啊，正好打到了自由人和前排主攻下撤的这个结合部上，所以这个球前排主攻如果太往下撤的情况下，就会挡后排自由人的取位。

0: 打一个直线。哦，漂亮！打一个快球。恩瓦卡洛。
1: 对，二川的判断确实有点失水准啊！这种上网球对于二川来讲，他应该拼命的去先要球，然后再跳起来之后，如果判断出这个球过了，他就如果后排的话马上收手，如果前排的话可以反拦。现在塞尔维亚队的二川是后排二川啊。看塞尔维亚队又想冲发球，但是在冲的过程当中他的自失又控制不好，所以他现在应该说整体来讲打的是非常被动的。

0: 大利队的队员主张这个球是碰到了对方的手出界的，挑战了。从队员的表情能看出来，意大利队这场球确实打得也是比较轻松。
1: 嗯，他确实从开局打到现在，应该说塞尔维亚队没有给他太大的压力，所以他没有暴露出他的问题。
0: 是，
1: 嗯，整个的进攻啊、发球啊、拦网都非常顺。
0: 分差拉开之后，可以越打越放松了。
1: 嗯。球没有打到拦网手。
0: 你是有意想打一个平击啊？
1: 对。三点攻的时候，对于意大利队来说，只要一传到位，他的进攻点还是非常散的。
0: 嗯，是。看第一局比赛，无论是十四号恩瓦卡洛刚才得分的奥博萨，或者是安特罗波娃，打出质量来的话，大概率就能拿分。
1: 对。意大利队现在也是两点换三点了。塞尔维亚队现在关键是二传这个环节上，我觉得偏弱一些。你看他好球、到位球，或者是稍稍不好的球，一传不好的情况下，二传的整个的组织和在困难球传球的稳定性上，确实是有一定的误差。
0: 是，
1: 所以我们看塞尔维亚队整个的在进攻端啊，还是打的并不是很有力。这球确实是没有打到拦网手4次了。
0: 第一节比赛塞尔维亚队用的比较多的二传是9号佩罗维奇，这是一名2001年出生的选手。打得很聪明。

0: 来自于篮网，十分的分差。
1: 现在好在塞尔维亚队的副攻还能下下球啊，一传到位的情况下，给副攻的贝菲啊短平啊还能打打得得分。
0: 嗯。意大利队24-14啊，拿下这局应该只是时间问题啊。

啊，这个球发球直接是碰到了网袋啊，这样的话呢，25-14，意大利队是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

0: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前面的两局比赛啊，意大利队应该说还是很快的建立了巨大的分差优势啊。恰伊奇发球，哦，漂亮！塞尔维亚队这是他本场比赛第一次啊领先意大利队达到三分。第一局开局有一个2-0，再然后呢，领先也就是领先一分左右啊。
2: 这也说明，只要你给意大利队压力，他还是也乱，对吧？也会出错。
1: 篮网得分，
2: 这段时间对安特罗波娃的整个的篮防还是非常奏效的。
1: 塞尔维亚队现在是攻防自信心打出来了。发球质量非常高。又是一次成功的篮网。从9-9平啊，这是连着在意大利队给连着拿到了5分球啊！现在，
2: 这一轮意大利队卡轮了啊，25号已经发了4-5分的球了。你看这球质量发的还很高。
1: 恰伊奇，
2: 直接拦到了安特罗波娃的腿上。
1: 恰伊奇啊，连着发6个球了。上一次暂停之后呢，并没有改变局面啊。刘波娃这球还是没有能够打穿。篮网出界，哦，16-9，连拿7分。
2: 在意大利队这段时间老不下球之后，其实他也有点慌乱。因为在前两局球他确实打得比较顺啊，没有经历过这个

0: 塞尔维亚队的打的这么一个小高潮的这么一个状态。
1: 球发球出界，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刚才连续这六七个球，恰伊奇大部分的发球球速都是超过80公里甚至90公里每小时。
0: 对，确实这一轮的发球是奏效了。
1: 篮网回球出界，
0: 其实对于意大利队来讲，他也是也必须要求一传和保障环节要到位啊，他的速度和变化才能打出来。现在塞尔维亚队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二传的整个的组织也很清晰啊，也是大多数甩出了一对一。那他开网啊，他也大胆的去给快攻，
1: 嗯，球做一个平击。
0: 主攻打得还是很聪明的啊！看到这个有拦网之后，还是利用平打打这个拦网的上手。
1: 防得不错。
0: 嗯。
1: 还了一个，还了一个平打。
0: 现在你看塞尔维亚队不往下打了。
1: 在往前斗智斗勇啊。打一个快球。
0: 对，意大利队的两个二传的中指，我看基本上谁换上来都是有机会，还是给快攻的量还是比较大的。
1: 嗯，弗朗切斯卡斯科拉很精彩的一次二传，诺罗打了几个球换下，阿德罗波娃重新回来。
0: 其实这一段时间对于意大利队来讲还是要拼发球，越是在落后的时候越要把发球发出来，把对方的一次攻的平网攻冲掉之后，你才能有机会去抓篮防，千万不能保守。再给
1: 法尔，本场比赛已经拿到15分了。好球！

斜线打得非常有质量。进攻下李昌塞尔维亚队现在也慢慢追上了。

0: 三局收官阶段，意大利队还是打出了一些气势啊。现在不过分差还是不小。
1: 嗯。主要还是得冲发球，看看塞尔维亚队的一传能不能顶住。意大利队现在也是想冲发球，但是冲的过程当中失误也是偏多，
0: 没错，
1: 冲不出来。
0: 这个分差确实没什么更好的办法。
1: 对，
0: 嗯，好球，
1: 二传的进攻的意识还是很强的。
0: 斯科拉，
1: 打得比较突然啊，我们看线路打得也比较刁钻。
0: 斯科拉1.76米的身高，刚才这球的线路还挺极限的。
1: 嗯，在场上看着还挺高的。
0: 是。这样的话，塞尔维亚队是拿到了局点呐、啊。现在是18-24，塞尔维亚队领先着6分。嗯，说起来，从9-9一直打到16-9啊，这连着拿7分、
1: 嗯，
0: 现在还带着6分的分差，率先拿到局点。分，塞尔维亚队啊，现在是拿到了第三局的胜利。现在双方的大比分是2-1，意大利队领先一局，而塞尔维亚队呢，则是挽回了一个局点。嗯，应该说塞尔维亚队是拿到了一局比赛的胜利啊。场上队员的表情比起前两局还是有很鲜明的变化。
1: 嗯。
0: 塞尔维亚队呢，在0-2落后的情况下，上一局呢是打出了自己的风采和特点。现在你看，灿烂的笑容又绽放在塞尔维亚队姑娘们的脸上了。当然，现在手握优势的还是意大利队。
1: 对，从第三局也能看到，塞尔维亚队在给意大利队压力的情况下，意大利队自己也出错，对吧？对吧？他在这个反击的过程当中，他在拦防塞尔维亚队的时候，章法也不是特别的到位的，
0: 没错。
1: 所以在双方打的过程当中，还是要不断的去给对方压力。
0: 第四局比赛开始了，对于意大利队来说，一定是想要去在这一局结束比赛的。
1: 嗯，
0: 如果被对手这2-0落后情况下追平，那最后的决胜局可就不好讲了。
1: 是。再有就是塞尔维亚队在米尔科维奇换上来之后，他自己的攻现在打的是很顺的。
0: 嗯，
1: 他不光是一个点啊，这个攻起效了，他多点，整个的进攻的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0: 球打得比较极限啊，滚网球。
1: 他这球是搓了一下啊，但是碰到了拦网手变向。
0: 嗯。

0: 这是意大利队的机会。
1: 欧鲁逊强攻没拦到啊，其实他发球还是很成功的。
2: 这个球应该是界外啊。
1: 这个时候对于意大利队来讲，他的姿势环节也要控制好，因为前两局球呢，你虽然赢塞尔维亚队了，但是塞尔维亚队送分也比较多，就是你不打他他就给你分，但是在塞尔维亚队相对稳定正常的情况下他不送分了，所以要靠你打，那你的姿势环节的控制一定要把控好。
2: 前面几局来看，塞尔维亚队这个失误大概一局能送对手4到5分啊，
1: 对，
2: 很大的一个比例了。
1: 嗯，就是你没怎么打他都把分给你了，对吧？
2: 嗯，
1: 尤其是发球。
2: 嗯，篮网得分。追平3-3。换下基洛夫，换上库尔塔吉奇，主攻位置上的调整。篮网出界，柴奇发球没能够过网。上一局比赛塞尔维亚队能够获胜，恰吉奇应该说是居功至伟了。
1: 对，主要是他的这一轮发球啊。
2: 嗯，
1: 护得非常好。
2: 哎，
1: 小球啊，
2: 嗯，
1: 这就是小球，太想上到位啊！但是二传又是后排的，

0: 头。
1: 哇，这球给的真好。这球应该说攻传之间还是非常有默契的啊，因为二传在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找到球点之后，副攻依然是跟着他在跳。
2: 哦，漂亮。错进错出。

0: 太可惜了，
1: 太可惜了。
0: 对，塞尔维亚队发球已经破功了。这球又是安特罗巴娃一个处理球，塞尔维亚队没有把这球上好。
1: 接外，好球。

0: 这球打得太聪明了，
1: 死角球的隐蔽性还是非常好的。米尔科维奇1.85米的身高，那再往前还是很有优势的。现在塞尔维亚队对意大利队的复攻啊，已经看死了。好球，打了一个大斜线。阿特罗波娃打主攻位置，应该说对他还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啊，因为他又要接传，又要进攻。那么主攻来回进撤的球量又很大，埃奇从第三局开始，应该说发球加进攻都打开了，成功率非常高。
0: 好球，吊球拿分。
1: 应变能力还是很快啊，看到形成刷拦网之后，由重转为轻的这个转换运用得非常好。连续的进攻，
0: 拦网出界，关键的一分啊！
1: 这个多板攻，应该说意大利队的速度啊，拉的还是很快的。
0: 安特罗波娃发球质量非常高，
1: 今天这两支队伍在暂停之后强发球轮回来之后的这发球的掌握还是很好，
0: 确实
1: 我暂停之后回来发球我不失误，这一点是非常好。
0: 一般来说像暂停之后都会对这个发球带来一定的影响，
1: 对，他把节奏打乱了，所以我们一般教练都会提醒队员暂停之后回来的发球不要失误。
0: 接内吗？这球应该塞维亚队拿分。毫厘之间的， 分啊，关键分啊，五分的分差。
1: 篮网的节奏啊，手型确实是非常到位。这个球塞尔维亚队的二传传的有点拉了啊，他变不了线了。这段时间意大利队的发球还是很不错的，塞尔维亚队的平网攻的球量很少。
0: 好球啊，
1: 所以就是打来打去还是看到了发球的重要性，对吧？
0: 确实，
1: 谁给谁破了他平网攻的一次攻啊，那么在节奏上和反击上就更容易一些。塞尔维亚队其实他也是比较要求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他的速度才能打出来。米尔科维奇还是弥补一传不好球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看似比较上网，但是这个球从到位的角度上来讲，它的节奏和高度还是差了一点。开网推短平，对于塞尔维亚队来讲，他对意大利队的快攻现在盯的是非常死的，基本上一传一到位啊，他都是要跟跳的，不光是一个人跟跳啊，他两个人在跟跳，所以对于意大利队的二传来讲，还是要多利用一下快攻的掩护，然后两边拉一下。这一分打下去了啊！如果要是再没打下去的状态下，意大利队的整个的二传的组织就比较被动了。

0: 常的不错。
1: 塞尔维亚队的两个副攻的拦网的能力也是比较强的，又是追发安德罗鲍娃，又发了一个后区。
0: 塞尔维亚队过去的五分里面拿到了四分，把分差现在缩进到三分，
1: 所以还是有机会啊，只要拼发球，然后塞尔维亚队的拦网也不弱啊，所以还是有机会抓回来的。
0: 这波进攻组织出来了，20分。
1: 对，这段时间对于意大利队的二传来讲，他的二号位运用的并不像开局那么多啊，其实他主打还是要靠接应这边打。所以他在快攻一旦被砍死的情况下，他可以利用往常把球拉到二号位。安德罗鲍娃还是要注意过网点，就是在你击打的这一下一定要拉高点打。好的，不错。
0: 这个球塞尔维亚队得分。
1: 追着安特罗
0: 鲍
1: 娃，
0: 对，个子高，重心压低慢啊。
1: 对，这个时候应该是意大利队的两点攻吧？那接应的后面的，接应的二号位的这个后攻可以多加一加，给了，对。
0: 两分的分差，意大利队用了自己这一局的第二个暂停了。
1: 还是要控制好自失啊。
0: 林总知道这个球，恩瓦卡洛本意是想打出一个什么效果？
1: 这个球其实不是很到位，算是一个开网的快攻，他就是对于快攻的队员来讲就上去就打，所以球不合适的情况下他容易打丢。
0: 分差一分啊。哦，塞尔维亚队追平了，太顽强了。这一局也是落后过五分啊，那生生的是在21-20的时候追平。
1: 塞尔维亚队的主攻啊，其实打到后面就是下手非常果断，
0: 对，
1: 抢时间拉高点啊，你看他抢中线也是很果断的就抢下去了，
0: 好防。篮网得分，塞尔维亚队第四局反超，22-21。安特罗波啊，这一次进攻打的也是比较直接啊。
1: 但是球有点矮。
0: 打出来了，塞尔维亚队的第23分。 23-21，反超两分。
1: 觉得打到后面，意大利队的二传整个的起伏比较大啊，然后传球的思路也不是很活。
0: 再次得分，塞尔维亚队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
2: 那也是连着拿五分了吧？
1: 对。
0: 一传非常好，进攻打出来，第25分来了。塞尔维亚队实在是太顽强了，这一局比赛一度落后过5分，最后是25-21赢了对手4分球。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

0: 想。保持清晰的视野，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

0: 观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国际排联女子排球世界联赛的比赛转播。这场比赛实在是过于跌宕起伏，我相信如果您看了前两局比赛啊，每一局意大利队都赢了对手超过10个球，恐怕大概率会觉得这场比赛3-0或者3-1应该就会结束。但是啊，塞尔维亚队真的足够的顽强，现在的比分是2-2平。甚至在这个第四局里面，塞尔维亚队也是一度落后过5个球啊。令指导，您会觉得第四局最后大概这10个球左右，意大利队出了什么问题？
1: 我觉得还是一攻出问题了啊！一攻在一板打不死之后，进入到反击啊，整个的拦防还是有点混乱啊。那么在对方冲你发球的情况下，我觉得二传的整个的组织的思路也不是很清晰。你看他到位球给快攻，也都被塞尔维亚队拦回，或者是撑起啊，所以。那在这种状态下呢，他再去求变相对来讲是比较被动的，所以我觉得整个对于意大利队来讲，首先从二传这一点上还是要主动去求变啊，分配球还是要清晰合理一点。
0: 我个人观点觉得现在意大利队因为前面打得比较顺嘛，所以也会有一种路径依赖，就觉得我就打之前这种变化就能够打穿对手。
1: 是的，
0: 现在需要求变的时候可能会失去这方面的这种主动求变的动力吧。
1: 对，再有就是安特罗波娃也是被对方主要针对了，你看对方发球找他，对吧？
0: 对，
1: 他在接完一传之后再攻，其实他的整个的跳跃的高度是受限的，
0: 是的，
1: 尤其是多板攻来回的时候，它的高度不够的情况下，它的过网点是比较低的，所以被拦的球也比较多。
0: 所以这个决胜局啊，不好说。
1: 对。这比分呢，在尤其是在打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是一个意志与反意志，就要看你给对方多大的压力。
0: 对。争夺的是除了比分以外是场上比赛的势能啊。
1: 对，
0: 那显然这个决胜局的开局意大利队还是比较满意啊，现在4-1领先，打出了一个 ace 球，这个应该是安德罗波娃这一场比赛的第三个 ace， 他之前每一场比赛平均2.4个，
1: 其实还是得靠自己打，就是我发扣篮我得给对方压力才行。恰伊奇从第三局开始，我觉得从他的那个发球轮啊，连续的发了之后，他的慢慢他的进攻的成功率也提高上来。他现在在4号位进攻，虽然中线比较多，但是他中线抢的时间是非常快的。
0: 是。奥博萨，刚才这球是打到了恰伊奇的身上。这个球出界了。挑战拦网是否有拦网碰到？

0: 连续两次啊吊球，这一次再拿分。
1: 恰伊奇打的球相对来讲是比较平的，你看二传给他传的，不管是开网还是进网，球的这个速度还是比较快。
0: 嗯。
1: 想追发直线啊，但是误差有点大。双方罚球其实都是在找人找点。

0: 是非常的有想法。
1: 意大利队的二传还是非常相信复工的，只要球有机会给复工的球量还是比较多，但是随着比赛的进程，我觉得传球的质量还是有所下降，就是给的不是很到位，你看攻守打得并不是很舒服啊，有点低，还是罚前排主攻。二传还是很聪明啊，在前排三点攻的情况下啊，给到了一个后攻。
0: 关键的篮网得分，暂停回来追两分球。
1: 这个时候对于意大利队来说是一个考验了啊。背篮之后要看二传的整个的组织。塞尔维亚队打的还是着急，所以呢在球变的过程当中这个姿势的控制上不太理想。
0: 回球出界啊，意大利队得分上双。屡试不爽。
1: 两个二传啊都比较明确，都是在复工的发球轮的情况下二次吊球啊，都知道复工防守不好，所以吊得比较突然。
0: 接外球，
1: 这个时候其实对于意大利队来说还是比较紧张的啊，虽然领先两分，但是整个的一攻并不是很顺。
0: 再拿分，一分的分差了。
1: 现在掐一起打的是很顺啊，几乎板板有。
2: Arriba lì la palla, cazzo! Dobbiamo prendere quelle palle lì!

0: psicologicamente loro stanno sopra di noi adesso。
1: 不光是战战术了。老帅贝拉斯科需要用自己一些情绪来去激励自己的队员，优势还在，不过这段时间确实塞尔维亚队是场上更有士气的一方。
2: 是，其实从打的状况上来看，就是一旦塞尔维亚队发起反击，那意大利队我觉得在场上的队员显得办法不多。
1: 对，
2: 他主动求变的这个能力上和应变的能力还是稍稍欠缺了一些。
1: 尤其如果是拦网没有办法这个减缓对方球速的话，打到后排基本上这一分就对方拿到了。
2: 对，你看他的进攻人也是一样的啊，就是我在打不死贝兰之后，那我搓一下吊一下，或者是我想办法拉高点平打，我觉得他的这种应变的能力还是差了一点。
1: 是的，
2: 好球。其实对于意大利队来讲，他现在没有一个主要的进攻核心，就是我很有，尤其是我在关键的时候我很有把握的一个进攻点。那么我觉得他最有特点的和最有优势的一个点，现在来看就是利用副攻的掩护，然后拉到二号位。其实这一点的进攻对于塞尔维亚队来讲还是比较奏效的。所以你看这个替补二传换上来之后，给了两个这个二号位的球是非常成功的。
1: 没错，
2: 这现在替补二传换上来之后，就是整个的组织就是牵着塞尔维亚队在走了。
1: 关键分啊！意大利队这场比赛拦网也得分上双了。看，像李颖指导提到的，这个今天29号斯科拉这名二传上场的这几个时间段啊，效果都相当好。
2: 对。
1: 再追一分，场边的队员恐怕比场上的队员还要紧张啊。
2: 对于意大利队来讲，三点攻相对好一点，
1: 拿到赛点了。

0: 安特罗波阿来发球，球队手握三个赛点。发球比较极限，这球出界了，塞尔维亚队再拿一分。双方频繁的走马换将啊，发完球之后换下安特罗波娃，防止对方去追发安特罗波娃这个点啊。
1: 主要还是要保证一传到位，因为现在意大利队是三点攻。传不错，转移了。
0: 哦，两次高质量的拦网，这次双人拦网拿分，塞尔维亚队决胜局的第13分。挑战。

0: 这挑战就是当暂停来用吧。
1: 意大利队现在确实打来打去他还是没有一个进攻核心，所以往往在对方追分的时候他就会显得比较心里没有底，其实场上队员我觉得在没有进攻核心的状态下就是打的并不是那么的心定。
0: 看一下刚才这一次挑战呢是看有没有触网，
1: 下落的时候碰网，
0: 嗨，这个球下落的时候触网，那么得分的就是意大利队啊。最后一个球稍微有一些戏剧性啊，双方还是应该说极其势均力敌的一场对抗。这样的话呢，意大利队还是涉险过关，也实现了在这一周比赛前两场球的两连胜啊。那么应该说塞尔维亚队足够啊，为自己的表现应该说是满意吧。面对世界第一的意大利队，还是打出了自己的风采和特点。好，感谢李颖指导的精彩点评，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本场比赛的转播告一段落，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

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精彩的米兰冬奥会的赛事。今天呢，我们在阿尔卑斯山脚下来关注本届冬奥会一个全新的比赛大项，就是滑雪登山的项目。这是冬奥会102年历史上第一次把这个大项正式纳入到冬奥会的比赛项目当中。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会看到的是女子和男子的半决赛。那么半决赛呢，分成两组来进行较量。比赛开始。每个小组的前两名将会直接进入到决赛当中，另外两个小组呢有两个递补晋级的名额。第一小组现在已经开始了。现在是挪威的选手瓦尔达尔占据了领先的位置，在他的右侧呢是瑞士的法顿，实力最强的哈罗普是紧随其后。小组前两名直接晋级，这个争夺比预赛就要更激烈一些。在大雪当中啊，大雪纷飞的天气当中进行这样的比赛，真是还原了这一竞技体育项目最初的本源，那就是在大雪天在山间穿梭来进行冬季的交通或者是生产当中的所需，这就是冬季的山区人民在生活当中所面临的自然条件的客观挑战。现在马上要来到第一个转换区了，第一个转换区呢，选手将会摘下雪板，要把雪板插到身后背包的固定带当中，然后完成徒步的登山。这个环节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跟冬季两项的心率转换有点像的环节，因为在进行了高强度的比拼之后，现在心率是比较高的，选手们现在要把雪板摘下来插到背后的背包里头，这个松紧带里，如果没有插好的话，雪板掉下来是要罚秒的。现在是徒步登山的环节，整条赛道呢虽然长度只有725米，但是整个的海拔的爬升会来到65米，就等于在3分多钟的比赛里头要爬20层楼，还是挺大的挑战。现在选手又来到转换区，要再次登上雪板。哈罗普已经处在领先了，瑞士的法顿紧随其后，西班牙的选手阿隆索罗德里格斯在第三位。来到最后一次转换，这次的调整装备呢，是要把雪板底部的这个防滑的毛毡给它撕下来，要装到自己的兜里。进入到最后一个赛段，就是滑降的比拼。这个毛毡装到兜里很重要，如果掉出来或者在滑行过程中它露出来，是要罚秒的。进入到滑降阶段，现在哈罗普是领先的，法顿在第二位，西班牙选手在第三。第二名的争夺现在比较激烈。法国选手哈罗普果然是第一个到达终点，瑞士选手法顿第二个完成比赛。那么西班牙的阿隆索罗德里格斯要等待递补晋级的机会，瓦尔达尔拿到第四。好，我们来看看第二组半决赛。Take your marks. Set. 比赛开始。

0: 意大利选手莫拉达和法国选手拉维尼尔是一马当先啊，现在冲在最前面的这是八号斯洛伐克的老将雅戈尔奇科娃。雅戈尔奇科娃呢，也是曾经的世锦赛的金牌得主。他从事这个项目的年头可长了，但是由于滑雪登山呢是第一次来到冬奥会的赛场，所以40岁的老将呢，等到了冬奥会，等到了这个项目能够在冬奥赛场亮相，也等到了自己的第一次冬奥会之旅。但是对于老运动员来说呢，今天这种比赛强度是挺大的挑战。在上午当地时间上午的10点多钟完成比赛之后，不到3个小时的休息时间，马上要进入到半决赛，连续作战啊！如果进入决赛，稍后还有一枪，所以这种体能对于老运动员的考验，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将会成为决定性的因素。来到第一个转换区，摘雪板，插到固定带里，马上进行徒步的攀登。雅戈尔奇科娃现在是最快的，处于领先的位置，拉维尼尔在追他，这个小组前两名的争夺会非常激烈。这儿雅戈尔奇科娃出了些问题，他从第一直接掉到了第四位，掉到第五了。你看，这就是一个细微环节的差池啊，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滑雪登山这个项目跟冬季两项在心率转换上有点像的地方。在高心率的情况底下，你如何在转换区里头能够精准地完成手部的动作来做装备的调整，这个其实是有考验的。虽然它不像冬季两项要完成步枪射击这么高难度高精准的动作，但你同样需要控制心率，让自己的心率平稳下来，因为在上坡包括徒步登山的这个环节心率会推到最大，这是人体这部机器做工的最大功率的输出。现在是拉维尼尔法国选手处在第一位，应该是德国选手帕勒尔在第二，意大利的穆拉达在追他。拉维尼尔小组第一，帕勒尔小组第二，穆拉达被挤到了小组第三，乌尔赖西小组第四，德希尔维斯特罗没机会了。这样呢，这组意大利选手穆拉达成为 lucky loser， 他有机会递补晋级，进入到决赛。另外呢，第一组的西班牙选手阿隆索也递补进去了。我们稍后呢就要进入到男子的第一组的半决赛，半决赛还是分成两组来进行，每组6个选手，小组的前两名直接进入决赛，还有2个小组，总共2个递补晋级的机会，一共6人组成决赛阵容。我们将会在第一组呢看到中国年轻的选手布鲁尔。
1: Take your marks. Set.
0: 比赛发枪。布鲁尔的起跑明显比预赛要积极一些，他争取要占一个居中的线路位置，但是没有抢到，没关系，后边咬住，现在稍微落后。这组确实实力非常强，瑞士选手基斯特勒现在处在领先，把科尔都挤到了后边。澳大利亚的老将贝林厄姆呢，越野滑雪是他的强项，他也知道徒步攀登他不是优势项目，所以他在这一段需要尽可能积攒一些优势。好消息，布鲁尔跟上来了，节奏并没有掉，还是不错的，有机会。因为这条赛道呢上升的角度非常的陡峭，所以选手这时候雪板底部呢是沾有这个防滑毛垫的，可以叫做止滑垫。

就是毛皮制成的，这就有点像中国阿勒泰古老的毛皮滑雪当中的逻辑，利用动物皮毛逆毛的一侧这种咬合力，这种摩擦力来吃住雪，那么下山的时候呢换成顺毛的一侧。现在是科尔和基斯特勒并驾齐驱来到第一个转换区，布鲁尔上来了，这是个非常积极的现象，给布鲁尔加油。在第一个转换区，中国小伙布鲁尔和法国的名将安塞尔梅难分高下，选手完成徒步攀登之后马上又要踏上雪板，进入到又一个越野滑雪向上的环节。布鲁尔这个环节耽误的时间有点多，哎呦，别着急，刚才这个环节稍微有些踉跄，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这一着急啊刚才有点打滑了。现在基斯特勒和科尔呢率先来到了最后一个转换区，要准备进入到滑降阶段，选手要把雪板底的止滑带收好。布鲁尔在这个转换区掉到了第五位，一定要咬住第四的选手，因为小组第五没有理论上晋级的可能性。现在是基斯勒和科尔处在前两位，他们两个争夺直接晋级的席位，很稳。安塞尔梅拿到了第三。中国小伙布鲁尔拿到小组第四，好样的，他超过了挪威的运动员克莱特，这一枪比的是很不容易的。说实话在转换区出现了一些小小的瑕疵，但确实在比赛的过程中高压的情况底下是难免的。这样呢布鲁尔在这个小组拿到小组第四，目前至少还在晋级待定的序列当中，第五和第六就没机会了。在第二组我们将会看到列塔，看到比利时的名将德里翁沙普阿，小组前两名直接晋级半决赛，还有两个小组其他选手当中总共两个递补晋级的席位。比赛开始，列塔的起跑确实非常快，他和菲利波夫并驾齐驱，现在马丁内斯已经追上来了。滑雪登山项目的雪板呢比越野滑雪要短了不少，男子在1.6米左右，这个主要还是出于轻便的考虑，因为选手有多次的装备转换，需要把雪板背在背上来进行这个比赛，背在背包上，所以实际上呢这个转换还是难度比较大的，它雪板不能太长，不像男子的越野滑雪的雪板呢要2米到2.1米长。我说的这个是传统式的技术，自由式略微短一点，而且这个雪板呢相对轻便，单只呢男子的雪板一般是700克左右，所以两只雪板加起来也就是1.5公斤吧。现在来到第一个转换区，选手要脱下雪板进入到徒步登山，列塔在这个位置是率先完成转换，西班牙的马丁内斯在第二位，菲利波夫掉到了第三，比利时的德里翁又慢了。第二个转换区踩上雪板要锁住，又进入到一段的上坡滑行，菲利波夫现在是紧紧地咬着列塔，这两个人率先抵达到最后一个转换区，摘下雪板底下的防滑锚垫，进入到滑降阶段。

北伯夫是紧紧地咬着列塔，这两个选手稳居小组前两名。列塔和菲利波夫小组前两名进入到决赛当中。然后是马丁内斯和达尔马索，德里翁在小组第五，美国选手史密斯小组第六，这样的中国选手布鲁尔应该也没有机会了，比较可惜。这样的男子的决赛选手也产生了，这一组是列塔和菲利波夫两个大 Q 直接晋级，小组第三的马丁内斯是 Lucky Loser， 以这个成绩递补进入到决赛，达尔马索也没进去。那么比利时的名将德里翁也结束了自己的比赛，没有能够进入决赛，美国选手史密斯也遭到了淘汰。这是滑雪登山，这个冬奥会102年历史上全新的大项将会产生第一块，这个大项的冬奥会的金牌历史性的时刻马上就要到来了。尽管在1920-30年代的冬奥会上曾经有过军事巡逻，就是踩着滑雪板在山间穿梭这样的比赛项目，但是和现在的滑雪登山相比，它并非完全相同。而且呢，国际奥委会也将滑雪登山明确地标为一个全新的冬奥会比赛大项，所以我们将会见证历史性的时刻。决赛开始了，两个法国的选手呢出发还是比较稳，并不算最快。瑞士的运动员法顿在发枪阶段是比较激进，他去抢一个领滑的位置。这一天当中啊，要高强度的比三枪的比赛，对于决赛选手来说也都拼到力竭了，所以这个时候谁的体能储备更好，在决赛当中呢就会多一点机会。首先是上坡路段的踩着雪板的攀登，由于上坡的角度非常的陡峭，这个完全是依靠板底的防滑毡垫、防滑的锚垫来吃住雪，来咬住雪面。哈罗普现在占据了领先的位置，他个人拥有3块世锦赛的金牌，在这个项目当中。那作为现在在国际滑雪登山联合会这个项目当中积分排名第一的选手，他自然是希望能够拿到历史性的第一块女子个人项目的金牌。现在看起来他一马当先，马上进入到第一个转换区，这儿是考验高熏利率情况底下的转换，精细的手部控制，要把雪板插到背后的背带里头，两个固定，上下两个固定都不能错。马上进入徒步攀登，整个赛道虽然全长只有725米，但是爬坡整体的爬升是65米，等于全程当中要爬20层楼还多。这儿进入到又一次转换，马上踩上雪板之后，哎，哈罗普在这儿耽误一点时间，被法顿占先了。这可是决赛啊，没有任何的容错度。法顿现在占据领先的位置，看最后的一次转换，这儿呢要摘掉板底的防滑垫，这个转换也很关键，看谁能够更快一点。法顿显然是更快的一个，哇，哈罗普耽误太多时间了，哈罗普在这儿已经明显的落后。另一个法国选手拉维尼尔甚至耽误的时间更长，法顿现在向着终点线快速的滑降，现在法顿所需要的就是稳，因为他领先的优势非常的明显。法顿第一个冲过终点线，他是冬奥会历史上第一个滑雪登山的冠军，他摘得了冬奥会102年历史上第一名。

0: 滑雪登山项目的金牌，来自瑞士的运动员法顿，他击破了法国队在这个项目上的双保险。法顿喜极而泣，这也是将门之后啊，我们介绍过他的母亲亚努什科娃是1992年利勒哈默尔冬奥会越野滑雪的运动员，但是他母亲从来没有拿过冬奥会的金牌，他的母亲是个捷克人，而法顿是一个瑞士运动员，他为自己这个拥有体育基因的家族赢得了第一块冬奥会的金牌。最重要的是今天这一金来的真是不容易，在法国队的双保险当中，瑞士队的法顿虎口拔牙击败了法国队两个实力很强的选手，这一枪比得完美。法顿喜极而泣，所有的姑娘们在这样的一天高强度的三枪比拼之后，这时候都是尽情的享受，享受这一刻，不管成绩如何，他们都是历史的创造者。
1: 我们接下来还是为您呈现接下来这一枪决赛，同样是历史性的一个瞬间，冬奥会102年历史上滑雪登山男子的第一场决赛。
0: 比赛开始，选手在陡峭的雪面上踩着雪板上坡，飒踏如流星，非常快，男子的力量感是非常强的，大家可以看这个男子的比赛，选手的攀登速度相当快，这个项目是身体的极大功率输出，极限的攀登。哎，这儿卡了一下雪板，所以这个比赛呢，刚才女子的比拼已经充分告诉我们，比赛的容错度是非常低的，实力最强的法国选手哈罗普就是在一些小的环节上处理的不够精细，耽误一点时间屈居亚军，所以男子比赛呢仍然是有很大的变数。现在两个瑞士的选手守住了第一排，西班牙队科尔被挤到了第二排里头，科尔在上坡路段逐渐追上来了，他这上坡的配速有点像越野滑雪的挪威大神克莱伯。好，来到第一个转换区，摘掉雪板，做精细的控制，要把雪板背起来，马上就是到徒步攀登，科尔已经占据领先了，三步并作两步，瑞士队那边出现了滑倒的情况，所以你看啊，这个比赛真是先胖不叫胖，后胖才压他抗。这比赛后来居上的局面还是挺多的，科尔现在已经明显处于领先位置，瑞士队两个选手啊掉速掉得真厉害，菲利波夫上到第二位了，现在科尔应该来到最后一个转换区了，他要摘掉板底的防滑锚垫，揣起来，稳稳地揣到兜里，然后进入到滑降阶段，科尔是遥遥领先了。卡尔多纳科尔现在就是要求稳，瑞士的双保险现在掉到了前三名开外，科尔现在就是稳稳地冲向终点就好了。在塞尔维奥的漫天大雪当中，这个项目现在男子排名最高的选手来自西班牙的卡尔多纳科尔拿到了历史上第一块滑雪登山男子的冬奥会金牌，而个人中立运动员菲利波夫拿到了银牌，非常的宝贵。法国选手安塞尔梅争得第三位，拿到一块铜牌。瑞士队的双保险失效了，列塔和基策勒都没有能够登上领奖台。确实这个比赛啊瞬息万变，和刚才

的比赛当中，法国队的双保险失效，没有拿到冠军一样，这次呢，瑞士男队的双保险也失效了，甚至没有拿到一块奖牌。西班牙队科尔还是凭借着强大的硬实力，稳扎稳打，在每个环节都没有出过错。三名奖牌选手，西班牙的卡尔多纳科尔，个人中立运动员费利波夫，以及法国的安塞尔梅，这也是冬奥会历史上第一次在滑雪登山啊这个登上领奖台的三个男选手。好，这场比赛就感谢各位的关注，我是邵正义，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冬奥赛场其他精彩的比赛，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米兰滑冰馆为您现场转播的米兰冬奥会花样滑冰的比赛。在团体赛结束之后，今天进入到了个人赛，首先进行的是冰上舞蹈韵律舞的角逐。中国选手王诗月和柳星宇，这个赛季韵律舞的旋律规定是要求是90年代音乐风格的舞曲，所以我们将听到的就是他们选自的港风粤语金曲《独自去偷欢》和《护花使者》。

开场的同步碾转步。中线接续步。

色接触部。

又一个旋转托举。中国第一队参加过三届冬奥会的冰舞选手王诗玥和柳馨予，这次他们比了团体赛，在团体赛当中，他们这套韵律舞的开场第一个难度

0: 连续碾转步，两位选手都获得了四级的定级，这是他们今年参加过的三场国际大赛，包括花样女篮、中国杯和奥运会团体赛当中定级最好的一次。
1: 今天两个选手滑的就没有那么紧了，我们能看到今天放开了许多啊，因为在团体赛刚开始是整个全场第一个上场比赛的运动员，所以当时两个人的这个压力和紧张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再看他做韵律舞的时候，我明显能够感觉到速度已经提起来了。
0: 这次在团体赛当中，中国队得以全项参赛。
1: 对啊，这个也是确实是实属不易啊，因为我们现在也正在处于一个这个新老接替的一个阶段，我们现在慢动作中看到的是同步碾转步，需要有两个方向啊，两个人同步性还是很好的。刚才沈莹老师也说，这个动作是这个全赛季都拿到了四级的一个定级。慢动作中的刚才做的是编排特色接续步啊，编排这个动作上他们是没有定级的啊，只有在 GUE 上是有这个加减分，所有的定级都是两分。
0: 刚才回放中我们就看到了不少关于王诗雨、柳星宇他们的面部表情，包括他们的舞蹈姿态的这个特写，那么这个在表演表达上的是节目内容分当中的一部分，在这一方面呢，我们看到老将王诗雨、柳星宇现在做的表演是非常具有感染力的，64.76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北京冬奥会的冰舞金牌获得者男选手西泽龙和他刚刚牵手不到一年的新搭档博德里。今年的整个赛季他们获得的三场比赛的冠军，但是总决赛落后于美国组合。韵律舞的音乐选自麦当娜90年代初发行的 House 风格的 Disco 电子舞曲集锦。

敢托举。北京冬奥会的冰舞冠军男选手奚子龙和他的新搭档博德里，在这次的团体赛当中，他们的韵律舞发出了自己的赛季最佳89.98分。团体赛当中韵律舞上90分的是美国队的乔克和贝茨，91.06。

今天的这个发挥是更好了。我们看到其实因为比完团体赛以后，两个人已经就是从这种紧张状态转换到个人的时候，能够感觉更放得开。因为在团体的时候还是多多少少是因为在团体中你要发力嘛，要多多少少你就感觉是有更多的压力，因为在团体赛中我要拿到高分为团队去争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两个人滑的在这个韵律舞当中比之前要好很多，尤其是开场一会儿可能慢放中会播放他们的慢放中的这个演转步，我们可以看一下他这个加分点。刚才我看了加分点非常的高。

这个选手的节目内容分从这次团体赛就能看出来，都是顶级的，就是在9.5分以上的节目内容分。法国组合博德里和西泽龙，90.18分，超过了他们在团体赛当中的分数。

加拿大选手吉列斯和波伊利尔，他们是米兰周期两届世界锦标赛的冰舞亚军。

雷霆也跟度。他们质量很高。

海伯和保罗今天完成了他们这一套的韵律舞。两位也是第三次参加冬奥会。

0: 那么在这两天呢，我也跟庞青交流，就是我们两个都特别喜欢这对选手吉列斯和波伊利尔，因为他们我们对于这冰舞选手的印象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有没有获得过世界冠军或者是奥运会奖牌，而在于他这么多年来呈现的一套一套节目的创意。
1: 我们看一眼他的这个妆容画的就是很有特点，同步捻转步，看两个人的距离非常的近，同步性非常的好。这是中间编排韵律接续步的时候，为了体现音乐做了一些有趣的这个拎头发的一个动作。

好，来看一下加拿大组合吉列斯和波伊利尔的韵律舞成绩。

86.18分，也是他们这个赛季的最佳，并且超过了奥运会的前面的团体赛。接下来要看到的是英国组合菲尔和吉布森，那么他们呢是北京冬奥会冰舞项目的第10名获得者，这一个周期成绩提升了非常快，去年就站上了世界锦标赛的铜牌的领奖台。霹雳舞的音乐选自90年代英国流行音乐组合辣妹组合的精选单曲《紫禁城》。

场的中线接续部。两个人的位置保持动作一致，位置的交换。

国举。英国组合菲尔和吉布森。85.47，跟他今年欧锦赛的成绩一模一样。目前排名第三，看啊，现在前三名就都会成为最后的奖牌争夺者，后面还有两队选手要上场，一队是东道主，先来看一下吉尼亚尔和法布里，他们比过北京冬奥会，获得第五名，在米兰奥运周期参加过的世界锦标赛，最好成绩是获得一银一铜，他们也是这次米兰冬奥会冰舞项目的奖牌竞争者之一，这是一对老将了。这是他们职业生涯的第四届冬奥会，女选手36岁，男选手38岁。韵律舞音乐选自美国流行乐组合后街男孩的音乐集锦。

伴舞结束。进入编排韵律的步伐。

组选手吉尼亚和法布里，他们这个赛季最高分的韵律舞是84.48，是在欧锦赛上划出来的。这次比了团体赛，团体赛上韵律舞是83.54，要略微低一些。但是我们看到，在自己的个人赛当中，他们的刚才这套韵律舞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刚才给大家分析过，如果要上领奖台，他们的对手包括加拿大，包括英国，因为金牌和银牌其实这个归属已经非常明朗和清晰了。这套节目他们要缩小跟竞争对手的差距，所以呢，如果分数能够打到86分左右啊，就会比较好一些，因为现在第二名和第三名的成绩在85.47到86.18之间。东道主选手吉尼亚尔和法布里，84.28，排名第四，这样跟加拿大目前排第二，加拿大分差在1.9，跟第三名的英国组合的分差在1.2，后面还有一对选手。但他们俩这个分数已经比团体赛高了。好，最后要看到的就是米兰奥姆周期三届冰舞的世界冠军，在北京冬奥会上距离领奖台只有一步之遥，排名第四的美国组合乔克贝茨，他们是本届冬奥会冰舞项目金牌的有力争夺者，主要竞争对手就是法国。

万五结束。右边排入力步伐。

0: 到最后一个托举动作，旋转托举，速度非常的快。三届冰舞的世界冠军美国选手乔克贝茨，在这一个赛季的排名榜上，目前排在第一的是法国组合希格隆搭档，他们在欧锦赛上是222.43分，是这个赛季的第一名。那么场上的乔克贝茨呢，是今年总决赛划了一个220.42分，所以呢，这个赛季两位选手看他们的冰舞的分差呢是法国第一，美国第二。但是如果你要从他们过往来看，目前在国际滑联的冰舞的成绩排名榜上排第一的是场上的美国的乔克和贝茨。不过那个他们滑的232.32是最高分，但是那个分数是在23年，所以现在就要看自由舞的较量了。刚才我看了一下他们两个的小分，这对选手的连续碾转步啊，加到了+2+3，得到的分数是9.97。这个对他们两个来，这是不算高的，因为他们两个资格赛或者在团体赛上就比到10.20，就是他们基本上同步碾转步。今年比的几场啊？中国杯、美国站、总决赛、奥运会团体赛，4场，加这场5场，这场分不知道。除了总，我看看，除了美国站没有上10分，同步他们连续碾转步全部都在10分以上，这次也没有上10分。但是刚才的这个，我们看一看啊，加的比较多的是他的图案舞类型接续步，哇，加4了，快！
1: 开场的同步碾转步，
0: 这个定级两个人都是4级。只有一加分，得到的分数是2.51。今年夺冠的大热，

0: 位老将啊，也是第四次参加奥运会，也有可能将是会他们最后一次的奥运会。
1: 所以这就是，好，再来看一下，乔克和贝茨是夫妻档的，他们是2024年结的婚，这是他们合作13年以后结的婚。第二，89.72分，第二。好，现在韵律舞结束。现在希泽龙组合排名第一，90.18分，他们是这次比赛韵律舞个人赛唯一上90的选手。美国的乔克贝茨第二，加拿大吉列斯波伊热第三，英国第四，意大利第五。看看中国队，中国队、韩国队、德国队，21到23，这样就无缘自由舞了。好了，观众朋友，米兰冬奥会花样滑冰冰上舞蹈的韵律舞个人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意大利米兰滑冰馆为您现场转播的米兰冬奥会花样滑冰个人赛冰舞自由舞的比赛。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东道主选手意大利的吉尼亚尔和法布里，本赛季世界排名第三。这个选手在北京冬奥会上是获得第五名的成绩，女选手36岁，男选手38岁，这是他们的第四届冬奥会。自由舞音乐选自2025年的意大利女性题材影片《钻石般的她》。

0: 连排接续步当中的一个小的托举非常有亮点。
1: 他们的这个 GOE 就是这个环节编排韵律接续步加到了7.29分，
0: 最后一个旋转托举，慢放中看不到速度，这个速度做得非常的快，这也是

到同步碾圈部。男选手在碾圈部的时候出现了一些

0: 最后一个原地托举。东道主选手吉尼亚尔和法布里。现在我们看到冰舞自由舞最后一组上场的选手是韵律舞之后的前五名，他们也是本赛季国际华联冰舞排名前五的运动员。现在我们看到的东道主选手吉尼亚和法布里是目前的世界排名第三，他们的冰舞成绩最好的是210.34，是在今年欧锦赛上划出来的成绩。这个选手从索契冬奥会开始，直到平昌成绩逐年上升，直到北京冬奥会上获得第五名。今年主场作战，他们的目标是冲击领奖台。对手非常的实力强劲，包括英国的菲尔和吉布森，目前世界排名第四。那么这次我们看到的这五队选手，有两队是世界锦标赛亚军，有菲尔吉布森世锦赛铜牌获得者，有米兰朱七三届世界冠军美国乔克贝茨，还有北京冬奥会的冰舞项目冠军希泽龙和他的新搭档博德里。
1: 今天整套节目稍稍有一点小小的遗憾啊，因为我是可能比较有感触，因为两个运动员可能这是最后他们最后一届的奥运会了，所以又在本土作战，从心理这个状态来讲，其实又是紧张又是想要特别好的表现最后一次的这个自由滑在场上为所有的这个家乡观众们，所以他们选用的音乐呢也是家乡的音乐，能够更好的跟观众呢引起情感的一个共鸣。但是我们看其实今天表演的其实真的非常的投入，从他们自己的情绪包括到整个的这个带动观众的这个情绪。但唯一一个小小的点就是一会儿可能慢放中会放到一个男孩在做碾转步的时候掉了一跤，
0: 所以刚才我们看到碾转步的定级男选手定的只是三级，而且呢 GOE 加分只加了0.41，一般来讲他们这个水平的碾转步就可以加二到加三的。
1: 对，就是说最后一场的时候这个心理变化还是很大的，就是男孩也是想在这最后一场表现出最好的一面。
0: 同步碾转步如果是三级的话呢，就说明它是两组碾转步当中每组用不同的刃进入并且向不同方向转体，但是它的转体步中是有三圈，同时它满足了三个不同组的三个附加条件。如果要想达到女选手那种四级的话呢，它要转四圈，而且是三组的不同组的四个附加条件。意大利老将第四届冬奥会吉尼亚尔法布里自由舞成绩。

他们在团体赛当中划的是124.22分。现在画面上切到的是在前面三组之后领先的选手。125.30，自由舞第一，加上他们的韵律舞总分，现在209.58分。目前排名第一，后面还剩四队运动员要上场。接下来将看到的是韵律舞第四名，英国自1984年以来至今第一队获得国际华联世界锦标赛奖牌的编舞选手菲尔和吉布森。这个选手参加过北京冬奥会第十名，他们是米兰周期去年的世锦赛编舞铜牌获得者。

开场的第一个难度，选用的是由原地托举接旋转托举构成的联合托举，需要在13秒之内完成。

难度进入同步点转步第一个方向，在跟第二个方向之间最多2到3步，但是2到4步，但是女选手出问题了，失去了重心。进入到香沃的定级接续步，采用的是中线步。

0: 选手菲尔和吉布森，可以说他们是这一次比赛自由舞从第一队比到现在，只有以在同步碾转度上被扣分扣得最厉害的那几队。按理说这个水平段能够划进最后一组同步碾转度，只有一分减二处罚，是代表着刚才的这个失误程度是很严重的，而且它直接的首先影响了女选手同步碾转度的定级，这个定级可能就只能达到二级了，也就是它碾转度的圈数在两圈，而且满足的附加条件是两个不同组的两个不同条件。
1: 今天还是太紧张了。其实我们看到最后三对选手，一个是意大利刚开始先出来的，然后是英国的，然后还有加拿大，其实他们几个分都很接近，都有可能去上领奖台。但是在自由滑当中呢，由于就是这个心理上就是太想去，可能离这太近了，就是太想要表现了，结果女孩在碾转步上出现了一个重大的一个失误，这个确实是在冰舞上，这就是你丢了一个动作的分值。
0: 对，这次因为在韵律舞当中，韩国组合也是出问题在了同步碾转步上，结果就没有进自由滑。
1: 对，因为在冰舞上同步碾转步就相当于我们一个特别主要的一个大动作，所以你把它丢了的话，大动作丢了，这个分值丢的就太多了。
0: 同步碾转步他们这个赛季完成的情况来看是可以拿到九分的，但是刚才看了一下这个动作实际上只得到了4.53分。
1: 对，今天音乐表现其实还是很好的，在奥运会上能够表现这个本土的音乐，然后也传递这个家乡的文化，然后也带动了现场观众的一个情绪气氛，就是特别的好。
0: 女选手菲尔在这次开幕式上是担任英国队的旗手。身边坐的是一直在安慰他们的这位女教练是杜伯雷尔，他们也是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训练营进行训练。这是刚才比赛结束，目前排在总分第一的东道主选手。他们的实时技术分跟这个赛季最佳可能起码要差五分了，他们这个赛季能够划大概71分的技术分的，
1: 所以现在这种心理是非常难熬的，就是两对心理都是非常煎熬的。
0: 节目内容分也会受到相应的影响，他们本来节目内容分是9到9.5的，现在来看，哦，自由舞118.85，加韵律舞总分第四，这就提前退出奖台的争夺了。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加拿大冰舞一号吉列斯和波伊利尔两位选手，今年都是34岁。从2011年合作至今，已经15年。北京冬奥会第七名，自由舞音乐，文森特·梵高。

场的编排辅助跳跃托举动作。九舞蹈旋转，旋转速度非常的好。

然后再用手指在脸上涂抹，然后再用手指在脸上涂抹，完成了非常好。 用舌线接续部。

转托举，接原地托举。加拿大冰舞名将吉列斯和波利尔，他们是本届冬奥会冰舞项目的奖牌有力争夺者，目前他们的主要对手就是意大利的吉尼亚尔和法布里。那么意大利组合韵律舞84.28分，场上的加拿大组合86.18，在这个地方就高了接近2分。那么刚才意大利自由舞是125.30，所以这一套节目加拿大的吉列斯和波利尔成绩只要在123.5以上，就能超过东道主选手意大利组合吉尼亚尔和法布里。这是一对征战沙场多年的老将，他们每一个赛季给我们留下的节目都是全新的，极具创意，充满了满满的诚意。即使他们在过往的世锦赛、奥运会上可能获得的成绩并不那么耀眼，但是他在很多冰迷的心中，他们的冰舞节目留下了非常经典的成套。韵律舞之后，大家可能都会被这个女孩的应变就反应所惊讶，因为在韵律舞当中快结束前，这个男孩子的手腕的腕带脱落，就粘在了女伴的腿上。这个时候啊，幸亏没有直接掉在冰面上，否则就要被扣掉一分了。当时女孩反应非常迅速，她一把扯下，就把这个腕带反身藏在身后。这就是为什么当时直播的时候，庞青说：“哎，她怎么没有按照原计划提起头发摆一个造型？”所以这个女孩的化险为夷的能力非常强，意味着什么？她们。

0: 是要争今年奥运会奖牌的选手。这个情况在平昌冬奥会上就发生过，当时法国的帕帕达基斯和希格隆组合韵律舞当中，女选手的服装出了意外，肩带开了，所以最后导致被追加扣分，错失了金牌。
1: 所以今天看完两个人滑，其实特别的有感触，就是在我们第四届奥运会的时候上场那一瞬间，包括滑完那一瞬间，就是两个人最后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激动，这有可能是两个人的最后一次奥运会了。所以说从整体的表现，就是从他们内心来讲，就是这是我们要展现一套最好的，一个是给自己留下一个好的一个印象，再一个就是给观众留下一个好的，给他们所有的冰迷留下一份特别的礼物。所以在看两个人滑的时候，真的是我就是全情投入的在看两个人这种表演的这种温柔，是一就是一最后结束那种艺术感，真的是太完美了。
0: 他们服装来自梵高的名画《星空》。刚才回放中的那个托举是两位选手完全没有用手帮助来保持重心和平衡。只要成绩上123.5，他们就可以进前三，因为后面只剩两队选手了。但是现在意大利组合已经有一枚团体的奖牌在手，我们来期待一下这对加拿大冰舞老将。锁定了一枚冬奥会冰舞项目的奖牌，他们的表演值得，他们这么多年的付出努力坚持值得。
1: 祝贺他们。
0: 那么接下来这两队组合就将去争夺本届冬奥会冰舞项目的金牌。首先我们看到是韵律舞的第二名，在米兰洲际连续三次获得冰舞世界冠军的美国选手乔克贝茨。团体赛他们两位选手打满了全场，比完了韵律舞接着比自由舞。这是一对夫妻档，女选手33岁，男选手36岁，合作至今已经有15年了。他们是北京冬奥会冰舞项目的第四名获得者。本赛季的自由舞音乐选自英国滚石乐队发行于1966年的迷幻摇滚单曲《把它涂黑》，西班牙弗拉门戈舞风。

演卷部。四步以内进入到了第二个方向，

0: 但是技术分达到了77.39，这是他们这个赛季最高的一套自由舞技术分。在这次的团体赛当中，他们的自由舞划出了133.23，是他们的赛季最佳。那么当时的这个基础分值是跟希泽龙这个赛季总决赛打平，是现在他们刚才刷出了这个技术分77.39，就成为了国际滑联这个赛季最高的技术分了。后面就要看希泽龙组合的发挥了。从节目内容分来看，就是滑行表演节目构成，他们目前最高的那场是57.86，这个成绩是落后于法国组合的。但是现在要看最后还要上场的伯格里希泽龙的临场表现。
1: 今天的表现还是非常亮眼的，因为在前面两个选手其实都有所失误的情况下，这个加纳选手、美国选手这两套表现真的是非常的完美。那我们也其实看到他跟最后一对法国上场的选手呢，其实这个风格是不一样的，他们选用的是这种风格舞类的，那更具有张力和强势的这种状态。而且这个女孩呢，是在这个服装设计上也是担任了自己这个主设计师，包括这个线条啊、流线线条、裙摆，所以就是在自己奥运会的这个节目上，女孩是非常非常用心的。两个人也是在选用音乐的时候也是考量了许久，然后也是觉得这个音乐呢能够表现他们过往的这些经历啊、伤病啊、从低谷走出来呀、然后最后带着这种强大的意识能够有决心站在这个赛场上，所以觉得今天的表现是非常好的。
0: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两队，美国的乔克贝茨和刚才的加拿大的吉列斯波伊瑞尔，他们可以算得上是同一批的运动员，多年来在世锦赛上给我们都留下了非常经典的节目，但是呢至今为止还没有站上过奥运会的领奖台。这一次是他们距离领奖台最近的一次，他们的对手非常强大，就是来自法国的北京奥运会冠军希泽龙和新搭档伯德里。
1: 我们看慢放中的这个托举造型，而且每一次都是非常巧妙的一些小细节，在托举做的当中，女孩瞬间把裙子拎起来，然后形成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弧线。
0: 在米兰周期，他们获得过3次世界冠军，那3届世锦赛希泽龙和伯德里都没有参加，因为法国组合刚合作不到

年。所以这一次其实他们这两队就是美国和法国在今年的大奖赛总决赛上是碰过的，那一场比赛美国领先，但是我们不能低估法国组合希泽龙和博德里，因为他们在今年的欧锦赛上划出来的222.43分是截止到目前为止的本赛季的冰舞世界最高分。画面切到的是刚才滑星空的吉列斯·波伊利尔。第一，134.67，高过了前面的团体赛。法国组合这个赛季135.50的自由舞最高分，目前要是跟乔克贝茨比还是在领先的，但是要看同场裁判的评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北京冬奥会的冰舞金牌获得者希泽龙和他合作时间只有不到一年的博德里，两位选手去年才开始搭档，合作时间不到一年就有剑指米兰冬奥会金牌之势。男选手平昌冬奥会银牌，北京冬奥会金牌，和他的前任搭档帕帕达基斯。米兰冬奥会是他的第三届冬奥会。自由舞音乐选自获得过第95届奥斯卡金像奖的美国剧情片《庞然大物》。影片讲述的是一个救赎与自我救赎的故事，反映了人性的暗涌与光芒。

0: 法国组合博德里和希泽龙合作时间不到一年，初见乍惊欢，久处已怦然。我们刚才全程没有解说，是因为希望观众能从他们细腻的现代舞表演中去感受这部影片所要反映的复杂的人性，那种曾经的伤痛、未尽的梦想和对亲情的渴望。这两位选手现代舞的功底扎实，动作精确，表演细腻，任何对他们的评述都会破坏整个节目的美感。实时技术分第一，这对选手最强的项就是表演分，他们在欧锦赛上表演分拿到了将近满分，也就是说我们之前讲表演分在9.5分上下，节目内容分就是世界顶尖的奥运会争金牌的水平了，他们可以达到9.86，接近满分10分，是这个赛季最高的冰舞项目的表演分。还有就是他们的 GOE 加分也是一个强项，但是刚才第一个动作稍微男选手希泽龙的后半程出了一些小瑕疵，但是瑕不掩瑜，会稍微影响一下他的 GOE 加分情况和定级，可能4级就不到了，是3级，不然的话他们这一个赛季同步碾转步都是两人均为4级的。
1: 今天两个人的这个现代舞的表现还是非常有深度的，我们看到从肢体的这种表达和强调的这种情感的这种输出，真的是把你都带入进去了。所以两个人的风格不同，所以我们也看就是裁判更倾向于他们谁的一个状态。男孩很好的去调节了，因为在最后半圈的时候男孩的那个重心变了，但是基本上他已经完成了这个动作。
0: 对，这对选手的在总决赛上他们当时的基础分值是这个赛季国际滑联最高的一个基础分值，到了欧锦赛上他们的 GOE 加分和节目内容分又是这个赛季世界的第一。刚才我们看到乔克贝茨刷新了这个记录，所以现在比的就是博德里和希泽龙这场比赛的临场发挥了。这个女选手也绝非等闲之辈，她也参加过北京冬奥会，是跟她的前任，当时是获得第9名，之后呢24年就分开了，跟希泽龙搭档时间非常短，能够滑到这个程度去争奥运会金牌，这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女选手。掘金牌的时刻到了，金牌，法国组合博德里希泽龙获得了米兰冬奥会冰舞的金牌，获得亚军的是美国组合乔克和贝茨，获得季军的是加拿大名将吉列斯和波伊利尔，意大利组合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5至2026赛季欧洲篮球联赛决赛的

大决战。在过往的九次决赛经历当中，他们取得了三个冠军头衔。先来看这个球，海索尼亚，好球啊！海索尼亚在半决赛当中啊，就是一个人拿到了超过20分，今天对于他来说责任也是非常的重要啊。皇家马德里队是欧洲篮球联赛毫无疑问的第一豪门，在这一次决赛之前啊，他们是21次打进到了决赛，并且11次夺冠，进入到决赛夺冠的概率也是超过了50%。而奥林匹亚科斯和皇家马德里队呢，在决赛的直接交手，不算上这一次，之前是有过4次交手，4次里面皇马赢了3次。好球！皇马今天空间上啊打的是非常的灵活。今天这场比赛其实啊，从这个刚才我们提到过往的比赛战绩，包括直接交手记录来说，那显然还是皇马会更占优，特别是他们最近的一个冠军，2023年夺冠，就是在当时奥林匹亚科斯的头上拿到的这个桂冠啊，并且和今年类似的是，当时的奥林匹亚科斯也是常规赛排在了第一位。但是我们说从这个客观的球队实力来讲，应该讲奥林匹亚科斯队还是会更占优的，主要在于他们的内线。皇家马德里队呢，内线的3个中锋都没有办法出战，帕瓦雷斯的膝盖，莱恩的足底筋膜炎，以及在半决赛当中加鲁巴无对抗情况下跟腱受伤，这使得皇马几乎没有一个正牌的中锋上场。这就使得大家看啊，他们现在的落位会非常的强调5外的落位，非常强调空间，非常强调投射。而奥林匹亚科斯队这边呢，联赛本赛季的 MVP 维金科夫以及联赛的一阵米卢蒂诺夫，这两个内线的大个子是皇马可以说从阵容上来讲没有办法解决的点。所以说了这么多这个赛前的信息，你应该大概明白这场比赛从球风的风格上来看也会有极大的差异。皇马一定会追求把比赛打快，追求多点开花，追求外线的投射和转换的机会，而奥林匹亚科斯呢，则会努力地把节奏稳下来，发挥他们防守上的这个扎实的功底，以及在进攻端啊揉着打，发挥内线的优势。两支球队本赛季常规赛2次交手，都是捍卫了自家的主场。说起来，对于皇马来说，这个赛季的主场打的是极好的，反过来说，客场打的就比较糟糕了。他们客场呢，整个赛季也只是拿到了6场常规赛的胜利而已。发球的是泰勒多西，上一次面对皇马的时候一个人拿到了37分，进攻表现堪称恐怖啊，2分球命中率75%，3分线外12中7，罚球命中率呢也是超过了90%。坎帕佐带球过半场，上线做一个手递手给回来，海索尼亚快速的出球接球，顺势转身，好球啊！莱尔斯，镜头给到的就是塔瓦雷斯。塔瓦雷斯在的时候，皇马的内线是不虚任何一支球队的。塔瓦雷斯包括莱恩，包括刚才提到加鲁巴都不在，皇马是势必需要把这个小球贯彻到底了。米卢蒂诺夫做一个手递手，泰勒多西。皇马的防守也是有备而来，可以允许帕帕尼古拉乌来防，但是不能让泰勒多西投得舒服，回身就是一个追身的3分球。皇马的一个特点就是特别擅长多点开花，很多他们拿下的这个关键比赛，一看3分线外啊，命中率都能够超过40%。实际上，两支球队在之前的半决赛里面，3分线外都是命中率过40%了。沃克普向右侧转移，帕帕尼克拉乌给低位，空间拉开，米卢蒂诺夫。4个人合围啊，还是能打进，这就是一阵的实力。米卢蒂诺夫除了是这个赛季一阵的球员之外，也是联赛的篮板王，场均能够抢到7.1个篮板，包括3.1个前场篮板球，这都是联赛所有球员里面表现最好的。外线接球就投，毫不犹豫，好球，球进。莱尔斯发挥的和上一场比赛一样好。他知道啊，自己就是没有足够强大的阵地战持球进攻能力，所以拿球快速处理，不犹豫。回过来，米卢蒂诺夫这球没有是处理好。阿巴尔德

运一圈，奥林匹亚克斯回防速度是足够快的，继续给莱尔斯来打，沃克普来防，沃克普作为一名后卫啊，这是非常难得的，应该是时隔20年又一位拿到了最佳防守球员的后卫队员，当然不是在这个赛季。刚才镜头给到两鬓斑白的尤伊，这个赛季也是他在欧洲篮球联赛最终的绝唱了。嗯，好球！这样的开局啊，这样的开局，我觉得比起分数本身来，奥林匹亚科斯现在在精神层面上一定要去撑住啊。皇马今天开局打得太好了，和他们上一场比赛打巴伦西亚队是一样好的。好球！你有你的张良计，我有我的过墙梯。皇马就打外线，那这边奥林匹亚科斯呢，就要把球打到离篮筐更近的位置上。维金科夫第二次夺得 MVP 啊，相当成功的一个赛季。坎帕佐个人的第二次犯规换下，皇马倒是不缺这个持球人，现在换上的泰奥马勒东啊，半决赛打得也其实相当好。维金科夫常规赛场均能够拿到接近20分，在欧洲篮球联赛的这个节奏当中啊，场均19.4分是一个相当突出的进攻数据。马勒东回球给坎佐尼亚，再给回来，马勒东这球差点抢到前场球。马勒东其实前面这个持球做的都不错，最后投篮还是多少忌惮一些维金科夫的防守覆盖范围。继续给低位米罗蒂诺夫，转移的相当漂亮，沃克普球进。哦，我们看到啊，美职篮的巨星字母哥阿德托昆博这场比赛是来现场观赛。今天其实场面云集了大量的篮球迷宿啊，有现役的也有退役的。像是这块场地其实当年就见证了04年，当时阿根廷的这个传奇，04年阿根廷是拿到了奥运会篮球项目的最终金牌，当时他们半决赛和决赛都是在这块场地啊战胜了对手，半决赛赢的是美国队，决赛赢的是意大利。然后当时的这个球队核心啊斯克拉这一次四强赛也是来到现场观赛的，因为现在皇马呢还有两位阿根廷球员，一个是戴克，一个是刚刚两犯离场的坎帕佐。好球，这个没什么说的，纯粹的个人能力啊。维金科夫一个4号位三分线外持球往里打，防守的是菲利斯，确实也是难为菲利斯啊，菲利斯两个人根本位置上对不上，身高差着一头啊。你看刚才我们记得一度这个皇马比分是15-3吧，优势超过两位数了，达到两位数了啊。奥林匹亚科斯呢根本就没有任何内心上的摇移，很快把这个比分就追回来了，现场几乎是一片红色的海洋。这次比赛的场地呢也是在雅典。外线好球，节奏真好，在奥林匹亚科斯打了一波9-0之后，皇马还是通过三分球回应上了。拜佐卡斯主教练要不要改变一下三分线外的防守策略呢？因为皇马很多这种球啊，就是他也不是一个大空位，传过来防守没有给足够的压力，那我顺势就投了。其实这个投篮的感觉跟空位好像区别也不大。特雷莱尔斯，这是一名加拿大的球员。皇马现在锋线位置上队员的身手都是相当全面的，像是莱尔斯、阿巴尔德、

包括刚才提到的阿根廷的代克还有海佐尼亚，其实就是因为锋线全面的爆发，使得他们在半决赛迈过了巴伦西亚的这一关。当时打巴伦西亚的时候呢，加鲁巴还是能打的，但是他手上本身也有伤，就是内线上也几乎无人可用。但是呢，从比赛一开始以海佐尼亚为代表啊，整个锋线相当全面的发挥啊，使得比分很快拉开到两位数。然后巴伦西亚队这个阵地战三分线外不够稳的特点就被皇马抓住了，皇马是压制了对手一整场。奥林匹亚科斯的半决赛其实走势上和皇马半决赛打的有点类似的地方，就也是一开局给了对手一个下马威，面对费内巴切先是打了一个10-0，然后第一节比赛防得对手只拿到12分，有了这样的一节球垫底啊，后面的三节球奥林匹亚科斯打的就是比较从容比较自信了。走马换将，换下了米卢蒂诺夫。米卢蒂诺夫我们看到他在场上其实是一个战略级的存在，进攻的时候空间拉开把球给他打背身，这个奥林匹亚科斯的进攻呢起手式就能够做出来。刚换上场这也是比较兴奋啊，唐塔豪尔使得奥林匹亚科斯打出了相当出色的常规赛的原因是球队能打的人实在太多，这是一个历史级的就是替补队员能打的一套阵容，恨不得12个人啊就随便排列组合都能凑出一套首发来。戴克好球，这球直接冒了。泰勒多西，多西这球看的是真够准的，跳起来对方在躲，然后他在空中啊以逸待劳，等到这个球拉回来的时候再去封盖。进入到轮换阵容，我们看到富尼耶也上场了，这也是经验非常丰富身手很全面的后场队员。又是一次成功的护框，奥林匹亚科斯是拥有这联赛可以说是最坚韧的内线防守。今天海佐尼亚被对手限制着有一点难受，防守上这个就不多说了啊，这本来刚才也是就是电光石火之间，主要是今天进攻上海佐尼亚就没有太多的发挥，他很多的时候接球都是让对手限制的比较难受。唐塔豪尔通过罚球进一步的缩进分差，5分球。马勒东吹了5球端帕帕尼古拉乌的犯规，也是传奇老将。帕帕尼古拉乌现在考虑到是一个90年出生，也是36岁的老将了啊，所以呢防守的时候经常还是会被对手针对，哪怕对手不针对他，他为了能够跟上这些年轻对手的脚步，可能也会需要有些更多的身体接触，裁判现在还是抓得比较严。海佐尼亚你看接球之后啊压力就给得非常非常足，好球。海佐尼亚呢这身手全面，像是这样的一个重型前锋啊，还有这样的背身能力和柔和的手感，真是给点机会就能把球打进啊！开局第一个进球也来自于海佐尼亚。维金科夫手递手，沃克普向上线转移，好球啊！对抗之后换到左手，米特鲁朗两队的命中率都是相当高，特别是皇马这一边，而且他这个69%的命中率相当一部分都是三分线外啊。戴克顺势的先来去

去防一下，不让对手有转换的机会。沃克普，米特鲁朗这一次还想往里冲，防守人员已经是严阵以待了。哦呦，这球打得很聪明啊，四前四后啊，安德烈斯菲利斯回身观察一下对手的位置，减速之后再借势做一个抛投。皇马是能把比赛打快，就不想拖到阵地战和对方打这个堑壕战。维曾科夫，皇马现在防守啊，也预判到了对手会非常频繁的冲击，所以呢，皇马就站在尤其是往外一点点的位置，等你过来撞我，我不会主动的去上。极限状态下分球出来，马德东，活球，这球进球有效，是的，进球是有效的。刚才感觉奥林匹亚克斯的队员有点愣神，因为中间涉及到你看像包括这一次身体接触，包括再然后啊，好像奥林匹亚克斯的队员也觉得这球是不是要吹犯规啊，所以这个防守啊就没有说特别的机警，结果磕磕绊绊马勒东这球打成了。富尼换防，掉内线要抓大打小。现在奥林匹亚科斯进攻打得有一点过于的直白了，就是内线有优势我就要把球往内线去来打，然后现在皇马也是做好了准备，就是我要站在这里面，你要撞我的话那你就撞我，但我不会主动的去被你制造杀伤的，然后我要限制对方内线的接球，所以现在皇马节奏上已经控制住对手。马德东，这一次突分奥林匹亚科斯也是预判到了。富尼耶挡拆换防，这次富尼耶主动打，补篮没有补进，自己再起，漂亮。唐塔豪尔用他用的更多的是这个活力啊，弹速啊，臂展，这些硬性指标都非常出色。菲利斯压哨的一个三分没有投进，但是第一节比赛的节奏是属于皇家马德里队的，单节比赛26分，在奥林匹亚科斯队伍身上一节能拿26分球可不容易啊。皇马上一场比赛半决赛啊，半场拿了62分，这个创造了欧洲篮球联赛四强赛的历史得分记录，半场的得分记录啊，今天还是延续了上一场比赛这个好感觉。好球，接球不沉球，直接出手，阿巴尔德，分差10分，皇马全队都有这个微波炉的属性。

再给低位，哦，这球直接冒了，埃里克皮特斯。 帕里奥洛主教练是一位来自于意大利的主教练，他的辉煌的执教生涯大量的成就都是来自于西班牙的篮球。说起来啊，今天这两支队伍的交手，其实让我们看到了不同的篮球理念之间的直接对话，一边是以防守坚韧著称的希腊篮球，一边呢则是行云流水的西班牙篮球。 菲利斯，戴克，唐纳豪尔，纳豪尔纵向运动能力比较强，跳得高，跳得快，但是他这个横移呢，毕竟是一个内线，还是有点吃亏。

那天，赫斯也是没有一味的想要去打慢，这次是抓了一次转换型阶段，主动的去来冲击。

给他溜了，速度很快，也是令人心切。马勒东，三秒为例啊！输出6-3，奥林匹亚克斯还是更多。米特鲁朗，唐塔豪尔，手递手给过来，速度很快。哦呦，这球应该是对的，进球有效的，没问题。球还是先碰到了篮板，然后才有了这一次封盖。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个球打到了篮板都一定是进攻干扰球，但是有一个前提，除非说这个球啊现在击打篮板的位置是在篮筐水平线往下，也就是这个篮板下沿，如果打到板的话，这时候封盖是成立的。那这种情况说实话也太少见了。费利兹，查巴尔德，三分没有投进。福尼耶上球过来，米特鲁朗太极限了，但是传过来了，再转移，好球！这个节奏看着就很舒服啊。埃里克皮特斯，皇马三分线外手感在下降，现在奥林匹亚克斯立足于防守反击，把这个比分又缩进了。费利兹，哇，莱尔斯这球太难了，感觉这出手的位置都已经是篮板后面了。莱尔斯半场比赛啊，这才一节半的比赛拿了15分球了，给的漂亮，好球哦，但是进球无效。慢镜头再来看一下，这球真的太极限了，动作是真的漂亮。尤伊要上场了，尤伊，西班牙黄金一代为数不多的还作为球员活跃在场上的队员之一，87年的老将啊。出球给过来，弧顶，好球，米特鲁朗。皇马现在防守对于富尼耶包括很多持球点啊，就给的压力比较足，所以呢，持球人如果能快速的出球的话，那么三传两倒总是能得到一个机会，就看能不能把握住。奥科科，泰祖尼亚，莱尔斯。这球的力量和刚才投进的那个差不多，但这次离篮筐有点近，所以投了个过桥。米特鲁朗，不要给空接啊！好球，费利兹。

现在双方还是在给比赛定调子，现在没有哪一边能够说彻底的掌控比赛的走势。斯尼给回来进攻篮板，5-0，本场比赛皇马还没有抢过一个进攻篮板球。皮特斯的犯规啊，皇家马德里队由于没有大中锋，所以这场篮板输的话就是一个极大概率的事件。他们其实上一场比赛呢抢篮板的方式也不是靠着某一个人来抢，他们上场比赛8个人都抢了至少3个篮板球，全队都一起来抢。凯索尼亚打斯尼耶，这个是有力量上优势的，动作过于繁复。后场球想要去抓尤伊，腿脚慢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菲利斯，阿祖尼亚在要球。这个传球非受迫性失误，当然也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对手和自己卡位上的压迫在。坎帕佐第二节剩下4分半左右的时候再来上场，菲利斯我觉得还是很好的完成了坎帕佐不在的时候球队主控的责任。就看起来一同换上，这个戴克也跟着自己的阿根廷队友一起来了。坎帕佐和戴克两个场上的阿根廷队员，现在皇马其实这个后卫线上的两个人身高速度都比较劣势，坎帕佐速度上没问题，但个儿太矮，尤伊的话就太慢。好球，这球球进了。我们说实话，就算这个球3分投不进，篮下唐纳豪尔已经是把这个尤伊卡在身后了，这篮板球也是抢不过来的。哇，吓人啊！两队这个3分球命中率都够高的。哎，说回来，本来派尤伊上场用的也不是他的防守，用的是他的进攻。回应上了，富尼耶今天漂亮。富尼耶啊，真是难得舒服的接到了一次球，他之前每一次想要去拿球的时候都被对手的这个无球防守缠得挺难受，这次是蛇形跑位，突然间啊纵切篮下。真好，我觉得双方现在啊，就是从策略上来说都没有说哪一队漏招，就有某一种打法，某一个人对方完全是管不了，不存在。而在这样的这种高强度的攻防之下啊，这么强高强度的防守之下，进攻还能够保持高质量，水平真的是高。坎帕佐，莱尔斯就是要传上来的，尤伊，篮板球相当漂亮。奥林匹亚科斯有机会把比分扳平，甚至反超。斯尼换到了一个小打大，想要去制造杀伤。这种球，欧洲篮球联赛的裁判一般不是会主动的去来吹的，就主动你去要犯规。裁判轻易不会太给，尤伊再来，这次又是短了一点。

福尼。好球，打平了，打平了。作为希腊人，那显然阿德托托罗这场比赛是要支持奥林匹亚科斯的。36平，

好球啊，反超了。第二节剩下两分半不到，富尼耶这段时间的活跃帮助球队反超比分。这样一看啊，把比赛速度打快一点，其实富尼耶更好发挥。

0: 没有选择自己投，再转移，莱尔斯，好球，手感依然在。这边富尼耶已经是完全打出状态来了。富尼耶第一节比赛一分没得，第二节比赛是拿到了十一分。戴克，
1: 悉尼，
0: 皮特斯也进。奥林匹亚科斯现在找到感觉了，这种变化来自于他们现在打得会更快一点，然后呢也抓住了皇马现在三分球啊命中率。刚想说啊，不够稳，不够稳的意思是不是不能进，而是现在这个莱尔斯实在是准啊，又进了两个三分。半场太吓人了，得分已经上二十了。富尼，这就是奖励自己一个，投的没什么问题。两分有效，打平。唐纳豪尔是不是第二次进攻干扰球？上半场比赛最后一攻，奥林匹亚科斯的球权还是要把球给到富尼。皇马无球跟得不错，太勉强，想要去补篮，好球，打进。这样的话，在半场比赛结束之前，奥林匹亚科斯队是反超了比分。

0: 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

0: 眼界落在风露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非常激烈、非常好看的一场欧洲篮球联赛的决赛，奥林匹亚科斯和皇家马德里队在决赛舞台上的第五次交手。两节比赛啊，前面两节应该说绝大部分时间都是皇马领先，一度这个领先优势还达到过两位数，但是达到了第二节后半段啊，富尼耶领衔的奥林匹亚科斯队找到了这个回应对手的方式，现在比分上是两分领先于皇马。这场比赛是奥林匹亚科斯第十次打进欧篮决赛的舞台，是皇马的第二十二次。
2: 好球，
1: 沙奎尔麦基希克，也是啊，上半场比赛存在感不太强，好像打的时间都很短，上场是有贡献的。现在奥林匹亚科斯应该说方方面面都已经找到了自己最好的感觉，两分球、三分球、转换防守啊！现在皇马呢，我们说他这个阵容上就要求他们一定要多投三分，但是第一节这种夸张的三分手感是在下降的，现在整体三分球命中率还是很高，但是没有那么夸张了。艾索尼亚接球直接投，带着漂移啊，这球投的像是一个压哨球一样。沃克普，走，坎帕佐，这球直接断了，太机敏了。这就是皇马的主控啊，当一个皇马的一号位身高只有1.80米左右能打这么多个赛季，就说明他一定是有一身的绝活。今天比赛高朋满座啊，格扬·博迪罗加，欧洲篮球联赛的主席，球员时代的话呢，曾经两次代表塞尔维亚队打过奥运会，拿到过一枚银牌。现在皇马打阵地战的方法显得有一点少了，这还是因为他们缺少内线吧，没办法，就得看外线的手感。好球啊，所体现出来的就是在高速运动当中海佐尼亚的本领，核心力量很强，主动找对抗之后呢，低头找对抗，抬头找篮筐，打板命中。米卢蒂诺夫，米卢蒂诺夫作为这种比较传统的大中锋，他的体能上不足以支撑他打满整场，所以他就是要尽可能有效地发挥自己在场上的时间。比赛最开始的时候，米卢蒂诺夫在场上，他就是需要对手两个人去来包夹的，这就是我们说他是一个球队战略级的存在。不过说回来啊，米卢蒂诺夫在的那会儿他自己打的是不错，可是呢皇马那段时间进攻攻的也很好，外线的三分球频频有所斩获，也是因为他防守的话很难扑得出去。梅金科夫，反正他把自己节奏给晃没了。埃索尼亚三分线外持球啊，换到了米卢基诺夫，

0: 安索尼亚分球出来，
1: 球进。这是皇马让人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一点，就是您能见到他的投篮手感有所起伏，但你很少见他连续说超过四个球三分不进啊，总是能投着投着就找到感觉。49平，无球犯规，吹拉巴尔德，拉巴尔德抱人，比卢蒂诺夫，球进球给到沃克，好球啊！这球其实进攻展开的也不算太理想，但是手感好。三分球，哈哈，50-45，现在是奥林匹亚科斯队反超了啊！皇马投的更多，但是进球数的话呢，并没有这种优势，进了9个。这边呢是进了7个，哎呦，这球是落地的时候左臂有一个支撑，好像是这个伤了肩膀一下。犯规，送入坎帕左上罚球线。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奥林匹亚科斯这个球打的啊，它不像是一支球队，就是说它的不同的阵容在场上的这种打法上区别是相当大的。像富尼耶在的时候，球队可能需要把比赛打得更快一点，抓一抓转换。其实这种节奏上的风格反倒是和现在的皇马比较像。但是当米卢蒂诺夫包括维金科夫在的时候，球队可能更多的立足于比较扎实的阵地战的攻防，不太愿意把比赛打快。米卢蒂诺夫区域防守，直接三个人过来，但是啊，一粒降时会扛开了对手之后的话，你就直接是和篮筐对话。哎，哦，起冲突了，起冲突了！刚才这个冲突，哎，怎么说？现在双方都是带着点火气啊。从我个人角度，倒不太认为刚才是谁主动的有恶意的想去制造冲突。但是啊，裁判还是给了双方各自一个技术犯规。刚才是最开始的时候，应该是来自于坎帕佐这个倒地，然后起身的时候呢，麦基希克就在这个坎帕佐旁边，两个人这样的话就粘在一起。米卢蒂诺夫这天扛不进来啊，奥克克今天身板够硬。米卢蒂诺夫，哦，这球防下来了。这段时间双方的身体接触变多了，虚晃再转移，看一下三分线出手，偏了一点，扑出来长篮板，海佐尼亚再投一个，还是偏了一点。麦基希克无球防守的犯规，奥科科有一个手臂的推挡动作。也是够难为奥科科的。奥科科身高2.01米，不算特别高，但是注册在中锋的位置上，实际上他已经是全队就仅剩的一个注册五号位了。坎帕佐，皇马连续三分线外，又是手感有点起伏了。沃克普

好球，很有灵性的欧洲步。漂亮的转身，莱尔斯再给比卢丁诺夫在底下做协防，出身戴克好像这两个回合下来皇马是真的连续四个三分球不进了。库尼分球直接是被破坏，错进错出啊，沃克普球队的最后一把大锁，比卢丁诺夫点一下造成杀伤，这球甚至啊差一点打伤二加一。

0: 加鲁巴，
1: 今天还是来现场观赛，自己也跟着遗憾。皇马这几个内线伤的位置都不一样，一个膝盖，一个足底筋膜炎，一个跟腱，都是对于内线来说呢比较要命的地方。一分的分差，还怎么样？斯尼，沃克普点一波，抱歉，这是维金科夫，篮下连续的点抢，哈索尼亚收下防守篮板。皇马确实这段时间进攻手感不好，但是奥林匹亚科斯也同样如此。奥林匹亚科斯篮板球比对手多了12个。现在从战术上来说，皇马没有太多奏效的战术了，就只能是凭借着球员的个人发挥了。哪怕打不进啊，但是要坚决攻啊，制造杀伤也是大功一件。沃克普啊，你看啊，山帽山的也是够使劲儿了。三分，一众希腊的民宿啊，旁边还有斯潘诺里斯。斯潘诺里斯在球员时期就是奥林匹亚科斯的传奇后卫啊，然后呢现在是在摩纳哥队当主教练。摩纳哥队今年就是被奥林匹亚科斯在季后赛的时候3-0横扫的。

瑟夫。马勒都。哈哈，克里约瑟夫啊，那个舍身救球。

克里约瑟夫今天应该说打的还是挺不错的，发挥了自己这个小钢炮该有的效果。这个球又是传球一瞬间就被断了，埃索尼亚这球也没有打进。打到了第三节风云突变，双方这段时间进攻效率可都是不高。这种传球应该两次了吧，一次是刚才这个瞬间，还有之前是坎帕佐，对方这球刚传出来就把球给断下来。三个抢断，这个倒是赛前恐怕大多数人没有想到的。换上阿巴尔德，第三节比赛最后的40秒钟，麦基西克。维金科夫，富尼耶，富尼耶这球说实话还不如自己投了。来看一下皇马的转换，哎，小心！哇，真是没有任何一个球是能够轻易的完成的。这球防守扑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凶，马勒东制造了对手的杀伤。皇马的队员还在表达这球呀，应该给一个违体。这是一个普通的犯规啊，推人犯规，两次罚篮。这球应该说怎么讲，富尼耶传的想法倒也没问题，但是毕竟这个一传球他跳起折转再去传，这个球速是快不到哪儿去的，就被直接被对手破坏掉了。麦基西克和泰勒多西，泰勒多西存在感可是够强的。罚球命中率啊几乎一样，罚球数差的也不多。总的来说这场比赛还是挺流畅的。补篮打进，这个是在第二节之后啊，奥林匹亚科斯的又打进了一个几乎压哨的进球。比赛啊不好说，第三节其实打的都有点低气压，双方的第三节命中率都是在下降的，也是达到了一个体能的瓶颈。皇马呢现在还是取得比分上的领先，优势也比较微弱，一般来说领先优势就是一两个球。我觉得到现在我们对于富尼耶的这个判断应该说还是没有变化，他需要让这个比赛节奏打快一点，打到阵地战。他作为一个身材比较高大的持球人，其实不如动起来的时候人球结合更能发挥效果，打到了阵地战突破空间比较小。费里斯，那莱克斯队加强了无球的防守，这球是几乎防成的24秒，富尼耶抢断了。皇马回防速度足够快，富尼耶好球，球进。确实啊，富尼耶真的是得动起来打，跑起来打。

在这个转换阶段来去打，才能最好的发挥它的效果。马乐多哨响，琼斯，哦，全班镜头一看，一身横练的肌肉啊。

太可惜了，传球传高了，奥科科这边没有做好接球准备。这边皇马其实整体打的就不太严谨，前面这个几乎压哨的出手啊，就是踩着维利的边缘，运气不错啊，拿到了球权，可是呢又没有能够把球拿稳，一分分差，奥利凯亚克斯能反超吗？库尼耶反跑，但是球接不到。约瑟夫，好球，球进，又反超了。科里约瑟夫，皇马这段时间是一个阵容上是他们轮换阵容比较靠后顺位的一套阵容。要顶过第四节前面的这一段，给自己的主力更多的休整时间。马勒多，哇，马勒多这球太难了，弧线真高。约瑟夫，吹了投篮犯规啊！斯卡里昂洛教练说，这球啊，对手拿到之后，他有一个往下沉球的动作，再起，不应该给一个投篮犯规。这边维金科夫已经站上了罚球线了。斯卡里昂洛教练，不多说了，摇摇头，行吧，行吧，就这样。维金科夫第一次罚篮没有罚进，第二发罚进的话，还是能够打平。维金科夫打到现在来说，确实是有失水准，这不是一个 MVP 该有的表现。马特都，阿尼亚现在已经回来了。菲利斯

给马乐东。我觉得马乐东这样来去打的话，他在皇马的未来还是相当的光明的，特别的去敢于承担比赛任务，一往无前。01年的球员，我们现在说这个00后，至少01、02年的球员不能算是小将了，已经是进入到了职业生涯的一个比较黄金的阶段。这个赛季马乐东的成长对于皇马的锋线上来说还是相当的重要的。皇马挺了不起的，从21世纪第三个十年，也就是从2021年到现在啊，也还是保证了新老交接有序的进行的同时，球队保持着战斗力。那其实同样，我们说这个过去的这几年当中，奥林匹亚科斯队做得也非常好，球队的新老交接并没有影响整体的实力。算上今年，已经是连续6年打进到了最终的4强。球不太听话，技术动作做得不错，地板球，四个人抢在一起也给了争球。琼斯这个比较懊恼的是，自己怎么刚才这球没有放。

近啊。后面这个倒地确认球权已经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尽力了。

皇马的球权领先一分，马拉东持球，对面有一个大打小，但是约瑟夫的下盘很稳，这球其实背身扛啊，莱尔斯也是顶进去。协防的琼斯犯规了，皇马和奥林匹亚科斯打的四次决赛，不算上今天这一场啊。奥林匹亚科斯赢的是2013年的那一场，当时球队的主教练就是现在的拜佐卡斯。拜佐卡斯主帅呢，也是2020年到现在第二次执教奥林匹亚科斯的帅印。

科科，阿科科给人就是他在场上的感觉还是打球有一点愣的，九八年的球员不算是特别年轻了。一定程度制约他的上限的，其实他在球场上的很多的决策。魏晋科夫打进，科夫这样的一套中速阵容，我觉得还是适合进行比赛节奏的。奥林匹亚科斯恐怕赛前想的也是说用内线把对方啊给震碎啊，利用自己的这个高大来去发威，但是皇马呢应对的相当好，反倒是通过以快打高建立了优势。再到后来拜佐卡斯教练也想明白了，比赛的话呢就这样势均力敌的来去打吧，双方的二号位到四号位都是比较全面的身手，通过锋线上来去决胜。好球转移的不错，皮特斯，哎，走步走步，但是我们说这个在走步之前，奥林匹亚科斯又是一次这样很要命的失误球啊，就传球一瞬间球就被断了。假如说啊这球真的让皇马跑起来，那不说是两分恐怕也只能通过犯规来去限制了。今天奥林匹亚科斯很多的失误都是在这个离中线比较近的地方，这种地方的失误是最难受的，因为你进攻方一旦失误球，你的防守资源很少，然后对方抢断的时候就会带着一个向着对侧篮筐前进的这个劲儿，那防守球员呢从攻转守又要转身还得加速想要去追上非常困难了。库尼，莱尔斯有一个向前侵犯了对方的圆柱体，接球直接投，漂亮，手起刀落，很果断啊！魏晋科夫，就算前三节打得很一般，你不要忘了这是 MVP 啊！坎帕佐，菲利斯，地板球摘出来了，没时间了，压上头一个，这球看着真像前场篮板球。皇马的经验丰富，使得

他们在场上做决策啊，真的是肌肉记忆一般。皇马这一节比赛下手比较多，裁判呢也吹了不少，又是奥科科，这球给泰勒多西打笑了。奥科科，这样的巅峰对决对他来讲真的是不小的考验啊。

0: 通过之前的三分包括罚球，现在奥林匹亚科斯是建立了三分的领先。费里兹，
1: 少翔，球进，怎么说？这球两分是有效的，还要加罚一球。菲利斯，哇，今天效率真高。菲利斯这场球让人觉得相当意外，因为之前我们会发现菲利斯在场上没有这么多的这个持球的任务啊，但是今天斯卡里亚诺教练确实是用人有方啊，在这样如此关键的比赛当中给了菲利斯更多的持球的权限，也包括更多的开火权限。比较可惜啊，加罚没进，一分的分差。
0: 沃克普连续的变向过半场，再来到他比较熟悉的45度背身来去等待队友的走位。富尼，
1: 好球，
0: 富尼动作非常漂亮。富尼16分，超过10分都来自于第二节。海佐尼亚顺步走左侧，点起一下再传，
1: 哨响，
0: 典型的这种西班牙式的传球风格，大开大合。与其传这种短的安全球啊，不如来一个纵贯半场从左到右的这种穿越式传球，可能一下子就点亮进攻了。

代克第一罚罚进。我们读不懂希腊语，但是看这个小球迷的口型，我猜他说的是希望这球别进。两罚全中，一分的分差。罚进之后，坎帕佐先是全场来扩大的领防一下。皇马的这个领防呢，不会给特别大的压力，就是限制对手的进攻时间。富尼挡拆，停球了，哨响。琼斯

代课第一下就有一点失位啊，然后呢第二下再起已经很难控制自己身体姿态。普林泰奇斯也是奥林匹亚科斯的名宿，两度跟随球队站上过欧洲之巅。

三分的分差，最后的三分钟时间，比赛胜负不好说。戴克，好球啊！戴克打球就是处理球特别的果断啊，要不然直接投，要不然赶紧传，要不然的话就立刻突破。富尼，维金科夫做挡的拆，换到了海佐尼亚的防守。莱尔斯换下，阿巴尔德换上，用的是阿巴尔德的锋线防守能力。皮特斯，好球啊！皮特斯的杀招就是这一手，非常非常古典的背身中投，还是三分的分差。坎帕佐要戴克的挡拆，快速的给过来，我有关键三分球球进了，这手是真硬啊！海佐尼亚三分线外还有一米远呢，也不是一个好的机会，打平了。海索尼亚19分，沃克普，富尼耶，富尼耶拉回，戴克不给左路的空间，富尼耶，这球处理的其实有一点草率，也没有太好的传球机会，好在有进攻篮板球，再往篮下给，漂亮，琼斯偷篮得手。一分半的时间。坎帕佐跟刚才进攻起手是一样，坎帕佐拉回来，这是一个小打大，哎，这个球又像是投篮又像是传球，但是作为传球的话呢，球速太快，传得有点高，可能想的还是相信自己的同胞戴克在篮下能要到这个大打小的机会吧。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失误球。坎帕佐这边还在和沃克普两个人决力，这个口型看明白了 ，what？ 斯卡里奥诺主教练不太认可这一次吹罚，他觉得自己的弟子并没有犯规啊。我们裁判吹的就是左手啊，这个搂着对方腰这一下。本身这样的动作呢，就是在规则的这个毫厘之间，就看裁判能不能看得到，以及裁判的吹罚尺度。这么重要的比赛，这么关键的节点啊，裁判还是会比较敏感这样的动作的。由于犯规数也倒数了，所以呢，沃克普这两个罚篮能不能都罚进很重要。先罚进了第一个，两罚全中，领先4分。那在心理上，对于奥林匹亚科斯来说，就是一种极大的提振啊！领先3分和领先4分啊，天壤之别。海佐尼亚接球就投啊，还想像刚才一样扮演英雄，这一次球短了，投了一个三不沾。现场已经没有人能够坐下安安静静的看球了，都站起来了。比赛最后一分钟，富尼。维金科夫挡拆没有挡上，维金科夫毕竟是 MVP， 这个一般来说这样的队员进攻手感比较好，他的挡拆是象征性的挡一下。不过呢，反倒是又使得这个球队有了罚球的机会啊！现在分差是6分，比赛已经不足40秒钟。皇马呀，第四节比赛这个犯规数的累积，不仅仅在于最后这个2分钟，是前面一些不太必要的犯规，影响了最终的这个防守的策略。犯规数累积的快，所以现在只要防守犯规，直接对手上罚球线。您看，今天我们其实很少见到哪一队通过罚球不断的去来上分，但是现在的话，这个罚篮一个又一个的，这都是敲打在。

0: 皇马球员心上的这个钉子呀，每罚进一个，球队呢就想要去追回来，难度就更大一分。不过现在局面上，对于奥林匹亚科斯队已经是比较有利了，分差上领先六分，有两个罚球，以及皇马这段时间进攻感觉也不好。奥林匹亚科斯上一次夺冠还是在2013年，经过了13年的等待，似乎再次升起一面冠军旗帜，只差最后的40秒钟，8分的分差，墙头一个不进，比赛的悬念恐怕就不大了。扣篮2分，还有6分的分差，快速的出球，哎，
1: 等一下，还有说法，再起。哦呦，打到最后时刻，奥林匹亚科斯的好像没有想到啊，皇马呢，在混乱当中不仅追到了追进了2分，同时呢又一次拿到了罚球的机会。这个球你看，维金科夫和富尼耶两个人好像都想拿球，两个人说实话空间拉开，谁拿到球都挺稳的，但是两个人偏偏站在了一起。比赛啊，还有说法呀，莱尔斯，先看这两个罚篮，一定要都罚进才行。
0: 第一罚罚进，5-1。这样的大场面，他经历了太多了。
1: 哦，这球是主动的想要去不罚进，拿到球权了，卡巴佐，这个球哨响了。哎呦，皇马现在是打出自己想要的东西了，刚才这个球皇马压根没想着第二罚要罚进，就是要一个罚不进抢球权，做到了，而且您看这球还造了一个3分投篮犯规。这比赛太刺激了，
0: 从落后8分到追进4分，这用了也就比赛时间10秒左右。坎帕佐，前面的两个罚篮一定是要罚进的，
1: 没错，做到了。那第三个罚球呢，是要像刚才一样主动罚不进要球权，还是罚进了之后防一回合？还是要刚才一样的球权，要到了，球权拿到了外线3分球，这个球没有投进。哦呦，奥林匹亚科斯拿到了要命的篮板。皇马要是刚才这个球权拿到3分能投进的话，这比分就追平了，这是世所罕见的30秒球啊，还真是啊，这一切都是对的，只是最后这3分球差了一点儿。皮特斯，那这回是确实立功了。皮特斯之前呢有过一个底线球传球失误，这回抢了一个要命的篮板。还有11.2秒，那对于皮特斯来说，现在就是两个罚球一定罚进啊，哪怕罚进一个都可以，没问题，还是大心脏啊。
0: 菲利兹啊，差一点成为球队的英雄啊。
1: 2罚2中领先5分，皇马还需要两个成功的进攻回合和一个防守回合才能够把比赛的悬念保持。11.2秒，5分的分差，皇马前场球，坎帕佐来发边线球，海佐尼亚不好接，给到了弧顶，运一步奥科科，再给坎帕佐，坎帕佐大号3分球，短了，弹道很正，但是短了，又是奥林匹亚科斯的篮板，皮特斯再次造成了对手的犯规，应该说比赛结束了，比赛时间还剩下1.9秒，但是我想现在全场的球迷啊，包括教练席都已经是在庆祝自己的这一面冠军旗帜了，这是他们第10次站上了决赛的舞台，他们即将迎来自己第4个

0: 冠军。
1: 在谁身上赢下的这面冠军旗帜，就是在23年输给的这个决赛对手的身上，皇家马德里队。拜佐卡斯主教练了不起啊，13年前帮助球队升起最近一面冠军旗帜的是他，这一次还是他。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在这样一场堪称史诗级的比赛当中，笑到最后的是希腊巨人奥林匹亚科斯。我们本场比赛的转播也告一段落，无比精彩的比赛，感谢两支球队的精彩发挥，观众朋友们，再见。

岸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的转播。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带来 CBA 的半决赛，那继续回到北京对阵上海的这段系列赛当中。那前三场比赛看下来之后，给我们感觉好像似乎每一场都有一些变化，但是好像又有一些东西始终是存在的。那今天我们还是先请演播室的嘉宾王飞指导给我们稍微说一说，三场比赛下北京队现在1-2落后，那上海队到底赢在哪儿，两支球队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在这三场比赛当中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呢？
1: 首先我觉得就是在人员的调整上，还有对这个比赛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制定上，上海他在三场比赛分别使用了三套开局的阵容，但相对来讲北京呢，我觉得他三场比赛甚至包括在去年的这个总决赛，他基本都是这阵容，就是一二号位进攻为主，但

0: 是外援有一些变化啊，但基本上都是这种打法。
1: 嗯。
0: 对，但北京队就是要在攻转守一定要动更尽早的能够控制上来。
2: 对。
0: 啊，不论是篮板球，还让我们看像这种，他冲起来，你这个想控制并不是特别有利。
1: 嗯。
2: 张镇麟外线持球，杰曼贴得很紧啊，防守强度都给的不低。古德温找篮没有能打进，看篮板球的争抢，怀特塞德要到低位啊，下面这个手可真多，控制着不让你把球拿起来，因为刚才这个球没有碰到篮筐，所以呢没有重新进行24秒的计时。这边是一个伟力，今天古德温这个发型啊挺有意思，还是忌惮周琦的高度，有点这个哪吒头的意思啊，有点像哪吒一样。
0: 对，
2: 嗯，看这球，
0: 刘铮，我觉得他就是很了解陈英俊，就陈英俊在对抗的时候最后一投，他的这个制造空间的能力是很强的。
2: 对，
0: 所以这一下你能够抗住，陈英俊恐怕就发挥不了他这项投篮。但他制造空间以后，这一下的命中率是非常高的。
2: 两人也很熟悉啊，研究的都很透彻。来看古德温，呼篮下这下被切掉。今天两边的两个尖刀防守球员啊，做的都不错。你看刘铮刚才防陈英俊，造你一个带球撞人。这边雷蒙防古德温，两次了，一次送到篮下交周琦，一次在这儿直接下手切掉。防守端做的都不错。斯皮尔曼和杰曼两个人啊，换防，换张镇麟来防斯皮尔曼。双方开局的第一次得分。
0: 那北京在斯皮尔曼这一点上还是有成效的。
2: 嗯。好，身后直接把球切掉了。陈俊。
0: 北京的开局的防守我觉得有改观。
2: 嗯。
0: 主要是在他的攻击性上。
2: 上去做大掩护，这个球又差一点被断线。被抢断了，又要打反击。嗯，北京队开场这几个球啊，气势一下起来了，主要是连续两次完成了抢断，都形成了转换进攻的机会。 今天对古德温这一点的限制是北京队做的比较好的。雷蒙首先单兵防守做的不错，然后封挡拆的时候，周琦的强掩护，两个人把他夹住。好球！刘铮，
0: 对，实际上对在强侧的这个协防是很不应该的。
2: 上海队转换进攻，形成了一个错位，张镇麟往篮下扛，后撤步的中投也打进。
0: 对张镇麟，我们看他在上海这个赛季打的就是很有进步，
2: 嗯，就是越来越适应这个，
0: 没错，对，对他的这个主动的攻击能力，他的这个承担能力啊，这个都是比以前我觉得好很多。
2: 就张镇麟在刚来的时候，去年10月、11月就第一阶段的时候，感觉有些不适应，
0: 嗯，
2: 但是现在和上海队感觉越来越熟悉，越来越默契了。而且他的持球功主动进攻变多了。

0: 李荣泉三犯了。这个球如果是一个犯规的话，那李洪泉就是三犯。个人第三次犯规，这个犯规可来得太早了。
1: 对，这个是很不利。上海没有要换人的意思。这会儿，但李洪泉上来就是防这个，
0: 斯皮尔曼，
1: 给攻击点，
0: 防他的四号位
1: 是。对，我觉得。北京这策略是对的，就怀特塞德这儿打各保各球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0: 对，
1: 关键就是古德温还有外线这几个不用打开，这才主要。
0: 好球啊！今天刘铮出手真果断。
1: 是，但是要像
0: 这
1: 样，又是外又是里，那你就不好办
0: 了，
1: 不好办了，全面开花啊！所以我觉得上海在开局，没太适应。北京的上来的三把斧现在变得适应很多。
0: 斯皮尔曼还了一记三分，就李洪泉下去之后呢，怎么控制斯皮尔曼，对于上海队来说，张镇麟只能把他提过去控制。打杰曼对抗性上刘铮是吃亏的。想隔扣古德温，那古德温打到现在今天没有得分呢。
1: 对，他一方面来讲雷蒙这点防的比较紧，另外一方面呢就是15的挡拆是夹击的，所以这个要他必须得出球啊，这样的话他的机会并不是很好，但同时两翼我们看刘铮两个三分，会带来一些帮助。

0: 怀特塞德这个球感觉扛住了麦基，这一下有点想扣，结果起来的时候发现球没拿好，脱手了。对，麦基在篮下错位扣进。
1: 嗯，麦基今天刚上场就一攻一守啊，表现的就是更积极。北京的今天在进攻端，我觉得调整是很有成效。
0: 现在北京是双大外，福格。
1: 福格实际上这三场打的都不是特别好，
0: 都不好。福格这个赛季确实下滑的是挺明显。
1: 嗯。外线投的一下开不了，他就发挥不出来。
0: 嗯。

0: 队也是多用了一些这种选择，你包括用袁唐文，前几场袁唐文其实打的都不多。
1: 对，实际上上海这个阵容，我觉得诺夫顿需要能够站得出来才行。
0: 雷蒙也三犯了，两边的两个重要的防守尖兵李洪权、雷蒙都是三犯。

啥就是。

0: 对，现在实际上这个四号位是对上
1: 的。麦基现在你没有怀特塞德跟他对位，他有点予取予求的感觉在篮下。
0: 王哲林这换下这个怀特塞德以后，我们看这内线的协防对让上海队就是整体防守下了一些档次啊。
1: 嗯。
0: 我觉得他并不见得非得比怀特塞德就身体要没有那么出色，但同时我觉得他要协防更早一点，去选择一个更好的位置，我觉得是可以做到的。

0: 哲林确实控制不了麦基。
1: 在麦基上了挡拆的时候，王哲林协防，但要有人给王哲林去帮一下忙。所以我们看麦基已经两次就是没有人给他协防啊，就直接下身挡篮下。很坚决。我们老说这个两强相遇勇者胜，那在这个最关键的这场比赛，看这个双方谁更能挺得住。
0: 那打到目前呢，古德温没拿分，洛夫顿没拿分，福格没拿分，只有怀特塞德拿了个两分。就上海队这四大外援，打了快一节了，四个外援加一块拿两分，
1: 对，
0: 这个也确实有一点不正常啊。
1: 对，王哲林这罚球有点奇怪。开始持球的时候，右脚在左脚后面，然后上一步再投。

0: 二六零前面的这个攻的位线不错，那遇到俩人，实际上福格在后边，这球是应该传了。
1: 上海这最后阶段是用双小吗？下了洛夫顿，还是说，把福格也下了，那就是又上了古德温和怀特塞德。

0: 但上海的内线现在是双高啊，王哲林加怀特塞德。但就像我们在第一场转播的时候，北京上双高的时候是一个道理，
1: 嗯，
0: 就是会有一个大个儿是防张镇麟，那现在上海队要有一个大个儿来防张友善，啊，看看就是是不是能够在外线做点文章。对，但这边就得小防大了，看这球是不是可以进去。张友川这还不错，这个已经防到 logo 这边了啊，尽量把它向外推。

你看现在两边对外线控制的都是很不错的，而且古德温第一个突破上篮了。

0: 张镇麟利用他高度啊，在防那杰曼，但杰曼的这第一步的确够快啊。北京队在整个第一节他的进攻，会组织的很明确啊，并不是一上来就是杰曼沉浸在这边打。所以他第一节得二十三分，我觉得是很不错的这个进攻。但同时防守能够限制这个上海的十五分。他得吹古德威假摔啊！嚯，这边回来又一下，
1: 呵，这个假摔确实值得商榷啊！
0: 是，
1: 还给了个
0: 假摔，不好意思，
1: 给了个技术犯规。

国际。

0: 还是赵瑞和麦基的挡拆。
1: 对，在麦基这边挡拆的时候，不论是刚才王哲林，包括像现在怀特塞德，就是在协防挡拆以后，后边的人没有了过人帮忙，所以麦基他下顺的太从容了。

0: 乒乓球。今天北京队在面临着生死战的情况下，还是爆发出了相当的能量。
1: 北京队，我觉得他是在 CBA 里边，他是最有本钱，就是保持场上保有强度的球队。
0: 对，他底子厚啊，
1: 是
0: 阵容扎实啊，
1: 是。所以他在场上的球员应该是完全不惜体力，保持场上的这个攻击性。
0: 胡德温扔进一记三分。
1: 来一个挡拆，

0: 我是不是有点走不稳？太极今天是确实够努力啊。
1: 对。怀特塞德今天打的有点发蔫儿，你看他这个状态，篮板球抢的也漫不经心的。
0: 对。
2: 继续防守。
0: 我走地，我走地。这不是走步，抱歉。先落地的脚是左脚。

看上海好像是要改改连桥了呀。那古德温下去，诺夫顿上，那诺夫顿他就得站住，就说这两场球都做的是不够，在这点的外援上。

0: 勒夫顿实际上就是在第一场打得更主动，后两场就没有太好的发挥，没作用。
1: 吹了翟晓川的提前犯规。

后边的就一转

0: 金陵伟的标志性的中投啊，他这手还是很好的，挡拆之后走蛇形，然后寻找位置去做中投，
1: 对，投的这线还是不错，
0: 对，
1: 有把握。
0: 哎，整个上海队今天这个球啊，

0: 继续加油打磨。
1: 只要北京保持他这个一直开局到现在这种防守强度啊，还是很有希望啊。进攻谁都会有好的时候，
2: 嗯，
1: 会有不合适的时候啊，但是防守是保证场上稳定性关键的。
2: 中球，
1: 斯特纳在今天开局打的就非常坚决。

北京这边房外线房子是非常便利。十五分了，嗯，北京啊，上海有点就是相反了，对，进攻这边就是被上海被北京的这种防守的攻击性，相互之间的联系被切断很多啊，同时它的命中率就是下降。

0: 所有的都开了，奥多里协防在里边，都提他就是站在外边。这个球，哇，又被直接抢断，从手里抢断，又是一个违体。就是今天啊，感觉北京队能量气势都很足，背水一战那个劲儿拿出来了。然后上海队呢，感觉。 北京队防守强度一起来，整个状态一起来，上海队被抑制了。
1: 对，
0: 整个进攻完全被抑制住了。
2: 加油，防守，加油，进攻，加油！

0: 实呢，就是上海队上一场比赛比较轻松的大比分拿下了，
1: 对，
0: 2-1手握赛点了，就是感觉好像球队对这一场整个队员就没有做好准备，
1: 是，
0: 就打的强度很低，上海队自己的强度很低，但是北京队的强度上得很凶。
1: 对，我同意这个听你说的啊，我们看这个局面就是上海没有太多的准备困难，
0: 嗯，
1: 毕竟北京只有这最后一搏了，
0: 没错，就好像感觉上海队今天来了就是我正常打打，上一场的大比分就把你赢了，我这场正常打打我就收比赛了，
1: 是，
0: 但你要想这是背水一战，你北京绝对在最后时刻他一定会爆发出巨大的能量，因为他再输他淘汰了，
1: 而且北京并不是这种一无是处的球队，
0: 对，就完全没有做好困难的准备上来，洛夫顿推反击，哇，这个球能不能稍稍提振一下气势？
1: 是，这个是我们看到洛夫顿应该是这样的。
0: 对，要不然上海队打得太蔫了。

0: 两个队都有就是不顺利的时候啊，打的就是不好的时候，这时候队员就是一方面教练就是能够及时调整，另外一方面队员他这种自发的大家能够聚集在一起，
1: 对
0: 啊，你看像这种澳大利亚国家队啊，像这种加拿大国家队，他们有很多就是这种形式啊，这种在场上的队员他们的一起能够表现出的这种态度，
1: 要互相激励一下。
0: 对对对，我觉得是比教练有的时候去说，的作用还要大。我看王哲林这上一步再投。

0: 福格确实打得一般，
1: 嗯，杰曼的这个突破直接的掩护就直接上篮了，嗯，上海还是觉得内线的。

新房上还得放上那个火力快车啊。所以当你进攻有可能改善的时候，那你防守对方始终保持着他这种进攻的

0: 段时间诺夫顿就是有点侵略性啊，这是其实是大家上海队所希望看到的，他毕竟在这儿就是这种身体的身体的能力。杰曼已经被就是两个直接上篮了，他就使用两个人在这儿的这个挡拆，大对挡拆，这种战术就是很多都知道，就管它叫西班牙。
1: 对。这个球。转的这一下略微有点多余了，其实一位也可以攻。
0: 现在是五个本土球员啊，最后一攻，对，换下了这个杰曼防守，
1: 这样半场比赛结束，51-35，16分的分差。我们稍事休息吧，一会儿看看上海队下半场回来能做点什么调整。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

0: 未来。
1: 诺夫顿和伍德温下半场先发，看看有没有变化。
2: 对，上海开局来了个小个阵容，
1: 对，
2: 诺夫顿、王哲林、张振林
1: 、是不是李洪全也打？
2: 对，这个
1: 这样的话，让刘铮去控制陈英俊，然后洛夫顿来打五号位对周琦，守住了。然后呢，让李洪全去控制斯佩尔曼。
2: 这还是挺不错的选择，我觉得
1: 啊，变阵嘛。
2: 对他，洛夫顿毕竟他有这个对抗能力啊，抗住这个周琦提前身体接触，应该问题不大。但他进攻端会更大空间。
1: 好球！再往前给张振林要反击，没有扣进。伍德温再投。
2: 此时就是上海的这五个小哥是真积极真努力，
1: 就是强度突然一下上，
2: 没错，是
1: 就感觉啊，中场休息十五分钟回去充了个电，这波人就是今天开场的时候感觉大家伙都是电量不足，
2: 对，
1: 中场休息的时候这个超级快充给充了一把。拉开一侧单打，
2: 有点潜追性攻击。
1: 对，洛夫顿去打曾文博，19-4下半场。
2: 对，这个还真没动啊。麦吉他要突破这个洛夫顿，他要加速啊，所以他的这个重心没有控制好。还有欧洲部，
3: 好，未来的掌声我们来小串麦吉，叫麦吉加油加油加油周琦，
2: 好，又回来了，又
1: 关键是北京队应该做一些这种特殊性的调整啊。
2: 这样的话就是不论是周琦也好或者麦基也好啊，他在外边要控制这洛夫顿就有难度。开局打了一个19-5，19-6。这小个追着打呀。这样的话周琦他必须得出来，对，有外线的这个

0: 制造很多机会。但是诺福顿他不往里顺啊，他会向外拆。这样的话，你弱侧还不敢轮转，轮转以后这个弱侧这些全是投手
1: 都丢了。剩2.2秒，整体来说这次防守去做延误包括回收的时候做的都很好，弱侧的协防来的也很及时，看这2.2秒上海队能不能延续防住。
0: 对，诺福顿一拿球，这个就没有什么太大威胁啊。
1: 对，
0: 所以这样周琦会协防内线，
1: 然后诺福顿
0: 向外拆，对，这就比较麻烦。
1: 反超了，24-6，下半场最大领先分差，北京北汽曾经领先过20分，但是下半场打了半截球，被抹平了，
0: 回来的有点快。
1: 好神奇的一场比赛。还有1秒钟，
0: 小哥这人防得很好。
1: 压哨的3分球啊，杰曼这个球太硬了，换人要这一个1秒钟的压哨投篮。
0: 对，
1: 古德温想还一个，但是没换进，但是有前场篮板，上海队太积极了，这个小个阵容太积极了。
0: 我们看这四个人的低位，诺福顿跟周琦他缠在一起，他不吃亏啊，他就是要跟你身体接触在一起。又来了，这外边全是投手啊，
1: 李洪全、刘铮、张镇麟、诺福顿、
0: 是
1: 古德温，这五个在场上全能投，全都能投。又封盖，打反击，前场3打1。
0: 哇，这个。只要从这儿被突破过去，那这个是在中路，那这个球基本上就交代了。那上海的这个外线，这几个全是能投的。
1: 对。
0: 上海这北京这时候也跟着3个小个儿。

0: 对，罗夫顿这个防守其实一点都不吃亏，还是在进攻端，我们看这个
1: 再进
0: 的机会，
1: 哇，
0: 对，这一手递手。

0: 周琦在里边收着上不来呀，这洛夫顿只要一挡一下就是空位投篮，
1: 放掉了杰曼。
0: 对，这两个人防守就是有一点误会。
1: 嗯，那按理来说是不应该放掉杰曼的。
0: 对啊，张镇麟他觉得他应该是换人出去的啊，但两个人就是有点误会。那周琦现在上来一点，现在又变小打大了。
1: 火
0: 对扔人就是非常困难，
1: 你防不出来我就在外边扔三分，只要现在上海队在外线持球啊，你觉得就北京队就必须贴上去，你只要不贴给一个空间每个人都能进。
0: 对，
1: 哎呦一个大帽啊，
0: 洛夫顿的五号位就是非常有效果啊，对，很钦佩。
1: 又传球失误了，
0: 真的很钦佩上海的调整能力。
1: 嗯，就是下半场一上来改五小，
0: 嗯，而且就是进攻有章法，
1: 对，收到了奇效这个五小，
0: 然后
1: 再找错位，
0: 大脚跟。好球，对，总
1: 是每个点抓的都很到位，
0: 对，
1: 针对性极强。
0: 嗯，所以北京你上全是小个外边，所以你总有去防这个张镇麟或者是李洪权的啊。
1: 嗯，这三节比赛结束。上半场上海队35分，第三节拿39分，
0: 是
1: 哇，一个第三节比上半场两节拿的分都多。
0: 就上海的第三节赢28分，
1: 赢二十八，
0: 一节赢28分，
1: 39-11打了一个，
0: 让人家就真的不可思议啊！
1: 就上海这个变阵确实。针对性很强，
0: 没错，
1: 放了五个小个，而且防守效率特别高。
0: 嗯，
1: 洛夫顿又能在五号位上高度吃点亏，但是力量他能把周琦挤出去。
0: 对，
1: 每个点都防得很好。你看，又防出了一个失误来，反击再打进。
0: 我继续保持这个。洛夫顿的五号位，
1: 就是今天感觉啊，上半场，
0: 嗯，
1: 上海队是完全失常的，
0: 是
1: 上海队是一个失控的状态，
0: 嗯，
1: 下半场这个五小一摆上，叮咣打了4-5个回合之后，北京队开始失控了，
0: 没错，
1: 就是这种，
0: 觉得这个应对不了了，完全一点应对能力都没有，
1: 这个三分要再进，我觉得就崩溃了，要。这时候北京队也是做了一些，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其实在许指导来说就是这么一个调整也是其实是挺对症的。这时候他用了翟小川跟方硕，
0: 是
1: 方硕都没有打过，没怎么打过这个系列赛，但是他用两个老北京队的队员，就是对这个队伍有那种拼劲儿的队员，想用他们上来带动一下这支队伍。
0: 但比赛是很现实的，
1: 对，
0: 必须得有竞技状态啊。看那个
1: 麦基的进攻，
0: 心里也起变化，着急啊，
1: 着急 啊，
0: 直接退点。
2: 防守，
0: 然后这个大个接运到前场，这样的麦基防，没有任何压力。
1: 对，
0: 其他的位置利用这点。
1: 你看，翟小川
0: 外拆
1: 防守上的就非常凶，刘铮又有机会再进，哇！刘铮这场比赛真是立了大功啊！
0: 对，这个打得很舒服啊，

0: 下麦机上杰曼，需要杰曼爆发性的这种输出能力。
1: 这一下就变十七分了。
0: 嗯，第四节上来还打了个五比零。
1: 对，单位员的话下麦机，但仍然就是一个高的得防洛夫顿这个位置。
0: 对，
1: 那上海恰恰就在这个位置上做文章。这边扭头追着屁股就打呀，
0: 还是用洛夫顿来持球。

0: 北京现在就是要靠杰曼上来，在这点儿的强攻，把这个局面打开。
1: 这个洛夫顿和周琦两个人胳膊夹着胳膊，
0: 嗯，
1: 对，这会儿就是需要杰曼的这种爆炸性的输出能力了，就得他去抢分。
0: 周琦重心下来，对，这越低 越有优势。
1: 嗯。北京队现在拼得很凶啊，前场篮板，包括防守，哇，两边开始肉搏战了，每一个回合都有人倒地。这袁唐门也积极。
0: 对，洛夫顿应该第一个机会没有，再选择下一个机会。
1: 对，
0: 毕竟这儿有的是，周琦是缩得很靠里啊。
1: 北京队这会儿可惜就是外线的手感，刚才下半场整个被抑制住之后啊，他这外线手感都下来了。
0: 对，
1: 所以这会儿要追分的时候，你看他们其实机会都出来了，但是都没有能投进几次。
0: 这个持球没有压力啊，然后换人会把投手小打大露出来。
1: 双方体能都在下降，投篮稳定性也在下降。李洪权的个人第四次犯规，对于他来说还是要注意控制一下，因为其实他们这个阵容，这个五小阵容很好用，在下半场。
0: 对。
1: 少了他这个环节，少了他的防守和三分，对这边影响还是大的。
0: 这个芦苇真不错，

0: 各中线看有夹击。但是上海现在就是他得知道该怎么破他这块，上一场球就是到最后也是被这个夹击失误太多。
1: 对，
0: 实际上他一个
1: 上海队现在有点保这个
0: 对
1: 分差的感觉，
0: 让他一个212就解决了啊。
1: 对。

0: 就是利用站位，我先去把这个阵型摆好了。
1: 对，
0: 哎，我总有人有
1: 中间有人站，
0: 对我212一站，我有人接应，有人过渡，这个球不怕你加我。
1: 嗯。
0: 但是对于上海队来说，现在绝不能说刚才十七分了，有点想拖节奏保这个分的心态，你还得像第三节、像第四节一上来那个劲儿，玩命防、玩命去推，
1: 对，
0: 转换找三分，对吧？
1: 是。还有六分半呢。
0: 对。不能说拖慢了节奏，想尽可能的去消耗、去磨，这个时候你还得打呀。剩四秒。
1: 这是吹一个什么呀？撞人吗？哦，阻挡。
0: 陈英俊的阻挡。
1: 哦，陈英俊在这儿推了一下，
0: 推在腰上，这个肯定是有侵犯原主体了，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啊。
1: 对，北京他就是得截慢这点，以这点强攻。
0: 背身上篮，张镇麟防得非常好。
1: 对，但张镇麟是的确就高啊。
0: 对，今天啊，
1: 嗯，
0: 下半场这个五小之后安排的防守策略就是这样，张镇麟始终照着截慢，不让他发挥出来。
1: 对。

0: 而且到下半场用袁唐文这个点，其实上海队也是很大胆，用的也很好。袁唐文防守积极性，
1: 对，
0: 持球推进，护球能力，能让上海队放心大胆的使用洛夫顿这个单外援。你要是照平时正常，他们应该是用谢利永伟，
1: 啊，
0: 对吧？
1: 对，
0: 应该用谢利永伟。
1: 是，
0: 但是今天一看谢利永伟，
1: 对，
0: 身子骨架不住这个对抗的强度啊，就是今天上海和北京打到下半场，把对抗强度升级到一个很高的阶段，
1: 是
0: 得要什么？得要袁唐这种小钢炮型的球员了，对吧？
1: 对，他在他要起势上分的时候，他不惜犯规啊。
0: 对，你得要袁唐文，你得要他能扛得住这种对抗。
1: 对，不能让你轻易得分啊。
0: 对。
1: 对，宁可犯规也不能让你轻易得分。
0: 你就说，你说这个时候，你看袁唐文的身体和陈英俊两个人梆梆在这撞着，能行？
1: 哦，
0: 你要让谢灵伟这一下就对不上口了，嗯，啊。所以其实卢伟指导这个用人思路啊，这时候用了袁唐文还真是挺有想法的。
1: 对，嗯。
2: 北京队，
0: 哟，北京队用秋天。我真是把这个轮转的名单拉长到了一个很长的状态。
1: 这个还期待着像上一场最后的这种局面了。
0: 对，双方现在都已经11个人轮转。现在北京队这边上了秋天之后，应该是北京队12人轮转。秋天上来就是要去缠斗洛夫顿，然后要抢篮板，

0: 次犯了。
1: 这上来是真努力，
0: 嗯，
1: 上来个个都努力，
0: 珍惜机会啊。
1: 对，是。
0: 就是你下半场的上海跟上半场不是一支队，
1: 没错，
0: 完全不一，
1: 完全不一。
0: 下半场的上海就是发挥出来的能量和这种努力程度，得是上半场的200%的那种感觉。
1: 对，还是要上。加击，
0: 要加击，这时候对北京队来说也是要不遗余力。
1: 嗯，这个秋天要上来了，
0: 过中线要加击。
1: 对，这个看球，靠这个一防一比较麻烦。
0: 剩4秒。
1: 对，这没什么问题啊，只要不给对方轻易得分，能够控，有机会防守。
0: 嗯，一来场地上有点汗，这个时候；二来呢，你看洛布顿也好，还有刘铮也好，都在摔倒。这个时候是啥？是腿软，我感觉真的是打到这会儿消耗太大了。陈英俊盘前沿，我都够不着这个球啊，都有点追不上了。是真拼，但是真拼到精疲力竭了，这会儿有点。对，利用接应球员来过中线。
1: 第一个夹击就是不能大意了，后边马上就还会上来人。
0: 对，抢三分，看看北京队什么时候能抢中这个三分球啊。杰曼晃开，还是不中啊。这个时候北京队就是要三分，哇，一个大帽，也是够拼。
1: 对，
0: 连着投了3个3分，前场篮板都拼回来了。这边北京队，
1: 对，这种是就是抢了投的三分啊，
0: 对，
1: 命中率就是。
0: 虽然这3个都没投进，但是现场掌声一片，确实很拼啊，很凶啊。
1: 对，高瑞上来了。
0: 要背身打李荣泉，秋天的抛投，这第四节的得分双方都很低，现在12-10。
1: 嗯，
0: 目前得分最低的也就双方都在拼这种肉搏战。哇，灯下黑啊，真是。突然的一个背切，所有人都瞄着上线想去
1: 扑，
0: 想去抢，结果反而刘铮一个背切。啊！挑战成功了，改判了。

0: 是打了30分钟了，得了19分。
1: 利用接应过，哎，你看这个，
0: 对，
1: 212一站出来就很容易破这个紧逼了。
0: 嗯，我这个秋千防出去，这个被李永元轻松过底线。
1: 还有2分半的时间，18分的分差，又是追上一帽。今天张振林这点防杰曼还是防得很好的。
0: 对，他上海就是张振林防杰曼。然后刘征是控制停住，
1: 对，
0: 啊，一直控制得很好。
1: 李永泉在打了3分钟就身背3犯，上场时间受到很大影响的情况之下，这场比赛下半场五小阵容坚持到了现在。
0: 嗯，
1: 最后打了24分钟拿17分，这个对李永泉来说还真的是相当可以。这个时候用王哲林要保护篮板，你学到鼻子上一个大包啊，上火，着急上火。
0: 对，
1: 抢3分还是不进，
0: 这样就不行了。
1: 对，利用王哲林大个来做轴。这球王哲林的选择不太对啊，你把自己逼到死角上去。
0: 王哲林实际上他就站在中间，
1: 对
0: 啊，
1: 你站在最开阔的地方，
0: 没错，
1: 中圈下面那个位置，
0: 边线给外线带着。

0: 应该没什么悬念，
1: 没什么悬念，
0: 对，也就赛季结束。

0: 张镇麟今天八分八个篮板两个助攻，但是五投四中，而且最关键的是他这一点在下半场整个把杰曼摁住了。
1: 对，在抢分的时候就给控制住了。
0: 对，他完全把杰曼控制住了。

0: 三分，抢了整整一节。第四节北京队一直在抢三分，抢了整整一节，只有这个投进了。真的就是这种，其实北京队不是没有努力，尽全力的去防守，去拼抢前场篮板，一个回合抢三四个前场篮板，分出来就投，分出来就投，但是一个都没能投进。
1: 是。翟小川够努力。
0: 刘铮绝对是上海队今天下半场能够翻盘的最大功臣之一，攻守一体。尤其是关键时刻那三个三分，
1: 陈俊他就是第二场打得好，所以他就是在能够制造出空间来投这一下。刘铮防他后来就是防得好，能够对抗得住这一下。

宫俊应该也是五次犯满了吧。今天双方都是绝对的一场消耗战、肉搏战。勒夫顿最后这罚篮还是差点意思。

0: 嗨，
1: 你看那个强侧，强侧没人，
0: 找袁唐文啊！因为谢灵伟这时候怕对抗啊，你球你要找袁唐文去啊，袁唐文不怕对抗啊，拿着球在那儿来回钻。对你找袁唐文，让他运到前场去。
1: 北京队今年实际上非常有实力的球队，止步这个
0: 半决赛，
1: 对半决赛，的确是
0: 有些遗憾。
1: 对，上海的确是做了很多的事情。
0: 对，今天也确实是一场很神奇的比赛。
1: 嗯，
0: 这个北京队其实在上半场已经拿出了自己最强的这种态度，最强硬的状态，
1: 是，
0: 而且一度领先多达20分。
1: 嗯，
0: 也希望北京队在后面能够有更长足的进步和发展，至少目前从球队的整体状态，这几个赛季的表现来看，北京队正在变得越来越稳定，越来越成熟。好，那今天的比赛就到这里，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我们今天呢是在意大利北部的斯特尔维奥滑雪中心，您现在看到的是冬奥会全新的比赛大项滑雪登山，在本届冬奥会的最后一个比拼项目，也就是混合接力的比赛，现在第一棒的赛事刚刚开始。第一棒呢是女子选手，大家可以注意到今天呢是十二支队伍来进行比赛，所以选手身背的号码布呢是两个数字用小数点隔开，那么第一个数字呢标示的是队伍的编号，后边一个数字呢标示的是一棒和二棒的选手区分啊，一棒呢是女子选手，二棒是男子选手。我们呢格外注意第一个数字是八号的这支队伍，因为这是中国队。第一棒呢是刺丹玉珍，刚才在画面当中闪过了。现在选手们正在进行女子运动员的第一圈，这比赛总共比四圈，女子两圈，男子两圈，交替接力的方式来进行。赛道单圈长度呢是1.5公里。滑雪登山是冬奥会全新的比赛项目，前天我们为您转播介绍了北京冬奥会前两个竞赛的单项，也就是男女的个人赛，那比赛呢确实非常好看，很有观赏性，而且个人赛的赛道呢更短，只有700多米。今天呢混合接力的比赛赛道长度1.5公里，它的时间会更长，比赛的过程中角逐也会更激烈，当然换言之比赛的过程里头有一定的容错度，就是某个小环节的瑕疵呢有弥补的可能。现在女子选手在进行滑雪

攀爬的环节，踩的雪板呢是比较轻盈的，这种碳纤维的雪板呢单支重量只有700克左右。当然由于坡度非常陡啊，这个瑟尔维奥滑雪中心呢，它是过往用于高山滑雪，就是滑降的比赛的，所以它坡度非常陡，最大坡度在60度，所以选手呢在雪板的底部会有这种哎大家看到的毛毡垫，要吃住雪才能够往上滑，光打这个防滑蜡已经不够了。那么现在进入到第一个转换区，就是要把板底的这个防滑毡垫给它撕掉，揣到胸前的兜里头去，然后进行一个滑降的比赛单元。别看这个转换区啊，就是干一个手上的动作，其实它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选手们刚刚进行了高强度的越野登山之后，手上的控作要非常的精准啊，手上的控制动作要非常的精准，而且呢，这个毛毡垫一旦是露出胸前的这个布包，要被罚秒的。现在法国选手哈罗普第一个来到了第二段的转换区，这要再套上毛毡垫，这个比个人的比赛就要多了一个环节，个人比赛是没有套毛毡垫的这个环节的，滑降是最后一段，滑完之后就冲线了。那么混合接力比赛呢，第一个滑降之后进入到一圈的后半段，还得套上毛毡垫再进行踩着滑雪板的登山。现在法国选手哈罗普处在领先的位置，法国队呢确实实力强劲，在过去两届世锦赛，23年、25年两届世锦赛上，在混合接力项目他们都拿到了金牌。现在处于领先位置的哈罗普，在本届冬奥会女子个人的较量当中呢，是输给了瑞士的运动员法顿，在赛前他是最被看好的硬实力最强的一个，但是个人比赛呢确实是容错度非常低，稍有差池稍有瑕疵就被对手超过了。哈罗普是拿到了一块个人赛的银牌。今天混合接力是法国队体现自己在这个项目上强大统治力的机会，已经是过去连续两届世锦赛混合接力都拿了金牌，而且在越野登山这个冬奥会全新的比赛大项当中呢，这个赛事本身它是有世锦赛的比拼的，那么在过去那么多年的世锦赛的较量里头，法国队是成绩最好的，他们总共拥有54块滑雪登山项目的世锦赛的金牌。法国队的哈罗普还是率先进入到徒步攀登阶段，这个徒步攀登之前也有一个转换区，需要把雪板摘下来背在自己身后，用两条固定带给它固定住，这个两点固定呢不能松脱，一旦松脱的话就要停下来重新固定，如果松脱着往上跑也要罚秒。徒步攀登的上坡角度是非常大的，这条赛道确实是出了名的魔鬼赛道，特尔维奥滑雪中心的这条赛道技术难度非常大，又要进行一次转换，这儿进行了徒步攀登之后呢再次登上雪板进行向上的滑行。这儿哈罗普来到了他这一个棒次第一圈的最后一次转换区，这是摘掉雪板底下的毛毡防滑条，塞到布兜里进行一个滑降。法国队领先10.8秒，西班牙队处在第二，瑞士在第三，意大利队在第四。西班牙队在去年世锦赛上是拿到了银牌，也有相当的竞争力。法国队哈罗普来了，这还得有一段套上防滑毛毡之后的滑行，准备交接棒。好，法国队率先完成交接棒，他们的男子选手安塞尔梅特已经出发了。安塞尔梅特在本届冬奥会上前天进行的个人的男子较量当中夺得了一块铜牌。瑞士队在第二个交接棒，瑞士队的女子的选手是个强棒，法顿是本届冬奥会个人赛的女子组的冠军。意大利队在第三个交接棒，意大利队出场的两个队员呢，德希尔维斯特罗和博斯卡奇是一对夫妻搭档，

不过意大利队这一段夫妻搭档呢，在前天进行的个人赛当中都没有能够进入到最后的决赛。中国队斯丹玉珍正在粘这个雪板底下的防滑的粘垫，大家看在进行了高强度的一公里多的滑行之后啊，心肺功能已经被拉到极限，这个时候实际上控制心率怎么样能够让手上的动作精准的去执行是有相当的挑战的。那么中国队的两个选手呢都非常年轻，都是零五后的运动员，斯丹玉珍是19岁，男子的布鲁尔是20岁。中国这两个选手呢在去年2025年初的哈尔滨亚冬会上拿到了亚冬会的冠军，个人项目和混合接力项目都拿到了金牌，这两个选手所以在亚洲我们是实力比较强的存在。而且本届冬奥会上在滑雪登山这个全新的大项里头，亚洲唯一参赛的运动员就来自中国。那么在亚洲呢，阿勒泰也是有相似的运动而且非常古老，我们的阿勒泰的有着上万年历史的毛皮滑雪呢跟现代的滑雪登山项目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所以在亚洲阿勒泰地区有比较好的开展这样运动的条件。那像中国队的男子的这一棒布鲁尔呢就是来自新疆阿勒泰，他是个蒙古族的小伙。那布鲁尔在前天的个人赛当中比得不错，进入到了半决赛，很让人惊喜，最后稍有遗憾处在半决赛所有选手的第8位，没有能够进入到6个人的决赛名单当中。老队现在领先优势已经扩大到17秒钟了，瑞士队的基斯特勒在追，西班牙队男棒是个强棒，科尔追上来了。男子的科尔呢是前天拿到了个人赛的金牌，而且在过去这几个赛季的世锦赛科尔都是冠军。西班牙队这科尔呢要靠他在男子这一棒去追一点优势。科尔前天拿到的滑雪登山个人短距离的男子的金牌呢也是西班牙队西班牙冬奥代表团在1972年以后的，时隔54年再次拿到冬奥会的金牌。上坡的路段还是非常的陡，选手呢完全靠板底的这个防滑粘垫能够吃住雪、咬住雪往上走。今天在博尔米奥，在斯特尔维奥的滑雪中心呢，天气条件是不错的，比赛的气温是将近7度，雪温是-1度。这个比起前天个人赛的时候风雪交加就要友好多了。法国队率先进入到又一个转换区，要摘下雪板做徒步攀登，这个项目呢是全身功率的最大输出，选手的摄氧能力挑战是极其艰巨的。现在瑞士队和西班牙队啊互相紧咬，德国队上来了，西班牙队和瑞士队处在第2、第3位，并驾齐驱，竞争相当激烈。又来到一个转换区，这个转换区相对容易，只要踩上雪板就好了。意大利队现在还是处在第4的位置，美国队落得比较靠后。法国队率先，安塞尔梅进入到男子的最后一个滑降阶段。对这样的比赛项目的要求，选手能力非常的全面，还不能够有任何的明显的短板。这儿还有一个要粘防滑毛毡的环节，这是一个转换区，这时候选手的心率都在高心率的状态底下运行，要控制好心率能够完成手上的精细活。虽然看起来简单，这个活并不难，但是呢如果做不好也会耽误时间。法国队率先完成了2、3棒的交接，哈洛普又一次出发了。哎呀，这个你看这个转换区瑞士队就耽误了较多的时间，瑞士队和西班牙队现在紧紧地咬住在2、3位，

意大利队掉到了第五。

现在比拼的德西奥雷斯特罗要更好，但是到了混合接力的比赛，夫妻档的出场显然效果可能会比临时配对要更好。说实话，这一次滑雪登山能够成为米兰冬奥会的全新的比赛大项呢，和意大利在这个项目上的积淀和实力有一定的关联性。作为东道主呢，他对于项目的设置有一定的建议权，所以意大利队的强力的推介之下，使得滑雪登山呢成为了米兰冬奥会的正式比赛项目。现在法国队哈罗普领先的优势已经来到28秒钟了，法国队遥遥领先，后边不要犯错误，不要犯明显的大的错误，距离金牌越来越近。瑞士队法顿在第二位，他略微领先西班牙队的罗德里格斯有9秒钟的时间。美国队吉普森在第四位，意大利队落到第五。意大利队和美国队先要争夺第四的位置。中国队呢，目前在第八位。我们还是给中队两个非常年轻的小将加油，斯丹玉珍和布鲁尔，每一次努力都是向前的突破。个人赛里边，布鲁尔在半决赛所有选手里头名列第八，已经是给了我们很大的惊喜。法国队的哈罗普个人拥有3块世锦赛的金牌，在本届冬奥会的个人赛当中遗憾的摘银，他今天肯定是希望通过混合接力来弥补自己个人赛的没有夺到金牌的这种遗憾吧。因为在个人赛当中他是实力最强的选手，但是确实在转换当中出现了小小瑕疵，被瑞士队法顿抢走了金牌。法国队的哈罗普呢，曾经是高山滑雪的运动员，之后转向练这个滑雪登山。现在瑞士和西班牙队呢正在进行第二名的争夺。来到每个选手的第二棒的这一圈啊，就是个人的第二圈啊，确实体能也出现了很大的挑战，体能的下降是很明显的。现在意大利队好像超过了西班牙队。西班牙队女子的阿隆索罗德里格斯这一棒的选手也很不容易，他在前天的个人赛拿到一块铜牌，要知道就在4个月前，去年10月份，他在自行车训练当中遭遇了一场意外的交通事故，脚踝骨折，前十字韧带撕裂。但当时为了比4个月之后就要来到的冬奥会，他选择了保守治疗，没有手术，也确实是带着伤刚刚恢复的身体如期来到了米兰冬奥会的赛场。在个人赛拿到一块铜牌已经非常不容易，今天呢为西班牙队在混合接力当中再争夺一块奖牌。啊，这就是阿隆索罗德里格斯1.1号。在这个赛道1.5公里单圈的比赛当中呢，每个选手要做的向上爬升的海拔爬升落差呢是137米，其实挑战是非常大的，等于要爬40多层楼啊。在这一圈当中，所以咱们眼看着好像选手滑行的过程当中多次转换，看起来比赛难度可能没有想象的那么大，但实际上你想想，在短短几分钟时间里边要爬40层楼的高度，还要做那么多的转换，踩雪板、脱雪板、上粘垫、撕粘垫，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啊，刚才哈罗普还有一个在徒步攀登上坡阶段的趔趄，美国队应该是掉了一次雪杖，对，这个捡起来是不受影响的，但如果掉落不捡就要罚时了。法国队率先完成交接棒，但瑞士队现在上来了，法国队现在领先优势到最后一棒的时候只有1.3秒，最后一棒的极限拉扯。瑞士队的男棒是个年轻选手啊，基斯特勒只有22岁，法国队男棒安塞尔梅呢虽然是个人赛的铜牌得主，但毕竟28岁了，这个项目的耐力要求是非常高的。

我们经常说拳怕少壮，看看金次乐在他完成这一棒接棒的时候，1.3秒的差距能不能追回来。现在铜牌的争夺相当激烈，美国、意大利、西班牙缠斗在一起，进入到最后一棒。法国队和瑞士队是争夺一块金牌。法国队实力强劲的女子选手哈罗普啊，在她的个人的第二圈的比赛当中，也确实是出现了体能明显下降的状况，使得巨大的领先优势呢被缩小。瑞士队这女子的法顿啊，不愧为是本届冬奥会前天拿了个人赛的金牌的选手，确实实力强劲。西班牙队这儿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失误，他应该是过线了，就是在转换区的时候他应该是没有刹住车滑过线了，这个是要做严重的罚时。安塞尔梅进入到滑降之前的转换，防滑条摘下来之后揣到腰包里，然后开始滑降。瑞士队基斯特勒来了，在这个点他落后了10.5秒。安塞尔梅在刚才这个上坡路段的逐渐扩大自己领先优势是关键的，是决定性的。西班牙队虽然是科尔来了在第三位，但是大家可以看到他名字后面小星号，因为刚才他们的女子选手罗德里格斯的那个出了转换区的犯规要被罚时。教练在大声地给安塞尔梅加油，基斯特勒追上来了，但是在转换区的极限比拼啊，基斯特勒手上好像还是慢了一点。所以你看，有这个滑雪登山的运动员呢，形容这个项目的在转换的环节啊，有点像冬季两项。这也涉及到在高心率的情况底下，心率飙到170甚至180的情况底下，怎么样去控制好手上的动作，这种技术细节难度非常大。美国队现在要稳扎稳打，虽然他们稍微落后西班牙队，但是西班牙队要被罚时。意大利队博斯卡奇来了，36岁的老将，今天和他的夫人俄西尔维斯特罗组成夫妻搭档，一起来为意大利队争夺荣誉。法国队安塞尔梅现在这上坡呀，滑得赏心悦目，有点竹杖芒鞋轻胜马的意思。安塞尔梅率先进入了滑降阶段，他已经开始提前庆祝了，因为他知道他只要率先在这个阶段完成转换，能够提前出发，这枚金牌就稳了。法国队的安塞尔梅已经率先冲向终点线，法国队赢了。法国队由哈罗普和安塞尔梅组成的这一对搭档赢得了冬奥会历史上第一块滑雪登山项目混合接力的金牌。瑞士队处在第二位，基斯特勒和法顿也是紧紧的相拥。瑞士队在整体实力不如西班牙的情况底下能争得银牌相当不错，尤其是他们女子选手法顿做了重大的贡献，作为本届冬奥会女子个人的金牌得主，法顿的表现极为出色。西班牙队第三个抵达终点，但因为他们之前有一个在转换区的越线犯规，还要等一等。但是美国队差距有点大，美国队现在是第四抵达终点。美国队作为

12月份拿到过一站世界杯分站赛冠军的一对组合，今天也是划出了自己的水平，表现相当不错。意大利队来了，意大利队的夫妻搭档啊，没能够抢得奖牌，但是完成这样的高强度的比赛，实属不易。奥地利队在第六。完成这样的高强度的魔鬼赛程之后，选手们互相之间更多的是祝贺，是惺惺相惜。虽然撞线之前是对手，但是完成比赛之后，每一个选手都是这片雪场上的英雄。我们等等下一支队伍，应该是德国队，德国队第七。中国队应该马上就要来了。法国队这边的女子的哈罗普也是弥补了前天啊个人赛遗憾失金的这种意外吧。中国队在进入到最后一棒滑行的时候呢，是处在第八位，在12支队伍当中我们处在第八。中国队来了，好样的。布鲁尔代表中国队完成了比赛，这两个年轻的05后的选手，藏族的小姑娘斯丹玉珍和蒙古族的来自新疆的小伙布鲁尔，为中国在滑雪登山这个项目上也创造了新的历史。好了，今天这场比赛同样会被载入历史，因为这是冬奥会102年历史上第一场滑雪登山项目的混合接力的决赛。我们祝贺获得冠军的法国队，获得第二的瑞士和第三的西班牙队，同时也祝贺拿到第八名开创了我们自己历史的中国队，也要祝贺每一支完赛的队伍。好，这场比赛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冬奥赛场上其他精彩的比赛项目。再会。耶。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术不仅是一种技击之术，也是一种深植于中国文化中的身体哲学。它讲求刚柔并济，动静相生，内外合一。这种身体观念也深刻影响了中国舞蹈对于力和美的理解。舞蹈中的开合、顿挫、收放、起落，往往都能与武术的身法、步法和气韵形成呼应。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武术进入舞蹈、进入奥运叙事，所展现的已不仅是东方身体的独特形式，更是中国文化如何将力量转化为风度，将技艺升华为精神。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武术和舞蹈的关系。这好像是特别关于东方力量和东方美学之间的一组关系。
2: 对，东方人体里边就是两种非常重要的表现，一个就是武术的身体，一个就是舞蹈的身体，它双方都承接了咱们东方本土的这个思想，比如它的道家的思想、老庄哲学的思想、佛教的一些禅宗的思想，它其实都有所体现。就像南拳北腿啊，它呈现出来不同的对于天地人之间的理解。因为舞蹈和武术他们都是天地人这三者在一块，尤其是在中国古典舞，它脱胎于戏曲和武术。但实际上在武术里边，八卦、太极，包括这个形意里边都有这样的一种圆的方式，因为这个圆就是我们中国本土道家的一种，所有中国武术你看它是无处不圆，无论是南拳还是北腿，
1: 这是中国哲学很重要的一
2: 个，很重要就是
1: 圆融。
2: 但这个圆呢，又是中国古典舞肖一老师他们做的这个恪守的一种运动法则。它就是圆，是吧？处处不离圆。
3: 其实古

0: 古典舞是来源于中国传统的武术和戏曲这两大门类里边的精华，然后取其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和表达形式来创造出的一门舞蹈肢体语汇。从戏曲上的角度来讲，我们选取了其中的提沉冲靠含舔以拧，以及戏曲中的身段呀欲言又止的这样子的一种表达方式，但我们摒弃了它的唱念作打，我们用身体的情绪节奏的变化来代替唱念作打的直叙的方式。那么从这个武术当中呢，我们又提取以及学习和借鉴了它的辗转腾挪，它的技巧和技术性的训练以及它的呈现难度性，来填充到从戏曲当中没有的部分，二者相结合，创造出了中国古典舞的身体语汇。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通过几十年不断的修炼以及修整，又慢慢的衍生以及新的一些表演的语汇出来。但其实万变不离其宗的源，所以我觉得从武术、戏曲、舞蹈本身这三大门类来讲，它其实是在统一的这个所谓的原理里边相生的。
1: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舞台上，比如说像过去的丝路花语等等，就是我们看到这些古典舞的表演的时候，经常会感觉到好像是在欣赏舞蹈，可某些动作又好像是戏曲，然后有很多动作似乎又是武术的表达。你看，如果我们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啊，肖老师，舞和舞，古人造字是很讲究的，就舞和舞它是同一个音，
2: 它就是一个阴阳两象，一个是偏刚，一个是武术，相对我们说它是阳刚，然后这个舞蹈相对阴柔。但实际上在长期的这样的一个中国文化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公孙大娘舞剑，
1: 对，
2: 她一个女性，但是她一舞剑，她是一个非常阳刚的一个状态。那比如说他们原来我们在汉唐里边那种鼓上照飞燕的这样的舞，它其实是轻功
1: 嘛。汉唐乐舞
2: 它能在一个鼓上跳舞。小野老师前一段那个作品叫绝，也是在一个圆上，一盏灯一个人。
0: 对，我的那个作品是一个荷花奖的获奖作品，叫绝，是在一个非常有限定下的表演。整个的表演空间大概也就我们这个舞台这么大，框在这样一个圆形的轨道设置里边去表演。那么在轨道之上有两盏烛台，
1: 这些动作的设计其实跟我们说武术，尤其像太极拳当中很多都几乎是一样的。
2: 他专门学了太极，
0: 我自己可能也从小学习古典舞的影响，传统文化的一些浸润吧，我喜欢学传统武术，我学陈氏太极，我学打木人桩，还学八卦和八卦剑。因为我们上学的时候也学剑，但我们的那个剑花呢，有点像戏曲和竞技型的这种剑法。我学八卦剑呢，是更讲究身法性的，它的剑更长更硬，然后它的身法就不一样。
1: 两位都创造过武术和舞蹈相结合的这样的作品，创作的过程当中对这个话题有什么更深刻的理解吗？肖老师，
2: 我是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叫太极图。太极图就是当时是为了这个东盟整个跟着国务院出去做的叫文化外交的一个活动。我们找到了一个词汇叫做平衡，就是我们找到了一根杠杆，就是跷跷板，当这个太极的阴和阳两个人快速走在一起，你进我退，我退你进，这就是平衡。其实太极最重要的最后它是一个平衡 balance， 所有亚洲国家都知道平衡。后来就是这不就是和吗？
1: 其实我们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啊，有很多作品绕不过去。你比如说我们脑海当中都非常熟悉的那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后来被周星驰先生拿去了，大家都以为这段乐曲是《大话西游》的，其实是小刀会。
2: 小刀会，
1: 小刀会这段舞呢，就是用舞蹈来表现武术，
2: 宫舞。
0: 我跳过呢，当当当当当。
1: 您先从您跳过的这个感受来跟我们讲讲。
0: 我小时候很小，那个时候附中2年级必跳的剧目，不理解呀，这些动作就是非常的传统，动作没有大幅度的。以前我们小时候设宴是要求大腿根要上去的，你的幅度要大，你要展，这个里边不可以， 你要在那个框定的语境下设宴，就是在90度的位置上，腿不可以伸过去，你的动作只能到这儿，是有限制的。

0: 还是偏戏曲，因为刚刚古典舞从戏曲脱胎过来，它还是亦步亦趋的跟着戏曲在走。到他们这一世代了以后，过了就不对，
1: 就不对了。
0: 戏曲就是这样，它恪守一种这种克制的美。但是您说那一大段是他那小刀会的开场曲，啊，非常恢宏，对整个。就
2: 充满那种现在讲叫进击的力量，
1: 对，就这样的。
0: 对，我说其实你看，在小刀会里边，它有很多指，是吧？指、拳、掌，这些东西都是武术啊，在里边来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实际上这也是古典舞的神经末梢的一种符号。
2: 其实，刚才两位也讲到了，古典舞是从戏曲当中脱胎而来的。这就得感谢戏曲。其实戏曲完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化。我们注意到很多著名的戏曲演员，他们其实最早完成了武术舞台化、武术舞蹈化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他的目的是为了在戏曲当中去表达身段、表达角色，这其实是完成了一个初步的转化。刚才说到这个宫舞，还有一个作品，我觉得可以拿来对比的，就是那个醉鼓，
0: 豆豆的这个，
2: 对，
0: 他的师兄，
2: 这个也是看起来很武术，但是也很舞蹈的一段。
0: 当年我们有两醉，一个是醉鼓，在醉鼓之前还有一个舞蹈界非常著名的作品叫醉剑，梦里挑灯看剑，辛弃疾的那个，这两个舞蹈都是受了这个咱们武术里边的那个醉拳的影响，它是用醉的这种方式，然后找到某种古典舞的这种源，然后去完成了一个舞蹈。其实它的基本上的走向是醉拳的，就给它很大的一个启发。醉鼓只是把那个碗换成了鼓，在1995年春晚的时候，一群人抬着这大鼓，在当年，可能在男演员没有一个节目能超过醉鼓的。他后面去参与的跟4年的雅典奥运会演出，他的节奏感、韵律感，都有他的这样的一种舞蹈性。

0: 所以肖老师，我们再回过头来，从研究的角度来看，武术进入到舞蹈当中，它是什么东西进入到舞蹈里了？
1: 刚才肖一用到了两个词，就是腾挪闪躲，就是它是那种腿部的一些动作，是我们原来传统舞蹈里边偏文武的，它基本上腿是不带动的，就原场就走，这大的弓步啊、蹼步啊，还有这种大的跳跃啊，其实是来自于武术，因为它本身的武术的起源也是从动物的模仿啊，慢慢鹰拳虎拳那么就过来，从自然主义移过来，但是到后来我们武术和舞蹈谁都不愿意说我受谁借鉴，但是它两个这个基因丢不掉，我觉得就是它的气和韵。
0: 其实这也是我刚才想向华老师请教的，就是在您舞蹈的过程当中，这个气韵是如何来转化的？
2: 这气韵就让我想到一句话，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我从我自己做演员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艺术就是你对于这个文化的理解，你认为的身体的圆跟你这个情绪的圆是不是相匹配的，你能不能感受到，首先你要自己能够理解这个东西是什么，你才能通过自己的训练去感受到它，你才能去支配，才有意识，就是所谓的这个气韵，还是要回归到文化本身的立足点，你对于这个东西有没有最根本的理解，你才能够达到，哦，我对这个人物有没有塑造，我对这个人物的塑造有没有入木三分，有没有气韵，我站在台上有没有气场。

0: 对，所以无论是舞蹈的武术化还是武术的舞蹈化，它最后的那个气韵最后还是落在了中国传统文化那个根上。
1: 我觉得这个

0: 就是它每一个民族都有这样的一种呼吸的节奏，而这个体用合一又是天人合一。其实你看我们讲这个文明啊，讲那个，我就说我们这个有阴就有阳，这是一个辩证的，我们还有一个兼于走合，对吧，叫跨于西合，然后掩于星合，是吧，我们最后的这样的一种对立是走向了一种合，这是我们中国文化。就像我们说为什么后来是一个 balance， 一个平衡，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它这个五千年没有断的，就是家和万事兴，那有话好商量。所有武术的武侠的故事最后走向那个和啊，它是最后是肯定是放下了。
1: 所以他创这个拳种，那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星防有拳、八仙拳、八极拳，他其实后边的那个数字可能是一种，但后边他体会的就是您刚讲到的，他有更深刻的哲思在其中，他就不仅仅是一种技击的行为了。
0: 这个为什么把萧一叫来，最后万物归一就在那个一上，是吧。
1: 所以萧老师怎么理解武术和舞蹈的这样的深度的基于中国传统文化深度的融合带来的这种表现力、感染力，您怎么理解呢？
2: 我觉得它打破了某种边界感，打破了舞蹈与会的一种边界。我有三个作品吧，是跟这个舞相结合所表现出来的意蕴的东西，一个是武侠，还有绝，还有一个见自己。我通过这样的肢体与会，想打破我本有的一种身体所持有的语汇啊，让我的身体更丰富。当我的语汇丰富了之后，我所能够表达的故事和情绪就会更丰满。还有一点比较重要的是，通过这样子的武术的这样的一种训练后的转换吧，要命，我要转换成舞蹈的语言。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是想用武术这样的刚柔并济这样的筋骨去诠释中国文化下的传统女性内在的筋骨和精神。女性的美它并不是柔弱的，它可以是自我的，可以是冲破枷锁的，有力量的，这样的一种身体语言的表达魅力。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起来到意大利利维尼奥空中技巧与雪上技巧公园，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的比赛。在女子组的决赛当中，四位中国队的运动员陈梅婷将会在第6个登场，徐梦桃第8个登场，孔凡玉第9位登场，邵琦将会在第10位登场。我们一起期待四位中国女将的表现。美国选手维奈基，他是三周台运动员，哇，完成的相当不错。维奈基在决赛第一跳选择的是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肢体后空翻，第二周360度，再接一个360度，难度系数4.028的动作，这跳完成的相当不错。1998年出生的维奈基，他是一位出色的空中技巧运动员，同时还是出色的马拉松和铁人三项运动员。在2013年的时候，只有15岁的维奈基完成了7大洲马拉松最年轻运动员的记录。这一跳最后时候有点分腿，空中姿态会稍微扣一点分，但是起跳和落地相当不错。看他的腾空高度是达到了11.22米，哇，这个腾空高度是今天从预赛到决赛目前为止的最高高度，整个个人的身体能力还是相当强的。这跳完成的相当顺利，在决赛的第一轮呢，虽然每位运动员有2跳的机会，但是呢要取最好的1跳成绩来进行排名，而且2跳的动作不能相同，对于运动员来说第一跳很重要，为接下来的比赛奠定一个基础。99.89分暂时排在第一位。好，接下来登场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胡什科娃，92年出生，她是18年平昌冬奥会这个项目的冠军得主，北京冬奥会的银牌得主，过去2届冬奥会一金一银，但是她已经很久没有在国际赛场出现，所以本次比赛的状态会打一个问号。她选择三周台动作，难度系数3.710的向后翻腾。

0: 第一周是直体后空翻，第二周团身后空翻，第三周转体360度。完成的质量不错。今天胡什科娃呢，虽然到目前为止他在比赛当中并没有拿出高难度的动作，虽然是三周台，但是三周台相对难度较低的动作，但是完成的质量不错。直体后空翻，接团身后空翻，膝盖微屈，再接转体360度。作为过去两届冬奥会一金一银得主，胡什科娃还是具备非常好的基本功。看看他能否通过出色的完成质量打动裁判，拿到决赛第二轮的参赛资格。
1: Mette in evidenza l'alta caratura proprio di queste atlete. La vediamo qui, non facile atterrare dal kicker 2 in un atterraggio come ha fatto proprio in questo momento. We are awaiting the score.
0: Pushkova 这一跳拿到86.44分，哇，在难度系数3.710的情况之下，这还是一个很不错的分数，暂时排在第三位。好，接下来关注中国选手陈梅婷。05年出生的陈梅婷是本次征战冬奥会赛场中国女子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最年轻的选手。05年出生，来自安徽合肥的运动员。这跳选择是向后翻腾三周，360接360接360，落地，不错，漂亮，相当不错的状态。陈梅婷今天在两轮的资格赛当中是跳出中国选手的最高分100.29分，当时他是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360，第三周360。在决赛的第一轮呢，陈梅婷是选择了更高的难度 back 444。在三位中国队的运动员当中，每位运动员呢都是各具特色。陈梅婷相较于其他的三位选手，在空中姿态方面呢还有待提升，但是她的落地今天的状态相当不错。陈梅婷首次征战冬奥会的比赛，25年的世锦赛排名第10，在世界杯赛场上呢没有拿到过冠军，6次第2和3次第3，有世界杯9次登台的记录。期待一下裁判员的打分情况。接跳拿到98.73分，很不错的分数，暂时排在第二位。自己也非常开心，相较于目前暂列第一的维奈基呢，在空中姿态分方面略微低一点点。好，接下来关注美国选手卡拉库恩，要完成的动作是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接，第三周转体360。哇，落地出现了身体重拍雪面的情况。这一跳他的落地打分呢可能会在0.6到1分，或者是1分1.1到1.5之间，看裁判员怎么去打。格拉库恩呢，这是他第二次冬奥会，北京冬奥会获得这个项目的第8名。2025年世锦赛，格拉库恩状态相当出色，拿到世锦赛女子个人项目和混合团体项目2枚金牌，那也是在本届冬奥会女子空中技巧个人赛当中前3名的有力竞争者，空中姿态是不错的。这跳主要还是差在了落地。整个身体、背部、包括头部、包括手臂都重拍雪面。87分，这跳主要是差在。

0: 在了落地这个环节，所有裁判都打到零点六到一点零这个区间。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连续三位中队选手的表现。首先是徐梦桃，第五次征战冬奥会赛场的徐梦桃，北京冬奥会女子个人赛的冠军得主。目前徐梦桃也是在这个项目上冬奥会奖牌最多的选手，他已经获得过三枚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的奖牌。关注徐梦桃决赛第一轮的第一跳三周台，整体360落地，漂亮！哇哦，非常非常的精彩，非常的出色。在北京冬奥会的比赛当中，徐梦桃决赛第一轮的第一跳就是全场的最高分。当时决赛的第二跳，他选择了保留体能，并没有去试跳。
1: 保留体力，喊不动了。
0: 徐梦桃也是在对着镜头说要保留体力，确实今天一日双赛啊，对于老将的体能呢就是很大的考验。这一跳完成的太漂亮了 ，back four four four， 向后翻腾三周的同时，转体360接360接360，最后的落地堪称完美。非常漂亮的落地动作。我们期待一下徐梦桃这一跳的分数，应该会是一个很不错的分数。在最后的半周转体过程当中，稍微有一点点分腿。360 replay, beautiful technology there. And now one more time. Look at the air time, 11 plus meters in the. 这条的落地太漂亮了，要比之前资格赛好不少。我们也更加期待徐梦桃接下来的发挥。中队所有的工作人员、教练员都非常的开心，包括徐梦桃自己也对这一跳非常满意。期待一下徐梦桃的分数。107.75分，漂亮，为决赛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起跳空中姿态和落地那边基本上都是给到了很高的分数。好，接下来关注孔凡玉，93年出生的孔凡玉，来自辽宁鞍山的运动员，18年平昌冬奥会的铜牌得主，23年世锦赛的冠军。孔凡玉要做的是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接360，出发，起跳，落地，漂亮，非常出色的发挥。哇，到目前为止已经出场的三位中国队的选手表现的都相当出色。两位资深的老将孔凡玉和徐梦桃，这是孔凡玉的第三届冬奥会，状态相当好。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看孔凡玉的这一跳三周台，第一周孔凡玉呢在这一跳他选择的是 back four four four。第一周就转体三百六，第二周转体三百六，第三周转体三百六。最后的落地非常好。在资格赛当中呢，孔凡玉的落地是出现一点小小的问题，但决赛这轮还是很好的修正。我们一起期待孔凡玉的分数。
1: 决赛见。
0: 113.33分，哇，超越了徐梦桃，暂时位列第一。孔凡玉直接自信地对着镜头说决赛见，对于自己进入决赛第二轮非常的有自信，在起跳空中姿态和落地三个方面孔凡玉都接近最高分。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另外一位中国队选手邵琦的表现。

0: 而且呢，来自于辽宁盘锦，出生于2001年。这个赛当中就跳出了90分以上的高分。这轮要完成的是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接第三周转体360度。
1: 准备，脚下，左脚，
0: 起跳。
1: OK， 好的，刘波，过去，
0: 漂亮。哇，三位中国队选手，包括之前出场的陈梅婷啊，少奇是第四个登场的中国队运动员了，一跳比一跳好。哇，今天四位中国队选手的状态让我们相当的惊喜，对他们之后的发挥更有期待，更有自信。赵琪也是，他的起跳和空中姿态一直是很好的。在今年世界杯赛场上呢，赵琪一直是在做两周台的动作，冬奥会赛场还是勇敢的选择进行三周台的动作，而且目前来看三周台的成功率非常高。第一周是直体后空翻，接两个转体360，落地非常非常的好，非常标准的落地动作，膝盖微屈，完美落地。
1: That was absolutely incredible there.
0: For Xiao Qi from the people who know that China stops it. 太漂亮了。Now it's all up to the judges.这是少奇的第二届冬奥会，北京冬奥会呢，他是排在第17位，没有晋级决赛。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这个周期当中，少奇的进步是非常快的，105.93分。少奇暂时排在第三位，目前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孔凡玉、徐梦桃和少奇，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陈梅婷是位列第五。好，接下来关注澳大利亚选手丹尼尔斯科特的表现，这也是我们主要的竞争对手之一。同样是三周台，360接360的转体。丹尼尔斯科特这轮表现的也相当不错，在大家状态都很不错的情况之下，比的就是动作的细节，谁的起跳高度更高，远度更远，谁的空中姿态控制得更好，谁的落地更漂亮更干净，比的就是这些动作的细节。这跳丹尼尔斯科特完成的质量也很高，但是在空中转体过程当中呢，感觉整个转体动作上半身和下半身之间的整体性跟之前出场的中国运动员还是有一点点的差距。当然最后这下落地做的是相当不错，
2: 看
0: 看丹尼尔斯科特的得分。
3: We are awaiting the scores for Daniel Scott from Australia. Score is about to come in, and this is gonna be a big one. I'm telling you that much, ladies and gentlemen. Score is about to drop.
0: 117.19分。哇，丹尼尔斯科特的这一跳征服了裁判。在比赛当中呢，一共会有5位裁判对运动员的起跳、空中姿态和落地进行打分，每项呢都是去掉一个最高分、一个最低分，取其他三个得分相加，就是运动员三项的得分。三项得分相加再乘以难度系数，就是运动员这一轮的得分情况。接下来登场的是资格赛排名第一位的加拿大选手玛丽昂·泰诺，出生于2000年。出发，落地还可以，应该是有轻微的手触血。在之前的资格赛，他第一个登场就比出了108.61的高分，

0: 这个赛所有运动员的第一位。起跳到达一定高度之后开始转体。
1: Invece per quanto riguarda l'atterraggio, anche se comunque era un atterraggio assolutamente accettabile, la vediamo qui compiere l'evoluzione in asse, gli sci rimangono perfettamente paralleli durante tutto il volo e va nella fase d'atterraggio leggermente arretrata, ma neanche troppo.
0: 落地手没有出血，看一下它的高度11.8米，哇，这是今天比赛当中的最高高度。After she's taking off on that 4 meter and 10 centimeter high jump, number two, the big. 三轴台的高度设置是4.1米，长度是8米，角度达到71度。这就是为了让运动员能够有更高的起跳高度。但是他的落地呢是不如之前出场的几位运动员，落地分会打一些折扣。期待一下他的得分情况。dei giudici in che posizione di classifica 他能否超过100分。得分出来了，103.89分，暂时位列第五位。确实在落地这个环节上，马良泰诺这跳并没有处理的特别理想。落地分呢，五位裁判一致是给到1.5到2分这个区间。好，在决赛第一轮的第一跳过后，龚凡玉暂列第二，徐梦桃暂列第三，邵琦位列第四，陈梅婷呢暂列第七位。目前进行的是决赛第一轮的第二跳。美国选手维奈基，看他的第二跳。哇哦，状态相当不错。维奈基在这一轮选择的是向后翻腾三周，每一周的转体都是360度。在决赛第一轮第一跳比赛当中呢，99.89分，暂时排在第六，所以第二跳他需要继续提升，才能够确保自己位于前六的行列当中。这跳也是拼尽全力。Now check out that landing, stretch it out, stalling the rotation, and full focus on what is about to go down. And this is the landing, both arms in front of her to make her landing gear wider. And here we go, puts it down. 落地非常漂亮。This is what the judges want to see. What a great back pull, pull, pull for Winter Winnecke. She's currently sitting on a 99.89 in sixth place, so definitely wants to up her score by a little bit, by some.Just to be a little bit more comfortable and stay in the top six. Arrivare con un atterraggio perfetto come quello che ha appena fatto l'atleta americana dopo. 最后一个360的转体过程当中呢，稍微有些分腿。Perfetta sincronia e centralità con gli sci sulla parte di landing è veramente una cosa non facile. 落地完成的还是非常不错。看看他的分数，相较于第一轮拿到的分数会不会提升一点？第一轮是99.89分，107.75分。哦，凭借这轮的得分，现在排名上升到第四位。因为在第二轮的难度方面呢，要比第一轮更高一些。第二轮的难度系数更高，难度系数来到4.293。好，接下来关注澳大利亚选手威尔考克斯，96年出生的运动员，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他是一位两周台的运动员，这轮他要完成的是向后翻腾两周，每周的转体都是360度。很不错的一轮表现。

今天由于整个天气状况相当好，晴空万里，气温也合适，目前的实时气温呢差大约在30摄氏度左右，零下30摄氏度左右，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说是非常良好的比赛条件，也让各位运动员的状态非常不错。现在是考验裁判员的打分了。

0: 但对于两周台的运动员来说呢，他们的难度跟三周台的选手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因为运动员最终的得分呢要乘以难度系数，两周台的难度系数相较于三周台呢差了得有0.5分甚至以上。所以在这场比赛当中要想通过两周台进入决赛是非常困难的。这轮的得分74.97分并没有超越第一轮的得分，第一轮当时维尔考罗斯是做了两周台最高难度的 back double four four， 这轮因为难度系数比较低并没有超越第一轮的分数，哎，确定无缘前六名。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冠军得主，北京冬奥会银牌得主，个人中立运动员胡什科娃，92年出生的一位老将。胡什科娃这轮呢要做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第三周转体360度，难度系数4.028的动作。胡什科娃还是相当有实力的一位选手，虽然今天他的难度比其他三周台的运动员每一个动作都要低一些，但是完成的质量很高，特别是落地越落越稳。
1: Great form in the air. Both skis are together, and her body is in full stretched out position, and spots the landing gear out. Both hands in front of her. There's nothing you can say wrong about this back lay full fall. Super excited to see the score in just a couple of moments. But until then, let's enjoy.
0: 胡什科娃呢，在世锦赛的最好成绩是第四。世锦赛从来没有登上过最高领奖台，甚至是领奖台。但是呢，在冬奥会的赛场上，过去两届冬奥会他却获得了一枚金牌一枚银牌，非常有实力的一位运动员。目前还不知道他在如果能够进入到决赛第二轮的话他会拿出怎样的难度，但现在先要看看能否有机会进入到决赛的第二轮，因为难度低所以他第一轮的分数呢只有86.44分，看第二轮的分数能否跻身到前六。教练非常的兴奋看一下得分的情况，100.29分，哇，100.29分，这个得分虽然是不错，但是还是输在了这个难度上，没有跻身前六，确定无缘决赛第二轮。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中国队选手陈梅婷的表现。陈梅婷在第一轮暂时位列第八，第二轮陈梅婷要做难度系数4.028的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接第三周转体360度，这个动作因为难度系数比第一轮还要低一些，要有更高的完成质量，注意好起跳和空中姿态，起落地，哦，这下高度是不错，感觉三周的转体呢稍微快了一些。落地的时候呢整个身体重拍雪面，陈梅婷非常想要把这一轮的动作做好，其实空中姿态是要比第一跳的时候好不少，身体的一致性转速都不错，但是转完最后一周距离地面还挺远的，这就导致了落地的时候呢整个重心是往后了。

0: 雪板往前走了，这下摔的也比较重。这是2005年出生的年轻的陈梅婷第一次征战冬奥会的比赛，我们也期待看到她未来持续有更大的进步。今天现场也来了很多中国队的观众，来为中国队加油。这一跳76.93分，仍然取第一跳98.73分进行排名，排在第八位，也意味着陈梅婷将无缘决赛第二轮的比赛。没关系，对年轻的陈梅婷来说，我们期待看到她未来更大的进步。继续回到比赛当中，接下来登场的是美国选手凯拉库恩。2025年世锦赛个人项目和混合团体两枚金牌得主。凯拉库恩是把更高难度的 back 444放在了第二跳来做。哇，这一跳卡拉库恩拿出了自己最高的水平。在第一跳过后，卡拉库恩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他第一跳过后只有87分，目前是暂时排在第十位。看看这一跳能否帮助他进入到前六名。目前女子组的比赛竞争形式就是这样，大家的难度上限都非常的接近，水平相当接近，就看谁的临场状态发挥更好，谁的动作细节做得更好。
1: E la vediamo di nuovo qui nella parte subito dopo lo stacco dal kicker è andata al
0: distacco 腿部稍微有一点点拧麻花的感觉，但空中姿态应该也会打到一个比较高的分数，主要是最后落地这一下落得相当稳，相当出色的落地。他的落地呢应该会打到2.6以上这个分段。
2: Waiting the score for Kyla Coon. The score is about to come in. She needs right around 105 points to get into the top six.

来看一下凯拉库恩的得分，哇，109.90分，一下帮助他杀入到了第三的位置。目前排名前四的运动员已经确定拿到了决赛第二轮的参赛资格，包括丹尼尔斯科特、凯拉库恩、徐梦桃以及孔凡玉都已经锁定了决赛的参赛资格。而目前看到呢，徐梦桃、孔凡玉和丹尼尔斯科特四名运动员也确定不会来进行决赛第一轮的第二跳了，节省体能，全力来备战接下来决赛的第二轮比赛。今天一周双一天一日双赛啊，确实对于运动员的体能要求很高。马里昂泰诺一轮过后呢，他暂时排在第五，现在已经被挤到第七位，这一跳非常关键，落地，哇，还是稍微有点后坐，再加上他的动作难度系数呢不如第一轮高，所以要想超越第一轮的分数还是有难度。在已经被挤到决赛第二轮之外的情况之下，这一跳也是全力以赴。他两跳的落地啊，决赛第一轮两跳的落地都不够理想，这跳比第一跳稍微好了一点点。空中的姿态没有任何问题，空中姿态非常漂亮。

0: so happy not to be a judge in an incredible sport like this because all of
1: 这场比赛的竞争确实太激烈了。在今年世界杯赛场上，超过105的分数可以稳稳夺得分站赛的冠军，但是在冬奥会赛场，大家的水平状态都起来了。101.90分，这样很遗憾，去第一轮103.89分来进行排名，位列第七，将无缘决赛的赛场。这样的话，决赛第一轮的第二跳，所有的运动员呢都已经结束了他们的比赛。由于已经锁定了晋级资格，所以丹尼尔斯科特、孔凡玉、徐梦桃都没有进行第二轮的跳跃，包括邵琦也没有进行第二轮的跳跃。在四位参赛的中国队选手当中，有三位中国队的运动员都顺利跻身到了决赛第二轮，也就是最终的决战当中。我们一起期待中国队的运动员能够有出色的发挥。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女子组的最终决赛，这是决赛的第二轮。在今天一日双赛的情况之下，之前的成绩全部一笔勾销，进入到决赛的六名选手将一跳定胜负。在这个项目当中，中国队四位运动员实现了满额参赛，最终有三位选手杀入到前六名，进入决赛的第二轮。分别是邵琦将会在第一个登场，徐梦桃将会在第三个登场，董凡玉将会在第五个登场。今年冬奥会在这个项目上当中，所有运动员全部能够进行三周台的比赛，在决赛第二轮，所有运动员全部进行三周台的比赛，这也体现了这个项目持续在进步。首先登场的邵琦，01年出生的运动员，来自于辽宁盘锦。这轮他要做的动作，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直挺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第三周转体360。
3: 好，膝盖前紧坐，用脚。OK， 好的，好的，
2: 不错，落地，漂亮。邵琦在今天自己的最后一跳拿出了最完美的发挥。这是邵琦第二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北京冬奥会呢排在第17位，没有进入决赛。之前世界杯赛场上，邵琦一直是做两周台。

光辉赛场呢勇敢的挑战三周台，并且三周台发挥的非常稳定。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度，接第三周的转体360度，难度系数4.028的动作。到了决赛的第二轮，所有运动员一跳定胜负，大家全部会拿出自己的最高难度，不会有任何的保留。目前少奇呢在三周台上，相较于其他选手来说呢，主要的劣势还是在于自己的动作难度，4.028的动作难度系数，相较于其他选手略低一点。从多个角度来一起欣赏一下少奇刚才精彩的一跳，落地非常的稳啊，应该是今天少奇落的最好的一跳。非常漂亮，非常漂亮。La prima delle sei atlete a scendere qui si sta scrivendo la storia della aerials. 这跳过后，少奇放声欢笑，期待一下他的分数，101.90分。这跳在空中姿态方面，裁判员的打分是有一点折扣，再加上自己的动作难度系数会略低一些。接下来登场的是美国选手维奈基，从维奈基开始，接下来登场的五位运动员所采用的动作是完全一样的 back full full full 向后翻腾三周，每周转体都是360度，难度系数都是4.293，难度相同，就看谁完成的更好。维奈基高度是他的优势，落地出现了问题，身体重拍雪面，他的落地分呢应该会在0.6到1分这个区间之内，当然可能也有裁判会打1.1到1.5这个区间，但落地分会对他的成绩产生很大的影响。第一个出场的少奇非常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发挥，也会给接下来出场的运动员带来一些压力。决赛第二轮一跳定胜负，所有人的压力来到了顶点，就看谁能够顶住压力发挥出最好的状态。这还应该不算是完全的重拍，应该算是背部触血，落地分呢应该会在1.1到1.5这个区间范围之内。

0: quarto per questa atleta statunitense. Vediamo adesso il risultato dei giudici。
1: 除了自由式滑雪之外，他还是一位出色的马拉松和铁人三项运动员。这条90.58分，看到他的落地分呢只有3.8分，三名打分呢都是在我们所说的1.1到1.5这个区间范围之内，落地分对他的整体得分影响很大，90.58分，在那第二位。接下来登场的是徐梦桃，徐梦桃第五次冬奥会比赛，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冠军得主。2014年索契冬奥会的银牌得主，本届冬奥会个人项目的最后一跳，徐梦桃出发。空中动作没有问题，看落地，漂亮！哇哦！这是徐梦桃在2025年世锦赛和今年世界杯都没有做出过的完美的一跳。这应该是在这个赛季徐梦桃最好的一跳。无论成绩如何，能够看出来徐梦桃对于这场比赛已经拼尽全力了，他已经在冬奥会的赛场上拿出了自己最好的状态。
2: Yeah, Xu Mental, she is your gold medalist from the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2022, and she's going.
1: 这绝对是在这个赛季徐梦桃最好的一轮动作，最好的一跳，最好的一次落地。接下来的工作就交给裁判员了。起跳的高度非常好，空中姿态也没有问题。最后的落地非常完美。

0: 非常完美的落地。我们看一下腾空高度达到11.2米，相当完美。这是今天徐梦桃腾空高度最高的一跳。决赛第二轮的决胜一跳，徐梦桃真是拼尽全力了。徐梦桃目前是这个项目历史奖牌最多的运动员，他拿到过3枚奖牌，包括北京冬奥会的1枚金牌、1枚银牌和索契冬奥会的1枚银牌。在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个项目当中，还没有运动员能够实现卫冕。徐梦桃向着这个目标发起冲击，期待一下徐梦桃的得分。112.90分，哇哦！徐梦桃的得分已经超越了他在北京冬奥会的夺冠成绩108.61分，已经做到了最好的自己。在36岁的年龄还能够超越自己的巅峰，我们必须要向这位老将致敬。继续关注接下来出场的凯拉库恩，仍然是 back 444，向后翻腾三周，每周转体360度。哦，凯拉库恩落地出现了问题，非常严重的后倾，应该也有手出血，很艰难的把自己的重心回正。通过慢镜头回放来看一看，凯拉库恩的优势是他的空中姿态，但是落地呢经常会出现不稳的情况，这次落地整个重心明显的后倾，而且出现了手出血。大家难度全部一样，动作全部一致的情况之下，就看谁的细节完成的更好。每一个细节都可能成为胜败的关键。
1: Assolutamente allineato. Esecuzione aerea impeccabile.
0: Yeah, on that replay, we just 你跳高度、远度、空中姿态都没有问题，就是落地，非常明显的手出血，而且花了很长时间才恢复到正常的滑行状态。这对于他的落地将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落地分的大打折扣。凯拉库恩99.16分，他的落地分三名是只有一位裁判给到、所有的裁判呢都是1.6到2.0的这个区间，出现了手出血的情况。好，接下来关注孔凡玉，倒数第二位登场的孔凡玉，目前徐梦桃已经锁定了领奖台的位置，期待一下孔凡玉的发挥。个人的第三届冬奥会最后一跳，高度不错，落地好的，没问题，身体重心略微有一点点前倾，但很好的控制住。同样的动作，同样的难度，观众朋友们也能够清晰的判断运动员的完成情况。从镜头回放来看，库凡玉还是把他的起跳和空中姿态，特别是他的空中姿态是他最大的优势，这一跳同样是展现的淋漓尽致。凡玉空中一致性非常的好，双腿打得很直，并得很紧，落地也没有问题。接下来的任务交给裁判了，看看裁判员的打分情况。90年的徐梦桃，93年的孔凡玉，作为两位老将，带着两位新人邵琦和陈维霆，征战本届冬奥会的比赛。孔凡玉是18年平昌冬奥会的铜牌得主，23年世锦赛的冠军得主。来看一下孔凡玉的得分，

0: 所有人都在紧张的等待着。
1: 新年快乐！
0: 在过年期间，孔繁玉也对着镜头为所有观众送上了新年的祝福。太紧张了，相信现在所有人手心都在出汗，等待着孔繁玉的打分情况。肯定应该会对于孔繁玉最后这个落地进行一些商讨。101.31分，孔繁玉目前暂时排在第三位，目前前三位分别是徐梦桃、邵琦和孔繁玉。孔繁玉的落地非常好，但是在空中姿态方面应该是有一点点的分腿，所以被裁判员扣了一点分。目前中国队的运动员排在前三名，徐梦桃第一，邵琦第二，孔繁玉第三。全场就看澳大利亚选手丹尼尔斯科特的最后一跳。徐梦桃现在最少是一枚银牌，邵琦最少是铜牌，就看斯科特这最后一跳出发。
2: 哇，
0: 斯科特出现了落地方面的瑕疵，应该是有手出血的情况。重压之下，最后一个登场的丹尼尔斯科特还是在落地方面出现了一些瑕疵，我们还要等待裁判员最终的打分情况。决赛第二轮一跳定胜负，确实太令人激动，太扣人心弦了。斯科特的高度和空中姿态非常好，就看看他的落地，应该是有手出血，非常明显。这样的话，他的落地打分会在1.6到2.0这个区间之内。他的落地分，相较于目前已经完成比赛的徐梦桃、邵琦和孔繁玉，应该会低一点。当然，最后我们还是要看一下裁判员的打分。所有运动员除了邵琦之外，其他的五位选手动作难度全部一样，就看谁的完成质量更高。丹尼尔斯科特他的腾空高度确实是非常高的，在劳拉皮尔本届冬奥会之前因伤退出赛事之后，丹尼尔斯科特也承担着为澳大利亚队来争夺领奖台位置的希望。看一下丹尼尔斯科特的得分，102.17分，徐梦桃是冠军。哇，徐梦桃赢了，丹尼尔斯科特排在第二，邵琦获得了铜牌，孔繁玉排在第四的位置。徐梦桃实现了冬奥会的两连冠，在冬奥会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位运动员能够在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个项目当中实现连冠，徐梦桃做到了。
1: 我怎么做到的？我怎么跳这么漂亮？
0: 第五届冬奥会目前这个项目奖牌数最多的运动员，第一位实现两连冠的选手徐梦桃，本身已经成就了属于自己的传奇，这届冬奥会让自己的传奇故事再添新章。祝贺徐梦桃为中国代表团拿到了本届冬奥会的第二枚金牌。在利维尼奥，中国队今天已经入账两枚金牌，太让人激动和兴奋了。同时我们也要祝贺邵琦收获了铜牌，孔繁玉

收获了第四名。在徐梦桃的成长历程当中，五届冬奥会的征程已经是相当不易，四枚冬奥会的奖牌创造传奇，冬奥会的两连冠让徐梦桃已经成为这个项目的历史第一人。丹尼尔斯科特收获了这场比赛的银牌，这也是他冬奥会的首枚奖牌。最后一个出场重压之下还是出现了落地方面的失误，再次祝贺徐梦桃。接下来徐梦桃还有混合团体的比赛任务，也期待徐梦桃能够在混合团体的比赛当中弥补北京冬奥会的遗憾，跟队友一起继续向最高领奖台发起冲击。在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个项目当中，最伟大的运动员就是徐梦桃。同时也要祝贺邵琦收获了铜牌，这也是邵琦在冬奥会的首枚奖牌。过往无论是冬奥会还是世锦赛，包括在世界杯的赛场上，邵琦都鲜有登台的机会，冬奥会的这枚铜牌也是对这位年轻运动员最大的鼓励。再次祝贺徐梦桃收获金牌，丹尼尔斯科特第二名，邵琦收获铜牌，龚凡玉排在第四的位置。

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单板滑雪大跳台男子组的决赛。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首位登场的选手，这是昨天资格赛的意外之喜，我们都没有想到 U 型场地技巧的竞争者竟然在大跳台的赛场进入到了决赛的名单当中。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古塞利，
1: 绝对的黑马。
0: 古塞利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第一轮已经开启。
1: 哇，
0: 非常飘逸，
1: 反脚内转的1800。
0: 古塞利昨天也是临危受命，由于加拿大选手麦克莫里斯呢是因伤退赛，古塞利也拿到了这张进入到资格赛的门票。我们来看一下他第一轮的发挥。昨天资格赛他基本上是以1620作为自己的开局，
1: 对，第一个是正脚内转的1620，然后第三跳是凭借着反脚内转的1980进入了决赛。
0: 没错，第一跳在落地方面呢刚才稍有不稳，所以裁判并没有为他打出高分。今天现场呢是由六位裁判来打出相应的得分，会根据选手现场的表现、腾空的高度、落地的稳健性，包括他们在空中的姿态以及翻转的周数、抓板的形式，打出相应的分数。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二位登场的选手，这也是本赛季的一匹黑马，来自新西兰的选手门兹。这场比赛对新西兰队而言呢，是有三位选手跻身了决赛的争夺。门兹的惯用站姿是 Goofy， 右脚在前。今天呢，在十二位选手当中，只有两位选手的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除了门兹之外，另外一位选手就是中国运动员苏翊鸣。

0: 的强项呢，其实是破冰障碍技巧。在这个赛季的两场世界杯的分站赛当中，破冰障碍技巧的排名都是跻身前五。在空中也是衔接了非常紧凑的抓板。
1: 三周以上的抓板时长，动作稳定性还不错，看落地。落地角度稍微差一点，有提醒。
0: 落地呢有一些调整，不过还是得到了不错的得分，81.25分。我们看到选手的成绩之后呢，还标注了一个字母 A， 也想请范教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AB 的字母。
1: 因为按照比赛的要求，他三轮当中呢，应该是至少有两种不同种类的动作，取他最好的成绩之和作为排名依据。所以第一个动作出来以后，就是不管什么方向，都是用 A 代表。
0: 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日本选手木玉良真，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正脚出发。
1: 这个1980艾伦抓板稳定性不错。
0: 这是在古赛利的1800之后第一个1980的动作。
1: 也是三周多的抓板，落地方向没有问题。
0: 木玉良真其实在资格赛也做过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在最后一轮的时候是帮助他斩获了89.50分的成绩。86.25分，也是顺利的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个方向 A 类动作。对于所有的选手而言，今天呢是要进行三轮，在三轮过后取两跳最好成绩的两跳之和来进行最终的排名。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新西兰运动员杰米森，惯用站姿同样是左脚在前，他的抓板非常具有创意。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第一跳，正脚出发。非常潇洒，
1: 转过，你的逆转18，双抓板。
0: 在资格赛的时候，其实就有三位新西兰运动员参与到比赛的争夺。那这三位选手呢，全部都进入到了决赛的比拼。我们来看一下他在空中的抓板。
1: 哦，单手抓板，还是个 nose。这是想做19吗？
0: 看一下他的成绩最终的认定，43分。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同样来自新西兰队，27岁的老将法雷尔，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在资格赛他三跳做的都是1800。正脚出发。
1: 那个18 ,look the air, 双手抓板头。
0: 比较轻松的完成了第一轮。
1: 看一下落地角度，
0: 这也是他在资格赛已经做过的动作。
1: 对，
0: 但是在资格赛第一轮的时候呢，这一跳其实没有成功，他是凭借第二轮重新获得一个80分以上的成绩。双手去抓板，
1: 抓板两周多。
0: 也是临近落地的时候，手从板头撤出来。
1: 对，他松板时间比较晚。
0: 几位新西兰选手今天的发挥呢都比较的稳定，也能感受到他们很享受比赛。83.50分，目前是暂列第二。那现在排名第一的是日本选手， 方才完成比赛第三位登场。

0: 的木井良真。
1: 现在看运动员各幺八都非常轻松。
0: 没错，其实在北京冬奥会的时候，我们觉得1800是进入到决赛的敲门砖，但今天可能在决赛上想要登上领奖台，1980甚至2160才会成为大家的保险。我们来看一下加拿大选手乔宾，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反脚内转的 double rodeo 1260 nose drop bar。
0: 乔宾也是一位老将了，27岁，但是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的赛事。
1: 现在就出现了失误，有个 reward， 这样呢应该是成绩会在50分以下。
0: 那乔宾在动作方面所出现的这个失误点主要在哪里呢？
1: 还是昨天说的这个平转落地对不准的情况下，重心很难控制，就造成一个回旋182°5。其实这是动作失败。
0: 37.25分在转体方面的失误，使得他目前是暂列第五。现在有三位选手的成绩是突破了80分大关。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目光聚焦于中国选手苏翊鸣，2022北京冬奥会大跳台的冠军得主。21岁的苏翊鸣来到了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赛场，资格赛方面成绩是排名第四，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在资格赛顶住压力做出了惊艳的1980，看看他决赛的第一轮会有什么样的选择。正脚出发，漂亮
1: ，nose grab 非常漂亮，
0: 第一跳就把1980拿出来。昨天说比赛压力比较大，今天能够感受到苏翊鸣非常享受这方赛场，长舒一口气啊！这个1980，
1: 也是3周多的抓板，落地非常干净。
0: 他的初始速度其实就很快，
1: 对，
0: 滑速奠定了他起跳的一个基础。
1: 其实他这个动作的节奏我认为是非常合理，
0: 没错，
1: 他最后落地时非常充分。
0: 苏翊鸣向来以大心脏著称，在第一轮把1980拿出来，这对于他的第二轮和第三轮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1: 手有个轻微的出血，但这是不影响动作质量。
0: 教练佐藤康弘也是很开心的看到苏翊鸣把拿手好戏1980在第一轮呈现出来，目前的最高分是86.25分，苏翊鸣第一轮已经斩获了88.25分，非常出色的表现，
1: 非常提气的一跳。
0: 没错，期待苏翊鸣的第二轮和第三轮在米兰飞出自由，飞出痛快。接下来来关注一下下一位登场的选手，同样也是资格赛方面有1980输出的运动员，来自日本的木村葵来，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今天其实比赛的天气情况对选手来说也是很有利的，视野比较清晰，没有出现降雪。我们来看一下木村葵来的第一跳，左脚在前，
1: 内转的1980疼了。
0: 起跳的时候，其实在他的助滑方面还有一些节奏的调整。
1: 他做的还是感觉还是稍微有点紧。并且这最后落地的时候，空间的调节方面，感觉还是有点稍稍的
0: 有点紧。
1: 对，他调整的时候感觉板的与雪面的角度，
0: 并不是看上去那么顺畅。
1: 回看一下，看角度还差一点点。
0: 因为他这样的话，在周数上可能没有达到满周。
1: 对，他这个雪花会比较大一些，有点像跳水现象。
0: 没有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最后一下。六位裁判还在核定着刚才完成比赛的木村葵来的成绩啊，89分。

0: 这个成绩呢是处在了第一名的位置，看来裁判呢是比较认可他刚才这一跳的表现。接下来要登场的是主场作战的东道主选手，来自意大利队的马泰奥利。在本届冬奥会，他将参加的是单板滑雪大跳台和坡面障碍技巧的赛事，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反脚出发。
1: 反脚内转腰就霸凌了这么多，
0: 有些可惜啊，最后没有能够握住，
1: 没控制住。
0: 马泰奥利今年是20岁，其实在他17岁的时候，他就成为了第一个登上大跳台世界杯领奖台的意大利人。他呢是有2160动作的掌握，所以很多人也在想马泰奥利在冬奥会的赛场决赛会不会把2160拿出来。但现在来看，第一轮表现的并不理想，看看他第二轮和第三轮的选择。那在完成第一跳之后呢，中国选手苏翊鸣是凭借非常出色的发挥，目前是身居全场的第二位。苏翊鸣的得分是88.25分。第二轮的比赛其实对于出现失误的选手呢至关重要，在这一轮很多 A 类动作还没有成功执行的运动员就需要拥有一个不错的得分。我们来关注一下新西兰选手门兹。门兹的第一轮其实已经做了一个1800，
1: 下一个应该做内转动作。
0: 嗯，
1: 应该是内转动作。
0: 这也是今天为数不多的右脚在前的选手。
1: 嗯，内转。
0: 自己可能也没有想到这一跳落得这么轻盈，

0: 您觉得门兹在空中的姿态啊，在这一跳当中表现得如何？
1: 空中重心应该是非常稳定的，抓板时长也在3周，动作质量没有问题，就看一下落地细节问题。节奏是没有问题，落地也没有问题。还是非常聪明。
0: 很流畅地完成了自己的第二跳。
1: 那原来计划第3轮的话，应该是做内转的标准，
0: 对，
1: 肯定要上难度，
0: 就要看一下他的1980的完成质量如何。他是有这个难度储备的。
1: 对。因为凭借2.18，应该不会获得一个。
0: 年轻的门兹也是很享受今天的比赛。资格赛呢，他3跳都做的是1800，但是我们知道，从北京冬奥会到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这一段时间呢，单板滑雪的大跳台已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79.50分 B 类动作的得分，2跳之和呢，他已经是收获了160.75分。从1800到1980，再到今天有可能大家会期待2160，我可以说单板滑雪大跳台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超级旋转的时代。但是今天的裁判有可能也会注意选手的动作是否具有创意度，这也是昨天资格赛帮助到古赛力的一点，既有创意又有完成质量。
1: 一定会特殊关注这些。
0: 下一位要登场的是木羽良真，来自日本的运动员，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完全那个1980闹错吧。
0: 他在第一轮当中做的也是1980，只是把自己的抓板方式也进行了一个转换。
1: 第一个是正脚的内转1980闹错吧，这是反脚内转的1980闹错吧。

0: 接近三周的抓板。
1: 我们所谓的这个接近三周的抓板，是不是也展现出了选手在空中抓板的时间比较长？
0: 是。
1: 通过时间切片也能感受到选手在空中是要划出一个非常好看的抛物线。

0: 两跳都是在85分以上，两跳之后171.50分。木易良真目前是位居两跳之和的第一名的位置，
1: 暂列第一。

0: 下位要登场的是奥利弗·马丁，来自美国的运动员，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17岁的马丁，马丁的第一跳是做了一个1800。嗯，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二跳，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不错，那段1800有一个板。
0: 其实我们看到今天年轻的选手在赛场当中是极具有冒险意识的。
1: 嗯，
0: 范教授怎么看马丁在第二轮当中的这一跳呢？
1: 这一跳因为从起跳来看，他应该是没有任何犹豫，非常坚定的起跳，并且抓板也非常实，他是应该是一个 trip 的18。
0: 嗯，再来回顾一下马丁的这一轮动作，在空中姿态方面维持的就很好，相较于他的第一轮会更为松弛一些。在第一轮他的内转的1800硬地抓板呢是没有拿到一个理想的得分。其实9:50已经掌握了一个 A 类动作的成绩，现在他需要在第三轮当中有一个不同方向的起跳动作。下面来看一下新西兰选手杰米森的发挥。19岁的杰米森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0: 内转腰的花莲传到。
1: 这一跳非常不错，这是他又一次去做一个1980的动作。
0: 对，上一跳出现了一点失误。
1: 嗯。

0: 目前看内转1980的抓板方式不是 NOS 就是 MAD。
1: 嗯，基本上大家在抓板方面不是去抓板头，就是前手去抓板的后刃。
0: 对，目前看到的就是这两种。
1: 那这是为什么大家会偏向于这两种抓板方式的衔接呢？
0: 还是个人感觉还是顺手一些，因为是在前侧能看到，并且前侧手呢跟随着运动转动能够方便一些。
1: 83分。

0: 还是反转，反转起来，
1: 嗯，
0: 反转逆转。
1: 那对于反角内转而言，是不是会更加提升它的动作难度呢？
0: 对，通常情况下反角要比正角动作要难一些。
1: 甲州的后空翻的1260，
0: 应该是个不错的分数，反正质量不错。
1: 在第一轮出现失误之后，第二轮拥有了84分的得分。来看一下中国选手苏翊鸣的第二轮。第一轮他已经做了内转1980的抓板头的动作，现场的裁判是为他打出了88.25的高分。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
0: 反脚内转1980，
1: 非常漂亮，
0: 卖了漂亮。
1: 这一跳能够在一众选手出现失误，在做调整的情况之下落稳，很不容易了。
0: 嗯，站住了。
1: 哦，对苏翊鸣而言，他在北京冬奥会的时候是凭借两个全球第一的动作，不同起跳方向的1800，拿到了大跳台赛事的冠军。可是，仅仅就过了这么几年，苏翊鸣就感受到了世界的单板滑雪的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对的心态压力是很大的。一众高手今天都有1980的储备，就要看一下苏翊鸣在第二轮当中有什么样的得分。落地方面呢有比较明显的失误，所以有可能对他而言，在分数方面要看一下6名裁判会打出怎样的成绩。

0: 73.75分，两跳之和是162分。这一跳他对自己的表现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在一点点的去调整自己的状态，就要看看第三轮了。
1: 对，以他的稳定性应该没有问题。
0: 嗯，对穗铭而言也是伤愈归来，他的1980其实已经包含着太多的内容。
1: 嗯，
0: 接下来要看一下在他之后登场的选手的发挥。在他之后登场的三位选手是资格赛方面成绩排名前三的运动员。日本选手木村葵来惯用站姿，
1: 这是一个反转，那个1080，
0: 刚看到他也是有一个明显的后坐，
1: 已经这个失败。
0: 在自己的第一轮当中，他做的是一个内转的1980。今天除了看周数之外，也会看到选手的其他的一些细节，也想请范教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评分的标准。
1: 评分大跳台评分主要是从高度、难度、质量、以创新性这四个方面进行整体评价。因为多样性方面是公司的要求，三跳当中有两个不同种类的，所以不说特殊的。

0: 问题。如果你想获得一个良好成绩，必须保证一定的难度及舒畅，然后完成度，这个是至关重要的。
1: 所以今天在完成质量上，其实很多选手都面临了一定的挑战。
0: 对，
1: 主场作战的东道主选手马泰奥利今年是20岁，他所参加的两个项目，单板滑雪的大跳台和坡面障碍技巧，意大利队还从来没有拿到过冬奥会赛事的奖牌。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0: 一袖是反脚，那脚是1980，
1: 也是求稳，
0: 站住了。
1: 其实这个赛季在世界杯的赛场，马泰奥利的状态不是那么的理想，所以说在自己的家乡进行的冬奥会，如果能够给大家带来惊喜的话，那可能现场的意大利选民会非常的激动，
0: 会狂欢。质量不错的一条，
1: 体调也很干净，
0: 抓板也很实。
1: 资格赛的时候，他其实只做了一个1980，之后都求稳，做的是1440的动作。
0: 对，一个 North Butter 的1440翻脚，然后做了一个1800。
1: 在第一轮由于失误呢，他的成绩是排在了第11名，在他之后的是同样资格赛排名靠前的选手迪渊大翔，成绩也是处在靠后的位置，80.25分，有裁判呢其实打出了74分的一个低分，在他的打分方面其实可以感受到裁判的这个打分差距是比较明显的。在第二轮结束之后，我们也要来关注一下目前的一个排名情况。在排名方面，中国选手苏翊鸣的得分呢是162分，其实他在第二轮当中也是出现了落地方面不稳定的情况，那对于苏翊鸣而言，第三轮就至关重要了。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接下来让我们等待选手们要面对的第三轮的挑战。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是背号为6号的美国运动员奥利弗·马丁。17岁的马丁是今天比赛选手当中最年轻的一位，

0: 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为什么？9800，
0: 转速很快。
1: 又是个硬地抓板。这个角度看高度方面好像是不明显。也可能是摄像机角度的问题。哦，做的是 mute 抓板，抓板改变了。
0: 这样的话是用他的前手去抓板前刃的位置。马丁在去年的世锦赛坡面障碍技巧和大跳台的比赛呢是收获了铜牌，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有世锦赛奖牌的收获。虽然是美国队这次参加比赛在大跳台方面最年轻的选手，但或许也是美国队在单板滑雪大跳台方面最有竞争力的选手。在第二轮已经做了一个 A 类动作，拿到了79.50分。今天两跳都做的是1800。
1: 对。
0: 83.50分，加上 B 类动作的得分163分，现在呢是来到了全场的第二位。对于马丁而言，也是意想不到，现在的成绩能够暂列第二。
1: 非常顺利地完成了比赛。
0: 镜头也是锁定了意大利的国旗、意大利的观众。主场作战的马泰奥利即将登场，这是在资格赛方面成绩排名第二的选手，第二轮得分80.25分。马泰奥利已经出发，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反手外脚一脚800，
0: 他的外转的能力其实会比他内转的能力更强劲一些。
1: 两跳的 A B 动作都是反脚，一个内转，一个外转。
0: 在第二轮当中啊，他拿到了80.25分，反脚内转的动作。整个空间的感知能力也是很强的。
1: 抓板也是三周。进入抓板。
0: 临近落地的时候，手从雪板上撤出来。马泰奥利的父亲呢是一位高山滑雪运动员，曾经也是意大利队的教练，17次登上过世界杯的领奖台。可以说马泰奥利是子承父业，也接触了滑雪运动，但他喜欢的是更加具有冒险意识、更加年轻酷炫的单板滑雪。
1: 可能这个场地的数据对于2160来说并不是那么特别友好。
0: 其实这个场地的雪质会偏硬一些，选手的这个滑行速度会很快，但对他们的腾空高度，范教授是不是会有一定的帮助？
1: 应该有一定帮助，但是从这个视觉上来说，对心理方面可能是有一定冲
0: 击。这个跳台的垂直落差是55米，首钢大跳台是60米。
1: 搭建起来的台子和雪上的台子不一样，
0: 没错，
1: 两边参照物不一样，
0: 没错，对选手来说这个视角呢是截然不同的。
1: 82.25分，
0: 这样两跳之和160.50分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三位，也是凭借自己的第三跳拥有了一个不错的得分。这样场上的排名一直在发生变化，
1: 第四个上160分，
0: 没错。下面来关注一下新西兰选手的发挥。来自新西兰的运动员背号14号的杰米森，惯用站姿呢是左脚在前。
1: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上了90分。正脚出发，

0: 票其实在空中非常飘逸。
1: 这一跳如果要做长的话应该是漂亮，是一个前任起跳，外转就发展一个
0: 抓板的时候，其实抓板头和板尾是不是对选手而言会更具有挑战性？
1: 对，但现在抓板头呢习惯拉近身体，这个难度相对降低了一点点。
0: 对杰米森而言这一跳还是有一些可惜的。外转的180只拿到了29.25分。杰米森也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第三轮，也结束了自己冬奥会大跳台的决赛。
1: 这一跳动作难度还是很大，如果做成了以后应该有希望上了9分。
0: 他其实是一位滑雪风格很卓越，在空中方面有很好掌控能力的选手，包括他的抓板，资格赛的时候还做了一个吸血鬼的这种抓板动作，很具有创意性，但是决赛确实有一些可惜。
1: 到目前为止决赛选手没有太多的起跳方式，都是常规的起跳方式，只有他的一个用前任起跳。
0: 没错，来关注一下加拿大队的老将乔斌，就是一直等待着冬奥会大门向他敞开的老将，即将完成的是自己首届冬奥会大跳台赛事的最后一跳，惯用站姿左脚在前。
1: 右脚的大包优势吗？这个俯视的角度。
0: 等待一下他的这一轮的成绩。乔斌之前已经做过了一个1260，
1: 应该是左脚正起正落的，
0: 这是一个对左脚在前的选手。

0: 啊，那段的一个 W140 ODO 硬币抓板，落地时稍出现了一点点问题。
1: 对，手部有出血的情况。
0: 抓板还是不错的，但还是没有最准。
1: 65.50分，两秒之和149.50分，老将乔斌也结束了自己的最后一票。虽然有遗憾，但是我们很开心在赛场当中看到这位老将的身影，也是苦苦等了许久才等到了参加冬奥会的机会。古赛利，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他的第二轮已经拿到了86.75分。
0: 目前来看，真的是每一位选手都有站在领奖台上的实力。
1: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古赛利的最后一票，惯用站姿左脚在前，
0: 1980，那转的1980失败了。
1: 没关系啊，对于古赛利而言，昨天他自己也表示进入到决赛已经是很惊喜的一件事情，因为他原本积分就不在世界排名前30位，是没有拿到这张门票的，
0: 没有准备。
1: 对，而且他个人擅长的是 U 型场地技巧的赛事。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自己16岁的时候就打破过肖恩怀特保持11年的 U 型场地最高的腾空的飞行记录，当时他的高度是达到了7.3米，这个7.3米其实相当于2层半楼的高度，
0: 和槽的深度是相当的。
1: 虽然最后一轮失败了，但是对古赛利而言，他也非常享受今天的比赛。我们也将在之后 U 型场地技巧的赛场看到他，
0: 非常有特点的一名选手，
1: 而且是 U 型场地技巧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来自新西兰的选手法雷尔。

0: 背号为22号，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第二轮未等就发失败，地力动作应该是地力动作。
0: 他也就接触到了滑雪这项运动，所以他是很难能可贵，冲浪和滑雪都很擅长的运动员。
1: 这两个动作的方式，咱们外行看感觉有点相近，有关联。
0: 哦，有一些可惜。
1: 嗯 ，reward， 所以这个分数应该是40分以下。
0: 他更加擅长的其实是坡面障碍技巧的赛事，也期待他之后在赛场当中的表现。
1: 对，他和澳大利亚的选手，下一次还会在同场竞技。
0: 没错。现在在得分方面啊，其实对于日本运动员而言，木羽良真呢现在的压力并不大，所以主要要看一下场上的局势。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木村葵来，背号为5号，21岁的木村葵来，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在第二轮出现了明显的失误。所以说这一轮至关重要。
1: 一记反转出发。
0: 也是顶住了压力。资格赛方面，他是成绩排名前3的选手。
1: 嗯。两个反转出发，反转出发是反起反落吗？没有注意到。
0: 看一下他的
1: 反击
0: 头
1: 回放下。如果是反起正落的话，就是19；反起反落，那就是18。
0: 惯用站姿左脚在前，他是反脚出发，右脚出发，右脚在前。嗯，而且这个19的周数是满的。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的赛事。那在2025至26赛季呢，他是拿到过2枚大跳台世界杯分站赛的银牌，积分方面呢也是处在了前4名当中。最后这一下控制的还不错，
1: 有点前顶。
0: 90.50分，裁判几乎都是打出了90分以上的成绩，179.50分。这样木村葵来一下就跃升到了榜首的位置，两位日本选手的成绩处在了第1名和第2名的位置。看来裁判对于这个难度动作呢，还是打出了比较高的得分。下一位要出发的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门兹。门兹的两跳之和160.75分，比赛进行到现在，他的排名呢已经是处在了第6名的位置，在他之上的是中国选手苏翊鸣。今年有3位来自新西兰队的运动员进入到决赛的争夺。